0: 特朗普话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做得唔错，美方完全控制海峡，必要时可以迅速重新封锁，强调海峡已经完全开放，正运出大量石油。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就发文说，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会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伊朗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美国副总统曼斯就说，伊朗已经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形容对美国来讲是重要里程碑，亦都是让伊朗永久去核化或者永久终止核武器计划的第一步。不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引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办，伊朗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同互动将会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的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意味在瑞士的谈判过程中，伊朗方面没有就核问题展开谈判，也都未有作出新的相关承诺。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说，伊美应该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卡里巴夫说，在伊美谅解备忘录中明确强调结束针对伊朗和其盟友的战争，同时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的结论应该继续推进落实，在备忘录中对黎巴嫩领土完整的保证，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解决相关问题，促使以色列军队由黎巴嫩领土撤出。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以及卡尔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发表联合声明，强调会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所谓的安全区。美国股市收市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1,712点，升148点，升幅0.29%；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472点，跌27点，跌幅0.37%；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166点，跌351点，跌幅1.3%。世界杯 J 组卫冕的阿根廷以2-0击败奥地利，两战全胜提早出线。球王美斯包办两个入球，参加六届世界杯累计入了18球，成为历来世界杯入球最多的球员。阿根廷上仗以3-0击败阿尔及利亚的赛事中，美斯已经上演舞姿戏法包办三个入球。今届赛事阿根廷暂时的五个入球都是由美斯包办，他亦都是今届射手榜排榜首。美斯在开赛9分钟就获得破纪录的黄金机会，他操刀12码，但是最终射斜。去到38分钟，美斯接应马天尼的传送，第一时间烫四个网，成功以17球成为世杯历来入球王。下半场去到补时6分钟，阿根廷才再添纪录，美斯为队友送出直线，队友丹都被奥地利门将救出，个波之后落在美斯脚下，成功再射破奥地利大门，带领阿根廷两球正胜奥地利，以两战两胜的6分提早晋级。至于是 I 组，法国对伊拉克，上半场法国凭住麦巴比14分钟的远射破网，以1-0领先半场。不过在完半场之后，球场宣布由于有雷暴警告，观众需要撤离看台，比赛仍然在度暂停紧，成为今届世界杯首场受到天气影响的比赛。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最高一两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2: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呢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21。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237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3285。
3: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4: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青田交汇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提提新界区交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甲田村。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卫理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龙尾在收费广场，西隧过香港龙尾就在九龙站，窝打老道回沙田龙尾在马利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就排到观塘渡轮码头。看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告士打道过海的龙尾在隧道入口，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7: 每日一股朱家明，
8: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628中国人寿。中国人寿2026年第一季盈利195.05亿人民币，按年减少 32.28%，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308.9877万人民币，按年下跌 15.04%。预期每股盈利4.63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8.85人民币，按年增加 3.39%， 折算港币9.74。股价走势上，2024年初跌至十多年新低，随后沿住250天平均线反复攀升，但由于同类型板块股份好多都跌破晒牛熊线，所以以今年3月年内低位23.94买入有效期至到7月22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21.06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1.02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07%。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市场率最低2024年的 0.427 倍，最高去年2025年 1.265 倍，股息率最低2023年2.975厘，最高2024年8.68厘。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最低 0.996 倍，股息率最高超过5厘，大时代2015年市账率最高 3.055 倍，股息率最低2018年 0.669 厘，现时估值不平，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目标以接近2019年当年市账率高水平做参考，34元，2025年市账率 1.45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2.86厘，以买入价跌 10%,21.54 指示。
9: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10: 我系从来冇听过36着嘅。
11: 36着走为上着嘛。
10: 秘笈古书。
11: 古书一定中㗎啦。你边有可能唔中啫。即係总之你未见过都未古书。
10: 你沒理我
11: 秘笈呢样嘢都中㗎。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㗎。
10: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秘笈嚟㗎。
11: 佢嚟自一本书啊，总结咗呢古代计谋。系用咗好多历史里面嘅一啲事例呢。应该流通呢就系明朝时期左右囉。咁系啲通俗嘅读物嚟㗎。
10: 咁呢本书有冇名㗎？
11: 36计。
10: 釜底抽薪。
11: 你个煲里面下低就烧紧大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係新即係柴嘅意思。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囉。即係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10: 走为上计。
11: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1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12: 世是时间，界是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5-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泳诗请嚟不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午5-6，
13: 世界随意门，
12: 新城资讯台。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4: 猫 BB 鱼仔因为意外令到左边面严重损毁，虽然外观同视力都受损，但是好彩鱼仔 BB 有非常顽强的生命力，勇敢地面对两次大型手术，努力活下来。这件事感动了一位好心人，他领养了鱼仔 BB， 而鱼仔 BB 在领养之后亲吻主人的影片都令不少观众看了之后为之动容。
3: 大树下再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5: 财资大道，郭彦明、何文杰。
16: 在最近本地都有很多东西涌是涌下涌出来的，但有一个方向都可以有迹可寻的，就是越来越不如大家知少一点，简单一点，想少一点，即是等于夏宝龙主任给个 like 李家超特首，大家不要想那么多东西，想少一点，是不是知少一点，想少一点，简单一点，脑筋会清晰一点呢？看看是什么事了，不如我们跟阿喵谈一下。
15: 财资妙论，
16: 电话旁边接通了林妙欣。早晨阿喵。
17: 早晨，
16: 系啊，咁啊，正话我讲点解会咁讲咧？嗱，之前咧就有一啲文件咧，唉，唔好睇啦，唉，睇一两年好啦，旧嗰啲唔好翻阅啦。最近咧又有一啲 number 啊，或者界线啊，或者 benchmark 啊，我哋叫做作为指标嘅嘢咧，唉，算啦，呢啲唔需要咁认真去谂啊，因为都我哋都有好多数据喺手，政府啦，我哋都好精准咁去处理，咁所以咧扶贫呢样嘢啊，贫穷线呢样嘢咧，不如大家唔好咁混淆啦。你觉得这个趋势呢，即是年年月月减啲减啲，褪下褪下呢，喂，我们的脑筋是不是清晰啲，简单啲，想嘢唔好咁复杂呢？
18: 其实这个贫穷线呢，即是很多人一出话，哇，我们即是政府当一话，我们不再用那个收入定义的贫穷线啦，甚至我们不再定义贫穷啦。咁有啲人就话，哦，咁啊，即是引起了社会关注，就即是喂，咁是不是消灭了贫穷线就消灭了贫穷问题呢？咁其实是很难怪大家咁睇嘅，即是虽然我都不想话好阴谋论咁去睇政府呢一个举动啦，但是因为连日嚟听官员嘅论述呢，其实你唔係好明白点解要非取消个贫穷线不可㗎。即是例如我睇下劳福局局长孙玉涵有一日佢话，喂，贫穷线系一个统计概念嚟嘅啫，即是佢纯粹基于收入嚟定，还不到俾你听边个穷咁，但系又话最紧要就唔好成日标签佢穷咁。嗱，呢个其实有少少自相矛盾嘅，因为你贫穷线 既然讲唔到俾人知边个穷，咁何来标签呢？系咪？咁所以，咁我就再睇清楚啲，其实佢个主要理由系乜嘢啦？咁原来系话个贫穷线有个局限，即系第一，你净系计收入，你唔计资产。咁有啲长者佢冇收入，但系佢有几搭楼嘅，咁唔通又穷咩？咁第二就系贫穷线系一个相对贫穷嘅概念嚟嘅，因为你永远都会有人收入系低于中位数嘅一半噶嘛，咁所以个社会咪永远有穷人咯。咁第三咧就系贫穷线忽略住一啲非现金福利，即系例如教育啊、房屋啊、医疗啊咁。咁如果你引入一个社会资源价值去计佢咧，2024年其实你每户每月在教育方面呢，你其实是受惠了12,600元的，医疗方面就受惠了5,000元的，贫穷线就计不到这些东西了。问题是贫穷线这些局限呢，是其实由2013年有第一个贫穷线开始呢就一直存在的。事实上也都不是解决不到的。例如2020年那份贫穷报告呢，其实都试过分析有几多非中援户的贫穷长者是虽然他收入贫穷，但是他有一定价值的物业的，咁计到个数出来是 46.5% 的。咁你话教育啊、房屋啊、医疗啊呢啲非现金福利，咁你政府你咪计咯，你咪计晒条数出来铺俾大家睇，哦，原来我喺教育受惠咁多嘅，我喺医疗受惠咁多嘅，但唔等于你要放弃嗰个长年存在可以俾人比较嘅贫穷线㗎嘛。所以其实根本唔需要二揀一，我觉得，所以係好有啲难讲得通囉。
13: 但係贫穷如果联合国定义就有绝对贫穷相对贫穷啦，绝对贫穷简单讲就即係喺嗰个地方你就衣不蔽体呀，
16: 即係赤贫。
13: 喺屋企都冇得住，饭又冇得食，衫又冇得着，
16: 家徒四壁，
13: 书又冇得读。咁香港好老早已经冇绝对贫穷㗎啦，咁中国内地都滅咗呢个绝对贫穷啦，咁就好大成就。咁但係相对贫穷永远就好滅唔到，因为相对㗎嘛，即係个地方越富裕就一定会相对有人会收入低嘅。除非你大家一起拉条线一起都好穷。咁你就这个情况其实即係数学问题嚟嘅啫。咁就问题就係、是、大家愿意嚟个城市生活就自然就因为我哋有嗰个吸引力。咁喺个过程里面实会有啲人喺个低位嗰度慢慢要爬緊上嚟。咁所以你话画条线有时候即係会唔会令到有啲政策就跌咗落去喺呢、这个线里面啦，我俾你啦，线外边我又唔理你啦。咁反而就真係精准针对唔到一啲好特别嘅群体嘅需要呢。
18: 嗱，我会觉得嗰个贫穷线嘅设立咧，其实过往咧，大家都会话，喂，你要计法，你咪令到个社会永远有啲人穷咯。咁呢一个系一个即系一个长年存在嘅问题嚟嘅。但系呢一个嘅即系点样讲咧，系呢一个社会上存在咗多年嘅分析工具咧，即系毕竟已经由2013年开始有，佢系有佢一定嘅作用嘅，因为佢似乎系由当时开始到而家系即系唯一一个政府系真系可以睇到香港整体情况嘅一个即系其中一个指标啦，就系、是、有几多少人系喺嗰个嗰条线下面嘅，亦都从来政府唔会话喂你喺条线嘅下面，所以咧你就得到呢啲服务咁样，佢唔系用呢一个去界定边个需要帮嘅，所以嗰个其实系一个政府嘅分析工具，或者系学界啊、舆论界啊爱嚟即系评论个社会个现况嘅其中一个分析工具，就唔系话真系嗰条线定咗出嚟，就喺界定咗边个需要帮，边个唔需要帮咯。所以其实系两个概念嚟嘅。咁你头先都讲得好啱嘅，即系当政府话我唔要嗰个相对贫穷嘅嗰个概念啦。咁有啲人都会话咁政府系咪会用绝对贫穷嗰个概念去睇下，究竟喺香港呢个社会有冇一班人真系穷得咁紧要，差唔多赤贫咁样咧？咁但系佢今次佢个。即係我覺得最令人有啲在意嘅地方就係佢亦都唔係用絕對貧窮，佢亦都放棄相對貧窮，佢係其實而家係放棄咗定義貧窮。咁我諗呢一個係即係 大家點解咁關注嘅嗰個原因咯？
16: 嗱，我又覺得咧，即係可能啦嚇，或許啦，就係、是、如果你俾咗一個數，好似好實實正正具體咧，啲人就會追住焦點，咁啊，從而咧就將佢成為咗代表涵蓋所有現象嘅一個指標咧。呢、這個我明政府咧係唔係好想嘅，即係其實嗱，或許舉個例子啊，而家個每日都喺度報緊恆生指數，有冇人知道其實恆生指數啊，由三十幾隻到而家八十幾隻，根本佢又唔 cover 係全港即係上市公司二千幾間。咁但係咧，大家又以恆生指數嘅起跌咧，就作為呢個股市嘅一個寒暑表啦。咁其實另外有一啲指數整出嚟咧，係計曬噶嘛，即係等於標普同呢、這個標美國嘅標普五百指數同呢、這個道指都有分別。咁但係點解大家個觀感印象就係攞佢咧？即係你一個長遠性啊，即係你有一個源远流长的比较，你今日的恒生指数和以往的恒生指数都有一个可比性，你突然间就搬了个龙门，换了第二个人变面做了第二样东西，那你就没有个前身和你做一个对比，那大家就好像坐完一程的士那样，我们又起标来过，那变了以前那些就抹了它。那个叫做以偏概全，拿一样东西来成为了一个指标，和一个叫做我起码我袋里面有把尺啊，咁高矮肥瘦，咁我企喺姚明隔篱，梗系好矮啦。但我阿林妙欣同我企埋一齐，我哋 feel good 嘅喎，咁样即系呢个就可比性咯。咁所以呢个我觉得政府咧，有时系咪佢嗰个 all or nothing？即係一係開曬，一係收曬嘅概念咧，即係你同健康指數一樣啫嘛。你個 BMI 係咪你量度你健康嘅，即係所有都可以顯示出嚟嘅一個狀態，都未必㗎。
18: 佢嘅其中一個舉例咧，即係我留意到阿局長其中一個舉例就係講BMI 啦，即係佢話啊，你睇一個人健唔健康，你唔可以淨係睇佢 BMI 嘅嗱。如果佢呼吸道唔舒服，你要搞佢呼吸道；如果佢腸胃唔舒服，你要照顧下佢腸胃。個問題係我冇人反對你處理啲傷風咳啊、喉嚨痛啊、屙嘔肚痛啊嘛，咁嗰啲梗係要處理啦。但係你唔使放棄個BMI 噶嘛，即係你話。淨係睇 BMI 唔好，問題咧就唔係出現喺 BMI， 問題係出現喺淨係睇。咁所以呢一即係如果要解決頭先嗰個話啊，成個社會淨係聚焦睇嗰個數，咁啊會失焦啊、失真啊咁你咪多啲去解。喂，我哋唔係淨係要睇。这个 BMI 噶，我哋身体仲要睇呢样噶、呢样噶、呢样噶，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啊。咁同埋你谂深一层，个贫穷线其实唔系一个人嘅 BMI 咁样嘅概念啊，而系成个社会嘅一个 BMI 嚟噶嘛。即系你头先话搬龙门，即系个可比性消失咗，而家佢系净搬走咗啊，佢搬走咗个龙门啊。咁所以好似头先咁讲就系、是，即係而家我哋當我哋個社會冇咗一個指標去量度，即係去 take 呢一個 snapshot 嘅話咧，咁你要比較某年同今年嗰個整體情況去量度一個政府政策介入嘅成效，其實我哋就少咗一個指標嘅。即係當然啦，而家個策略你話我識別一啲群組出嚟，例如即係我而家我就定咗係㓥房單親。长者户咁嚟緊我就会睇埋照顾者同埋心灵贫穷嘅长者咁计啦。咁有好处嘅，个好处就係你真係识别咗一群人好密集咁投放啲资源去帮佢哋啦。但係个即係个唔好处就係、是、其实你原本係可以又微观又宏观咁睇到个社会状况嘅。但我哋而家就好似冇咗嗰个宏观嘅个 snapshot 咁囉。
13: 咁
18: 冇冲突。
13: 个分别就係政府做定係民间做啫，即係譬如你香港，你个贫穷相对就有一个叫富有嘅概念啦。咁咩叫富有？香港有几多富有人咁啊？汇丰有汇丰做富翁个统计，花旗有花旗做个统计。咁你冇话唔俾做噶，你民间都可以去继续啊，定期去做一啲自己唔同嘅方法学去定出嚟嗰个所谓贫穷群体嘅做法。不过就唔系喺个政府个官方层次去做一个，即系官方从来都冇去定义香港有几多富翁噶，即系唔需要做噶嘛。唔好话我多好多富翁啊，我哋又交你税咯。加豪宅税咯，咁唔系咁噶嘛，即系其实由政府做嗰个局限咧，就在于佢由官方嘅立场定咗一条咁嘅线出嚟咯。咁
18: 唔系，同埋我谂佢其中一个即系局限就系佢都唔系太想你每年或者每两年就有个咁嘅标题，全港有几多。 几多万人生活喺贫穷线下咁样咯，即系
13: 其实以前嗰个扶贫高峰会我都有去过喺政总咁嗰时，即系其实都成日咁啊，大家就成日小组讨论啊，咁又讲下呢样嗰样，大家又点样针对嘅问题。其以前有呢个统计都好啦吓，嗰啲高峰会其实都唔系话净系讲嗰条线嘅，不过但系去到媒体嘅讨论咧又唔系咯，有时候就变咗即系你知做媒体你都系出媒体人啦，系咪？即系永远都中意 figure， 即系所谓永远中意数据。噶嘛吓，即系数据就系一个好吸引做标题啊，即系嘅一个吸引力嚟噶嘛。咁但系就反而就聚焦咗咧，即系喺个数据个数字咁升升落落，好似恒生指数咁。咁但系其实真系个即系真系睇个大市嘅人就从来都唔睇嗰粒数嘅。
16: 咁啊，讲真咧，佢强调精准啊嘛，局长嘅精准就即系话咧，穷嘅你都可以众里寻他，揾到佢嚟富。咁而内地咧就一早脱咗贫啦，习主席摘咗帽啦，咁样我反而担心咧，即系真系赤贫或者好真系穷得好交关咧，就真系有一个安全网。但系香港社会啊，或者全世界社会咧，都系贫富悬殊得几交关下嘅，即系越拉越富。因为你而家 AI 或者系金融咧，系扯高咗好多人嘅财富，而佢就成为咗即系尖端嘅尖端啊，即系喺个 cream 嘅顶咁嘅圣诞树最高个粒星。但系其他嗰啲咧，同佢又系拉阔，同埋系唔知系 better off 定系 worse off 啦。咁呢个坚尼系数呢家嘢咧，喺香港有。好似少人提咗，但系佢系又亦都系。

0: 成为一个量度这个贫富悬殊的东西。我相信最后那个数跟现在都有分别啦，如果是的话现在可能都已经反弹了。
1: 佢会做噶，佢人而家做紧人口普查啦。通常人口普查完咗之后嘅一年两年，佢就会出一份香港住户收入分布嘅。咁即系对上一次出呢个数系2023年啦，当年嘅坚尼系数系0.397嘅，系比起2016年即系对上一次公布系好咗嘅。但系当年都已经有人质疑个计法啊，话佢改咗个计法，即系原本咧。过往计坚尼系数是以嗰啲家庭嘅原收入计算，咁佢2023嗰次咧，佢系计咗好多福利啊、纾困措施啊、税务影响啊之后得出嚟嘅坚尼系数，同埋佢冇再公布嗰个以原收入计算嘅坚尼系数，咁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佢嚟紧公布嗰次人口普查嘅呢一个住户收入分布。是会怎样计嗰个坚尼系数咯？会唔会又好似咁样又系改咗嗰个计法嘅？
2: 因为你知香港好独特嘅地方就系你有政策介入噶嘛。譬如你住紧公屋，咁你嗰个住户嗰个补贴已经好大嘅。咁你纯粹用收入去计咧，又似乎反映唔到个真实嘅香港嘅独特情况。咁但系任何大都会都系噶啦，你搞艺术品又好，你搞即系好多即系业务嘅人，好有钱嘅人咧，都会嚟呢个大都会，咁自然拉高咗个数。咁你好难话呢个大都会因为咁就有啲咩原罪嘅，不过我哋就即系希望有需要帮嘅人一定要出手啊，咁啊精准去将啲公共资源投放俾佢哋咯。
0: 嗯，好啊，今日同阿林宇温倾到呢度先。
3: 荣安行现金收购珠宝首饰款太旧收，只屋唔肯收，几廿年前宝石玉器照收。荣安行93310183，93310183。
4: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5: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6: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7: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2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8: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9: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途广播。
10: 新城资讯台，
11: 沿途有我
10: 陪你一起过。
12: 早晨八点半，
11: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13: 早晨，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青田交汇处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现时龙尾近丹桂村。看看新界区交通，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在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排到荃湾广场。看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九龙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排到观塘渡轮码头。看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告士打道过海的龙尾在广告牌，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4: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11: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5: 早晨，星期二的早上时间来到8:30。

0: 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睇埋展望，未来一两日咧天气持续酷热噶，今个星期嘅后期咧会有几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9.7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嘅水分。如果感到唔舒服嘅话咧，要立刻休息或者求助，需要嘅时候尽快求医。
1: 日间被各种杂务烦扰，营役大半天，去到晚上，不如将空间留翻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嘅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2: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1: 只想听音乐。
3: 当人人都习惯精心打造网络身份。

0: 11:30到12:00，新妮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前几日喺深水埗班河街厕所嗰度，又唔记得攞翻个袋、手机啦、银包啦，全部家当都喺晒嗰度。我个女儿打我个手机，执到我个袋嘢，嗰个人咧就接电话，佢话嗰袋嘢喺我手。

0: 多謝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體健康。
1: 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2: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3: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FM 99.7
1: 至102.1 新城资讯台。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2: 虽然话咧喺啲周末啊、周日啊或者假期啊咁啱，如果撞啱一啲长周末咧，搭住啲五六日咧，咁好多人就会北上啦。咁但系大家即系其实无论去边个地方咧，离不开嗰啲消费啊嘅模式咧，都系行街买嘢食嘢睇戏。加上呢个天气咁热，最好就系匿入戏院噶啦，系咪先？咁啲人就话哇，而家啲餐饮好难做啊，戏院啊啲入场睇。戏嘅人又会少咗，咁啊睇下啲电影咧有冇嗰个叫座同埋卖座嘅能力啫。即系最近如果你要讲到话荷里活啊，美国方面咧就系迪士尼旗下嘅 Pixar 呢个出品嘅，哇！即系我谂起细细个家人 B B 嘅时候已经开始带佢睇第一集啊，
3: 系好多年前嘅讲。

0: 紧
1: 三十年啊，差唔多系咯，即系你谂下，家人都差，
0: 系真系好得意啊！
1: 即系几岁大，即系睇住。阿胡迪警长咧，同埋阿嗰个叫咩死啦？
0: 巴斯光年
1: 系啦，巴斯光年啊，系啦，佢哋两个又即系，
0: 死对头、啊，
1: 死对头，咁啊变咗 friend， 咁跟住又发展到由第一辑、第二辑、第三辑、第四辑，而家嚟到第五辑啦。点解讲到呢个《反斗奇兵五》咧？就佢个票房咧相当唔错吓，咁喺北美洲开画嘅周末嘅票房咧，去到亿几嘅美元，即系如果你计翻港元咧，有12亿几。咁亦都超过咗四月份另外嘅一部电影叫《超级马里欧银河大电影》，咁亦都创下咗咧最佳开画嘅成绩。咁即系话，其实有一啲好经典嘅，好似头先我哋讲呢个几十年嘅品牌啊，即系个 I P 啊，真系好成功啦吓。即系无论佢哋衍生出嚟嘅一啲周遭嘅产品都系啦。咁啊，睇翻呢一个《反斗奇兵五》咧开画嘅周末喺国际市场，头先讲咗啦，收得唔错，咁亦都有好大嘅好评。我自己本身咧就应该先几日喺香港都有啲传媒嘅优先场啦吓，咁有好多朋友可能都睇咗，咁我睇咗个 trailer 啦，其实佢最主要咧都几贴合时代嘅，就讲到呢、這、一个你都笑
0: 电
1: 子世界系啦，电子嘅玩具会唔会取代咗佢哋啲位置咧？咁都几得意嘅，咁同埋我觉得呢啲嘅电影咧就俾大家好多嘅反思啦。咁谂翻起，我觉得最初嚟睇嘅时候咧。都几多教育意义喺当中噶，令啲小朋友去睇嘅时候就唔好觉得，即系唔好当佢死嘅，即系啲玩具唔系死嘅，其实佢同你之间都有一个 bonding， 有个联系，有个感情，同埋你应该点样好好地珍惜啲玩具啊。咁喺之前好多集，跟住又讲下啲朋友之间嘅关系啊。咁我谂呢集佢就要贴翻而家个年代啦，好似你话斋系啦，啲传统嘅玩具同一啲智能嘅玩具个位。意思喺边度咧？系咪会有一个系被取代嘅咧？咁睇翻亦都因为啱啱过咗嘅星期日啦，系父亲节啊嘛，咁加上又有个长假期咁啊，一家大细咁，好似话斋天气又咁热，饮完茶咁去睇一部叫《合家欢》嘅电影，咁所以令到呢个喺星期六日呢个长假期当中嘅票房咧都相当唔错。
0: 系，其实咧睇翻咧呢一套嘅《反斗奇兵》咧，当时咧就冇谂住咧就开到第五集嘅，其实一路以嚟都系谂住咧三集咧就完成咗整个嘅系列。不过咧，其实咧《反斗奇兵》咧，原来咧今次咧点解会有一个叫好又叫座？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咧佢哋嘅其中一位嘅编剧啊 Andrew Stanton 咧，就喺最新一辑啊呢个《反斗奇兵五》入边咧就正式回归。嗱，有啲朋友咧睇咗三同埋四咧，都觉得咧成套戏好似冇咗嗰一个咧，即系突破性，同埋好似做嚟做去都系咁，咁啊变咗咧，大家都觉得一二集好睇啲，究竟关唔关啊 Andrew Stanton 事咧？嗱，今次咧有啲即系睇完啊呢个优先场嘅朋友咧，都反映翻咧，的确啊为佢咧就即系带嚟咗咧一个新嘅观点，亦都咧见到咧喺个故事入边，无论描述咧玩具同玩具之间嗰一种咧友情，同埋将佢反映翻落去我哋人生入边，究竟你身边嘅人同你之间嘅我哋叫感情啊维系系点咧？好似真系咧。因为咧呢一位嘅编剧咧回归咧而反映得更加嘅细致啊！
1: 系咁，当然香港版咧，大家除咗可以睇到原装嘅英语版本之外，仲有啲明星级去做呢、這个广东话嘅配音啦。咁都系一个卖点嚟，嗰啲都好紧要噶。因为大家可能睇容祖儿或者睇
0: 张伟健同埋刘青云
1: 唱歌啊、做戏啊，睇到配卡通片咗啊！你咁样好 old school 啦，动画或者配卡通片，咁啊听佢哋把声音咧，又有另外一啲嘅感觉嘅。咁呢个就系即系喺嗰个 marketing 啦，嗰个市场嘅推广上高都会有好多助力。咁所以最近可能大家喺一啲唔同嘅 channel 咧，见到呢几位即系星级嘅人物，好似嗱。看似好唔拉更，点会坐埋一齐接受访问咧？就系有原因啦，就系为咗呢一套嘅电影，佢哋做咗配音嘅一个宣传啦。咁另外咧，我成日觉得一啲好似头先我哋讲，哇，几十年呢套即系系咯三十几年呢个动画，咁点样令到大家有翻一种既系童年嘅回忆？ 集体嘅回忆之余咧，咁如果系而家好 B B 嗰啲又点样咧？即系可能佢就因为要嗱，你要令到佢睇咗呢一套，即系嚟到第五集啦。
0: 嗯，
1: 佢睇完之后可能有机会佢睇翻之前啊，可能系几十年前嗰啲，即系你点样去吸引一班后生嘅、好 young 嘅、好年轻嘅继续追呢个 series 先紧要啊嘛。即
0: 系
1: 嗰啲年纪大嘅当然就继续追啦。咁但系你要有新嘅，即系新。新嘅客源啦，或者新嘅 fans 啊嘛，咁所以喺头先讲，譬如话喺香港版，佢揾咗啲明星去做呢个即系配音啦。咁另外咧，主题曲方面咧，呢一套嘅电影咧就有美国嘅乐坛天后啊 Taylor Swift， 佢想主唱嘅单曲就为咗今次呢一套电影又加持啦。咁所以即系你啊，可能有啲 fans 系即系好中意 Taylor Swift 嘅，咁就可能因为佢唱咗呢首主题歌，咁啊又去睇埋啲微电影，咁所以一套。电影的成功，我们说这些这样的这么老牌的动画呢，即不是只是吃老本的，吃老本一吃吃下就没有了，老本都会吃尽的一天嘛，但你怎样增加一些新的 fans 呢，即是在很多的范畴上高都要考量。当然暑假就是一个黄金的档期啦，无论即是世界各地都是啦，但是要留意着其实刚才讲到这一套的动画呢，除了是今年夏季最受市场期待的电影之一之外，其他大家都密切留意住，在暑假期间还会有蜘蛛侠 Spider-Man Brand New Day， 系啦，同埋其他嘅一啲电影咧，都会陆续咧喺香港嘅电影都会睇到。
0: 睇嚟今年咧，即系呢个电影嘅市场咧，又可能因为呢一扎嘅电影咧，令到大家无论喺情怀上，同埋咧，即系大家希望喺电影院咧过一个凉浸浸嘅暑假都有帮助啊！
1: 除咗系电影院之外咧，佢嘅演唱会咧都会喺呢个暑假期间，大家要买飞就嗱嗱声啦
0: ！Windy、詹天文、毛泽而终。

0: 半夜冇醒，唔使灰，有拉鴨世界杯。Woke up, World Cup。
1: 美斯好屈机，阿根廷晋级，踢到晓飞。香港时间今日凌晨，阿根廷 J 组焦点战凭住美斯梅开二度2-0击败奥地利，两战全胜，提早晋级淘汰赛。对于39岁嘅美斯嚟讲啦，呢一晚又系创造历史嘅一晚。首轮大胜阿尔及利亚之后，阿根廷今场面对同样赢波开局嘅奥地利，成场波去到关键时刻决定比赛嘅依然系美斯，佢包办球队两个入波，带领卫冕冠军再攞三分。令到阿根廷成为今届其中一支率先出线嘅球队。今届有份讲波嘅前瑞典传奇球星伊巴谦莫域就话：我踢咗两届啊，入咗零球啊，美斯踢咗两场咋，入咗五波啊，点玩啊？系夸张噶啦！美斯今场之后再一次刷新多项世界杯纪录，佢累积28次世界杯上阵，继续高居历史第一。而18个世界杯入波更加正式超越德国名宿高鲁士保持嘅16球纪录，坐正世界杯历史射手王宝座。不过后边麦巴比最近啊，所以有时啦，入球纪录好睇球队成绩，你对波踢得耐，留得多，咁啊机会更加多。对阿根廷嚟讲啦，提早出线固然相当重要，但今时今日大家睇阿根廷，某个程度上都系睇紧美斯仲可以将个天花板拱到几高。39岁，两场波，一场帽子戏法，一场梅开二度，仲不停刷新各种历史纪录，呢啲画面真系睇一场少一场。阿根廷今届最终可以行到几远冇人知啦，但可以肯定嘅系，美斯嘅世界杯传奇仲未完啊喂！
2: 继续有黄千庭喺度，你觉得英国嘅市场接受程度如何呢？
3: 佢哋其实好靠 live 噶，可能有啲 mini tour 啊，咁佢哋好多城市噶嘛 ，even 系听众群，我唔一定要去听一个我识嘅人。今日 Chris 开 show， 咁你边个嚟嘅咧？不如去听一下咁样。
2: 但佢哋俾钱入去噶，唔使咁咩？
3: 但系呢个系佢哋嘅一个活动嚟噶嘛，同埋佢哋会愿意去发掘一啲新嘅声音咯，个文化之不同，所以令到成个玩法都唔同。
2: 你有去做 live house 噶嘛？
3: 我有做过一下咯，但系
2: 跟住有冇做啦？
3: 完全真系 live house， 纯粹真系一啲香港朋友仔搞嘅 show 咁唱。
2: 咁如果
3: 啲歌都未出，我而家冇嘢唱噶，所以点解我会净首英文歌咧？
2: 但你得一首啫嘛，你
3: 起码有，起码有一首听得明啊嘛，而其他嗰几首都起码有一句。听得明嘅嘛，呢个就是我嘅谂法啦。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11，有我黎丽揾泥搞穿。
4: 原来生活好快乐，
2: 程海欣、麦卓华。
5: 有阵时咧，科技先进咧，即系对于我哋生活入边咧，就真系可以加添咗一啲嘅便利。不过科技先进咧，引嚟嘅另外一样嘢咧，就可能令到我哋会恐慌啊！点解咁讲咧？即系以前咧嗰啲检测啊，或者化验未有咁先进嘅时候咧，我记得我细个就真系大菌食细菌。虽然讲得好夸张，但系真系有啲嘢，而家系大个咗先发觉，哇！嗰阵时我哋原来真系冇检测噶，或者我哋买嘅嘢嗰个咩最后食用日期，我都系记得以前系冇咁清晰，有阵时又冇点样展示。而家好多嘢咧都规范化咗。
6: 咁你觉得人系咪健康咗？
5: 人系咪健康咗？系我哋令到自己唔健康咗。即系呢啲系一啲，
6: 咪即系喺个配套上高，样样都好似精准咗，
5: 系啊。
6: 咁我哋又即系又睇下，又谂下，系嘅，人嘅寿命系比以前长咗好多，因为侧根好似嚟先话就话好多检测啊，好多数据，好多都科学化，话俾你听应该点样去食啊，点样去选择啦。咁但系咪真系所有嘅人佢活到80岁、90岁嘅生活质素？都系比以前进步咗，呢个大家自己可以谂下。
5: 咁啊，点解我会提到呢一样嘢咧？话说咧，就由上星期开始咧，内地啊就有报道就话咧，有3个牌子嘅尿片咧，系婴儿尿片啊，就验出一种叫做甲酰胺嘅化学物质。嗱，呢一种化学物质咧就唔应该咧喺人体上边咧会出现嘅。咁啊，但系咧喺尿片上边咧就检测到有机会咧就令到咧BB 仔或者 呢就是婴幼儿呢就是出现红疹啦，或者损害皮肤严重或者长期摄入的话呢，可能会损害肝肾同埋呢就是生殖系统的。咁所以呢出咗呢一个报告之后呢，就当然啦就引起呢这个网络上面呢已经是即刻登上热搜，家长呢就非常紧张。咁香港都见到呢有一啲嘅药妆店呢上面嘅尿片架呢就好快呢亦都清空咗啦。不过呢件事呢喺内地呢就突然之间亦都出现咗个罗生门事件啊。因为初初呢引述报道嘅呢就係一个传媒啊，就係引用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质谱研究与临床应用中心嘅一项研究㗎。咁但係呢后咪呢呢一个嘅中心呢就否认呢有相关嘅研究，亦都呢否认呢有相关嘅报道。同日呢呢三个涉事品牌呢就出示佢哋自己搵第三方去做尿片化验嘅检测报告以证清白。咁报告入面呢亦都讲到呢就冇喺佢哋提交嘅样本入面呢就搵到甲酰胺。呢一件事呢就当然呢就令到继奶粉事件之后呢，我相信呢内地又多一样嘢呢，大家可能个心呢唔係好安乐。始终第一样嘢就係俾婴幼儿用。婴幼儿呢有唔舒服嘅时候，佢哋唔会第一时间即係出到声或者发现。变咗呢好多时你见到红疹啊，或者见到个皮肤出现问题嘅时候呢先至去处理呢，其实呢就已经呢係迟咗啦。第二样嘢呢就係会唔会又再一次引发内地对于呢个尿片嘅质量嘅信心问题，令到又多咗人出去出面，包括就係香港啊、澳门啊，甚至乎呢就係国外其他嘅地方去抢尿片呢。咁呢一样嘢我觉得呢即係大家都可能呢会喺未来嘅日子里面呢去发生啊。
6: 因为喺今次呢个报道事件当中呢，咁即係比较出名嘅，头先提过可能有呢个品牌啦。咁但係喺市场上呢即係有个竞争嘅对手呢就冇喺今次呢件事件当中被点名㗎嘛。咁所以呢就有好多需要买呢啲婴幼儿尿片嘅家长呢就转行呢，就可能不嬲用开某个牌子嘅。
5: A 牌嘅。
6: 係啦，而家就会转买咗 B 牌啦。咁所以坊间呢就好多唔同嘅揣测啦，究竟会唔会牵涉到一啲即係市场嘅攻略嘅问题呢，个不得而知。咁但係即係好似头先小麦咁讲啦，一有呢啲关于即係内地嘅研究嘅调查报告，或者啲网红出咗啲咁嘅 post 出嚟之后呢，就会引嚟好似当年一样囉。咁大家觉得咦係咪喺香港买嘅产品个信心又会大啲啦。但呢呢、這个产品即係呢啲品牌呀，其实有某些品牌呢喺香港一样都係有得卖㗎喎。
5: 係呀，冇错。不过呢有啲朋友呢即係无论系呢一类型嘅产品呢或者其他药妆呢，其实佢哋买嘢嘅时候呢都比较精明。佢都会睇下究竟第一佢个生产地点呢，第二生产批次。因为而家其实好多时呢都系好清楚列明。
6: 系你讲埋先，
5: 系好清楚去列明究竟啊呢一批货系几时边月边日去生产。
6: 唔系咁，但系好多货咧都已经喺内地生产噶啦。我自己吓，我唔知头先讲嘅一啲品牌，佢系咪有好多唔同嘅生产地？即系等于我哋买车咁先算啦。有啲欧洲品牌嘅车，又如何咧？其实佢个生产都喺内地噶嘛。
5: 系，所以我谂其实系究竟我哋香港自己本身啊，可能见到邻近啊唔同嘅城市有呢啲问题发生嘅时候，嗰、那个把关会唔会话而家都拎出嚟验一验？究竟我哋会唔会喺相关嘅产品入边验到呢一类型嘅问题？同埋将来嘅规管，究竟喂系咪真系小朋友用嘅嘢可能仲要規管得嚴啲咧？咁呢樣嘢，我相信咧，香港嘅消費部門真係不能夠再慢幾拍噶啦。即係如果有啲咁嘅事，就真係要可能要檢測多少少，或者而家去抽查。咁但係如果抽查完真係冇問題咧，大家零售商甚至乎咧整體嘅供應鏈咧
6: ，
5: 我諗佢哋開心之餘，都要確保嗰個貨源係充足，就唔好搞到好似當年咁。即係其實咧都幾瀨氣，好少見到咧會有一啲地方咧会立例唔俾你带奶粉走嘅，
6: 系或者限买几多罐咁样，
5: 系啦，你
6: 限奶令啊，
5: 零售层面限完离境嗰阵时又唔俾你带，即系整体嚟讲嗰一次我都觉得系一个瀨氣嘅事件。嗱，今次咧前居可鉴啦，咁究竟大家对于呢一方面嘅产品，冇错，咁我哋听听咧 Mirror 嘅作品 Attention。

0: 给他们一面，大大声没事件，眼见都快无言。梦话好瞓阵先，话望出去外边，未必需要冒险。
1: Keep your eyes on me。
0: 你想要睇埋剧食自由间？

0: 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早晨，早上9点钟，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金依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伊朗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美国同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比尔根山的首轮谈判结束。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伊朗已经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形容对美国来讲是重要的里程碑，亦是让伊朗永久去核化或者永久终止他们核武器计划的第一步。不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引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报道，伊朗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和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意味在瑞士谈判过程中，伊朗方面未就核问题展开谈判，亦都未作出任何新的相关承诺。美国和伊朗在瑞士举行的首轮谈判结束，美国副总统曼斯已经启程返美，他在离开前在瑞士见记者，表示美方已经就解冻伊朗资金建立相关流程，确保未来任何解冻资金将用于支持伊朗民众，而不是资助恐怖主义，同时被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大豆、粟米和小麦等农产品，这个机制将由美国和卡塔尔方面共同审批。不过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随后引述一名接近伊美谈判的消息人士报道，伊朗被冻结的资金将被用于购买粮食的讲法并不属实，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认为曼斯的言论只是出于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考虑，伊朗并没有理由会以120亿美元去购买美国农产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访问三个波斯湾国家，讨论伊朗局势。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说，卢比奥将在当地时间星期二启程，前往访问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是美国和以色列自二月底向伊朗发动攻击以来，卢比奥首次访问中东地区，将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在瑞士的谈判、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完全自由通行和地区和平与稳定等问题。卢比奥在巴林期间亦会同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的成员会面，美伊的空袭行动将导致这些波斯湾国家成为伊朗报复的目标。分析认为，卢比奥此行是想重建同波斯湾国家的信任。北韩执政劳动党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重新加强核武力原则，并再次明确对南韩的敌对政策。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会议在上个礼拜六至到寻日举行，由最高领袖金正恩主持。他发言时说，今年以来，美国和南韩日益露骨地在区内增兵和进行现代化活动，甚至推进南韩拥有核潜艇计划，令到朝鲜半岛局势极端恶化。他又指出，美韩再次进行核諮商小组军事密谋，令到半岛局势濒临核战边缘。金正恩在结论中重申，北韩要进一步加速提升国防力量，包括加快推进1万吨级战略导弹巡航舰建造项目，致力研发和生产有威力的常规武器，加强军事基地和项目建设，包括完成正在进行的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为海军舰队建设新的基地等等。会议仲再度正式明确了针对南韩的敌对政策。报道强调，劳动党已经正式将南韩定为最敌对国家，应该彻底坚持党的敌对斗争原则。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鲁一栋商业楼宇发生火灾，造成最少15人死亡、7人受伤。印度传媒报道，事故现场的救援工作目前仍在进行，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火警原因仍在调查中。有官员认为，可能是由于地下室的空调系统短路产生的火花引发。印度北方邦首席部长亚迪蒂亚纳特已经要求有关部门继续全力搜救幸存者，并对伤者进行妥善治疗。 世界杯 J 组卫冕的阿根廷以2-0击败奥地利，两战全胜，提早出线。球王美斯包办两个入球，参加6届世界杯累计入18球，成为历来世界杯入球最多的球员。阿根廷上一仗以3-0击败阿尔及利亚的赛事中，美斯已经上演拇指起发，包办三个入球。今届赛事阿根廷5个入波都是由美斯包办，他亦在今届射手榜排榜首。美斯在开赛9分钟就获得破纪录的黄金机会，他操刀12码，但是最终射斜。去到38分钟，来自马甸拿一次传送，队友刻意让个波漏过，后面的美斯第一时间趟射入网，成功以17球成为世界杯历来入球王。下半场阿根廷继续抢占主动，但是要去到补时6分钟才再添纪录。美斯为队友送出直线，队友单刀被奥地利门将救出，个波之后落到美斯脚下，成功再射破奥地利的大门，带领阿根廷两球正胜奥地利，以两战两胜得6分提前晋级，奥地利一胜一负得3分。呢节新闻报道完。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
6: I'm with you。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2: 早晨啊，9:06，同你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大约摄氏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噶，吹和缓西南风。睇埋展望，未来一两日咧天气持续酷热，今个星期嘅后期咧会有几阵骤雨噶。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工作。

0: 欢迎在7月10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1: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3: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4: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要请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尖沙咀消防局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的交通，公主道过去的龙尾在卫理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民安队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排到去观塘渡轮码头。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的入面，告士打道过海龙尾在广告牌，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就在运动场。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隔田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7: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6: 银色旅途，
7: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6: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7: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6: 银色旅途。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2: 就算你唔懂得财经，唔关心经济都好啦，格林斯潘呢个名咧都一定听过噶啦。咁啊，今日睇到报章上高咧，尤其是啲财经嘅报章啦，即系成版啦，就讲到呢一位美国联储局嘅前主席啊，格林斯平啦，如果你照译，即系有啲人因为 Greenspan 啦，咁就睇下啲译音啦。咁就话咧，佢应该喺即系之前嘅几年啦，退咗休之后咧就出现身体有个帕金逊嘅病，就引致嘅一啲并发症。咁喺星期一嘅时候咧，就屋企咧病逝啦，享年咧就啱啱冇100岁。咁啊，睇翻呢一位嘅，即系可以讲话喺全世界嚟讲啊，一位嘅经济。

0: 巨人嘅病逝啦，咁啊，当然报章上高就会揾翻好多关于佢喺过去嘅一段日子，掌管住美国联储局超过18年啊，亦都系美国历史上高任期第二长嘅呢一位主席。即系通常我哋就即系虽然人已经离开咗啦，都会睇下佢喺过去嘅一段日子喺美国嘅经济或者全球嘅经济啊、财经上高啊带嚟啲咩嘅影响。咁当然有好多报章咧就话列晒话佢嗰啲即系出道啦，即系如果我哋讲艺人就出道啦，譬如喺1926年嘅时候咧，就喺美国嘅纽约市咧就3月。份嘅时候咧就出世嘅，咁跟住就去咗纽约嘅大学啦。喺1948年咧就攞咗个经济学嘅学士学位。咁跟住咧就喺1952年嘅时候咧就结婚，不过结咗婚唔够一年咧就离咗婚啦。跟住就加入咗一啲经济嘅顾问公司啦。咁跟住去到1974年嘅时候咧就已经做咗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嘅主席。咁啊跟住。keep 佢咧做联储局嘅主席，咁啊跟住一路去到 Clinton 啦，都系佢继续做呢个联储局嘅主席嘅。咁所以你睇到佢100岁，即系佢由呢一个联储局嘅一个机关、一个机构入边嘅时候，咁哇，就算你睇翻香港都经历过好多啲即系同金融有关、同经济有关嘅风暴，咁佢都系其中一个炙手可热嘅人物嚟嘅。咁啊，今日报章上高都有讲到佢其中，即系就讲好多说话。咁啊，亦都有讲到佢喺在任做呢个联储局主席嘅时候咧，曾经系带领美国咧以至全球嘅经济咧，都走过重重嘅难关，亦都被誉为咧系一个拯救世界嘅人。咁但系每一个人都系咁噶啦，即系有功当然会有过啦。我哋系人嚟噶嘛，我哋一定不是完美的，一定唔会系 perfect 嘅，唔系完美嘅，总有啲嘢咧未必系真系做得咁好。咁所以有啲人咧就话，即系格林斯潘啦，喺佢任内嘅时候咧，部分嘅政策喺佢离任之后咧，就出现咗因为佢嘅年代而产生嘅一啲后遗症，其中咧就系好似次案嘅危机啦，大家都哇。香港人都好深刻啊！呢个教训同埋呢一件咁痛楚嘅事，咁当然另外就关于呢个金融海啸啦，都系备受争议嘅。
1: 系冇错，不过咧，如果讲到格林斯潘咧，同香港最有关系咧，相信都要数翻系1998年啦。当时咧金融风暴咧，港府同埋金管局咧就决定用1180亿入市捍卫联系汇率嘅。但系当时咧，格林斯潘咧就好犀利咁样咧，就发咗封公开嘅批评咧，就扬言。这个行动是一定会失败，时任的金管局总裁任志刚亦都随即发信反驳，强调干预是为了制止价格操纵，捍卫市场的公平。不过值得留意的就是格林斯潘在6至8个月之后，私底下就对任志刚讲，就是说他做得对，当时实在就是过于忧虑。所以有时一个决定究竟在那个理性层面和当时的实质需要上边啱定唔啱咧？可能咧，啲人都成日都系咁讲啊，要后世人咧先至评价。不过当时咧，8个月之后咧，格林斯潘咧就评价咗呢一件事啦。不过 Marv 都好似有啲嘢讲啊，听听佢嘅新歌《Round》。

0: love got me restless.
1: 99.7 新城资讯台，
2: 有啲嘅说话未嚟得切讲出口，只可以写成一封信。

0: 前，
1: 献俾每一个曾被家人温柔守护嘅人，亦都献俾每一个仲喺度思念紧某个人嘅你。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大家好，我系强尼。我知道呢一个宠爱你嘅节目咧，系讲关于宠物。咁其实我而家屋企咧都养紧三只猫，其实都系收养翻嚟嘅。同宠物相处啊，都几训练到一个人个耐性。佢哋有个特性嘅，开头未必好顺利嘅，可能要长啲时间先至会肯走埋嚟你身边，甚至到而家会黐住你。屋企有只猫叫 Mia， 以前咧就叫亲佢都走嘅，但系居然而家佢可以咧瞓喺我心口嗰度，净系黐住我嘅啫，真系。我睇到十几年同佢相处，就睇住嗰个关系嘅变化咯。放落去人都可以嘅。其实你喺嗰一刻同某啲人嘅关系系个距离可能远啲，但系其实经过时间系可以行翻近。
2: 星期日下昼一点，新城资讯台同 MPO TV 宠爱你。
4: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5: 国事小专家。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以及星期六上午八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6: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7: 爸爸妈妈，
8: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
6: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8: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9: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7: 爸爸妈妈你好吗？
10: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1: 原来生活好快乐，
12: 程海欣、麦卓华。
13: 后召集，最后召集，乜嘢最后召集呢？今日是6月23号，听日咧6月24号嘅星期三咧系一个非常特别嘅日子，因为咧我哋新城广播啦搞咗一个活动咧，就希望咧所有嘅听众朋友咧都一齐参与嘅。AI 咧关所有人嘅事，我哋成日都讲要创新，要 creative， 系啦，要改变，跟住咧，仲要识得科技，亦都要运用呢一个智能，先至能够喺我哋嘅工作啊、生活啊，产生一啲生产力同埋动力啊嘛。
14: 系
13: 头先讲咗咁多样嘢啦，正正就系呢一个活动嘅主题，个名咧叫做香港 AI 加及创科大奖，即是说在现场会颁给一些创科的企业啦，或者是运用 AI 智能用得很好的不同范畴的行业啊、企业啊、公司啊、创新科技的公司。咁兼且呢在现场呢仲会有一个高峰论坛呢，就讲到一些怎样利用到智能啊、智慧科技啊等等，帮到我们在工作或者是生活上高。咁这个高峰论坛2026呢就是听日6月24号的星期三下午两点中在生产力促进局那里举行的，就是九龙塘。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到时可以即是听日去到现场的话，麻烦大家很简单做一个最后的登记，可以去到新城财经台的网站或者是 WhatsApp 95720104。95720104，就算你是对于 AI 这个范畴是零都好，我们就是给大家去多些接触，多些了解，其实呢 而家讲到智能啊科技嘅嘢咧，所有人都关事，无论你咩年纪都关事啦。咁所以呢个系一个免费嘅系啦论坛讲座，俾大家可以一齐去参与。咁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咧，但系要做一个网上嘅登记先，可以去到新城财经台嘅网站或者系 WhatsApp 9572-0104。
0: 系要有 AI 人工智能咧，我哋上网平时咧都一定咧要有分析嘅能力啊。睇到单新闻咧就讲到咧，就喺几个月之前啊，有网上嘅朋友咧，就用低价咧睇到一个嘅二手电脑，咁佢喺个格价网站嗰度睇啦，谂住咧个格价网站本身咧就应该已经帮佢过滤过嗰啲卖家，所以咧佢系见到哇7500蚊个性能咁好，就谂住执到宝，
13: 即系二手电脑7000几蚊。
0: 咁其实二手电脑7000几蚊系咪真系平？我都唔系好够胆讲吓。
13: 系咯，你点解唔够胆讲啊？但系
0: 我叫你买嗰部都系5000蚊啫嘛，你谂下。
13: 所以你头先一讲嘅时候，我就觉得吓7000几蚊。二手电脑仲话平，
0: 你冇理佢，觉得平，佢分析咗一次噶啦，跟住之后咧。Okay.佢喺一個月入面
13: 佢分析咗一次點，唔用咩分析？
0: 佢分析咗就係覺得自己平咯。
13: 哦，佢自己咁樣分析，
0: 佢自己分析咗啦，係啦。咁所以佢就一定要買到佢，就唔知點解咧？佢一個月入面啊，一共轉帳咗80次，金額咧就高達123萬。就去呢一个嘅所谓卖家嗰度。
13: 发生咩事咧？咁
0: 嗱，发生咩事咧？直到啊，佢同家人倾诉呢件事，佢100几万都未攞到部电脑，楼都攞到半层。
13: 即
0: 系
13: 唔好话100几万啦，去到10000蚊未攞到，你应该停啦，系嘛？
0: 冇错，嗱，警方都有嘢讲噶。其实咧，就系呢一样嘢咧，原来根据一个心理，
13: 警方都有嘢讲。
0: 心理上嘅分析咧，就系因为佢深陷咗一个叫做沉没成本谬误啊。咁啊，佢点解咧？就因为咧，佢已经。可能第一次俾咗一嚿钱，咁个骗徒第二次就同你讲啦，嗱你唔俾埋呢一嚿细啲嘅钱咧，你攞唔翻之前嗰嚿冇晒噶啦，咁对于佢嚟讲大嘅。即只鸡都出咗啦，
13: 明啊！
0: 不如俾埋啲豉油啦。
13: 嗰啲唔系豉油喎、啊。
0: 点知佢出完豉油，骗徒同佢讲要姜蓉，咁又去俾姜蓉。
13: 都唔系姜蓉喎、
0: 啊。嗱，你记住，佢原来咧就入边咧包括除咗嗰部机之外咧、突然之间又同佢讲：，唔好意思，要清关费。啊，你太迟俾我啦，所以有一个解冻费。

冇错，最终咧系123万。嗱，警方咧就同大家讲咧，虽然咧今次心理学上系有得分析，但系大家始终咧喺网上买嘢一定要小心，同埋最紧要一样嘢就系要理智。即系正如头先咧，程主播讲，都俾到10000，你好心停手啦。应志月嘅作品《Beat Maker》。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FM99.7 新城资讯台。
2: 早晨，上昼九点半。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坏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丽业街的慢线现已封闭。因为有交通意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尖沙咀消防局的部分行车线是仍然封闭。睇睇九龙区的交通，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东隧过香港的龙尾在丽港城，西隧过香港就排到奥运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在观塘渡轮码头。睇睇港岛区，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出中环龙尾就近运动场。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狮隧出九龙龙尾喺隔田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3: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2: 时间来到早上9:32，和大家提提呢

0: 热，今个星期嘅后期咧会有几阵骤雨噶。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30.1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嘅水分。如果感到唔舒服嘅话，立刻休息或者求助，需要嘅时候尽快求医。
1: 新城劲爆，爆爆
2: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啊季军，
1: 第三位
2: 表弟啊梁伟谦，就系呢首季军作品，歌名就无可救药的恋爱脑啊。
1: 可否趁早？
3: 谁人愿？
2: 就是这首亚军作品啊，黄渤嘅呢首亚军歌，歌名叫做《灵魂上演》。
3: 带点凄美，投入吧最后。

0: 六下周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辰劲爆流行榜。
1: 星辰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1: 教育家、
2: 生活家、
1: 体育家、
2: 艺术家、
1: 娱乐家、
2: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3: FM99.7-102.1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4: 原来生活好快乐，
5: 麦卓华。
6: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4: 快乐红人。
7: 我哋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日嘅原来生活好快乐啊！进入快乐红人嘅环节，今日咧喺我旁边嘅有两位靓仔红人啊，介绍下你哋先。
8: Hello， 大家好，我系 Bronny 何邦，
9: 我系 Oscar 方志宏，
8: 我哋系 One Up。
7: 通常咧组合上嚟，我都系会交俾你哋，等你哋自己有一个好团队精神嘅一种唔同嘅口号啦。其实呢啲口号咧，当时系咪一开始就度噶啦？
8: 其实系冇度过嘅，
7: 冇度过，
8: 纯粹每一次可能话介绍自己嘅时候，我就习惯讲先，然之后到 Oscar， 咁好啦，咁我哋再嗌队名啦。
7: 系，喂，好似形象上面有啲进化，即系你个 look 咧，而家咧系再年轻啲嘅 look 嚟嘅。
8: 竟然，
7: 我记得即系旧年同你哋做访问嘅时候咧，见到你哋咧系比较官仔骨骨嘅、今日咧就好似即系放咗出去咁样咧，即系一啲比较青春 look， 系咪特登
8: 少少？
7: 系啊，系咪特登去改变一下嘅形象去配合翻首歌？
8: 都冇特登嘅，但系可能梳咗个发咁啊，而家款young少少啦。

0: 同埋平易近人啲咯，好似
1: 哦，咁你嗰阵时都好平易近人嘅，净系睇你啲 fans 多到咁样已经知道啦。好，提翻大家上翻嚟我哋 MBO TV 啊，可以咧打开新城广播手机应用程式，揿翻开 MBO TV 嘅选项咧，都可以睇到今日呢一条星画同步嘅直播。上得嚟，当然咧就有新嘅派台作品要介绍俾我哋啦。今次你嘅派台作品留翻俾你哋介绍啊，好唔好啊？
2: 我哋首新歌叫做《你忘掉比我记得的多》，咁呢首歌主要系讲咩噶？系啊，你推开歌，
1: 佢哋而家自己
2: 交
1: 翻
2: 俾你，
1: 系交翻俾你。
0: 首歌啊，以一个比较轻松啲嘅旋律啦，咁我带出一个比较惨嘅意思啊，系咩意思啊 ，Oscar？
2: 就系一段关系，
1: 主持人冇用嘅，可以走。
2: 喺一段关系里边。就是你仲陷入喺呢个记得美好嘅回忆当中，但对方已经唔记得咗你啦。即係你已经唔存在喺对方嘅世界度啦。你仲喺个漩涡入面嘅一种难受啦。同时亦都系一种待住美好回忆嘅好嘅感受啦。有两个唔同嘅。
1: 我同你哋嘅年龄呢应该呢都有一段距离。即係喺呢个 generation gap 入面呢，即係我知道而家年轻人呢去即係谈恋爱嘅时候，好多时都会有呢一啲可能个关系比较模糊啊，有可能一方比较认真，另外一方就都真係忘掉，每日都忘掉咗呢一个关系。喺你哋生活入面有冇真係曾经发生过呢？
2: 其实係有嘅。即系呢一个就系我都好 90% 相似上一段恋爱经验嘅，就
1: 系
2: 因为我唔知啊，因为可能你领头头，
1: 何方系咁领头，一阵先问佢点解？
2: 即系可能系我自己比较会走唔出嚟，同埋记得好多嘢，好觉得啊，点解会咁样？点解会咁样？但系对方已经系好接受呢个事实。佢继续过好自己嘅生活，其实冇话边个对错，但系佢就好享受自己嘅生活，继续前行嘅情况下，就好不自然地就冇咗我。
1: 系咁，但系你仲中意对方嘅时候，有冇谂过点样抽身咧？嗰阵时，
2: 一啲好
1: 一个新嘅，
2: 好诶，呢个系其中一个方法，
1: 呢个系一个好好嘅方法。
2: 但系其实好似唔好 work 嘅，即系都系要等对上一个个感觉，你要完全再提起佢，你都冇感觉，你先会做到呢一个方法。我自己嗰阵时就好幼稚嘅方法，就系逼自己啊 delete 啦啲嘢，系咪要忘记佢啦？你唔好再谂啦。
1: 但
2: 系
1: 脑入边嘅思想同埋脑入边嘅 memory 系冇得 delete 噶嘛，
2: 完全控制唔到噶。
1: 系咁，最终点样啊？拖拉咗几耐？
2: 冇啊，其实都
1: 定系到而家仲系咁，
2: 都仲会系咁嘅。
1: 系，
2: 但系就其实都系得单方面嘅，即系自己啊，会经过一啲嘢啊，同佢做过啲乜嘢啊，或者有阵时见到一啲相关嘅嘢都会哦咁样咯。
1: 系，
2: 但系的确系有慢慢开始，
1: 系
2: 淡咁样落去。
1: 时间系可以冲淡一切嘅，不过我头先见到阿何邦好似唔系好赞成。
0: 我唔系啊，
1: 你拧晒头，
0: 我拧头系，唉咁样，
1: 即系觉得点解又系你咧？咁
0: 即系哎呀咁样，哎呀。
1: 你等佢唔抵定系点？
0: 唔抵啦。
1: 系，但你有冇发生过呢一啲咁嘅事？
0: 我就即系如果话仲记得上一段感情啲嘢就有嘅，但系即系冇咁啱啱讲到咁模糊，就话咁 casual 嗰个关系，就真系好有一个 closure 咁样就完结咗呢一段关系，然后只不过自己仲记得啲嘢啫。
1: 系，喂，你哋中唔中意咧？即系讲清楚嘅咧。嗱，即系我自己咧，唔好话感唔感情先啦。即系一般，如果你话喺办公室入边有啲嘢，大家好似即系好似有啲误会，我通常都会捉一个对象出嚟去讲清楚。即系你系咪误会咗啲嘢啊？或者我哋系咪咁样讲清楚会好啲？但喺个恋爱上边，尤其是喺你哋呢一个世代。会唔会觉得讲清楚其实都不合时宜，就是呢一种拖拖拉拉或者似幻而真嘅感觉，反而好似嗰个恋爱会嚟得即係个感觉多啲嘅呢？可
0: 以前就係冇咁讲清楚，即係反而就可能有嘢收埋住先啦，跟住直到某一个位先再攞晒出嚟讲，咁但係可能去到攞晒出嚟讲嘅时候已经太迟啦。咁而家就学识咗係真係有嘢讲咗先囉，不论係有冇误会都好，如果有误会甚至更好添啦，原来係即係
1: 早啲知，
0: 係啦，早啲知，咁原来唔係即係我諗咁样嘅，咁即系沟通都重要啦，而家其实发现
1: 系
2: 我系唔得噶，我系一定要讲清楚嘅，
1: 系
2: 因为我就系嗰啲，如果你有问题咧，我都会瞓唔到觉嗰啲，即系我觉得你唔解决呢个问题积在度， 我唔能够好自然同埋好真诚咁对待你，我就会自己有一个罩喺度，所以我又好唔中意有个罩喺度，咁我就一定要沟通清楚啲嘢咯，即系我自己嘅人系咁样咯。
1: 谈恋爱咧就系咁啦，咁啊工作同埋生活上边，其实你两个嘅相处咧，我相信都几直接影响对方噶嘛，即系会唔会其实有阵时工作上面都会有一啲意见不合，令到大家又收埋咗啲嘢喺个心度，又好似唔系好想讲，定系话你哋两个都会摊出嚟讲噶？
0: 经常有，
1: 系
0: 经常有呢一个唔讲嘅情况发生，因为一讲就大镬啦。
1: 系边个收得多啲咧？边个叻啲收得埋啲，定系边个渣啲收得埋啲咧？
0: 我唔会，我会收得埋啲，但系呢个系渣嘅收得埋，
1: 系
0: 即系系人都知嘅，
2: 觉得自己收咗。
0: 系人
1: 收埋咗，
0: 收埋咗，但系人都知你收埋咯。
1: 越多咧，块面就越黑嘅，
0: 系啊，就
1: 系
0: 啦，系啊，系啊，就系呢一个状况。何邦
1: 黑面系咩样嘅咧？其实可能都系几好靓仔咧，我觉得嗰啲咧有另外一种风格，嗰啲系咪咧？
0: 唔知啦，要问我身边。
1: 你唔系问 Oscar 咪知咯 ？Oscar 何邦黑面咩样嘅？哇，咁样笑嘅，你快啲讲嚟形容下嚟听下先。
2: 佢黑面会好恶咯，
1: 佢对你反台嘅呢套。
0: 好笑。
1: 喂，但系工作上始终都要讲噶嘛，
0: 系啊，
1: 会积到个咩位啊？即系可能见到件事真系开始行嘅方向有问题啊，定系
0: 一开始我就会啊，我皱晒眉头啊，唔系咁样，但系又即系即时又唔讲出嚟，跟住咧就搞到件事酝酿到某一个地步，或者甚至系临门噶啦，即系最后要 end up 件事噶啦，我先讲出嚟就令到。即大家就你早唔讲，即如果你有意见，即佢成日都话你有嘢好而家讲啦，如果唔系到时候你真係出到去，即啲嘢就嚟要 publish 啦，咁你先嚟讲嘅。
1: 所以你其实对于每一样嘢嘅要求系咪都几高同埋几多㗎？即你会觉得希望系自己心里面嗰样嘢可以呈现到。
0: 係啊，因为可能即自己想带出嘅意思同真係做咗出嚟嗰个意思有少少偏差嘅时候，其实系会有啲唔系咁喜欢咯，即系会觉得，哎呀，仲争啲。其实我哋而家都80分噶啦，定系95分会好啲啊？咁样感觉咯。
1: 但 Oscar 咧，你遇到呢啲问题，通常你会系迁就嗰、那个，定系你会即系企硬撑行噶？
2: 我系迁就嗰方，即系我仲捉摸紧呢一个行列，即系有阵时啲嘢系唔可以讲噶嘛。
1: 都合作咗
2: 几
1: 年噶啦，
2: 即系你讲紧我同佢哋，
1: 系
2: 同佢啫，
1: 同佢
2: 啫，同佢我就讲嘅，同佢我就直接讲嘅，但系反而佢系好兴。即系，佢啱啱咁讲，临门一脚咯，好中意。明明发生咗呢件事，我叫你同人讲咧，或者你做点样咧，佢就得啦。
1: 佢又想就下你啊嘛，
0: 唔系想睇下会发展到咩个地步先。即系，暂时其实都接受到嘅，但系有啲硬硬地咯。咁发展到某一个真系挽救唔到嘅地步，就出声咧，咁可能真系挽救
2: 就挽救唔到咯。
1: 系不过唔系嘅，睇而家你哋嘅作品咧，其实到目前为止都未去到呢啲咁样嘅问题，我又唔系好担心。不过呢个时间先休息一阵先啦，转头翻嚟继续今日早上嘅快乐红人。记住原来
3: 生活好快乐。FM 99.7新城资讯台。
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5: 今晚11点你会做些什么？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

0: 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林志乐而家暂时嘅人生系一个乜嘢嘅过程？
2: 系咪超级好运呢？我又未觉得自己超级好运，正常嘅进程咯。但其实唔好运已经系一个好运咯。
1: 其实你应该系一个几大上大落嘅人嚟噶。
2: 系噶，即系有时做呢行咧，好多嘢唔可以讲出嚟啊，大家自己心知就 OK 咯。
1: 你真系讲唔到出口，咁你会点样选择啊？
2: 我咧同自己讲，他朝一日咧，再有嗰啲咩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啊，或者十年后我再上呢个节目，我就会爆晒出嚟。即系我呢个阶段嘅，我唔可以讲。
1: 我中意林志乐啊！
2: 人微言轻啊，十年之后，就算我系咪都系个微都好，我就可以大讲特讲，我都唔惊你嘅。即系明唔明啊？
1: 你今日虾我嘅时候，我冇嘢讲，我忍。当有一日嘅时候，我唔会再忍你，我直接同你讲。但我呢个 moment， 我忍你。
2: 冇错，而家嘅忍咧，只系储紧力去爆你啫。
1: 双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三、星期五早上十一至一、星期四中午十二至一，有我丽丽，劲得恶势力。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廿四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3: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十一点至十一点半，喺新城资讯台On Call。
7: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麦卓华。
8: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9: 快乐红人，
10: 好，你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日嘅快乐红人啊！直播室入边咧有 One Up 喺度啊，分别就系何邦同埋 Oscar 两位好，
11: 你好啊！
10: 上翻嚟咧，我哋 MBO TV 咧，我睇到今日呢一条声画同步嘅直播。头先讲咗今次呢一首作品咧，其实今年啊，2026年都叫做行到嚟5、6月呢啲咁嘅时间啦，半年啊，差唔多，会唔会话有啲乐嘅目标俾自己咧？喺个乐坛同埋今年你哋自己张成绩表上边？
12: 我其实又冇话好想追好多嘢，反而我系好想会有好多人听完你首歌会有自己一个感受，同埋会有一个陪伴嘅感觉。呢、這个因为其实我由一直到依家都系，我系会好开心一个话就系有人会 D M 你或者系同你讲翻啊，我喺边个时期听咗你呢首歌，你帮到我，你陪咗我，我好开心点样，我系。呢一样嘢，我觉得系我最大想做嘅原因咯，所以我都系 aim 翻呢一样嘢为主。
10: 嗯，何邦咧会唔会多啲即系目标啊？
13: 有嘅，啲短期目标，即系不论组合定系自己，即系组合先啦，就系、是、其实嗰个多样性嘅问题，即系可能我哋新人连三首到呢一首，其实都系讲偏向情歌嗰方面，跟住睇下有冇啲第二啲曲风啊，可以真系。试下咧，即系会唔会真系大家会好亢奋咧？有啲歌可以听到，唔使净系听抒情咁样，
10: 即系跳唱噶咯。如果亢奋嘅就，
12: 或者 rock 咯，
13: 系啦，或者大家 rock 啲咁样，大家high起嚟咁样，
10: 所以就开始改形象先啦。唔好咁书生型，
13: 都系啦，系啦，冇咁拘谨啦，大家开心啲，即系个 feel 就会贴地少少，大家真系一齐玩嘅感觉咯，即系用音乐联系住咁样嘅 feel。
10: 系
13: 咁自己方面，我谂就系、是、即系再多啲嘢啊，即系写落去嘅嘢，即系唔除咗。情歌以外有冇写到其他嘢咧？即系虽则系话拍拖。

0: 就最容易有共鸣啦。但系其实可能日常或者甚至我哋呢排兴嘅嘢，你都可以写咗一啲作品，它可以有啲咩更多嘅方向写到嘢出嚟咯。
1: 系，不过呢样我都认同，即系头先你咁样讲，就系、是、一啲兴嘅，或者甚至乎讲嗰个时下嘅心态嘅歌咧、其实可以见到呢几年咧，即系嗰个比重咧系多过。我听音乐嘅，即系我好中意听歌嘅年代啦。即系当年可能系每一首十首有九首都系情歌嚟，但系而家都趋向于一啲比较励志啊，甚至乎可能系一啲专题讲下动物啊，咁都会有呢一类型嘅歌。所以会唔会自己喺无论邀歌定系自己写歌嘅时候，都会有去留意翻，喂，都刻意去调整一下，令到自己有机会去遇到呢一啲作品咧，吓。
0: 都想啊，因为有啲比较热血啊、或者咁样嘅题材其实都好感兴趣。即係我哋可能休息咗可能大半年啦，咁其实我哋寫返大半年嗰个心态落去，其实又系一个鼓励自己啊，或者大家听到可能都系一个咁样嘅环境底下、听到嘅时候亦都鼓励到佢哋。咁呢一首歌就好似 Oscar 讲话，好想大家 feedback 返嚟嘅时候，咁、我觉得呢一类型嘅歌可能个 feedback 会仲强劲过真系恋爱啊一啲共鸣嘅嘢咯，
1: 系因为即系可能尤其是时下大家都好多唔同嘅话题啊，所以变咗其实你哋嘅情况就同歌迷希望听到嘅咧，就系、是、有嗰一个嘅共鸣感喺度啦。喂，除咗呢样嘢之外，会唔会都俾一个目标自己可以喺个除咗歌之外啊，即系可能喺个成绩上边可以做得好，譬如话攞奖啊，甚至乎即系冲出香港啊，咁会唔会都有啲咁嘅期望啊？
2: 哇！呢、這个好认真咁讲，真系冇乜点谂，因为真系冇啊！因为自从出咗、即系叫真系做咗之后，就知道个天有几高，
1: 系
2: 好多人都太劲啦，
1: 系
2: 跟住所以就对奖项啊呢一啲嘢系真系好真心咁讲，系一个 bonus。你有啊，好开心咯，但系唔系话特别好追啊，
1: 系。
0: 反而係可能想同多啲唔同 artist 合作
1: crossover，
0: 係啦，不論係幕前定幕後，即係可能唔同監製又好，唔同作曲人都好，定係真係 artist 同我哋一齊 collab crossover， 我覺得成件事就會開心好多，
1: 即係困多啲，
0: 係啦，
1: 係喂，咁但係困多啲，你又要出嚟多啲噶咯，
0: 好，
1: 係即係過去一段日子，好似突然之間少咗見你哋咁樣喎。喂，除咗唱歌之外，會唔會都打算喺其他唔同嘅範疇？即係而家好多咁啊，拍下短片啊，甚至乎真係去拍下戲啊。咁有冇话俾自己喺一个娱乐或者演艺界入边多啲唔同嘅尝试咧吓？
2: 其实我对于综艺同埋演戏都系好感兴趣嘅，即系依家都有不断咁去涉猎紧，即系因为都系要慢慢入去啦。就依家继续行紧呢一个第一步，
1: 系
2: 就希望迟啲你就好快见到我有作品，
1: 综艺上面嘅作品
2: 同埋演戏，我两个都好中意。
1: 何邦咧？
0: 我暂时可能都仲系喺音乐上面会钻研多少少，因为即系可能写词又未到咁叻，咁、可能会唔会真系有一个作品系成首自己写咧？咁、甚至作曲作词咁样会唔会可以自己做埋咧？咁样嘅感觉咯，即系。可能想喺幕后嘅参与成分都大一啲啦。
1: 咁好咯，第时喺唔同嘅范畴啊，都有机会咧见到咧就系 One Up 嘅影子。希望你两个啊，今日讲过嘅嘢要实现啊！我哋好快又要听你哋嘅最新嘅其他作品。不过今日咧，我哋听住呢一首先，你忘掉比我记得的多啊！再一次多谢两位，多谢晒。

0: 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早晨，早上10点钟。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在瑞士的首轮谈判结束，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伊朗不遵守和华府达成的协议或者行为不当，美国将会采取必要行动。特朗普说，同伊朗的谈判非常顺利，霍尔木兹海峡会开放，伊朗亦都不会拥有核武。他又表示，伊朗应该将被解冻的资金用于采购美国食品，认为伊朗对食物有迫切需求，政府有9100万人要养，但是做不到，所以解冻的资金最终会入到美国农民的口袋里面。带领美国谈判代表团的副总统曼斯就说，美国已经建立解冻伊朗资金的流程，确保解冻资金会用在支持伊朗民众而非资助恐怖主义。被解冻的资金将会用于购买美国大豆、粟米和小麦等农产品。不过，伊朗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在伊美任何协议中都没有关于伊朗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的表述。伊朗央行行长亦都说，伊朗没有义务向美国买农产品，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亦都没有提到这一点。英国首相斯纪贤宣布将会辞去工党党魁，直至选出继任人，被外界视为继任人大热。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就宣布将会参加党魁竞选。贝安德说，感谢斯纪贤在充满挑战的时期展现出领导力和奉献精神。斯纪贤决定辞职，标志着过渡进程的开始，他愿意在这个进程中发挥作用。英国前卫生大臣斯卓添早前表示，如果工党举行党魁选举，他会参与，不过他已经公开支持贝安德，亦都呼吁其他人支持。外界认为贝安德当选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加。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确认和美国财长贝森特通话，谈论外汇的议题。片山高月表示，在星期一和贝森特就七国集团会议进行后续谈话，通话将近一小时重申美日有关外汇的协议，强调美日在外汇政策上越来越趋向一致。他又说，通话亦都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的议题。日元在星期一晚间曾经在15分钟内由 161.53 对1美元水平急升至 161.17 水平，引发市场猜测日本政府是否出手干预。行政长官李家超访问福建，昨晚到当地历史文化街区三坊七巷，又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院体验保育的情况。李家超在社交平台透露，他和代表团去了当地一间有超过100年历史的老店，了解商户怎样以传统小食作为切入点，推广文化旅游发展。他又说，在昨日举行的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上，达成拓展文化旅游交流合作方面的协议，将会开展文化艺术交流，共建一程多站联游模式，期待两地透过便捷的飞机航班和高铁网络，共同吸引更多游客到访。医管局解雇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他在未经批准下

0: 谴责。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的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的水分，如感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2: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5: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2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1: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6: 近期风魔健身界的 HYROX 耐力赛事，结合阻力训练和跑步，挑战体能极限，但训练不足容易受伤，有什么潜在风险要注意？接下来星期五晚上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你。养和医院骨科专科黄卫国医生讲解玩 HYROX 的注意事项。
7: 逢星期五晚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8: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9: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10: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9: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10: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9: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10: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9: 密切留意
10: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11: 湾区声势力。
12: 湾区声势力。
1: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13: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坏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丽业街的慢线是仍然封闭。睇睇港岛区交通，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旧中联办一段系车多啲啲。告士打道出中环嘅龙尾喺华润，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喺新柳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碧街，东隧过香港嘅龙尾喺丽港城，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民安队总部。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龙尾喺企业广场，特别靓仔位有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4: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15: 今日我黎莉搵呢位嘉宾上嚟嘅时候，我觉得好正嘅，点解呢？因为咧都真系啊，遇上呢啲嘅情况之下咧，大家系唔知点算，尤其是咧我哋啲师奶仔咧，我又想装修一下自己。 个仔间房啦。你睇下我呢只妈用心良苦啊，装修个仔间房啊咁。同埋我见身边啲朋友仔咧，都真系遇上装修嘅时候都有唔少嘅问题，所以我就话，咦，不如请呢位嘉宾上嚟倾下偈先。呢位嘉宾咧就系嚟自新装修集团嘅老板，就系区哥，区哥你好啊。

0: 系你好啊！
1: 喂，但我想先问一下先，因为咧就系、是、如果讲到市面上可能有啲人就系负责主力负责装修，有啲系帮你设计埋嘅咁样。我想问一下区哥，你譬如你自己本身嘅角色咧，你系即系一间装修公司嘅老板，咁你会去做啲乜嘢噶？
0: 我负责公司当然 marketing 啦，系咯，点样去推荐推广公司啦，咁亦都系安排晒成个公司嘅流程啦，嘅、工作流程同埋装修流程啦、师傅嘅调动啦，系啦，咁、design 就有 design 嘅同事嘅，系啦，咁我亦都每个即系单位嘅工作流程咧，我哋都背后跟进。
1: OK， 即系话如果譬如我呢、這个我想讲黎师奶点，我老公唔系姓黎可惜，即系我呢个师奶就去揾嘅时候咁样，咁跟住咧，可能你已经系会大概会问我哋，譬如点样去，因为我都想知个平时嘅流程，啲人系譬如我嗰阵时装修嘅时候都系懵下懵下，我唔知道应该揾边个啦，揾咩人啦、应该系揾设计师啊，揾直接装修师傅定系点样？咁我会点样做嘅咧？如果一个客人嘅时候？
0: 其实喺我哋呢个行业呢，有好多人都觉得装修公司同埋设计公司有咩分别啦。
1: 係啦。
0: 係諗设计公司呢，通常佢哋着重呢个设计啦，咁好多时佢哋施工嘅同事都未必係自己嘅同事嚟嘅。佢哋会再去搵施工嘅
1: 团队
0: 去做嘢。
1: 仲有人帮手。
0: 咁我哋就主要就去做施工啦，但係当然而家嘅即係市场啦，其实你都有啲 design， 所以我哋公司里面都有 design。咁一般嚟讲咧，客人去揾我哋，我哋都会了解咗，譬如话单位个面积啦，嗰、个积系点样啦，尺寸啦，住嘅人数啦，同埋生活习惯啦，跟住同佢规划个单位平面图先啦。
1: 哦 ，OK， 先用个单位平面图，然后就会俾个客人，同埋都会问下佢啲上咩要求咁样。
0: 系啦，首先就要佢知道佢嘅储物量啦，梳化系啦，多啦，要瞓几多尺床啦，几多张床啦，有冇工人啦，吓有冇啲地方需要譬如话做个电脑台，我要插靓线打机、或者工作嘅，又或者一啲特别嘅地方，我都试过喺个厅度吊拉爆螺丝，要做呢个高空瑜伽都有。
1: 系啊，
0: 系啊
1: ，OK。咁交真好大，我都有谂过噶，不过觉得应该未必可行啫嘛。但系你哋就会知道可唔可行啦。
0: 系啦，我哋会睇到即系个结构可唔可行啦，同埋个空间咯。咁同埋我哋会即系、第一样嘢就系将成个单位嘅平面图，即、系个间隔咧做咗出嚟先。咁客人就话：咦，个 OK 喎，呢个 design 我哋即系咁样摆位适合我哋嘅生活。咁然后我哋就将客人中意嘅风格套落去。
1: 哦 ，OK， 你都系会同设计师再去一齐商讨咁样嘅，
0: 系冇错，客人都会见一次设计师嘅，至两次。
1: 哦，所以你哋系基本上一开头可能要同啲即系客人会倾晒偈，佢哋中意啲乜嘢，佢哋嘅风格。啱啱你想讲啲嘅基本嘅资料 ，OK， 跟住你再同设计师一齐去商讨啊，究竟我哋要点样去做咁样
0: 嘅？冇错，因为好多时候咧，即系我哋嘅客人都未必成日装修噶嘛，可能试过一次或者第一次装修都
1: 吓怕咗，
0: 系啦，都唔识嘅，亦都喺坊间好多啲流吓，好多啲传闻
1: 啊，
0: 会有陷阱咧。咁其实我哋就所以就要好清楚咯啲嘢，所以我哋一定要知道佢哋想要啲乜嘢，又或者你冇头绪嘅，我哋帮你做咗个我哋觉得好嘅 design 先，跟住你哋。由客人过目，咁即系未必一 tick pass 嘅，不过可能经过几次之后，final 咗啦，确认系咁样啦，报价都 OK 啦，咁就开始咯。
1: 系，其实咧我自己即系装修过一次啦，大装修嚟嘅系啦，咁啊应该两次，一次大装修，咁但个仔间房当时系未装修嘅，一个就系即系我决定谂住留俾佢自己处理啦，咁到最后都我哋自己处理啦 ，OK， 嚟跟住再处理，但系咧我觉得好烦，即系真系真心，我觉得嗰个烦就系、我觉得好多嘢都要跟啊，我经即系每次装修师傅我未必做得足。啊，跟住啊，又成日都听到啲传闻就系、喂，佢永远都你叫佢三个月交货咩？佢四个月先交俾你啊！即系好多呢啲担心同埋好烦。其实呢啲好多担心同好烦，其实系咪都真系可以省佢嘅咧？佢个
0: 其实可以嘅，因为我哋定咗个成个装修流程。其实装修前我哋会话俾客人听，我哋比较表佢，我哋嘅流程编排系咁。譬如话我哋开始做清拆要用几多日啦。跟住清拆之后我哋可能起墙身啦，跟住水电啦，我哋有呢、即係做晒图出嚟啦，咁做完之后我哋会对一次客人睇啦，一步一步呢完成咗都通知客人，咁就会清楚啲嘅。係啦，咁同埋我哋去做呢个规划嘅时候，我哋一路喺个即係 WhatsApp 群组啦，一路溝通啦，就都会去 不停咁提示行啦，我哋喂嚟到呢一步，你要准备啲乜嘢啦？
1: 哦，我都要准备嘢噶。
0: 系啦，我哋好似凑细路仔咁样嘅，咁好

0: 嘛，
1: 系啦，好似有啲嘢要行先做到啊嘛，例如自己申请煤气啦，自己去通知宽频公司嚟穿线啦，呢啲一定系个业主负责嘅。
0: 系，
1: 咁我哋都会提佢嗱，千祈嗱有啲嘢咧唔好咁心急，等我哋做完嗰 part 先到你，系啦，咁我哋一步一步做，系啦。
0: 中间咧，譬如拣，我先有谂，譬如拣砖啊。揀貴呢啲啊，係咪都又係差唔多適當時間？其實都要話俾你聽，定係其實我都有諗，你哋阿區哥，你可唔可以話埋俾我聽，應該點樣有啲咩貴可以選擇價？
1: 我會嘅，因為我哋公司其實擺曬全部物料喺度啦，已經係啦，基本上唔使出街嚇。咁好多時咧，因為我哋嘅主要行新居屋嘅客户啊，咁通常佢哋喺收锁匙之前咧，已经即系揾我哋倾装修嘅，因为佢哋即系非常之赶啦，一攞锁匙要开工，赶住入伙咯。咁所以我哋通常咧，接咗单生意翻嚟，我哋都会同佢哋规划晒所有嘢 ，ready 晒啦，一攞锁匙就去开工咯。所以我哋譬如话一开始我哋倾咗平面图，跟住定咗啲灯电位，跟住然后倾 design， 再出 3D 图。咁完成晒，咁行就觉得啊，我已经知道我单位将会变成点啦，用啲咩物料啦，同埋价钱已经倾定咗啦，咁就开工就会安心好多咯。
0: 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嗰个安心啫。咁咁，但系啱啱你所讲，可能你都系接咗啲新居屋嘅一啲嘅客人去多啦，咁样。咁但系咧，其实成间屋即系。话大唔大，话细唔细啦。有阵时，其实系咪都真系？如果啲朋友仔听到，哦 ，OK， 有啲人话想大装，有啲话唔系嘅，想细装或者有啲唔装嘅咁啊，即系有啲位唔装。究竟我系应该点样谂啊？究竟我系全屋装修，我当唔系一个新屋啦，我想翻新旧，我系决定全屋装修啊，定系某啲位其实可以谂？究竟做唔做，重新再嚟过咧？
1: 其实可以啊，例如新居屋咁样啦。佢哋係清水樓嚟嘅，清水樓廚房、廁所有啲好基本嘅設備，廳房咧基本上係乜都冇嘅，只有油漆、未間房、未有地磚啦。咁廳房一定要做啦，間房啦、地磚啦，或者新嘅油漆咯。咁有陣時，如果話想慳錢啲，或者基本上廚房基本上唔喐得嘅，幅牆啦、門都唔喐得嘅話，我哋喺邊加建廚櫃，唔使全爆都可以咯。但係廁所就視乎。个业主想唔想用得舒服啲啊？我哋里面改一改间隔啲啊，好用啲啊，其实都可以适随转变嘅，即系好简单又得，即系做得好好又得。
0: 系，我想问下区哥咧，对你嚟讲咧，即系你觉得系一间新嘅屋咧，系易做啲啊，定系本身有一个嘅，即系我屋企有一个装修咁，但系咧，即系业主可能想再重新装修，系会易做啲咧？你觉得？
1: 新屋系易做啲嘅，系啦，新屋易做啲，因为全部都系一模一样咁，由零开始啊嘛。咁有阵时我哋做一啲旧嘅单位，可能有啲二三十年啊、四十年嘅单位咧，就好多嘢要留意嘅。
0: 会留意啲乜嘢咧？
1: 漏水啦、结构啦。首先我哋装修前都会 check 翻楼上有冇漏水落去呢个单位，或者装修呢个单位有冇漏水落楼下。
0: 哦，
1: 系啦，咁一定要知道先嘅。
0: 点解一定要知道呢样嘢嘅？
1: 嗱，如果楼上漏紧水落嚟俾你。你一路去做装修嘅话，你只系止唔到嗰个漏水啦。咁你新嘅装修变咗系花费咗咯，
0: 系啦。
1: 咁首先，如果你知道楼上漏水嘅，一定要处理咗先。系啦，处理好楼下先，即系装修单位先开始可以开始嘅。系啦，如果你个单位漏水俾楼下嘅话咧 ，check 到嘅话，咪喺嗰个位置一定要做得最好咯。
0: 系
1: 咁亦都会睇返、我哋通常都会睇返嘅，即係新去即係去 check 呢个单位开工前呢，我哋都会即係验一次楼，睇下呢个外墙有冇入水啊，结构冇问题啊、又或者原本呢个单位嘅喉管啦、即係可能旧呢用铁喉嘅话、需唔需要更换啦，换返个铜喉唔使咁生锈水啦等等嘅。所以旧楼呢要留意嘅非常之多。
0: 所以其实係複雜过你真係新楼嗰啲喉会好多过。同埋我谂装修嘅人佢都冇諗过，我肯定话俾你听。我上当时装修，嗰位师傅一定系冇做呢啲嘢，一定冇啦，我真系冇见过、
1: 啊。其实好多嘢都系撞板撞翻嚟嘅。
0: OK， 因为可能你以前都有试过，真系帮人哋装修完之后发现漏水咁样。
1: 系装修期间发现，唔、知道，亦都冇，仲冇通知到客人。咁其实就见到呢件事，就好似哦，中途同个客讲，喂，原来你呢度咁样嘅、哦，咁佢会觉得你中途嗰加我价嘅。咁、下次自己就醒目仔啦，咁check 清楚先，开工前有啲咩问题，个价钱系咁样 ，O 唔 OK？ 嗱，咁大家就清楚舒服啦。
2: 荣安行现金收购，珠宝嘅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3: 8月18号，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
2: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4: 主办。

0: 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1: 世是时间，界是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泳诗请嚟唔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午五点到六点，
2: 世界随意门，
1: 新城资讯台。
0: 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3: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4: 不过我哋有阵时咧都真系谂错咗，嗰个谂错咗就啊，点解佢无啦啦加我价？因为有阵时都会大家话啊，无啦啦嗰个价明明讲系10万嘅，变咗20万嘅，到最后其实中间可能系因为呢啲嘅意外。
5: 有啲意外啦，咁当然有啲啊，有啲即系想做生意啦，咁亦都有啲真系有呢啲意外嘅。好似我哋都遇过啲旧楼，望落去冇问题嘅，拆咗之后原来个厕所墙身咧里边已经系啲钢筋。爆晒底灰已经离晒，咁我哋会即系话翻俾个客人听，喂呢度已经个结构好差，我哋要补翻啲钢筋，重新同你做一个防护，咁呢度要有个差价喺度，咁呢、這个系咯，要通知翻客人咯。咁通常咧，我哋即系有晒，即系邀请客人上个单位一齐睇啊，咁佢哋都明白嘅。
4: 系，我突然之间想咧考下区哥下添，唔好意思啊。嗰个客你唔使咁紧张，好简单啊，即系你日常生活都会做。因为啱啱想讲咧，如果假若佢真系嗱 check 到，原来间个厕所系漏水嘅 ，check 到啦咁样，可能系楼上落去个单位啦咁样，咁系可以点样咧？系你会帮佢处理埋嗰个嘅。漏水嘅情况啊，定系你觉得建议业主，喂，你都同楼上业主或者系同你哋即系嗰个大厦嘅即系立案法团，定系点样要处理咗先至再决定装修呢？
5: 应该系处理咗先决定装修嘅，
4: 就唔系你哋处理
5: 系啦。但系我哋可以同佢 check 翻系真系漏水先。即系攞咗个证据，咁佢就交俾管理处。咁管理处通常都会通知楼上业主。咁通常咧都要揾食环处嚟确认嘅。
4: 系
5: 啦，开咗 file 之后，咁楼上业主话哦，确认佢会维修等等嘅，咁等佢维修完，我哋先开工咯。或者如果时间差唔多嘅，同步做都可以。但系就唔可以话、哦、我哋装修咗先，咁之后再跟进楼上啦，咁冇用。
4: 同埋，我觉得最惨系你装修期间无啦啦发现呢样嘢。咁就麻烦咯。
5: 试过，咁就都要即刻去处理啦。咁我哋都会哦，呢个位置同业主倾啦。我哋喂，我哋留咗呢个位置唔喐佢住先。
4: OK， 你就
5: 介系啦，睇下你介唔介意，睇你跟进咗上边，咁你有答案啦，楼上会跟啦，或者。止咗漏水啦，我哋先至同你做呢一 part。咁我哋第一，我哋唔使做两次，
4: 系
5: 啦。业主又唔使嘥多
4: 次，
5: 系啦，冇错。
4: 系，同埋我觉得你啱啱讲得好好，就系、是、有个位就系你可以俾到个证明。个管理处其实真系楼上系漏水嘅咁样，唔需要就系叫做白等时间咯，同埋要俾多次钱。
5: 系啊，冇错啊，我哋点都即系横掂都去到啦，我哋都 check 咗啦，咁我哋有啲仪器可以做啲记录，咁就俾个业主交俾管理处咯。
4: 系，所以如果啲朋友仔，当你系选择间屋咧，系再重新装修嘅时候咧，其实唔系话就系斋装或者斋设计咁简单，你要 check 翻你本身可能间屋嗰个嘅楼龄之下，你有啲咩嘅情况，咦，原来唔同咗，要 check 清楚咁，先要再去装修，你唔使下次，原嗱，呢情況就要再俾多次錢啦，咁樣。咁但係咧，另外一方面咧，都想問一下，即係通常你知啦，即係裝修都係好興奮嘅，因為即係到時有新嘅環境啊嘛。咁我嗰陣時裝修都興奮噶，我諗住擺好多喺間屋度噶，擺極擺唔到啫嘛，到最後。即係我都想知，其實點樣一個現實同埋你哋會點樣同佢哋講啊？個平衡係點樣攞嘅咧？即係我譬如我嗰陣時，譬如我想擺一個好靚嘅酒櫃嘅。咁但係間屋原來真係擺唔到個酒櫃，係啦。跟住又話啊，咁啊咁算啦，咁定係你會點樣同客人去傾咁樣噶？
5: 哦，其實我哋都好多時都要用啲有比例嘅圖，或者係已經我哋做咗出嚟，已經好確實話俾你聽嗱，呢個櫃嘅尺寸係

0: 几多？
1: 嗯，
0: 咁你自己因你够唔够用？
1: 嗯，
0: 又或者有啲有啲即系客人咧，佢哋会即系摆酒啦，或者摆啲 figures 啦，摆公仔啦，咁我哋都事前咧都会问一问佢，你有几多数量有几多？
1: 嗯，
0: 或者尺寸，
1: 嗯，
0: 系啦，你最高个有几大个咁去做咯？
1: 系 OK， 但系通常系咪都真系会咁样？可能喺啲度身订做嘅，同埋多唔多？啱啱提到度身订做，系咪都度身订做一个叫做容易啲处理嘅方法？
0: 系。订做永远都是最容易处理的，但是会个费用都会高啲，
1: 系
0: 啦，因为订做始终你每个单位有阵时个楼底都系未必系一样噶嘛，斜斜地啊，或者有啲我哋墙嘅啤把位啊，未必系全系直噶嘛。
1: 嗯，
0: 买嘅现成家私嚟到翻嚟唔 fit 位啊，或者摆落布摆落柜又唔贴墙啊，摇下摇下，甚至乎唔啱位都有嘅。咁订做就会所有嘢 fit 啲咯。
1: 是，所以其实当他们选择订了时间呢，那你们都是会做回的尺寸啊，或者怎样的柜的特色啊，这样就会给他们，那么真的叫做容易 fit 多一点了。
0: 是的，没错，因为我们所有做即是完成品之前，譬如我以一个柜，我们都出图给客人看，那个尺寸是几多，客人确认 OK， 我们先生产的，那就会大家都会很清楚件事是怎样咯。
1: 是，啱啱提到咧，我记得区哥提到咧，亦都系坊间有阵时都话啊，点解可能一开头当啦，即系装修成100,000蚊咁样，但后屘变咗即系又可能唔会20,000，可能15,000啊、14,000啊，中间话加呢啊、加路啊咁样。其实咧，我都反而好想知道，真系装修嘅时候有冇啲加嘅？譬如因为你做咗好多啦，咁样哦，原来有啲真系冇办法。譬如你啱啱上个中间发现咗啲嘅情况以外，系真系要去处理啦。另外有冇啲真系叫做喺市场上有啲坏分子，系有一啲其他嘅情况，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咧。
0: 诶，会噶，因为有时好似做家私咁样啦，做得意啊。咁你譬如话做一套家私出嚟，咁好多时有啲哦，如果讲坏分子嘅话，佢会可能有个比较好吸引嘅价钱，咁就令到客人签约啦、落订啦。
1: 嗯，
0: 咁然后就话俾听，哦呢只我哋做嘅家私几多钱尺，咁就哦你而家呢套嘢咧，即系呢套全套家私咁多尺就咁多钱啦。咁佢就要到你加钱嘅时候咧，佢要同你讲，咦，其实咧呢套柜咧里边嘅五金配件系未包嘅。
1: 哦，系啊，
0: 系啦，里边嘅抽柜系未包嘅，又或者咧去到差唔多运输送上单位嘅时候咧，就会打俾你话俾你听，啊上楼费几多，其实呢个运输费系未包嘅。咁到时系俾一半钱，俾一部分。钱已经做好咗，
1: 系啊，
0: 咁就焗住咯，系啦，一定要去咁咯。有时就有啲就会即系再生硬啲嘅，就话喂嚟到呢某个位置，咁你等你做到一半啦，拆晒啲嘢，又做咗啲嘢，即系又俾一好一嚿钱，咁就会同你讲喂呢度咧，其实我哋之前计错咗数啊，唔加少呢度唔加20,000做唔到落去咁、
1: 嗯。
0: 如果唔系我哋就放低噶啦，咁之后就算啦，咁、我又唔系烂尾，我话得俾你听，我唔做啦。不过咁啲、客人就觉得咁横掂都做啦，咁呢啲钱咁咪要俾你咯。系啦，咁我哋就冇嘅，即系唔系话赚自己。不过我哋因为新居屋咧，所有嘢我哋都一早规划晒啊嘛，倾、好晒啊嘛，好多时咧。多咗嘅钱都系一啲我哋帮客人代办嘅工程，例如煤气啦，或者有时我哋帮佢代购嘅嘢咯，因为我哋都做埋一啲帮客人代购，例如洁具啊、小电器啊，因为我都明白有啲客人，我喺街度买或者我喺街自己睇电器，下下问我哋呢个啱唔啱尺寸，咁不如我帮你拣晒。
1: 系
0: 啱你尺寸，唔同牌子，唔同价钱任你拣。咁我哋系啦，咁我哋又可能会攞到少折头嘅。
1: 系我哋有呢个重要，
0: 冇错啦。咁客人又有优惠，我哋又烦少啲。咁样我哋可以咁做。

0: 早上10:32。
1: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

0: 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1: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2: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3: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十点至十一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4: 新城劲爆流行榜。
5: 六月份第三期，亦都系2026年第25个礼拜劲爆外语榜嘅 Top 3。BTS 防弹少年团嘅呢首歌叫 Swim。Ariana Grande 就系呢首歌叫 Hey That I'm。

0: 그 맨 그 테일러 스위프트 그 맨 그 I knew it, I knew you. Around the bend for what I thought would be the last time I saw my friend. 命中注定的連結和陪伴， 強調即使分開了也好， 深刻的愛和伴隨， 都依然會在重逢那一刻重新喚醒， 講述這個成長錯過和永恆連結的作品。 恭喜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1: FM99.7 星城勁爆流行榜。
2: FM99.7 至102.1 新城資訊台。
3: 找來搞村村長麗麗。 我諗呢一路啱啱聽佢歌所講嘅時候，我都最怕呢就係好麻煩啊！即係唔係話你怕，係我怕。係我啱啱提過，譬如我之前即係要裝修啦，咁即係鬧翻咗啦，最終同即係裝修師傅。咁另外其實我都有提過你，咪同你提過就係我個仔間房係後期呢係疫情期間呢，我都裝修咗，因為佢諗住佢開始大啦咁。跟住呢，我哋就由地櫃啦，去到即係嗰個衣櫃啦，去到床啦咁樣。咁跟住呢，返嚟嘅時候呢，咁首先我間嗰個房呢就要踏入個地櫃上去啦。咁跟住就上樓梯，跟住就去嗰個床啦。哇！喺個床同埋嗰個天花板呢，好逼啊！嗰個逼啊程度呢，我覺得哇！我諗我係我譬如我先生係個頭係會頂到。
4: 会咁样啦，即系坐起身系坐唔直嘅，
5: 冇得坐啊！OK，只能够捐入去啦咁。
4: 好大壁咁，
5: 好大壁咁啊，系啊！咁我所以就系有谂过重新再去处理，因为我觉得对佢嚟讲，
4: 即系可能开始设计嗰阵时就冇谂到个比例啦。
5: 嗯，系
4: 系啦，冇谂到个楼底系几高，而去做咯。
5: 同埋其实嗰个师傅都冇嚟过睇嘅，系啊！我哋纯粹话俾佢听几高咁样咯。
4: 咦，咁都装到都 OK
5: 喎，佢都系啦，即系都摄到嘅人入去，最正系咩呢？最正我咪有个门口噶嘛，系咪？咁门口其实隔篱个书台嚟噶嘛，咁好啦，我当呢个系门口咁样啦，呢个系门口啦，咁我书都系突咗出嚟噶咯，佢系装，佢系整长咗，
4: 哦，咁啊，度错尺啦，
5: 系啊，咁我就系话，喂，其实系咪多唔多呢啲情况？我同埋我点样去避免呢啲？
4: 原來咁壓迫咁啦，原來翻到嚟，因為如果我要再重新拆過咧，咁就成件事再重新拆過。嗱，其實咧呢啲嗱，我就唔明，就唔清楚其他，係啦，其他行家可以點樣過到呢一關？咁係啦，咁而家我呢啲人，唔係，因為你遇到真係非常之好啊，
5: 係啊，係
4: 啊，咁都使整翻，係咯，唔使，我哋叫填海啊呢啲叫，
5: 填海
4: 係啊，真係做錯多一件嘢嘅話，我哋要即係我哋係我哋責任嚟噶嘛，咁通常我哋都會拆咗去補件新嘅平嘅。
5: OK，
4: 係啦，咁我哋唔可以咁樣交貨，你哋只一互聯網盛行。係係啊，冇錯。所以我哋都有時真係錯咗啦，就甚至乎。 甚至乎有啲真係唔啱嘅，我哋都係拆咗重新做過嘅。
5: 嗯，係啦。OK，所以真係咁啱得咁巧，又遇到我一個怕麻煩嘅人啦，所以就過咗骨啦咁。咁但係其實真係如果大家遇到呢啲情況，有

0: 即系我另一方面就系、是、正常嚟讲，系咪都真系你哋会嗰、那个叫做写得好清楚？就算我加咗啲咩嘅价钱，同埋加之前都应该要同业主去讲得好清楚，即系啦，讲得好清楚先至会去处理嘅。
1: 正確，咁我哋所有嘢，譬如話我哋可能係傾好咗成個 design 點樣做，用啲咩物料，咁、嗰個價錢幾多、可能去到呢個施工嘅中途，有時候行會有啲忽發奇想，咦，我呢度加條燈槽好啲、又或者加隻櫃、咁我哋都同客人講返、我哋報返個價錢俾客人，客人話 OK 我哋先會做囉，咁一定大家要溝通咗，而唔係話有啲隱藏價錢嘅，係啦，一定好清楚，咁同埋我哋所有嘢都係一定要有单据俾行啦，好清楚嘅。
0: 但你讲得好啱，隐藏价钱有阵时我哋真系发现无啦，有啲隐藏价钱突然之间就走出嚟噶咯，
1: 所以我哋就算即系个客人去签约之前咧，我哋都要讲得好清楚，我哋有啲咩包咗喺呢个价钱入呢张单入边啦，有啲咩冇包啦，有啲咩客人需要自己负责啦，
0: 系、啦，等等嘅。Okay. 我想问正常嚟讲会唔会写埋就系几多月？几多个月里面可以交翻屋俾我住？
1: 会噶，咁我哋通常会有个即系施工期嘅，喺呢个施工期里面一定要完成俾客人，咁、我哋都有一个机制啦。咁、就如果我哋 over 咗施工期而交唔到货，亦冇合理嘅理由嘅话咧，我哋系需要每日罚钱俾翻个客人嘅。咁、就杜绝咗一啲平时听得多啦。个单位工程拖咗八九个月，
0: 系啊！
1: 你问个师傅问佢系咪烂尾，佢话唔系个未做完就系咁，即系点啊？大家都企咗喺度，
0: 系咯、
1: 咁所以如果话我哋，我就系当我哋施工期系九十天嘅 ，over 咗我哋每日罚钱嘅。如果拖你八九个月，其实个数目都好大，咁、亦都有合约。即系大家都签咗啦，系有法律效应啦，咁、即系俾大家个安心啦。
0: 但系正常嚟讲咧，譬如你假如系真系写九十日啦，你哋系咪都已经预足一定嘅九十日可以做到？有咩可能性之下，原来九十日系做唔到嘅咧？
1: 我哋试过 over 九十日做唔到，就系疫情嗰阵时候、我哋运输上唔到楼。
0: 运输上唔到楼。
1: 系。咁但系客人都明白嘅，我哋试过最迟迟咗一个礼拜。系啦，咁通常我哋九十日咧，我哋自己咧都保护自己预松咗少少嘅，因为我拍心口话俾你听，话俾客人听，可以噶啦，两个半月或者系八十天嘅话，咁如果人哋个租约期满咧，系啦，或者佢住开嗰度已经够期唔住得咧，或者冇时间去搬去新屋度咧，咁就变咗大家都冇一个预算喺度咯，所以咧，我哋会预松少少嘅。
0: 系，突然之间我谂咗个问题咧，我唔知阿区哥咁样答。答唔答到？即系我唔系考你嘅能力，因为有阵时我喺度谂，如果我呢间装修，我间屋要装修，咁我问个师傅，我嗰间装修几耐啊？咁佢答我两个月，跟住我就会谂，究竟两个月系多定少？我冇一个嘅实际嘅想法，或者系遇到，可能佢话半年，咁我可能我都会相信佢系半年噶嘛？有冇一个叫做平均？可能真系一个装修几耐先叫做合理呢？
1: 嗱，平均如果一个香港嘅单位啦，当一个即系小型私楼四百尺两房嘅单位，咁、当佢唔系新楼嚟嘅，可能二十年楼年，我哋当佢全爆啦。咁、我哋一般嚟讲，如果要更换埋铝窗嘅话咧，我哋个工作天咧要去到差唔多120工作天嘅，
0: 120
1: 系啦，即系大概系四个零月到。咁、原因系我哋要换窗咧，我哋预松少少时间嘅，例如雨季咧，我哋全部停晒喺度嘅会系啦，或者咧，我哋如果系唔需要换窗咧，我哋可以去即系跌翻落去100天度咯。咁通常都系呢啲时间。咁我点样衡量嗰个工期咧？我哋会睇单位面积啦，同埋做嘅嘢多定少啦。咁、同时咧，如果客人都有啲喂。你哋点计出嚟噶？咁其实我哋可以计，我哋可以即时计到嘅。
0: 你知我想讲咩嘅？
1: 系啦，唔使担心，我哋即时计到，亦都会同客人讲，其实我哋会预松啲嘅。系啦，冇得咁问水嘅，即系有时因为我哋可能个师傅负责呢个单位嘅师傅感冒咧停咗两日，又或者我哋有阵时啲货寄落嚟，咁我哋有要过关嘅扣关，可能又停两日咧吓，有阵时可能天气问题咧，咁所以我哋呢啲都预埋落去咯。
0: OK， 所以咧，起码即系大家有个嘅想法。如果唔系咧，有阵时候我都会谂啊。如果佢话系我哋个单位要装修半年嘅咁我攞到硬食 OK 半年，咁但系半年就变咗系半年嘅钱噶啦嘛。咁、到最后反而喺呢个位咧，我都想问下，即系佢个如果啲朋友仔佢哋真系谂住去装修嘅时候，你觉得有啲乜嘢系提醒特别要留意佢哋嘅？
1: 提醒第一样嘢，自己。个预算先啦，系啦，咁自己嘅预算，咁然后就要睇翻你个想法， 你要做啲乜嘢，系啦，
0: 预算想法，OK， 即系我实际想做啲乜嘢嘅，
1: 系啦，咁就去，系啦，咁就同翻即系个 designer 沟通，系啦，同翻装修公司沟通，咁就我哋即系大家得个结论，呢个 budget 可以做到啲乜嘢，咁当然啦，我都建议咧就货比三家嘅，即系自己去唔同嘅公司报下价，感受下人，即系佢哋即系饮即系。个公司可以俾到啲咩你？系啦，咁自己可以睇翻佢哋 history 等等咯。
0: 系，我觉得呢个都系紧要噶。
1: 呢个系紧要噶，呢个
0: 系啊，冇错。同埋即系好似啱啱区哥所讲咧，其实而家互联网都好发达啦，咁大家又可以即系上网又揾下啲唔同嘅资料啦，咁啊。最紧要就系我觉得间屋真系住好耐嘅，所以住得安心系好紧要。
1: 冇错冇错，我哋装修最紧要个结构同安全咯，我哋想要间屋耐用。
0: 系，冇错。同埋我中意你啱啱所讲，其实真系如果一间嘅。屋咧，佢哋舊屋嘅時候咧，要重新裝修時候，你首先係要 check 清楚個結構，係啦，呢個我都話好肯定話俾大家聽，想當時我真係冇 check 清楚個結構嘅咁，所以我覺得大家真係要留意多啲啊！咁啊，多謝曬區哥，有機會我哋再傾過偈啊！
1: 好
0: ，OK， 拜拜，
1: 拜拜。

0: Chantel 姚卓菲2026全新派台作品《想飞之内心独白》破格亮相。
1: FM 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搵嚟搞穿，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士。
3: 搵嚟搞穿村长黎莉。
4: 继续同你讲护士，身边有伍月同牙医喺度。伍牙医你好啊
5: ，Hello， 你好啊。
4: 我今日单刀直入，话说咧，我真系今朝醒起呢件事啊，呢、这个话题。呢、这個問題我都好想問下你。話說因為咧，我就今日就食咗個酸腫包。
5: 酸腫包係咩嚟嘅？
4: 唉，話你唔識
5: 包嚟嘅，
4: 係包嚟啊！總之，咁呢個酸腫包咧，好、因為酸腫包咧即係正常傳統係好硬身嘅，咁佢真係好硬身。咁、okay. 然後其實咧，我咧呢一個下顎咧就已經損咗啦，唔係下面嗰排牙齒嘅牙肉，因為佢硬得滯，係、
5: okay. 啦，
4: 硬到佢，硬到佢係啦。咁其實我好中意食酸腫包嘅，咁所以我就知道佢好正宗，因為佢硬到咁樣可以刮爛我個牙肉，我就知啦咁。
5: Okay.
4: 但係咧，跟住我就喺度諗咯，其實咧。我哋嘅牙口腔系永远都系处于一个湿润嘅状态噶嘛，咁当然可能有啲老人家系会好干身啦、因为佢哋嘅口水嘅关系啦。咁但系我真系谂，就如果我哋有阵时我哋身体有伤口，我成日都讲喂唔好黐胶布啦，因为佢湿咧可难去会即系有即系个愈合啦咁。咁、如果我哋口腔佢成日处于一个叫做咦佢有个伤口，咁佢咪好难好，咁佢好难好嘅时候，咁佢点好咧？同埋咁佢咪有细菌入咗去啦？你有冇觉得呢条问题问得好好？
5: 呢条问题都好有智慧，
4: 梗系啦，同我人嘅样样。
5: 我觉得
4: 我睇你点答，你有冇智慧？
5: 其实好得意喎，喺口入边嘅伤口咧，系康复得比起人体，譬如皮肤上面嘅伤口咧，系更加快嘅。
4: 哦，系咩？
5: 系啊，口入边嘅伤口其实康复得好快嘅。一嚟入边口腔入边嘅嗰啲细胞，其实佢 turnover rate 好快嘅。
4: 嗯。
5: 咁所以，譬如有啲真系坏死咗嘅细胞，佢好快就会俾身体可能处理咗，跟住有啲新嘅细胞顶上啦。
4: 嗯。
5: 二嚟就系其实口入边的而且确。是有好多细菌、
4: 嗯、
5: 但是其实我哋嗰啲口水呢入面亦都有好多杀菌嘅成分啦。咁所以呢其实我哋就算口腔入面真係有好多细菌，其实除非係真係嗰啲譬如头先提过老人家佢个、口水分泌好少、或者有啲病人呢其实佢可能因为食咗某啲药佢口水分泌少啦。如果唔係其实正常有口水去 counter 返嗰个细菌，其实一般嚟讲都好少话会有一啲明显啊细菌感染啊嗰啲情况出现嘅。
4: 系，所以其实如果口腔咧有个伤口嘅时候，你系唔需要太，咁当然啦，如果个伤口好苦烂啊，成当然你要担心啦。但系譬如我呢啲，我哋叫多啫，喺呢度。
5: 哇，唔好咁核突啦！
4: 我真系同呢位，
5: 即系全世界一齐睇。
4: 唔记得咗，咁就整俾你睇。你想拍紧片、
5: 啊？拍紧片，你做咩？喂，真系唔好咁样啦。
4: 唔系，因为我觉得大家好容易损啊。因为除咗即系牙肉咁样损咧，有阵时，譬如我自己咧，有啲飞枝咧，咁嗱，我又问一下，我唔记得咗咪问过。咁飞枝你会唔会咬爆粒飞枝？或者系因为我咧，其实 touch 咧，我就唔生飞枝嘅。
5: 咁得意？
4: 系啊，诶，我冇咁讲咧，但我一生就生个血泡咯。
5: 咁血泡爆咗之后会变咗啲乜嘢？
4: 咪冇咗咯，所以我会咬爆个血泡咯。咁然后个血泡就会好腥咯，因为啲血好腥咯。但系就因为我有身边有啲朋友成日都话有飞枝啊咁样噶嘛，但系飞枝都系一个伤，系咪飞枝咪伤口嚟？
5: 其实飞枝好得意嘅，飞枝其实你可以理解成系一个伤口，而佢亦都系当我哋有伤口嗰阵时康复途中佢其中一个阶段嚟嘅。咁、所以譬如话好多时你咬损咗，譬如个口有个伤口啦，咁、佢就一路修复紧嗰阵时，其实佢就会形成咗一个类似飞枝咁嘅状态。
4: 我问中文啦，咁咩叫飞枝咧？其实
5: 飞枝其实大家可以理解成就系一啲我哋叫做对于我哋身体嚟讲，可能系一啲修复紧嘅组织啦，
4: 修复紧嘅组织
5: 系啦。譬如话哦，我哋咬损咗，咁、
4: 嗯、
5: 嗰个位置其实就会有啲细菌入侵啦，咁嗰度就会有一啲发紧炎嘅组织喺度。咁佢随住发炎咧，佢入边一啲有问题、坏死咗嘅组织，佢就会慢慢慢慢俾身体去取代咗佢。咁、呢个时候其实 present 喺我哋口腔入面嘅，好多时我哋望落去就会系一个飞脂。咁所以佢会系一啲有啲发炎嘅组织啦，有啲坏死嘅组织啦，亦都有一啲修复紧嘅组织，一个 mixture 喺嗰度。咁所以好多时，譬如你好似头先你嗰个 case 有个血泡。咁你咬爆咗，其實係有個傷口噶嘛。咁正常其實就應該會經歷到一個所謂飛脂嘅階段，佢先至慢慢慢慢修復翻做一個正常嘅牙肉、或者正常嘅一啲軟組織嘅表面嘅。咁我諗可能你冇特別留意到嗰個位係因為佢可能唔痛啦、所以可能其實你經歷咗嗰個階段，但你都唔知道，因為正常其實都應該要有嘅。
4: 有啲人咧会生得多，有啲人生少咧，有啲人生成，我真系听过啲人讲成生十几廿粒噶。
5: 系嗰啲其实就特别要担心啦、因为其实好多时咧，我哋生飞脂，其实我哋最 common 见到嘅一啲原因，譬如话唔小心咬到啦、即系一啲可能创伤导致到嘅飞脂，你整损咗个口腔嘅黏膜，导致到佢有呢个情况、其他譬如话一啲敏感啦、譬如话哦。我近排，譬如我成日有病人就我换咗啲新牙膏，跟住就成排牙肉都好多飞脂，红晒。
4: 吓，牙肉都会生，我真系冇生过飞脂，所以我唔知牙肉系会生飞脂。
5: 系会有嘅，咁呢啲时候其实好多时佢可能就系对某一啲牙膏入边嘅成分佢有啲敏感嘅反应，导致到佢咁样。而其他一啲可能本身自体免疫嗰度免疫系统，其实佢有啲疾病，譬如话啲肠道嘅疾病啦，佢都会体现成可能个口有好多飞脂。咁所以当我你见到咦嗰、那个飞脂佢唔系一粒，可能系大范围好多粒，咁呢个时候我哋就会特别concern，特别可能需要同病人了解多少少佢背后嘅一啲病历嗰啲嘢。
4: 但系其实你啱啱提到一样嘢嘛，那个飞脂系佢处于一个修复中嘅状态，佢系一个发炎，但系佢啲坏死，但系有啲修复中。咁既然佢一个修复紧嘅状态，我需唔需要再特别去处理佢啊？
5: 咁呢度啦，其实就视乎返譬如好似你自己嗰个 case 啦，你其实应该係有经历过，但係可能佢唔痛，咁、其实佢自然最尾 turn out 佢都会好返啦。咁、但係如果嗰个飞脂可能生喺一啲位会导致到你有啲症状嘅，咁、你就可能通常都会做一啲搽啲飞脂膏啊，用啲贴啊嗰啲，而家可能好多地方其实都有啦，日本啊，
4: 哦，系乜有噶？
5: 好、
4: 哦、
5: 多好多嗰啲贴贴上去噶嘛，等佢快啲好翻。
4: 哦，
5: 但其实佢最主要背后嗰个原因都系想佢可能个症状舒缓啲，唔好痛、日常生活食嘢，譬如啲酸嘢、甜嘢，唔好俾佢刺激到，导致到有不适、比较多系一啲症状舒缓上嘅一啲治疗咯。Rather than 真系哦，你见到佢就一定要整咯。
4: 其实咧嗱。都系咁样嘅，口腔任何问题咧，其实咧，如果大家有担心，都要睇牙医嘅咁。但系咧，我都想解包啊，你边个包咁？
5: 系啊，边度啊？
4: 冇可能谂，其实飞脂使唔使睇牙医，或者你啱啱所讲，有啲病人真系咦嚟睇牙医吓，飞脂都要睇咁啊？系咩情况之下，你觉得咦生到某啲嘅情况，又或者原来佢有机会严重到真系要睇牙医咧？
5: 其实呢个问题问得好好嘅，系呢、这个真系问得好好，因为好多人都会觉得，咦，生飞脂其实佢自己会好啦、
4: 啊，
5: 我自己都系，我屋企人都系，咁但系如果大家可能留意到自己嘅嗰个飞脂，可能真系生咗喺度。正常可能一至两个星期内，一个正常人其实佢都会慢慢好翻，或者个症状会舒缓咗好多噶啦、但如果佢一路 keep 住喺度，可能超过四个星期。佢都冇明显好转嘅迹象，或者佢生嘅嗰啲位咧，可能系喺一啲比较奇怪嘅位啦。
4: 例如咧，
5: 譬如话脷底嗰啲位啦，系啦，嗰啲地方其实就会系我哋一啲相对嚟讲比较担心嘅地方，因为如果飞脂佢正常嚟讲，头先提过，其实系可能一啲修复紧嘅一个阶段啦、但佢同一时间亦都可能系一啲身体俾你嘅一啲信号，话俾你听，咦，你可能有啲其他嘅问题，譬如头先提过免疫系统嘅问题啦、可能你对一啲嘢敏感啦，甚至乎可能系一啲我哋叫做唔好嘅嘢，譬如一啲口腔癌嘅一啲好前期嘅一啲迹象啦。咁、所以如果遇到呢啲情况，其实就最好。就去找牙医睇一睇好啲啦。
4: 即系话，如果个飞脂系处于喺你嘅口腔超过四个星期，
5: 四个星期系一个好 classic 嘅时间点， okay, 我哋会特别留意咯。
4: 跟住佢系处于喺你嘅脷底，
5: 脷底就

0: 又可以諗一諗，
1: 可以諗一諗，
0: 係啦，
1: 係啦、哦。但係因為好多時脷底其實會係其中一個好經常性會有呢啲問題，
0: 嗯
1: 嘅一個 location 嚟嘅，
0: 係
1: 你正常好難咬得到個脷底噶嘛。你正常多数都是一些嘴唇，即是平时最 common 那些位啦，脷啦、嘴唇啦那些位。但你脷底其实除非你真的不介意自己刺到下去啦。
0: 嗯。
1: 但它无端端要在那些位生，其实就会有一点 tricky， 有一点奇怪的。
0: 嗯 ,ok, 好。那我觉得这个呢就大家要留意住，因为刚刚一路想的时候我都想想其实为什么会生到脷底，或者个口腔原来呢它这么大范围都可以生很多不同的飞枝啦。那对着一个问题就是私心问的啫。那血泊关不关，血泊有什么可能性呢？
1: 血泊其实就可能性好多嘅，咁好多时其实都系因为自己唔觉意咬肚嘅。
0: 唔该晒，咁我唔使太担心啦。
1: 咁系啊嘛，你问呢啲咪俾个最 common 嘅答案你咯。
0: 因为佢系咯，我仲系懒系嘢同啲人讲，系我唔生飞枝嘅，不过生血泡咯。其实因为自己咬到，唔系生出嚟嘅吓。咁但系如果你真系喺个即系口腔度发现啲异常嘅飞枝，或者一路都唔好咧，真系要揾牙医咧，即系寻求个专业嘅意见。今日唔该晒五牙医，你真系叻嘅，咩都答到。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2: 揾嚟搞穿，关注成人及长者牙齿健康，同你讲护齿。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早上十一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在瑞士的首轮谈判结束。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伊朗不遵守和华府达成的协议，或者行为不当，美国将采取必要行动。特朗普说，同伊朗的谈判非常顺利，伊朗应该要将被解冻的资金用来采购美国食品。带领美国谈判代表团的副总统曼斯就说，美国已经建立解冻伊朗资金的流程，确保资金会用于支持伊朗民众而非资助恐怖主义。被解冻的资金将会用于购买美国大豆、粟米和小麦等农产品。不过伊朗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关于伊朗资金买美国农产品的表述。世界杯 J 组卫冕的阿根廷以2-0击败奥地利，两战全胜，提早出线。球王美斯包办两个入球，他参加六届世界杯累计入18球，成为历来世界杯入球最多的球员。上半场开赛9分钟，美斯获得破纪录的黄金机会，操刀射12码，但是射失。直到38分钟，终于创下历史，成功以17球成为世界杯入球王。下半场补时6分钟，美斯再添纪录，阿根廷锁定赢2-0晋级。美斯自己累计在世界杯射入18球，刷新纪录。连同上场对阿尔及利亚入的3球，他暂时在今届世界杯入了5球，在射手榜领先。至于 I 组，法国3-0击败伊拉克。 I 组的另一场，挪威以3-2击败塞内加尔。回来本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在旧油麻地警署举办的电影主题展览非常成功，正计划如何发展更多热门电影和历史建筑吸引游客。旅发局在1月开始，在二级历史建筑1922年落成的旧油麻地警署举办光影之旅，等旅客亲身体验香港经典警匪片入面的场景和气氛，广受游客欢迎。罗淑佩接受南华早报访问时认为，这个主题展览成功展现香港怎样将历史遗址和城市文化认同相结合，正是计划以这个成功经验为基础，开拓更多历史遗产，打造更多文化景点。下一个目标是重点。

0: 发展位于大坑的虎豹别墅。罗淑佩正是和行政长官李家超访问福建，昨晚夜游当地历史文化街区三坊七巷。他说旅游业去年占本港本地生产总值的3%，香港要继续发挥优势，和邻近地区形成良性竞争，达到2029年将旅游业对本地经济贡献提高至5%的目标。鲗鱼涌太古城道近华兰路交界，昨日下午有咸水管爆裂，水务署表示经过抢修和供水调度，太古坊一带的冲刺水供应已经大致恢复正常，但港岛东中心仍然受影响，工程团队正是继续维修，会尽快恢复港岛东中心的冲刺水供应。芝加哥联储银行行长古尔斯比表示，仍然忧虑通胀，质疑是否所有推高物价的因素都只是暂时性。古尔斯比接受广播节目访问时指出，美国一直面对远高于目标水平，而且朝着错误方向发展的通胀问题。现时的关键是联储局必须评估，例如关税或者中东战争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等暂时性冲击，是否推高通胀的唯一因素。又认为服务价格上升令人不安，因为服务价格的压力往往会更加持久。古尔斯比要到出年的政策会议才拥有投票权。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酷热，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的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的水分。如感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1: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一点。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2: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还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还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0: 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欢迎你继续收听紧新城资讯台，拥抱恶势力嘅时间。你好，我系黎莉。每次咧收到一啲歌手嘅歌曲，都系分外期待。记得上次收到佢哋作品，在地平线上一触即发，系俾我满满嘅能量。而今日喺劲爆恶势力里边，先带嚟公路烟花。

編曲監製 Jamie at 公路煙花 Focal， 他的名字是顯宇，天赐来自 T-Rex。 他们公路煙花最新派台原在半空的期待，最令人期待永远都是雲陽當中，延續这种煙花的感觉，就来放但未放，然后你会无限幻想应该是很漂亮的，不过甜蜜的画面未出现。

0: 真诚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的 Poodle， 小 Poodle 的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就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劲爆恶势力，黎黎。

0: 对门页面，大大声冇事件，眼见都快冒烟。梦话好瞓阵先，话望出去外边，未必需要冒险。
1: Keep your eyes on me。
0: 你想要睇埋剧食自由间。

钟，佢哋系 Mira。Attention！ 喺资讯超载嘅时代，请专注做我嘅事。懂我嘅人，请专注看。

哇，真係有一段時間好收到佢嘅歌曲，嚟自應志月洗貓。今次咧喺作曲填詞監製入邊都見到應志月嘅名字，有佢嘅 beat maker， 我都幾歡佢所講，每個人都有佢哋嘅自己節奏，係專屬，唔需要理其他人。

0: 请相信你自己，佢系特务詹士康。早上11:31，
1: 我系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的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的水分。如感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5: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黄掌江远荣，
6: 逢星期日晚上6:00至7:00，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7:00，还有

0: 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2016年新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练车活动，
2: 包括重点企划八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新城台庆音乐会，
3: 单止与众同行，更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4: 让你嘅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5: 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6: I'm with you。
7: 新城资讯台。

有时歌曲咧系会带动你嘅情绪，同时都唔少嘅歌曲系当然鼓励住大家，疗愈大家。至于呢一首嘅歌曲，我会认为系俾咗个空间大家。

又可以让大家多一点的思考。他们是 The Hurts。今次填词的部分来自其中一位成员谦虚，看来他都有所感受。有他们出身派台 Mr. Smile。我们每一个都是微笑先生、微笑小姐，保持最佳的形象示人。

我相信对姚翠菲来讲，在这个阶段一路读书一路在事业上面拼搏一点都不容易，尤其是跟香港距离太远，她都会有时担心会不会失去了事业。幸好这首歌曲鼓励到她。想飞之来心独白，来自姚翠菲。

0: 他曾经都觉得自己好癌残三尖八角，尝试变得圆滑一啲，但系失去咗自己。佢系翻出现三尖八角。第25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嘅位置，新上榜就系林家谦重新演绎小时候，播放次数118次。新上榜嚟到亚军，有2026嘅新人，佢系 Taylor、DJ JC， 同上一首嘅作品嚟一个曲风同埋主题极端溺爱，播放次数150次。至于冠军系重新上榜，恭喜晒林志乐，播放次数161次。每次出歌都想出一啲简单易唱嘅歌，但最后都系难唱。有佢嘅 The Red Button。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0: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2: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4: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嘅时候，我晏昼咧都揾咗一班朋友出嚟食下饭，倾下偈，其实好舒服噶。有冇任何主要嘅话题冇？纯粹吹水聚下。有阵时成班朋友最好嘅地方就系咩都唔使谂，想讲咩就讲咩。咁当然啦，你诉苦嘅话，佢哋绝对会听。古卓文 On the Rocks。

0: 位歌手，上次睇佢嘅音乐会系让我入个空间唞唞。
1: 听朝他人亦会好好捉紧你。
0: 派对后派对嚟自黄燕，听佢嘅现场演绎，真系一种好好嘅享受。

0: 请相信奇妙事不断有，细细个你已经开始唱啦。嚟自林家谦，小时候。中午十二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在美国斡船下，以色列和黎巴嫩星期二会在华盛顿展开新一轮谈判，希望推动达成一份全面的和平和安全协议。美国国务院官员说，双方会先举行军事和政治联合会议，最后会是政治闭幕会议，强调他们的目标是彻底终结双方的暴力循环。会前，黎巴嫩总统奥恩和美国副总统曼斯讨论一项降低黎巴嫩冲突的机制，防止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暴力冲突升级。曼斯之后表示，正是建立降低冲突的机制，确保有事发生的时候不会演变成更大规模的冲突，又说相信可以达成一个既能保护黎巴嫩领土和主权完整，亦都能够保障以色列安全的局面。以色列方面就重申，以军将会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同时维持在黎南控制的安全区。乌克兰一名高级官员表示，如果联合国安理会未能通过敦促全面且无条件结束敌对行动的决议，乌克兰可能会修改他们向俄罗斯提出援助实际前线停火的提议。乌克兰驻联合国代表在联合国安理会一场会议上表示，乌克兰已经准备好和俄罗斯展开直接谈判，根据联合国宪章寻求公正且持久的和平，但强调乌方的内心并非无穷无尽，已多次敦促安理会通过要求全面且无条件停火的决议。如果安理会继续选择观望，不排除乌克兰可能会重新调整并修改提议。强调援助实际的前线停火本身已经是重大的妥协。他又说，乌克兰通过最近的打击行动改变俄乌战事的态势，俄罗斯有约四成的炼油厂已经遭到破坏。强烈热浪侵袭欧洲大部分地区，造成多人丧生，当中法国有18人死亡，包括两名幼童。法国多座城市在星期一的气温打破历史纪录，巴黎预计达到摄氏 38.4 度，创6月份历史新高。西部葡萄酒产区波尔多更加达到 41.9 度，打破去年8月创下的纪录，三名长者因热浪引发的健康问题死亡。法国当局已经关闭1350间学校，另外有4000间学校缩短上课时间。当局又呼吁民众不要前往无人看管的河流和湖中戏水，说周末至今已经有最少13人浸死。至于西班牙内陆多地的最高气温就突破40度，并出现晚间最低温仍高于25度的热带夜现象。回来本港，今届政府推出联下联管计划，协助旧楼业主合并物业管理公司，至今33座大厦

0: 參與招標，今個月起擴展至18區。不過有機構反映業主的反應一般。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表示，未來會多做宣傳，呼籲業主履行樓宇管理責任。麦美娟接受电视访问时说，业主可能认为自己请一间管理公司会好贵，但不了解联下联管的计划可以帮他们提供一个合理或者比较便宜的管理费，所以要多做宣传，期望用经验和案例提高大厦管理意识。政府计划就大维修工程修例提高亲身出席法团会议的门槛，但公职人员例如是区议员等是否应该避免利益冲突？麦美娟回应指，无论有啲乜嘢公职身份，又或者作为一个业主，甚至是参与法团管委会的成员同埋管理公司代表，大家都需要做好利益申报。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的，下午酷热出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星期四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的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1%， 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觉得不舒服即刻休息或者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啦。
1: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快点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吧。
2: 挥动羽毛球拍，
3: 凝聚社会爱心，
2: 打出慈善力量。
3: 第二届
2: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3: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2: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3: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4: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5: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唔同品牌嘅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同你一齐认识乜叫物超所值嘅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俾你品味生活圈，逢星期日上昼11:30到12:00，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2: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6: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7: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6: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00到2:00，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8: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9: 劲爆恶势力，黎莉。
0: 呢位嘉宾啊，你可唔可以冷静啲啊？同个电话一样啊，叶巧南，车呀！
10: Hello, 早晨。
0: 早晨，因为啱啱就同佢讲一阵报天气啦，咁啊，跟住就即刻攞住我张天气报告张纸，即刻连好勤力嘅，
10: 好专业啊，
0: 好专业。大家咧就系、是、即系当见到咧呢、這个 IG。我哋开紧啦，咁如果见到阿叶巧林咧，佢个人系侧埋咗一边，斜咗咧，系唔需要太担心噶。喂，但系阿叶小姐，你遮住咗我另外一边个镜头添
10: 咩啊？
0: 我哋仲有 MBO TV 嘅镜头嘅，系啦。咁所以咧，大家除咗呢个 IG 之外咧，都仲可以咧就去埋我哋 Multi Match 嗰度咧就睇下嘅，系啦。喂，嗱，你而家而家成件事几正？你个人又正，
10: 唔系我个人镜头又正先得。
0: 跟住又成，不过我都真系一段时间冇见到叶巧林啦，系啦，咁所以咧，我都系期待，同埋唔知点解每一次见到叶巧林咧，我都真系仲好深刻，难到我，
10: 难到我，
0: 我惊我惊我错，我
10: 唔系啊，你系嗰啲咧要估歌仔，
0: 系啊，你揾我啊，五音不全呢啲就系我啦，
10: 系，
0: 即系我好记得佢嘅歌曲啦，咁样，因为系咯。好有感觉啦，咁但係呢未讲佢即係最新嘅派台啦，不是那种励志歌之前呢，就因为我昨日就即係要搵下啊佢 IG 有冇啲新嘅 post 呢，咁喺 live 而家，咁跟住我就嘩好得意喎，两只猫。
10: 系啊，啱啱领养咗，今年嘅事啦，啱啱领养咗两只猫，咁大概2个多月啦。
0: 系。
10: 系啊，咁系。
0: 好得意喎。
10: 兄弟嚟嘅。
0: 兄弟系一次过两只。
10: 系啊，嗰阵时都未谂住领养佢嘅，想领养另外嗰啲嘅，跟住就总之。中间就不停去猫舍啦，咁啊俾人游说，跟住就
0: 系
10: 就带咗呢两只兄弟翻屋企啦。
0: 系呢两个兄弟有啲乜嘢嘅缘分或者吸引力，令到觉得我带你哋翻屋企。
10: 你知唔知啊？去猫舍千祈唔好摸猫啊！一摸咧 就系噶啦，一摸一抱就系噶啦。你摸一下都还好，千祈唔好抱上手啊！你抱上手就拉嘢啦。
0: 呢两只晒你抱咗上手，
10: 抱咗，仲要喺我个大髀度瞓埋，喺我怀抱中又怀被中又瞓埋，所以你话点可以唔带佢哋翻屋企啊？
0: 系，但系咧，即系作为即系再担任呢个妈妈嘅角色啦，系、即系佢哋而家嘅起居饮食，你咪照顾得好好咧，好善良咧。
10: 是的、我自己煮嘢食俾佢哋
0: 咯。Oh, sweet 啊！我都想做你的女啊嘛。
10: 其实做我啲妈都真系几幸福嘅，因为佢哋食嘢仲食得好过我嘅。
0: 系
10: 系啦，咁但系就有而家系好消息啦。咁之前就系一个唔系咁开心嘅消息，就系原来我其中一只猫一路佢唞气好唔顺，食完嘢会逐亲。咁、我哋一路就以为佢病啦、感冒啦，咁啊用感冒嘅方法去医佢啦。咁、但系一路都唔 work 喎。咁冇啦。食晒所有药都唔 work 嘅时候，冇办法啦，要去咁细个，我就唔系好想佢瞓觉去照任何嘢噶嘛，但系都要行到呢一步啦。咁啊照咗 CT scan 发现，哦，原来佢个鼻腔里边有息肉、哦。我哋嗰阵时怀疑会唔会气管太窄，要做一啲扩张气管嘅嘢，但原来唔系，要息肉。咁啊好彩嗰一日就个医生就即刻帮我切埋，帮我攞埋佢出嚟，咁系良性嘅。通常呢啲 B B 仔有几嘅系良性。咁原来佢系因为中耳炎发，跟住发咗啲息肉出嚟，就 block 住咗嘅喉咙，一路都好辛苦咁样。咁但系完咗做完个手术之后咧，好快。嗰一晚已经喺度，嗰一晚就要留院一日啦。跟住第二日翻到屋企，第二日已经可以出院啦。跟住再同埋佢个细佬一齐玩，好似冇做过手术咁样。跟住食嘢又好好，好咗好多啦。但系有少少困难啊。而家我另外一只猫食得好好嘅，咁因为佢嗰阵时一路逐亲啦，咁就不停加啲料俾佢食嘢啦，变咗而家嘴刁咗。
0: 哦，梗系啦，比上我都会啦。我妈咁识煮，
10: 所以我而家咧系要慢慢要调翻佢，唔可以再靠。
0: 吓咁惨啊！
10: 吓系啊，嗰啲唔可以加味精落去噶嘛，我啲怪兽家长嚟噶嘛。但系另外嗰只食得好好，因为佢从来都冇掂过嗰啲嘢。
0: 系。啊！呢、這个阿妈原来都是怪兽阿妈嚟嘅，系啦、
10: 啊，
0: 唔俾佢食得咁好啦，尽量其实因为嗰啲味精啦，唔系几健康啦咁样。不过系咪有翻两个仔仔之后个心情啊，或者个生活都真系又唔同咗啦咁啊？因为之前都可能系一个处于不是太好嘅状态噶嘛。
10: 系啊，我记得嗰阵时佢哋翻到屋企，我觉得个人 complete 咗。
0: 系。
10: 系一路即系好似有一个缺口冇咗咁，虽然我冇养宠物嘅时候，的确多咗好多 me time， 同埋我同我老公可以去旅行，
0: 系
10: 去耐咗，
0: 系冇错嘅，
10: 系啦呢个。但系除此之外，我就会觉得屋企好宁静啦。有时唔系几开心嘅，翻到屋企，我老公又唔喺屋企嘅时候，又会觉得啊，生啲嘢啦，好寂寞咁样啦。咁但系而家有佢哋两只嘢喺度蹦蹦跳，
0: 我就系话咯，嗰两只嘢应该系极度震撼地，
10: 系啊，因为仔啊，好顽皮啊，
0: 系啊，冇错。
10: 咁但系而家就朝头早见到佢哋又喺我怀抱度瞓啦。
0: 好中意瞓觉喎、啊，你嗰两只嘢，定你 post 亲都系瞓觉？
10: 咁佢打交嘅时候点啫？佢打交真系打到咧，譬如我哋夜晚通常我哋夜晚喂完之后就瞓觉，熄灯瞓觉噶嘛。未熄灯嗰阵时咧，哇！佢哋系当我张床系嗰啲跑步嗰啲 track 啊，
0: 系
10: 不停喺度叮咚叮咚
0: 运动场一样啊！
10: 哇，跟住咧，我系唔系人嚟噶，我唔系生物嚟噶，佢系会踩上我块面度啦，我嘅身度啦，即系当我系猫架咁样。跟住最中意系咩咧？咬头发
0: 哦，
10: 同埋我哋两个瞓觉咧，唔系我又冲完凉啦出嚟啦，佢最中意就搲住我啲头发嚟咬。跟住我老公又系夜晚黑瞓觉一定要咬佢嘅头，
0: 系
10: 变咗而家点咧？我哋两公婆都要戴 shower cap 瞓觉，
0: 真系啊！
10: 即系类似 shower cap 嘅物体，
0: 但系都要戴住嘢瞓觉。
10: 系啊。
0: 哦、
10: 我而家个头皮好冇空气
0: 啊，再加上你又戴住两帽，但系几好喎、啊，即系我觉得几好就系、是、之前咧，我访问啊，即系阿咪嘅时候咧，嗰种佢都仲未系一个好平息嘅平静嘅状态嘅，但系好明白嘅咁啊。但系今日咧，我见你呢个状态咧，你系极度活跃嘅，一讲起猫嘅时候，
10: 哦系，
0: 系啊，啱啱我赞佢瘦咗，佢都冇乜理我，佢都冇咁开心。一讲猫咧，自动波地已经好开心。
10: 系啊，好多嘢讲噶，真系好多嘢讲。
0: 系，不过我觉得呢个系好好，同埋啱啱你提咗一样嘢就好 complete 啊，就我相信系一个好圆满， 系啦，完美嘅一个状态啦，咁样。咁但系咁样嘅，除咗个猫之外，呢我真系忍唔住，好得意，大家一定要上佢嘅社交平台睇下，佢只猫真系好得意啊！咁当然睇下佢最新嘅状况啦，咁。咁但系咁样，呢一首不是那种励志歌，本身咧，因为即系一段时间未有未出歌啦，咁样。咁但系未出歌嘅时间，嗰阵时有冇心里边谂啊？如果要再出歌，要出啲咩歌？因为之前嘅即系伤疤嚟噶嘛，咁但系今即系。到諗嘅時候會唔會諗係 OK positive 或者定係啲其他嘅狀況？
10: 其實嗰陣時候，我哋已經有另外一隻歌墊底嘅，揀好咗另外一隻歌嘅，但係中間嘅過程亦都有呢一首嘅 demo 嘅出現
0: 啊，中間係出現嘅，
10: 係中間裏邊就出現咁。大家都知道我上年就好忙音樂劇啦，
0: 係冇錯。
10: 咁所以呢啲我都交咗俾公司去處理啦。咁佢哋就睇到呢個 demo， 聽到呢個 demo 就覺得哇，好適合阿咪去唱咯。咁我再聽啦，跟住我覺得哇，真係都幾幾有幾有難度挑戰嘅呢首歌，
0: 係冇錯。
10: 是咪啊？
0: 系啊，我就写咗噶。
10: 你觉得难？
0: 我觉得几难唱喎、
10: 啊。因为咧系一路唱一路唱系冇得喘息嘅位噶。佢系first唱到去 chorus 完咗有一个 music break 啦，跟住再唱嘅时候系一路都唔断气到最后咯，系冇得 rest 噶，同埋一路 build up 咁样上去咧，所以都比较难嘅。咁但系我就接受咗呢个挑战啦。
0: 嗰只公司系话呢首歌。
10: 系啦，
0: 系啦，啱你哦。
10: 系啦，咁我又听我嘅几好嘅，当时嘅时候已经有歌词，但系唔系呢个歌词咯。嗰阵时嘅歌词都系讲类近 PUA 关系嘅一首歌啦。咁但系嗰阵时嘅PUA 关系嗰段关系嗰个女主角系冇出走到呢段关系嘅。佢系停留咗喺呢度，成为咗呢个黑天使去保护其他人，令到其他人唔使跌入呢个黑洞里面。
0: 是 ,ok, 不过咁样嘅其实因为呢一首歌啱啱提到啦其实是一个都几难唱嘅歌曲啦咁样同埋呢其实喺佢嘅 IG 里面呢都有啲嘅 post, 都系关于呢一首歌曲啦咁咁梗系转头返嚟或者我睇你个跑咗呢个 IG 啦嘛梗系讲返 IG 里面嘅嘢㗎啦。
10: 好。

0: 上听姚卓菲今年首支单曲《想飞之内心独白》，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2: 荣安行现金收购珠宝首饰款太旧，收只碌唔肯收。几廿年前宝石玉器照收。荣安行93310183，93310183。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4: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1点，
4: 音乐五重奏，五重奏，
5: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有我 Amo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6: 劲爆恶势力黎黎，
7: 不断提住叶巧林。转头报天气啊，而家未到啊，讲翻呢首歌先啦、啊。咁啱啱提到呢首歌曲咧，其实系即系有首本身系有一首歌曲，咁但系 demo 就出现咗呢首，公司就咦都几啱你咁样，不如试下唱啦咁啊。好啦，咁啊本身首歌曲有个 demo 时，后来点解去咗呢一个词嘅咧？
8: 都系 K 得，因为我第一日去录音室。试歌词嗰阵时咧，咁就觉得Misha 嘅性格唔系好适合喺个黑洞里边再跌再深啲啦。即系我系一个，
7: 你系唔会跌深嘅。
8: 我系一个都几难俾人 PUA 到嘅人、因为可能我性格比较强，有自信心啲，知道自己要啲乜嘢嘅时候，咁你就好难俾人到，俾人情绪勒索到噶嘛。
7: 同
8: 埋通常呢啲情况下，我会走嘅。咁、
7: 嗯、
8: 我就同填词人同埋 Eric 就嗰日试完歌词就倾偈，咁我就讲，可唔可以转一转啊 ？Twist 嗰个 ending 啊？虽然佢系经历紧呢样嘢啫，可唔可以佢从中搵翻自己可以走啊？咁样，咁我哋就最后就 compromise 咗呢一个歌词啦。
7: 哦，即系其实当时系 KW， 即系朱文熙，佢都系喺度，因为本身个 demo 词都系，即系其实个 demo 词都系嚟自朱文熙嘅，
8: 系啊，
7: 哦，但系你就觉得硬系嗰个感觉唔系叶巧林嘅一种嘅感觉，
8: 我好难去太投入到入去，我可以讲呢个 topic。但我会想俾翻多少少希望大家，同埋鼓励翻大家，唔好再陷入呢个黑洞里面再徘徊啦，即系都想系俾翻少少希望嘅。
7: 系喺叶巧林嘅歌曲里面，系咪都系好希望有一种，就算系里面系几咁惨都好啊，咁样都尽量想有一个 ending， 就系喂我都系有 hope 呢样嘢。
8: 我都几想。想有呢样嘢咯，但系有阵时好无奈嘅，有啲人生有啲嘢，系咁就系咁咯。嗰啲嗰阵时就要接受咯。
7: 系，啱我讲过啦，其实即系洗咗佢嘅 IG 版一下啦，我自己咁。好啦，咁啊，曾经咧，你都有问过一条问题嘅，如果一段关系咧令你咧就系越嚟越失去咧，你会走吗？系，咁佢都写咗嚟。
8: 你咧？你咧？
7: 失去自己啊！
8: 你系咪已经失去咗自己啦？
7: 所以我找不回很久了我要靠这首励志歌找回千万不要让我老公看到你的 IG
8: 怎
7: 样、我觉得我曾经试过一段关系失去了自己的但我、是没错但我没有走到因为就是觉得仍存一丝希望、是啊、所以我觉得这个
8: 但你最后有走到的吗
7: 我最后是有走到的是啊，即系个其实你问系咪好想走，唔系，可能系啲身边嘅朋友 push 你，我帮你带你走咁样，
8: 身边嘅人都重要嘅。
7: 系啊，
8: 但你最我觉得最紧要系你肯自己，即你都真系走到咯。
7: 系啊，
8: 因为就算身边嘅人好多人同你讲点点点点点，你唔听就系唔听嘅，好多人系真系唔听嘅，你一开始都唔听啦。
7: 啊，开始都唔听噶，系啊，即系都系冇自己噶。
8: 咁但系你系乜嘢位令到你突然之间叮一声肯走咧？变翻我房
7: 系我好啊，觉得好舒服啊。啊、我记得嗰时系即系其实系冇咗自己嘅，即系你去边度要报道啦，跟住你直头佢会 check 到你喺边度啦，咁你放假又唔可以自己走出街啦，即系基本上好乖猪咯，系啊，乖过你其实猫咯，
8: 系、
7: 即系
8: 好曳，
7: 系冇得跳嚟跳去啦咁啊，
8: 系，
7: 咁但系后来真系啲朋友就话喂，其实你真系要走咁啊，咁同埋都真系唔开心，觉得系咦有啲嘢系咪都真系冇个 ending 嘅咧咁，跟住就。朋友就喂、我陪你执嘢走咁样，
8: 哦，
7: 系啊，就真系用咗一整个下昼就执嘢走咯，
8: 就走咗，跟住就完全结束咗呢个关系。
7: 朋友咯，后来就系咁。咁、但系我觉得，所以我就系话，因为我见到你就，如果系你，你一定会走。唔系，首先个大前提系咪，如果一段关系唔会令到阿咪你觉得唔会冇咗你自己咧？
8: 一段想先睇下，你好多唔会嗰啲唔会一段关系，
7: 我重新嚟过。NG
8: 唔系等先，
7: 一段关系里边，你系咪未试过失去自己咧？呢、這个会唔会好啲啊？
8: 系，冇错，
7: 唔关你事啊！我问我啲问题好刁转，系
8: 系啊，
7: 即系总之你喺一段关系里边，你一定系有阿咪嘅存在。
8: 嗯，
7: 系啦，如果你一有觉得，咦，我系咪冇咗自由啊，甚至冇自己嘅想法，其实
8: 系呢样嘢系唔存在，唔会发生，
7: 就话唔会存在咯。所以其实唔存在，后面一个如果系你，你会走咯，因为你都唔会存在呢件事，你唔会俾个前呢个情景出现。
8: 佢令我失去自己嘅嗰一刻，我已经走咗啦。
7: 哦，即系你已经感有个 sense 嘅时候，你已经即刻走咗啦。
8: 系啊，应该系咁。
7: OK， 所以后面就是觉得是你一段 OK， 那我调返住问，如果真的你的朋友有这个情况
8: 叫他走，
7: 是有时候不是说叫到叫到啊，
8: 我觉得好耐冇呢啲朋友喺呢啲咁样嘅关系啦，
7: 咁啊系，因为你是咩人，你身边就是咩人，
8: 是啊，好，我啲朋友全部都几强嘅自己，咁。而家都揾到佢哋嘅幸福啦，生埋小朋友啦，咁我觉得我都比较少接触呢啲人，但如果有接触到，我一定会叫佢走。
7: 系，冇错。如果我嗰阵时有接触阿咪嘅话，
8: 可能我拉咗你走十年啦。
7: 系啊，我都觉得应该系，最紧要识你啊，就啲揾到我幸福快乐啦咁。但我觉得呢首歌咧，其中有一啲嘅即系歌词啊，我自己都十分之喜欢。不过咁样嘅，我要俾少少时间咧，就叶巧林咧温下呢个天气报告嘅。
8: 而家嚟啊，而家嚟。
7: 我俾翻你首歌你自己听下，转头翻嚟就报天气啊吓。

0: 中午12:31。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星期四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的水分，如感不适立刻休息或者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啦。
4: 我好喜欢叶巧林这种咁跳脱的声音，所以我要趁返佢现时室外气温31度，起痰添，相对湿度72%。
5: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6: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7: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致生老病死。
8: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7: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为老互动。
8: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6: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9: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10: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9: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 Bi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10: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9: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11: 我喺8月8号咧喺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咧，就谂住去湾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后咧系咁样碌落去10几级楼梯。当其时有两位先生，佢见义勇为啊，救咗我，佢扶住我，同埋顶住我，拉我起身，跟住个电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

0: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3: FM 99.7至102.1。
2: With you,
3: 新城资讯台。
1: 劲爆恶势力黎莉，
4: 听到你咁样报天气，大家都即刻活跃咗啦。
5: 系啊，
4: 不过更加热咯，嗰种嘅跳脱。继续有叶巧林喺度，系、嗯、不过咧，啱啱即系讲咗，哇！我哋其实倾咗好多嘢。
5: 系啊，我哋而家可以倾咩啊？
4: 系。你放心，我未倾完，因为咧
5: 系啊，你仲有啊，
4: 系逃离也算例子，我真系好中意呢个想法，
5: 嗯，
4: 系啊，即系我一睇嘅时候，哇，正咁、
5: 啊，即系唔系话，哎呀，加油啊，嗯、哇，好热血啊，冲啊，咁样唔系咁样嘅方式啦，话俾你听，你出走啦，你走啦，
4: 系、嗯，冇错，但系嗰时咧就系同阿 K 得咧去倾个词嘅部分嘅时候，
5: 嗯、
4: 你同佢讲话啊，我好想。貼近多啲你嘅一啲嘅想法啦，葉巧林多啲啦，因為葉巧林本身有一個嘅 character 喺度噶嘛，咁嗰陣時點樣去同阿 K 得啊，要傾到點樣去？咦，個詞要點樣去修改到真係好葉巧林嘅一種感覺？
5: 嚇、啊，好簡單噶咋，我就咁同佢講話，我要出走，即、就、係、是、我唔可以留低喺呢個 relationship 裏邊。
4: 嗯，
5: 咁佢咪 turn 咯？
4: 嗯，
5: 好似 turn 咗一次。
4: 哦、
5: 定次本咁就搞掂咯、
4: 嗯。OK， 就翻咗呢份词啦。
5: 系啊，系啊，好快嘅，即系佢明我嘅意思咯。
4: 嗯 ，OK， 当翻翻嚟呢份词真系要演绎嘅时候啦，因为今次都系 K 得啦，同埋即系 Every Chan 啦咁样。呢首歌我话我听嘅时候觉得哇，都几难唱、啊，对你嚟讲咧？
5: 诶、难啊、嗯，难啊，因为嗰啲高低声部嗰啲咧，佢、嗯、好快啊，要转得好快，咁、嗯、就要 muscle memory 咯，练咯，练、嗯、到即刻啪一声就上到去咁样咯，同埋佢啲句子都长嘅，同埋系一路唱冇得唞，冇得唞咁样嘅。
4: OK， 呢个系一开头嘅时候，你系未唱之前，即系未真系入录音室之前，已经系练习定系点样噶？先练咗一转。
5: 先自己练下先咯，咁、嗯、但系要仲要再。咪埋啲歌词、
4: 嗯，
5: 用啲歌词将个发声个肌肉拍埋一齐，咁、嗯、你录好多 take 嘅时候就自然就会有咯。
4: 嗯，呢系呢首歌算唔算你诶、嗯？
5: 我觉得系最难。
4: 嗯，啊，你真系知道我谂乜？
5: 系啊，
4: 真系靓啊！等我唔使
5: 你唔使讲嘢，
4: 我走先要问。
5: 诶，呢首歌的确系我咁多个作品里边，我觉得系最难嘅一首。
4: 嗯
5: 歌嚟嘅。
4: 嗯，
5: 以technique wise， 我觉得系最难嘅。嗯因为太多跳动的音域啦，
4: 系唱咗 live 未啊？呢首歌？
5: 诶，唱咗啦！诶，我想讲又起痰添，
4: 系
5: 我想讲我第一次唱嗰时候，我极度非常之紧张。我记得我喺商场唱嘅、
4: 啊，你商场唱系
5: 系一来我好耐冇喺商场或者公开嘅活动唱自己嘅歌，
4: 嗯，
5: 因为都真系上年就。直头系专注咗喺音乐剧，咁、变咗我紧张到咧手震，我记得我上台之前，仲、哦、要咧上到台啦，跟住、我第一只歌系唱难度，我话未够难嘅、
4: 嗯，难度我话，
5: 我想话你知，
4: 我成日都唱唔到呢个字
5: 我第二句我竟然系个脑一片空白，咁我唔得，可唔可以再嚟过？
4: 系啊，
5: 我紧张到咁啊，系难度我话未够难，我唱咗 N 咁多次，但系我系完全系。唔知道发生咩事，咁、即系好彩啦，咁现场观众都好鼓励啦，咁啊俾好多掌声我啦，咁叫我加油咁样啦，咁佢真系好励志嘅。
4: 喂，但系我系真系励志嘅个故事，但系咧，我想知嗰种紧张咧，其实、啊、如果唔系你讲翻出嚟咧，因为我睇你 IG 嘅片，你都有提过自己，如果可以就再做好啲啦，一定会做好啲啦、嗯，下次咁、嗯。但系你觉得嗰种紧张系在于啲乜嘢咧？嗱，譬如你音嗱，讲真，你音乐剧个难度都好高噶嘛，你直头冇得 NG 冇得炒过啦，系咪先？

0: 明英上年是主力在音乐期，应该都真的训练很有数，但是为什么反而去到商场的时候你唱回自己的歌曲？
1: 因为我觉得很陌生的环境，对我来说，音乐剧跟演员你会排很多次，在同一个rehearsal room，在一个舞台里面，你都会排很多次，也有对手跟你去交流，个对手会给能量你，但是我上到去到个魔的舞台的时候，我觉得得我自己一个咁，突然之间，好像冇嘢在我后面
0: 夹夹住咁啊，同你一齐同埋。
1: 系，但系我嗰日唱完之后，我又翻去谂啊，我边度攞能量咧？
0: 系，
1: 我边度可以吸啲能量翻嚟咧？咁其实系可能系靠现场嘅观众
0: 啊。
1: 我个 fans， 我啲 fans 嗰日有嚟，我记得我唱到第三句，第 take two 嘅时候，第三句我望住佢哋个口型，多谢，系提咗我啲。
0: 系
1: 咁样咯，即系
0: 但嗰种突然之间脑海嘅 blank 系因为即系空白咗，系因为真系紧张。
1: 我谂紧张得滞咯，同埋紧张嘅时候就冇咗个自信心，冇咗个自信心嘅时候，你个脑就会有啲跳掣嘅情况出现噶。
0: 系
1: 会真系突然之间唔记得咗啲嘢噶。咁我谂嗰阵时就跳一跳掣，咁样咯。反而新歌还好，
0: 反而是新歌，我就谂紧你新歌的时候会唔会觉得
1: 好似掠咗一两只字咯，但系就唔使叫停嘅，但系就真系反而真系新歌还好，
0: 会唔会因为新歌系因为啱啱系又系
1: 练得太
0: 多咯，会唔会咧？
1: 可能系
0: 哦，
1: 低估咗，低估咗手弹到，我话未够，
0: 系个记忆上面令你
1: 冇啦。而家你知啦，年纪越嚟越大咧，
0: 我梗系好明白。
1: 我想讲年纪越嚟越大咧，我哋记嘢咧，有冇发现系需要瞓觉咯？
0: 系，
1: 即系我唔可以即刻背完啲嘢，即日我即刻背到俾你，我要瞓个觉，等个脑沉淀，第二日我先可以背到咯。你系咪咁噶？
0: 我咧，我而家每一日
1: 食紧咩？食紧咩 supplement 啊？
0: 我话俾你听，我每一日我都要写低我之前嗰日食嗰啲咩噶嘛，即系早午晚三餐咁样。跟住我记得我琴晚我要去写前一日嘅 lunch 啊。
1: 咁点解你唔即日写咧？
0: 通常夜晚好忙啊，去抽仔我就决定以后都系即日写，我净系记之前嗰个食咩嘅 lunch， 我都唔记得咗，我就 blank 咗啊！
1: 我明啊，我成日都系咁噶。
0: 系啊，我就觉得哇，唔系之前嗰日嘅啫，个 lunch 你都点解可以唔记得咗？
1: 当日嘅嘢我都可以唔记得啊！
0: 冇啊，最终我写唔到，真系唔记得，完全真系最后都唔记得咗。
1: 我知你可以点样做，你每次食嘢影相。
0: 系啦，我以后都决定影相啊。咁我先学，但系我觉得好似你啱啱所讲，应该系即晚写嘅。
1: 算啦，你影相啦。
0: 系，我都系咁样谂。喂，咁但系咁样，
1: 系
0: 经过咗呢次嘅感觉，上咗台啦。OK， 之后我相信叶巧麟翻屋企一定会摄高枕头，谂下下次点样嘅。
1: 系啊，
0: 有冇谂
1: 到
0: 啲咩咧？
1: 跟住之后再有个 show 咯。
0: 系啊，情况如何咧？
1: 还好。
0: 系。
1: 冇咁紧张嘅，但都系紧张嘅。我啲同事就话死啦，阿咪你以前都唔惊嘅，
0: 系啦，
1: 点解你而家咁嘅？我真系唔知道，可能年纪大啲荷尔蒙又唔同咗。
0: 有生咗两，唔系有打两个仔，唔系生啊，打两个仔。
1: 但系又系咯，又生咗两个仔。
0: 系啊，
1: 咁
0: 精神就喺佢哋度。
1: 真系唔知道，但系音乐其实又冇乜问题。即系唔同嘅 performance 嚟噶，我觉得。
0: 系，咪所以我会期待嘅，期待阿咪即系嚟紧喺其他嘅即系场景场合里边啦咁。但系啱啱你所讲话唱呢首歌，反而你觉得唔难，即系对你嚟讲又未去到一个难度。我觉得呢下劲啊嘛，因为呢首歌真系劲难。
1: 难啊，我冇话唔难啦，难啊。但系我
0: 唱 live 嘅时候，
1: 我今日唱 live 嘅时候。反而好啲啫嘛，
0: 系咯，
1: 我唔知点解。
0: 系啊，我觉得呢个系即系永远都系唔知点解嘅地方嚟嘅，呢、這个系啦。咁但系好啦，录音嘅时候系难唱啦。咁但系算唔算成个过程都顺利咧？
1: 顺利，同埋今次Edward 都放手俾 K Dub 帮我 take 好多嘅 vocal，因为想唔同人听下我嘅声音嘅时候，佢哋会拣啲咩嘅 choice，想我系点样嘅演绎，或者我嘅声音声线咬字上系点样。咁都有唔同，我同 Edward 就 work 惯啦，我知佢要啲咩，好快我就俾到佢啦。咁K Dub 系
0: 第一次合作定系
1: 第一次嘅合作？咁佢嘅咬字。嚟講對我的要求可能就要再放鬆啲，唔需要咬得咁正嘅。跟住同埋佢喺感情方面會帶用感情上面嘅語言去帶動我去唱咯。
0: 哦、OK，
1: 明唔明啊？
0: 我明，我而家明啦。我哋同類人嚟噶嘛，記性又差。喂，咁當佢用一個感情嘅語言去帶你嘅時候。因为你讲得啱，就系、是、你平时同 Eric 已经系 work 惯咗。K 得去 work 嘅时候，会唔会令你有唔同嘅感觉咧？或者揾到有啲嘢又唔同咗咧出到嚟？
1: 喺感情，即系我会少谂咗 technique 咯，同佢 work。咁 which is 其实 work 咗第二日，其实都已经有喺度噶啦，因为嗰啲肌肉已经开始习惯咗嗰个高低嘅起伏啦，咁就越嚟越放嘅可以唱得。咁至于你话喺感情方面嘅时候，就刚刚好系唱呢首歌嘅时候，因为呢首歌讲 PUA 嘛，情绪勒索嘛，
0: 情绪勒索。
1: 咁咁啱我就录嗰阵时做紧一套音乐剧，我嗰个角色就系刚刚好俾妈咪情绪勒索嘅一位角色。咁佢就真係逃离咗嘅，佢离开咗佢屋企人。咁我就咁啱就喺嗰一段咁样嘅关系里面，我就将呢一个角色摆咗入呢首歌去唱咁。即係带少少咁样嘅emotion 入去囉。
0: 但我觉得呢首歌呢，我成日听嘅时候呢，我第一个感觉就係、是嗰啲音上上落落好难唱啦，但其实我觉得上上落落之余咧，我觉得呢首歌用嗰个情感咧，其实都好难，即系点样去表达嗰种状态，又有即系最后喂，其实你要坚强。我觉得呢个系咪都系一个 technique 上面、技巧上面，再加情感上面，其实都
1: 音乐有帮手嘅，佢个 melody 有帮手嘅，唱到去 第二次唱 chorus 嘅时候，跟住之后就入嗰个 bridge 位啦，跟住会有一啲嘅 ad lib 嘅 melody 出现啦，咁呢一啲咧都系显露翻嗰个主角嘅情绪嘅波动，令到佢最后啊唔得啦，我要走啦咁样咯，
0: 系。翻嚟呢首歌是不是已经是这个歌名的了？
1: 不是啊，就是那段时另外那个歌词那个歌名先的。
0: 那为什么到最后这首歌的歌名
1: 你问 K 得。
0: 我 K 得揀的。
1: 对
0: 啊。
1: 他们揀了出来，跟着我觉得都挺好。即是
0: 都挺好。
1: 这首歌是表面上不像一首励志歌。
0: 没错。
1: 但其实它是一种励志歌。
0: 是。同埋，我覺得佢嘅歌名係都係幾特別嘅，
1: 同埋 catchy 嘅。
0: 係啊，係啊，不是那種勵志歌咁。咁究竟係咩勵志歌咧？咁啊，
1: 即刻好想聽。
0: 大家咪頭先聽咗啦，但係咧都真係要同大家講下，要 MV 嘅部分都真係要睇嘅，因為即係男女主角啦，
1: 同
0: 埋
1: 因為冇我，所以一定要睇。
0: 我轉頭翻嚟就做乜問你做乜冇你啊？葉巧林。
2: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3: 2026年第七个礼拜
2: 第三位，
3: 嚟到今个星期啊嘅季军作品啦，咁啊，我都系嗰句啦，我真系见亲佢哋就开心噶啦，系啊，佢哋系 FIBA， 系啦，咁啊，季军嘅作品有呢首 Baby Savage，
2: 第二位。
4: 好啦，马上嚟揭晓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二位嘅系属于由台湾嘅仔仔周渝民带嚟嘅《谁给我的勇气》。
2: 第一位。
3: 好啦，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冠军作品啊，咁啊，恭喜晒 Janis 蔚蓝啦，有呢首《不约而遇》。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声
5: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K 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

0: 投资增值一条龙，天丰帮到你，帮到你。
1: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里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0: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2: 仲有 K 莲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3: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四 ，QK 育婴室。

0: 好嘢啊，好得闲啊，个 MV 冇你啦。
1: 系啊，好开心。唔系我有要求嘅。
0: 你要求木个 MV 冇你、
1: 嗯？我记得唔知道有一日我哋做嘢出去做嘢，咁我同同事喺度倾紧计啦，揸车嘅时候，我就同同事讲话：，哇，我今次其实嚟紧呢啲歌，我想唔好我、啊，
0: 嗯，
1: 因为我想大家专注啲喺剧情方面，同、嗯、埋其实首歌都几有故事性嘅，
0: 嗯，
1: 咁所以我觉得比较贴切啲咯。同埋如果有故事性嘅嘢，我无端端走入去，跟住拍一啲咪嘴嘅镜头，其实都。出晒气啦，咁、
0: 嗯、
1: 所以我就话嗯冇啦，咁佢哋又 agree 咗，我就好开心，几
0: 爽啊！即刻，
1: 唔使拍全人，
0: 系不过咁啊，虽然佢唔使拍，但系你又去探班嘅，
1: 系嘅，都要攞露面嘅，
0: 咪多谢晒。但系探班嘅时候，啱啱系佢哋跳舞嘅时间嘛，
1: 有少少嘅跳舞镜头拍紧嘅，咁佢系最跳得最劲嗰 part 我就 miss 咗嘅，咁、
0: 嗯、
1: 但系嗰日阿 Tim 有即刻俾我睇翻啲镜头啦，咁、嗯、我都觉得哇，超好似我冇 expect 系哇系做到咁样嘅效果咯，同埋加埋嗰条红色嘅带咧，
0: 系冇错冇错，
1: 我觉得好正啊，即系好似将咁本身首歌系一个艺术啦，
0: 嗯，
1: 這個跳舞令到個藝術昇華了、嗯、因為跳舞又是另一種 art form 來的嘛，想在 art 上面再放多些 art 進去、嗯、就豐富了整件事。
0: 是，但是今次呢是不是都真的跟、啊嗯、即都是六號啦導演、
1: 嗯、
0: 是不是都是因為上次都是的嘛，我記得
1: 小雙巴是的，
0: 是的，小雙巴都是的嘛、嗯、是不是都真的跟他因為有上次的一個默契，所以今次都全權繼續交給他
1: 了。
0: 哦，咁故事都系佢谂噶咯，
1: 系啊，全部都系佢谂噶啦，系啊，我冇谂嘢，
0: 你个样话咩？我好爽啊，直头系，
1: 冇谂嘢。佢哋有 send 到个故事大纲俾我嘅，咁、
0: 嗯、
1: 就有问我觉得点咁 ，O 唔 OK 咁 ，OK。
0: 嗯，
1: 咁样就全权交俾佢哋拍啦。演员都系佢哋揾嘅，咁啊咁啱其中一个女主角啦，里边嘅女主角啦、嗯，就系、是、我嗰阵时音乐剧里边嘅 work 过嘅一位同事咯。
0: 真系咁啱咁，
1: 真系唔知噶，我系探班前一日我先知道系佢，跟、住我就 message 佢，哇，原来系你啊！我系啊，我仲以为会见到你添，以为会同你一齐拍。
0: 冇啊，叶巧娜唔使拍就唔嚟噶。
1: No， 我会嚟探班嘅。No， 我唔拍。
0: 真系唔使今次唔使上演啦，全权交咗俾六号啦，两夫妻啦，咁翻到嚟真系你睇晒成个成品嘅感觉系点样？
1: 我想讲林拉咩，我系一个字爽。
0: 嗯，
1: 点解我讲爽呢？就系因为我见到女主角King Yu啦，佢走啊，
0: 系
1: 佢离开咗嗰个男人，跟住仲要拧转头嗰一下微笑。即系觉得自己，即系我终于释怀啦。嗰个我觉得都几感动，同埋睇得好爽咯。即系好似咧，我唔知道你会唔会睇嗰啲短剧啦。
0: 系系系，
1: 嗰啲短剧咧，嗰啲剧情全部都系咁样噶嘛。
0: 系
1: 嗰啲一方啦被欺凌啦，最后跟住变咗女强人啦，跟、住之后再治翻个男人咁、哇，个爽就所以一个字爽。所以我哋睇唔到King Yu佢走出咗呢段关系之后系点样，
0: 系冇错。
1: 但系总之就系觉得啱啦，呢个决定啱，我会支持佢咯。
0: 因为到最后咧，其实个男主角都系想嗌翻佢翻嚟噶嘛，
1: 系啦，过嚟噶嘛，
0: 系啊系啊。跟住后屘佢系都系唔过去，跟住就开门就走噶啦嘛。
1: 系啊系啊
0: 系。所以我都觉得几好。
1: 我觉得呢个 ending 系几好咯。
0: 同埋都切入翻你首歌曲啦，咁亦都系你啱啱所提到，其实你睇嘅时候系一种爽啦，同埋一种我觉得好啱数啊。
1: 嗯，
0: 系啊，好同埋。我想讲系就系要去翻叶巧林嘅 IG， 因为有 post， 你系有 post 到一个一整条就系佢哋跳舞嗰、那个，因为剪落去可能系真系少啲啦咁样，咁但系因为佢哋跳得好落力，咁所以咧就喺啊叶巧林嘅 IG 里边咧就可以睇到佢哋呢一个跳舞嘅片段啦，同埋睇到咧好多叶巧林咧只猫嘅片段嘅。再要讲，同埋都真系，我觉得呢首歌曲系咯。很难唱，但我另外觉得有一种有不同感觉的你咯。 是啊，咁所以期待更加多叶巧林嘅歌曲出现，同埋期待下次你继续报天气，我中意你报天气啊，
1: 好啊，下次又转另一个角色，另一个通去演绎先，
0: 期待，拜拜。
1: Bye.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在瑞士的首轮谈判结束，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伊朗不遵守和华府达成的协议或者行为不当，美国将会采取必要行动。特朗普说，同伊朗的谈判非常顺利，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开放，伊朗亦都不会拥有核武。他又说，伊朗应该将被解冻的资金用来采购美国食品。带领美国谈判代表团的副总统曼斯说，美国已经建立解冻伊朗资金的流程，确保解冻资金会用在支持伊朗民众，而非资助恐怖主义。被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会用于购买美国大豆、粟米和小麦等农产品。不过，伊朗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在伊美任何协议中都没有关于伊朗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的表述。伊朗央行行长亦都表示，伊朗没有义务向美国买农产品，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亦都没有提到这一点。乌克兰一名高级官员表示，如果联合国安理会未能通过敦促全面且无条件结束敌对行动的决议，乌克兰可能会修改他向俄罗斯提出援助实际前线停火的提议。乌克兰驻联合国代表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场会议上表示，已经准备好和俄罗斯展开直接谈判，但强调乌方的内心并非无穷无尽，因为乌克兰已经多次敦促安理会通过要求全面且无条件停火的决议。如果安理会继续观望，不排除乌克兰可能会重新调整并修改提议，强调援助实际前线停火本身已经是重大的妥协。他又说，乌克兰通过最近的打击行动改变俄乌战事的形势，说俄罗斯有大约四成的炼油厂已经遭到破坏。回来本港，署理行政长官林定国表示，开放是香港竞争力的重要来源之一，本港会继续保持开放、多元，欢迎欧盟和香港携手探索以创新支持可持续发展的机遇，并共同回应环境挑战。林定国出席欧盟驻港澳办事处合办的一项活动，他说，一个地方能否以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取决于整体竞争力。而新一份世界竞争力年报指出，2026年的经济竞争力不再是成本或者规模之争，而是制度和公信力之争。他说，香港的竞争力位居全球第二，证明在一国两制下，香港以法治为基础的制度公信力具备可预期、可靠、廉洁和高效的特质。政府正是就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咨询各界意见。厂商会会长卢金荣表示，本港需要因地制宜，发挥自身优势，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除了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亦都可以善用内地庞大的市场优势。卢金荣在本台节目说，北部都会区是香港的新发展引擎，香港可以集中科研创新，并在大湾区批量生产，期望北都的用地可以尽快推出，让不同产业落地，并且在北都大学城的配合下，加快新型工业发展。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引入两级审批机制，将餐饮业厨房和楼面员工纳入管制更严格的第二

0: 级，本地雇员同输入劳工的比例由2:1收紧至3:1。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主席邓飞认为，审批机制是平衡的做法，可以保障本地劳工权益，亦都可以照顾雇主对人手的需求。邓飞在电台节目中表示，优化措施加强针对严重违规雇主的行政制裁，形容罚则是精准具阻吓力，对违规雇主的打击很大，建议处方投放更多人力资源，增强巡查次数和范围，并期望制度可以保持透明。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星期四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的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的水分。如感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1: Music on board。32岁，嚟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系呢一套动画电影 fans 嘅佢，立即答应创作呢一首主题曲。歌曲除咗系乐迷久违佢嘅香谣音乐风格，亦系佢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觉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嘅连结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嘅爱同伴随依然能够喺重逢嗰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同永恒连结嘅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I Knew It, 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
1: 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揾工日，
2: 我知六月二十四号喺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为十五至二十九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仲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同跳高运动员杨文慧分享追寻职业发展嘅故事添。
1: 快啲上劳工处网页 yes.labor.gov.hk 睇下啦！
3: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嘅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昼十一点半，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4: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十点至十一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5: 星期五小周末大空间，一小时知性风格。
6: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死，
5: 生活美学文艺触觉，用音乐滋养。逢星期五晚上八至九，倾心倾城，有我叶咏诗，新城资讯台。
6: 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7: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二十九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二十九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8: 新城学院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至二，每日的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3: 文化游学团主持 Alan、 小豆 Terry。
9: 星期二下午一至二的文化游学团，每个礼拜二的 lunch time 都同大家去下不同的地方，听下不同的文化嘅。今个礼拜有 Alan 喺度啦，同埋我两位拍档小豆你好
10: ，Alan Terry 你好，
9: 仲有 Terry hello，
11: 两位好。
9: 今日咧就同大家去一个新地方啊，咁亦都认识一位新朋友。咁呢位新朋友咧就
11: 调翻转，认识一位新朋友，
9: 带我哋去一个新地方都啱嘅。咁因为冇呢个新朋友咧，我哋就去唔到呢个新地方。咁啊，先介绍咗个朋友先。咁呢位朋友咧就系一个旅游嘅 KOL 啦，咁亦都响即系好多网上嘅平台上面有佢自己嘅短片啦。咁就系文英，文英你好 ，hello，hello
12: Alan，hello Terry，hello 小豆 ，hello 咁多位文化游学团嘅听众，大家好，我系叶文英。
9: 我知道文英去过好多唔同地方啦。
12: 其实我去过嘅地方就唔系真系好多，
9: 唔算好多嘛。
12: 系啦，不过就中意去啲好僻嘅地方。
10: 有几僻先？
9: 系咯，讲嚟听下先。
12: 譬如就算好出名嘅国家 ，even 系英国啊、法国，佢都有好多好值得发掘嘅地方。
11: 一睇净系去嗰啲伦敦啊、纽约嗰啲咁。
12: 系啊，咁但系有时你譬如要去做一啲拍片或者去做一啲制作嘅时候，你就会谂啊，有边啲系观众一听到又未听过又有啲兴趣嘅咧？咁我通常就会盯住嗰度咁样咯。咁当然都要谂系安全个问题啦。
9: 嗱，今日咧我知道你拣咗个地方同我哋讲嘅，我先问我两位拍档先，我先开咗股先啊，又系通常都系格鲁吉亚有冇去过？
11: 冇，
9: 有冇听过？
11: 听过，
9: 有听过，
10: 系
9: 喺咩情况之下听过 ？Terry，
11: 红酒，
9: 格鲁吉亚红酒，小豆咧有冇听过？
10: 广告咯，
9: 广告。即系去格鲁吉亚旅行啦，
10: 系啦，冇错。
9: 哦，喂，好少、啊，我发现咧，即系香港人对于呢个地方应该系，我够胆用呢个字眼去讲系陌生嘅，因为又未必系大家旅行会即系优先去拣嘅地方啦，亦都。我估唔会有朋友有屋企人移民咗去嗰度啦。你一谂起阿文英去格鲁吉亚呢个系咪就系头先你所讲话啊嗰啲比较即系偏满啲唔系最大路嘅旅游地方咁样咧？
12: 系啊 ，Alan， 同埋我觉得好开心一样嘢咧，就系你话唔系咁多人知道，即系或者我啲资料万一。 有啲失誤，少少失誤，
9: 戴定頭盔先，
12: 係啦，可以挑戰我嘅人咧都唔多嘅，
11: 親身經驗嚟嘅嘛，親身經驗嚟嘅嘛 ，OK 嘅。
9: 係，
11: 我其實又都聽過啦，咁因為其實我依稀記得咧，都的而且確有公司咧係推廣過呢一個地方嘅旅遊嘅 package 嘅。
9: OK，
11: 咁樣所以其實都一來紅酒啦，咁佢哋有呢個產品啦，
9: 係
11: 咁樣樣都算係一個我諗係。另類旅遊選擇裡面的其中一個熱門都算不算
12: 咦都是啊不如我用紅酒開個話題啊好
9: 好
12: 因為呢我想紅酒來說呢香港人都喜歡啦買紅酒送紅酒儲紅酒都是香港人即
11: 是
12: 嗜好來的咁樣講紅酒呢好多時你直覺就是法國啦意大利啦啲地方
11: 沒錯
12: 咁但是對比格魯吉亞這個國家呢其實法國意大利即是在洋酒界來說啦對比格魯吉亞細路哥嚟嘅就佢哋，
11: 因為
12: 早喺8000年前，即係人類仲係新石器時代啊、
11: 嗯，
12: 格魯吉亞咧已經係即係嗰度，即係可能啲人仲係著緊獸皮咁樣樣啦，咁就已經係識得用提子係放喺啲鵪裏邊，就埋喺地下等佢發酵。
11: 哦，
12: 係已經好多年嘅歷史啦。
11: 我記得就係見過格魯吉亞紅酒嘅嗰啲包裝咧，就唔係而家我哋見到嗰啲玻璃樽咁樣樣、
9: 啊、
11: 就真係好似啲陶鵪咁樣樣，即
12: 係
11: 特登去咁樣嘅，
9: 好有風味嘅
11: 造型嘅咁樣樣咯。
12: 係
9: 咁呢個。就是那個歷史背景很厚啦，即係八千幾年，俾少少聽眾我哋一個概念先。格魯吉亞喺邊度先？
12: 係啦，
11: 喺邊度嘅？
12: 要去形容呢個地方都係難嘅，因為佢踩住歐洲同亞洲，係啦。咁佢咧上面就黐住俄羅斯啦，下面黐住土耳其，係啦。咁如果你問當地人，佢哋自己點樣睇自己，即係到底係亞洲啊定係歐洲呢佢哋會覺得自己係歐洲人嚟嘅，即係嗰個
11: 偏歐洲，
12: 係啦係啦。同埋你一離開機場咧，發現嗰度好多教堂，好多東正教嘅教堂，咁、我感覺就有啲似啲好傳統嘅即係東歐小鎮咁樣咯。
9: 啊 ，OK， 佢釀酒呢個文化，頭先你提到即係八千幾年嘅歷史啦，但係即係嚟到呢一刻，其實都仍然係有不斷咁樣仲發展緊，又或者甚至乎好落力咁樣向外即係推廣緊呢個文化噶嘛。佢哋有冇啲咩特別即係好大嘅特色？会令到佢哋好强调呢件事啊！
12: 哦，亦都可能系佢哋旅游业嘅生招牌嚟嘅呢个。
9: 即
12: 譬如咧，我哋有时会栽一啲，即系当地有啲再僻啲嘅地方咧，我哋未必游客容易去到。
9: 系，
12: 咁我哋都会栽一啲当地团啦。咁佢哋好多时都会安排一个行程咧，就系、是、会睇下佢哋嗰啲酿酒啊，等你试下咁样啦。
9: 系
12: 系啦，
9: 顺手买下嘢啊咁样。
12: 系啊系啊，咁所以因为佢哋会几乎都会去即系。睇一睇呢件事咁樣咁所以我估對於當地人嚟講係個幾好嘅生招牌、
9: 你去嘅時候有冇去過啲酒莊啊？於是
12: 有
9: 去過嘅，感覺如何咧？有係咪第一次去酒莊，定係之前都有去過其他城市嘅酒莊有比較咁樣？
12: 我諗佢哋犀利嘅地方係佢 keep 到嗰個外觀係好古典、好古雅，即係可能類似係一啲歐洲鎮仔嘅好古代嘅屋咁樣，係啦。咁但係裏邊發現哦，原來擺咗好多嗰啲酒窖啊、嗰啲酒鵪咁樣咯，
9: 現代化嘅，
11: 同法國有啲唔同咯。如果法國嘅酒莊裝嗰啲咧就會似係莊園咁樣
9: 啊 ，OK， 嗱，我哋睇下大家即係晏晝食飯時間飲唔飲紅酒可以搜羅下。不過而家休息一陣先，我哋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繼續同文英傾偈。
13: 文化遊學團。散光令事事模糊，本来有瑕疵嘅事物都会觉得靓。

0: 资深嘅张宇航，
1: 我系新城资讯台嘅 TMAX 海鉴青，
0: 我哋会推介两地音乐，
1: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0: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嘅力量。
1: 当然唔少得咗我哋嘅大湾区音乐榜啦，
0: 密切留意。
1: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2: 湾区声势力，
3: 湾区声势力，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Hello， 大家好，我系 Oscar 讨论。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咧，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样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7: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

0: 文化游学团主持 Alan 小豆 Terry。
1: 继续我哋嘅文化游学团啦，今日 Alan 小豆同埋 Terry 咧就陪住我哋嘅嘉宾文英咧去倾下格鲁吉亚呢个地方啦。头先就话响欧洲同埋亚洲嘅交界，
2: 土耳其踩俄罗斯中间，
1: 系啦，咁啊夹住一个地方，
2: 两个都好靓嘅国家嘅，即系俄罗斯同埋土耳其。
1: 有冇去过啊？
2: 冇，我啲 friend 去过，
1: 排紧队系咪啊？
2: 系，我有啲 friend 去過。
1: 小豆咧，
3: 冇去过。
2: 我有个
3: 有谂住去嘅，
1: 有谂住去嘅、
2: 嗯。我就系有个朋友啊，女仔嚟嘅咁样，咁佢又去土耳其有一次，咁、样咧系每日每个钟头都喺个 social media 嗰度咧，就不断咁样去打嗰啲 story 嗰啲卡，就每个钟头都超过咧系十几张相，不断 send，
1: 好多嘢睇嘅。
2: 系啦，咁啊搞到好似我哋亲历奇景咁样样咯。
1: OK， 咁对于阿文英嚟讲，即系响土耳其旁边啊，格鲁吉亚呢个地方啦，系唔系都有咁多嘢睇嘅？你有几大咧呢个地方？
4: 呢個地方大概有60倍的香港咁大，但人口是少過香港一半，所以你會感受到嗰一種空間感是很廣闊、很遼闊咯，
1: 係鬆動啊！緊六十倍香港其實都不是一個好大好大嘅，即係國家咁樣，唔係即係所以佢用60倍香港嚟比較嘛，即係佢唔係60倍假設60倍嘅日本咁樣，咁你都想象到真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地域咁樣啦。咁所以格魯吉亞係一個國家定係一個城市啊？國家嚟嘅，係咯。咁其實係一個即係幅員係咯，地域唔算好大嘅城市。格魯吉亞嘅首都係邊度啊？俾少少知識我哋先。
4: 好啊，格魯吉亞咧嘅首都係位於佢自己國家啦，大概東邊嘅位置，咁叫做提比利斯，即系一个好优美嘅名字啊！因为咧呢一个名咧系有温暖，因为佢原本喺嗰度揾到温泉啊，五世纪嘅时候，咁、所以咧呢个地方有温暖之城咁嘅意思咯。咁听落亦都好有诗意啦，提比利斯咁样，
1: 欧洲名啊呢啲，
4: 系啊冇错。
1: 当地有揾到温泉先啦，咁啊。而家仲有冇得浸温泉？好想问啊！
3: 你有知我想问咩？
1: 帮你问咗 ，sorry，
2: 浸温泉
1: 系啦，
4: 我估都系佢旅游业之一嚟嘅。
3: 哦，系啊，
4: 我哋冇入到去啦，
3: 系
4: 啊，咁但系我哋就见到啊，都好似都有咁样嘅建设喺度，
1: 系啦。
2: 佢嗰种温泉系咪近似啲即系欧洲式嗰种，即系类似土耳其浴啊，或者系嗰啲罗马浴场？
4: 系
2: 嗰种 style 嘅温泉啊？
4: 我估会似，因为我发现呢一个地方咧，都几多系其他民族嘅影子嘅。我举个例子。譬如我哋食有一種類似小籠包咁嘅嘢嚟嘅，係啦，我都好懷疑
2: 一個餃子嘅物體，
4: 係啦，但係大十倍到啦，裡面都係包住啲肉同埋係餡嘅喎，
2: 灌湯餃
4: 係好似真係好似嘅，食落去有啲似，當然係羊肉啦，裡面就
2: 哦，正喎，
4: 係啊，我都好懷疑會唔會係以前咩絲綢之路啊，或者嗰陣時蒙古統治過呢個地方咧，係咪喺東方帶咗過去呢度咧？我都有諗過。
1: 我覺得文英咧，即係作為一個旅遊嘅專家咧，佢都好小心啊。佢懷疑，但係佢都唔係好肯定，係啦，都估下嘅咁樣。但係即係喺你去到呢一個首都城市裏面，嗱温泉係一個佢哋即係既有嘅傳統啦。仲有啲咩可以去即係值得我哋睇下參觀下嘅咧？喺首都裏面，
4: 我發現咧佢有個特色都好特別嘅。譬如咧，其他有啲國家咧，可能宗教同宗教之間咧相對敏感啊，但係佢哋嘅首都又好得意喎，行幾步見到清真寺。幾步路咧，又見到東正教嘅教堂，跟住又有猶太教嘅會堂，其實好近嘅啫，即係講緊可能係15分鐘嘅路程，但係佢哋似乎可以好共融咁樣喺呢個地方去相處咯。
3: 係，但係其實咧，因為佢哋本地人有冇話係信奉係啲乜嘢教，定係其實佢哋都係冇乜所謂咁樣
4: 嘅。東正教為主，係啦，不過幾認真就唔知啦。但係起碼佢哋都會多教堂啦，你見到，同埋都多一家大細帶啲細路哥去教堂祈禱嘅。
1: 係，喺嗰度你話係即係亞洲同埋歐洲嘅交界咧，喺當地旅遊嘅時候見到嘅面孔係咪歐洲人多啲咧？定係都唔係㗎？兩邊都有㗎咁樣啊？
4: 我覺得似係即係俄羅斯嗰種樣啊，好高冷嗰種。
1: 係
4: 係啦，咁反而我哋因為香港可能真係少人去，咁好多時啲人會捉住你就同你影相咯，喺街嗰度，突然間以為自己係明星咁樣。
1: 我哋
2: 高加索人
1: 亞洲人去到先至係最受佢哋歡迎嘅咁樣。
4: 係啊，
3: 我突然間諗起啲唔好嘅嘢，就係、是到底如果即係佢哋咁樣影相咧，會唔會乜？倒翻轉頭問遊客收錢，喂，你同我影咗相喎，咁樣。
4: 究竟我諗唔到添呢一條橋，俾咗條橋我啊，下次我試下。
1: 機會嚟啦，機會嚟啦。咁喺當地有咁多即係 教堂啦，或者宗教特色嘅嘢啦。其實我感覺會唔會好似嗱香港都係咁噶嘛？即係香港都係你我呢邊咧就有間清真寺，行過幾個馬路咧就有間文武廟咁樣，咁就咩都有啲，咩人都有嘅。你會見到喺當地會唔會都類似咁樣就啊會每一個即係寺廟地方都真係有人會入去參拜信奉，甚至乎啊遊客都真係去暈咁多個地方咁樣
4: 嘅。都有嘅，
1: 都有嘅。
4: 同埋嗰度嘅人有個特色咧，就係因為佢樣係相對酷，你會第一個印象就佢哋可能係唔友善嘅，但係遠好中意同人傾偈喎，喺街嗰度，即係佢哋無啦啦會叫住你。跟住就開始同你傾偈啦，
1: 因為你係亞洲人，
4: 有機會有機會係啦，但我感覺啲人係寬容嘅，即係
2: 佢哋叫住你咁，主要係同你講咩話咧？英文，
4: 英文系啦，系啊，
2: 英文系佢哋嘅流行嘅语言，但系佢哋其实自己都有自己用开其他语言嘅。
4: 佢哋自己有自己格鲁吉拉文，咁咧好得意嘅，有啲似佢哋嘅文字啦，有啲似对《Lord of the Rings》嗰种咁样嘅文字，即系蛇仔字，或者一似缅甸文咁样嘅。咁系佢哋呢个国家先至独有咯。咁、
2: 哦
4: okay、而周围啲路牌就有呢一种文字啦，英文偶尔都会有，
1: 系、
2: 即系都有自己嘅文化嘅发展都好深远嘅。如果能够一个咁细嘅地方系。会有一种独特的自己的文字的话，听落其实佢本身嗰个历史文化都源远流长得很重要。
4: 系啊，同埋同佢哋倾偈，你会发现佢哋既骄傲于自己的文化啦，
2: okay.
4: 但佢又不抗拒外来的文化、
2: 所以才包容到咁多嘅宗教系嘛？
4: 系啦、但当然呢个系我八日之内嘅观察，即系唔代表全部都系咁啦。
1: 戴翻实啲个头盔先。
3: 系咁样嘅咧，啱啱你提到咧，就系话佢。即系可能街啊，或者系招牌上面都比较少英文。喂，去游客啊，去到嘅时候，咁咪会好容易睇唔明自己喺边咯。
4: 所以 Google 系一个好嘅发明嚟嘅。
3: 所以平时即系如果你譬如你咁样去旅行嘅话，其实都需要 Google， 即系要望住 Google， 跟住之后去揾自己系去边度。
4: 或者事前要做好多功课，系系啦，即系可能你都要睇睇网上啲照片啊，大概知道自己个位置喺边度咁样。
1: 啊，头先你话喺街道都会有即系当地人捉住你哋倾下偈啊，咁样啦。你有冇印象當時有即係大家問過你啲乜嘢㗎？係
2: 咯，
4: 啊，我哋咧好我記得我哋開頭有一個就唔應佢嘅，點知佢真係追咗上嚟，就問我哋邊度嚟嘅咁樣咯，同埋點解要嚟呢個地方啊？
1: 哦 ，OK， 即係所以佢對於有即係外來嘅人嚟到，佢哋都真係好好奇嘅呢件事。啊，咁頭先你提到話啊，都幾即係需要依靠地圖工具啊，或者各樣嘢去幫手啦。喺要去呢個地方之前啊，做一啲點樣嘅準備或者？網上要找資料其實容不容易的呢？
4: 難的，因為我想不多人去過這個地方，咁我們都幾靠圖書館的書，突然間去回很傳統的方法，
1: 好緊要啊，
2: 是要找書，
1: 跟住呢，
4: 咁因為書裡面有圖，同埋有圖有一些文字，咁相對上我就比較容易上到網站去找那個地方在哪裡、所以又要靠書又要靠網站，
1: 是當地即是在即日常電子應用方面，應該都是跟我們現在香港很類似，還是不是的？即是他們都很保留那一種很即是歐式古鎮這樣的感覺的地方的呢？
4: 都類似的，
1: 都類似的，
4: 都是智能手機的，
1: 是都智能手機。
2: 有一
4: 件事很正，就是他們數據卡真是無限的，即是他們手機的無限是真是無限的。
2: 太少人了，可能需要任你用了。
4: 是機場卡任你用。
1: 這個很大特色來的，大家要去教

0: 好更加可以即係唔使太担心数据嘅问题啦。
1: 加又平啦加埋个。
0: 我哋休息一阵下转头返嚟继续同文英倾偈。
2: 文化游学团。
0: 1:30。
3: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咗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2: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星期四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的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的水分。如感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2: 新城劲爆，立刻爆！
6: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啊季军，
2: 第三位，
6: 表弟啊梁伟谦，就系呢首季军作品，歌名就无可救药的恋爱脑啊。就是这首亚军作品，王博的这首亚军歌，歌名叫做《灵魂上演》。
7: 大点凄美，投入霸最后会高飞。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2026年新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车活动，
3: 包括重点企划8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新城台庆音乐会，
4: 唔单止与众同行，更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1: 让你嘅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3: FM 99.7，
5: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文化游学团主持 Alan、小豆、Terry。
6: 继续我哋嘅文化游学团啦，今日同文英倾下格鲁吉亚啦。头先即系休息嘅时候咧，文英都话：喂，唔系，原来当地都有好多即系小故事啊，等等啦。即系我估同即系头先你都讲话同宗教好有关系，因为当地都有好多唔同嘅宗教背景咁样。文英可唔可以讲一个嚟听下先啊？等我哋开下眼界先。
7: 好啊，咁咧全球第一个变成基督教国家嘅国家咧，就系亚美尼亚嚟。咁而第二个咧就系格鲁吉亚啦。
6: 哦，系啦 ，OK，
7: 系啦。咁佢点解会有咁样嘅转变咧？咁啊，相传喺4世纪啊，咁嗰时有一个圣人叫做圣尼诺。咁佢就係喺土耳其咧，就去到格鲁吉亚嗰度传教嘅。咁开头咧，佢就谂住系即系佢好多时就用祈祷嘅方法咧，就帮人哋医病，就医好咗皇后。系啦，呢个关键。开头皇帝就唔信嘅，咁样。咁但系话皇帝有一次打猎嘅时候咧，突然间失明。
6: 吓，
7: 系啦
6: ，OK。
7: 咁佢就醒起，咦？呢、這个教士好似提过系可以祈下土咁样。咁祈完土之后，当然嘅古仔就佢睇到嘢啦。
6: 系。
7: 然之后就改变咗呢一个国王，就即系变咗国教咁样样啦。
6: 系。
7: 系啦，咁

0: 自己可能好有嗰种宗教情操，睇极度就即时死亡，
1: 即系有可能系心脏病。
2: 哦 ，OK，
1: 即系现代现代说话就
2: 系
1: 可能
2: 刺
1: 激
2: 得
1: 滞，刺
2: 激
1: 得滞。
2: OK， 好，
0: 可能朝思暮想嗰样嘢，突然间喺你面前有实物出现。
2: 我喺度听紧，我冇谂过个古仔咁样转折啊嘛。
0: 系啊系啊，
2: 请继续。
3: 太爱佢嘅耶稣，
2: 系咯，太刺激啦，
0: 系啦。咁嗰个呢个妹妹过咗身之后咧，屋企人就尝试喺佢手度可唔可以掹翻件袍出嚟啦？
2: 哦，
0: 掹唔到，
2: 都仲搲住，
0: 系啦，即系。死咗都搲住，后屘咧就唯有将呢一个妹妹啦同个袍啦就一齐埋葬咗喺地下度。咁后屘咧个地底就有一个黎巴嫩嘅雪松木，就慢慢咁样飙咗出嚟。雪松木系啦，一棵树咁样样。咁而过咗几个世纪，即系讲紧呢个圣尼洛嚟到呢度啦。咁咪话头先个皇帝信咗主嘅，后屘咧佢咧就喺觉得啊，不如就拣个地方起间教会，就喺嗰度啦。咁又经过几个世纪咧，嗰棵雪松木咧已经系变成一棵好大好壮大嘅树啦。咁咧圣尼洛就叫啲工人斩树啦，就可以咧就斩咗大概七条桩树，即系攞嚟做教会嘅桩树。点知其中有一条咧去到核心嗰条啊，就凌空飘咗上天，即系当呢个传说啦。其实就飘咗上天，一路都唔肯落嚟，嗰支杉咁样，
3: 有啲外星人元素。
0: 咁圣尼洛就唯有祈祷啦，即系觉得系咪即系做少咗啲嘢咁样就祈祷啦。
3: 即系个飘喺空中嘅原因就系唔俾佢哋起个教堂，要佢做啱啲嘢咁啊，系咪？
0: 其
3: 实系咁嘅意思。
0: 系啦，即系我谂有时候就系咁样咧，即系你就开始估系咪我哋之前即系少咗祈祷啊，少咗啲做啲乜嘢咁样。咁经过佢彻夜嘅祈祷咧，嗰条桩柱就落咗嚟，落翻嚟啦咁样。咁然之后就起咗一间教堂。咁去到而家呢叫生命之柱，当然而家经过咗咁多历代啦，就越嚟越靓，越嚟越大啦。咁但系当地啲人都觉得耶稣嘅圣袍应该系仲系喺嗰个教堂嘅底嗰度嘅。
2: 咁所以就系同嗰个阿妹妹就即系都一齐合葬咗喺嗰度，咁就成为咗都算系一个而家喺嗰度都仍然有呢间教堂系一个地标，系咪啊？
0: 系啦，冇错啦。
2: 哦，
0: 咁佢哋都几多画咧，系将呢件事画出嚟嘅，即系见到条桩柱系凌空飘咗上天咁
2: 样。哦，即系都系当地一件即系传颂落嚟嘅事情嚟嘅。
1: 系，但系我想问下，如果我即系而家去教堂睇啦，我地仲睇唔睇到个原本嗰啲木噶？定系其实？因为都经过不断的翻身，其实我哋已经睇唔到
0: 了。我有入过去，可能我语言唔系太通，我就唔系好知道边个，即系入，因为教堂太大啊，所以我唔系好知边个位置打边个位置。咁但系佢哋好似有啲传说，就系话嗰啲木流出嚟嗰啲油咧，唔知系咪仲可以买到啊，定系点样？因为佢哋觉得可以治病啊。
2: OK， 咁即系所以嗰个就成为咗一个好重点嘅景点地方啦。我称之为。
0: 同埋我发现好多我哋呢啲即系虽然话香港都系多基督教嘅。但啲古仔喺香港系冇听过咯，真系要当地人讲俾你听，你先知道啊，原来有啲咁样嘅传说都未听过。
3: 个香港我谂因为新教嗰个比数比较多，即系香港少啲东正教嘅人口嘅，即系香港嘅基督教人口通常一系天主教，一系就系新教。咁如果即系我自己都系我妈咪系信新教嘅基督教啦，就佢哋我哋嘅传统会比较中意即系 stick to 个圣经嗰啲故事多啲，即系其他呢啲故事。就少啲讲，可能就因为咁样，我哋香港嘅基督教嘅人群咧少啲听呢啲故事咯。
0: 所以我发现当地人都几靠呢啲神迹啊，呢啲古仔咧系维系佢哋信仰。
3: 系
2: ，OK。
3: 你頭先話佢哋嗰個基督教嘅群體最主要係東正教，
0: 冇錯
3: 係啦，咁就同我哋即係基督教嘅天主教同埋新教都有啲分別咯，即係都比較陌生啲咯，係咯。
2: 我想問一下文英咧，如果喺當地去旅行嘅過程裏邊，係咪都有導遊會帶住你哋周圍去，定係唔係㗎？即係自由行都係一個選項嚟㗎。
0: 自由行都可以嘅，但係有時佢我諗佢哋有啲地方真係太過偏僻、太過鄉郊咧，你唔係好敢。即係自己去，但係我覺得最開心嘅地方嗰個物價係好平，即係平成點樣呢？我舉個例子，有次去一間餐廳，都好靚嘅，即係嗰種餐廳如果起喺香港咧，你唔敢去嘅，你覺得應該係好貴天價嗰啲嚟嘅。我買咗一個 pizza 都直徑差唔多30 cm 到啊，講緊$18啊！
2: 哇！
0: 所以覺得平可以平成咁樣樣，
2: 講多啲嚟聽下先。
3: 係過香港某間殺字頭嘅好平嘅 pizza，
2: 平過好多 pizza 噶啦，已經講緊$10一個咁大，
3: $10買個麵包都買唔到。
2: 係啦，係點？佢哋嗰邊係即係整體所有即係飲飲食食嘅物價。都系咁平啊？定系有某啲原因或者某啲嘢令到呢件事发生到噶？
0: 因为我头嗰几日都系去一啲相对东边嘅城市，咁我就发现佢哋物价系低嘅，但系 接近西方嗰啲咧，就會貴啲啲，但都係可以接受嘅，即都仲係平過香港。

0: 讲嘅啲假设。
1: 喺当地有冇啲咩特别嘅嘢系即系必食必试嘅咧？即系嗱，好大路咁样去讲就，喂，你去得日本一定要试某几间或者某几样食品嘅咁样。格鲁吉亚除咗我哋一开始讲嘅红酒之外，我应该未必谂得到有啲咩可以俾大家即系好精选拎出嚟食，可唔可以介绍下咧？
0: 好啊，好啊。咁佢有一只咧叫做亚扎尔，我会叫佢做邪恶版 pizza。点
2: 有几邪恶先？
0: 系啦，嗰个胆固醇应该就好夸张。靠
1: 你讲嚟听下，
2: 我哋估下，不如入边有啲乜嘢？
1: 有啲乜嘢？邪恶版 pizza 啊 ，pizza
3: 啱嚟喎 ，Alan， 你话你中意食啲肥腻嘢嚟？
1: 哦，系啊，系啊，邪恶版嗱，最基础一定系有
3: 芝士，
1: 劲多芝士先啦。一人讲一个啊，嚟啊，
0: 啱，芝士有
2: 肥肉，
1: 肥肉哦，即系嗰啲腩肉嗰啲，
3: 好油嘅嘢咯。
1: 仲有咧，讲估多个
3: 肥猪肉嘅油啊，
1: 猪肉嗰啲，
3: 即系嗰啲咁样系咯。
1: 我估有羊肉。剛才他提過那個巨大版的小籠包，有羊肉，一人估多一 round 先，沒理由那麼少的，我覺得。
2: 是不是沒什麼蔬菜類的東西？
1: 你排除法了，
2: 排除法了，還有什麼呢？
1: 還有什麼？
2: 怎樣邪惡法呢？
1: 邪惡會講到，我哋香港人真係食嘢，食突然之間覺得食得好健康，
2: 好多芝士啊，或者係奶酪嗰啲咯，
1: 奶酪嗰啲
2: 係咯。
1: Terry 仲話冇補充啦，係嘛？
3: 對食真係冇乜研究。
0: 其實大家都好重嘅，咁佢個外觀係點樣咧？佢一架麵包船咁樣啦，上面咧就熱融融嘅芝士啦，跟住打啲生雞蛋同一劈大嘅牛油喺度咯。
2: 哦，哇！原來係牛油啊！
0: 我望到已經唔敢食，
1: 係即係唔係好似香港我哋理解到即係最傳統所謂意大利傳入嚟嘅 pizza 就係圓形一塊，唔係咁嘅樣嘅。
0: 所以我覺得佢哋啲文化都係可能有佢自己特色啦，亦都可能參雜咗其他民族咁樣咯。
1: 哦 ，OK， 呢個 pizza 係當地其中一個傳統食物，可唔可以咁理解？即係佢哋都日常家常會用得到、食得到嘅嘢。
0: 係啊，同埋我諗我哋因為唔係好識當地文字啊，
1: 係
0: 咁我哋就都係望住隔離啲台人，咦？好似嗰只小籠包嗰個，好似可以試喎，咁我哋就
1: 好似係咁喎，咁樣。
0: 但係芝士船我哋唔敢嗌啦。
1: 係咯，芝士船係一個好準確嘅描述。
3: 你好中意食芝士，咪食得落咯。
1: 係咯，
3: 可能以前嗰啲古代嗰啲商旅嗰啲人咧，就冇咩嗰啲肉啊、剩啊嗰啲食嘅，
1: 同埋要補充體力。
3: 係啊，芝士加麵包一撈埋一劈咁食咯，食下食到而家咯，
1: 好實淨咁樣。仲有咧，仲有冇啲咩特色啲嘅嘢食會可以諗得起咧？呢一刻？
0: 哦，佢哋又會有啲好似煎堆，但食落去好甜嘅嘢咯。
1: 哦，咦 ，OK，
3: 呢種都偏重味喎，濃味。
0: 不過其實我哋好多時去到都係望到人哋食，我哋唔敢試咯。
1: 即係點解啊？問咗俾我問咗，
0: 係啊，即係我哋好擔心啲咩超標啊、乜高物高啊。
2: 去旅行係唔需要擔心呢啲。
1: 嚟，我哋聽旅行專家小豆講個重點俾你聽，嚟話俾佢知。
2: 就係去玩就一定要食咯，即係食咩都好，翻嚟先算，
1: 翻嚟先減啊。
2: 係啦，冇錯，即係咧，你知啦，減肥嘅口號永遠都係聽日先做噶嘛。係係啦，咁所以就係去旅行係唔緊要噶，食得開心。
3: 重點係玩，
1: 係同埋嗰個地方你可能淨係會去一次嘅啫嘛，見到就食咗先。
3: 減肥日日都可以減。
1: 係冇錯，大家食緊 lunch 食咩都好食。埋先，我哋休息一阵。

0: 乐平台已经上架。
1: Light up 世界杯，世界杯 ，Light up World Cup。
2: 葡萄牙对乌兹别克，刚果对哥伦比亚。看看节目先，挪威在 I 组以3-2力克后防频频犯错的塞内加尔，射手荷兰连续两场梅开二度，挪威和法国同样两连胜，下轮就是首名争夺战。至于另一场 I 组比赛，法国对伊拉克，法国凭第100次为国家队披甲的射手安巴比梅开二度，以3-0大炒对手，录得两连胜晋身淘汰赛。K 组第二轮其中一个焦点当然落在葡萄牙身上，首战原本以为可以轻松过关，点知面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只是踢了20多分钟好波，之后越踢越散，最终被对手逼和1-1。讲到葡萄牙就一定避不开斯朗，他依然是球队精神领袖和所有镜头的主角，不过第一场大家最印象深刻未必是他的射门，而是每次队友不传给他，传失波，甚至自己越位踢Q，他都是道神。讲真的，做他队友都挺大压力啊。葡萄牙球迷当然希望今场见到他的入球后招牌咻，而不是90分钟的皱眉和摊手啊。至于首次打入世界杯决赛周的乌兹别克，虽然首战1-3输给哥伦比亚，但绝对不是任人鱼肉，他们几次反击都打得相当直接。法伊祖拿夫和苏梅落到速度不慢，一旦葡萄牙压得太前，随时又会被人直线一波打穿。另一场哥伦比亚斗刚果民主共和国同样值得留意，哥伦比亚首战3-1击败乌兹别克，整体表现比葡萄牙更加有说服力，路易斯迪亚斯继续是前场爆点，高位压迫快速转手为攻都踢得相当成熟，而且三个入波是由3个不同球员入，证明整套进攻系统运作得很流畅。不过刚果民主共和国首战已经证明他们是 K 组最危险的黑马，哥伦比亚如果以为实力高一班就可以探慢板，随时会中招。K 组两场比赛，香港时间听日凌晨1点，葡萄牙对乌兹别克；第二场去到明早10点，哥伦比亚对民主刚果。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4: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文化游学团主持 Alan 小豆 Terry，
6: 翻到嚟我哋最后一节嘅文化游学团啦。今日咧就同文英倾下格鲁吉亚呢个地方啦。我想问翻咧，当时你哋去呢个地方去咗几多日啊？
7: 我哋去咗8日，
6: 八日，几多人去啊？
7: 两个人差不多玩了7个城市，
6: 七个，喂，
8: 七个八日七个城市，即系每一日都要移动噶咯，
6: 系咯，
7: 都颇赶嘅。
8: 所以其实我哋譬如即系要 plan 啦，即系要去到咁多个城市，其实系咪可能预松啲？定其实你觉得一日玩一个城市，其实都已经够咧？
7: 系，我谂因为我哋香港人可以请假日数真系唔多，又贪心，好想要晒，你知啦，
6: 好奢侈，
7: 最好就越多越好噶啦。但去到嘅时候，你发觉体力其实有啲不支嘅，真系咁样样。
6: 系，
7: 同埋咁你走马看花咧，始终唔够，你真系沉浸喺一个城市内咁开心咯。
9: 你呢种都特种兵喎，你呢种
7: 会啊会啊，
9: 系咯
6: 系咯系。咁喺嗰8日要咁多移动里边啊，先问两样嘢啦。第一就系酒店当地嘅酒店住宿舒唔舒服嘅咧？第二就系、喂交通其实轻唔轻便嘅咧？
7: 舒服靓同埋平。舒服正呢個，
9: 即係食嗰個餐廳一樣，
6: 係
8: 即係可能咧入去咧一住咧，平時我哋即係人哋住嘅一間房咧，就等於我哋成間屋咁大，
6: 係係咪嗰個程度咧？
7: 是，不过呢嗰度人嘅服务态度係好嘅，不过就因为我諗香港人快惯啦，嗰度啲人就真係好自由嘅，好好开心同你倾下偈先啦，
6: 慢活啲嘅，
7: 係啦係啦，如果你赶时间就真係会猛嘅。
8: 我哋去旅行呢最紧要系咩呀？最紧要开心同埋慢，唔好急，
6: 係同埋要睇 餐，
9: 融入當地啦。當地係咩節奏，你咪咩節奏咯。
6: 係啊，呢個好緊要。咁會平啦，會夠大間啦，靚啦。係咪即係入邊見得到酒店住宿嘅環境都真係好有嗰個歐洲風味咁樣嘅？
7: 係啦，係啦。不過就每一個城市，我哋慢慢比較嘅時候，發覺都有啲唔同嘅。
6: 講少少嚟聽下。
7: 好啊。嗱，譬如我哋東邊咧，其實格魯吉亞咧，多數有啲咩睇咧？就教堂一定有啦，博物館就好多嘅。其實比較學術啲啊，你發覺呢個地方。咁但係咧，如果你話東到西都有啲分別嘅。譬如東邊，你感覺就比較傳統東歐小鎮啲。越接近西邊，譬如我最後去一個城市叫巴統啊，你個感覺就好似布拉格咁嘅，就好西方嘅。咁我去後屘，我感覺啦，呢個城市相對應該比較實際啲。即系啦，即系唔好咁多。
8: 点样实际咧？
7: 因为咧，佢哋东边嘅城市咧，就会可能拣即系意识形态，又未必有可能亲得东方，有啲有亲西方嘅。
9: 我反而想知唔实际有几唔实际，
6: 两样都讲嚟听下先。
7: 比较意识形，即系比较系理想化啲啊？你觉得？
9: 哦，即系信念啊，多啲讲多啲。
7: 系啦系啦，巴统咧，即系我最后去嗰个城市咧，你会觉得佢应该系集中发展经济啲嘅。
9: O K，
7: 系啦，有钱好似就好啲嘅。
6: 系 ，feel 到明显闻到个风味系唔同嘅。
7: 系啦，你去到就好似布拉格。啊，嗰種城市咁樣，
6: 係旅遊化多少少嘅，
7: 係啦係
6: 啊 ，OK。
8: 所以我哋其實即係如果想即係一個慢活去感受一下，即係啲傳統嘅氣氛或者氣息嘅話，我哋其實就選擇東邊可能就會適合啲
7: 嘅。係啦，即係譬如首都提比利斯啦，咁佢有啲古城仲保留住喺度咁樣
6: 咯。另外一個問題就係交通啦，方唔方便咧？即係嗱，當然啦，城市與城市之間係即係坐內陸機啊，定係坐車坐火車都 OK
7: 嘅。我哋有火車、大巴都有嘅。
6: 哦 ，OK，
7: 係啦。咁而一個城市裏邊啦，咁 call 車都好方便啦。而家係啦，咁佢哋都有自己嘅一個 call 車嘅 app。咁啊，喺嗰度 call 的士咁，
6: 外國人都用得嘅，
7: 用得，又係平咯。
8: 我有一個問題問就係，譬如我哋可能喺城市度入邊穿梭啦，咁佢哋通常可能係即係用腳行啦，即係散步式啊，定係其實佢哋都有當地嘅巴士，我哋可以都坐上去，跟住好似香港咁樣喺度周圍遊覽咁樣嘅咧。
7: 佢哋散步式或者單車應該多啲嘅，
6: 係
7: 啦，就比較即係唔係咁現代化嘅，你去到嗰個地方咁咯。巴士都有嘅，即係特別一啲鬧市啦，就會有啲細細層嘅巴士咁樣。
6: 係，頭先提到話，即係火車都係一個周圍去嘅即係工具啦，咁樣。因為我即係有陣時都聽到好多或者睇到好多節目講話啊，歐洲好多小鎮咧都火车穿梭啊，或者即系一个地方去另外一个地方，好常见嘅铁路文化嘅咁样。呢一度即系嗱，60个香港咁大，又唔算系劲大。咁佢哋个铁路网络系点样嘅咧？可唔可以分享到少少经验俾我哋听啊？
7: 我觉得去到就比较旧式啲嘅火车啦，譬如咧，佢哋站之前同埋埋站咧，都係用仲係人口嗌出嚟嘅，即係可能有個嬸嬸，佢好大聲就話啊邊個邊個站咁樣樣，
6: 到啦咁樣，
7: 係啦，提你落車啦，咁佢嗌出嚟嗰一種，
6: 係
8: 你覺得值唔值得去體驗啊？即係我哋為咗去
9: 廣播
6: 係咯，
8: 體驗呢一個如果真係想去體驗即係嗰邊嘅生活嘅時候，係咪都係一個好好嘅體驗咧？對於你
7: 都係嘅，我甚至我揾啲資料嘅時候啦，我發現可能喺西歐嘅人咧都中意去呢一啲地方去
9: 度假，
7: 係啦係啦係啦，
9: 即係感受啲另類風情咁樣係咪？
7: 係啊，可能似佢哋以前細嗰時傳統嗰一種生活咯。
6: 係，最後問下咧，當地嗰個氣候係點樣？你當時去八日係咩季節去㗎？
7: 七月八月嚟嘅，
6: 夏天嚟嘅，
9: 夏天去
6: 係咪都係好似香港咁熱咧？
7: 我去到最後嗰個城市巴統，因為佢近黑海啊，就好香港 style， 即係香港感覺，
9: 濕濕地
7: 啊，好濕嗰種感覺，係啦，即係你聞到嗰種濕嘅味道，
6: 係。
7: 但東邊就相對感覺乾啲咯，爽啲嘅，
6: 乾爽少少。
9: 佢東面就係未掂到另外嗰邊海嘅嘛，即係西邊就掂踩住黑海，
7: 黑海嘅，
9: 係啦。
6: 咁所以近東邊嗰邊就即係叫做
9: 內陸啲，
6: 內陸氣候啲啦，咁樣。
7: 係啦，
6: OK。咁所以即係如果大家嚟緊想去下旅行啦，暑假想搵个地方去呢，格魯吉亞係一个即係今日嘅推介，大家可以选择下。
8: 係，我想问就係、是、譬如銀髮族啦，或者獨遊啦，又或者一家大細，其实係咪都適合呢？定係其实可能都有啲即係人係唔適合㗎？
6: 體力挑戰，
9: 體力挑戰。
7: 系啊，同埋嗰度治安我都唔敢保证。年青力壮嘅男性就可能好啲嘅，觉得就。
6: OK， 咁所以即系，总之去边度都好啦，都要即系小心当地。
7: 不过我唔熟，即系主要系
6: 自己嘅安全啦，呢个都系好关键嘅。咁啊，同埋我觉得即系文英俾咗一个好嘅概念，我哋就系其实即系，纵使而家网上去揾资料好容易，但系事前做功夫、事前做功课咧，都真系帮到自己好多嘅。咁我觉得呢个都系即系旅行嘅其中一个好重点嘅即系环节啦。咁样，咁啊，讲开学嘢咧。 亦都有一个非常之重要嘅活动想同大家推介一下嘅，就係嚟緊嘅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咁就嚟緊呢，喺6月24号星期三嘅下午两点呢，就会喺九龙塘嘅生产力促进局嗰度进行㗎啦。因为呢，我哋知道今时今日呢，好多嘢都离唔开 AI 啦。咁如果大家都想知道 AI 嘅潮流同埋了解北部发展区呢，就要参加下我哋呢个活动啦。论坛嘅主题呢，就有包括新质生产力啦，同埋北部创科同埋金融 Plus 嘅深度融合啊。咁讲者呢，亦都嚟自包括政府啦、商界啦、创科界以及大型嘅龙头科技企业嘅代表嘅。所以呢，好欢迎企业管理层同埋创科业嘅朋友嚟一起参加。如果想了解同埋登记嘅话呢，都可以去到我哋新城财经台嘅网站，又或者 WhatsApp 95720104去查询嘅。咁啊，重复多次 WhatsApp 电话呢，就係95720104，或者可以上新城财经台嘅网站了解下我哋呢一个创科大奖同埋高峰论坛嘅。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喺呢一个活动里面学到啲新嘢。今日好多谢文英同我哋分享格鲁吉亚，下个礼拜呢再请你上嚟倾多啲我哋另外一个你精选嘅地方俾我哋听下。OK， 多谢文英， thank you， 拜拜。
5: 文化游学团，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6: 下昼两点钟，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0: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和伊朗在瑞士的首轮谈判结束，美国总统

0: 特朗普警告，如果伊朗不遵守同华府达成的协议或者行为不当，他将会采取必要行动。特朗普说，同伊朗的谈判非常顺利，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伊朗亦不会拥有核武，又表示伊朗应该将被解冻的资金用于采购美国食品。特朗普说，伊朗无法养活国内9100万人口，所以对粮食有迫切需求。美国副总统曼斯结束同伊朗谈判离开瑞士回国之前说，美国已经建立解冻伊朗资金的流程，确保解冻的资金会用在支持伊朗民众而不是资助恐怖主义。又说被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大豆、粟米和小麦等农产品。不过伊朗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在伊美任何协议中都没有关于伊朗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的表述。曼斯的言论只是出于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考虑。伊朗央行行长亦都表示，伊朗没有义务向美国购买农产品，获解冻的首批60亿美元资金将用于购买基本商品和药物等等。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永远不会回到去战前的状态，伊朗将根据国际法和本国安排来管理。他又说，伊美谈判各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和热线，以便在海峡出现问题时能够在30日内快速解决。亚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当地时间星期二晚会见到访的卡利巴夫。巴德尔说，双方重点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中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内容，并重申将遵守国际法，保障海峡免费和安全通行。有否参与伊美谈判的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说，各方决定在伊美之间设立一个联络点，用于保障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又披露，伊美跟着下来的谈判将会在高级别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同时决定设立四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核问题、重建和经济发展，以及监督和执行。英国金融时报星期一报道，超过400艘船停泊在霍尔木兹海峡东侧外围海域，等待通过海峡。署理行政长官林定国表示，开放是香港竞争力的重要来源之一，本港会继续保持开放多元，欢迎欧盟和香港携手探索以创新支持可持续发展的机遇，并且共同回应环境挑战。林定国出席欧盟驻港澳办事处合办的一项活动，他说，一个地方能否以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取决于它的整体竞争力。新一份世界竞争力年报指出，2026年的经济竞争力不再主要是成本或者规模之争，而是制度公信力之争。他说，世界越趋分化，可预期的规则和可执行的承诺就越显重要。香港竞争力位居全球第二，证明在一国两制下，香港以法治为基础的制度公信力具备可预期、可靠、廉洁和高效的特质。他又指出，在香港首份5年规划中，以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将占有重要席位。本港连续8年在亚洲国际绿色和可持续债券发行安排位居首位，政府累计发行大约2400亿港元绿色债券，并正完善氢能相关的法律框架，为产业发展提供稳定规管环境。有研究显示，本港学童整体每日平均学习超过9小时，远高于国际水平，睡眠时间就少于国际建议。香港研究协会上个月访问1079名幼稚园、中小学生家长和中学生，发现本港学童平均每日在校上课大约6.4小时。如果按教育局规定，全日制学生全年最少上学日数190日计算，中学生全年上课总时数大约是1254小时，小学生是1311小时。即使扣除午膳和小息等非教学时间，整体课时水平仍然高于经合组织国家的水平。调查亦都显示，中学生日均睡眠时间7.1小时，小学生是7.8小时，幼稚园学生8.2小时，全部少于国际最低建议，反映本港学童在紧凑的生活节奏下普遍睡眠不足。协会呼吁当局加大力度推广小一至小三不设传统考试的安排，并研究取消全日制学校期中考试的可行性，为学生建立更健康高效的学习环境。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

0: 起过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1: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及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四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7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3: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没症状，没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4: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5: 2026年第七个礼拜
4: 第三位。
5: 嚟到今个星期啦嘅季军作品啦，咁啊，我都系嗰句啦，我真系见亲佢哋就开心噶啦，系啊，佢哋系 FIBA， 系啊，咁啊，季军嘅作品有呢首 Baby Savage，
4: 第二位。
6: 好啦，马上嚟揭晓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二位嘅，系属于由台湾嘅仔仔周渝民带嚟嘅《谁给我的勇气》。
4: 第一位，第一位。
5: 好啦，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冠军作品啦，咁啊，恭喜晒 Janice 蔚兰啦，有呢首《不约而遇》。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4: 大湾区音乐榜。
7: 湾区声势力，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8: 大家好，我是吴月彤牙医。为什么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呢，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7: 想听多些吴月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点48分搵来搞穿时段啦。
9: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事小专家。
1: 大家好，我是 Christine。今个星期的国事小专家，我们讲一下汉唐女子服饰装扮尽显潮流。敦煌壁画记录了古人的生活面貌，特别是唐代。当中古人的服饰和装扮，除了吸引学者研究之外，亦都吸引大众的注意。究竟古时的时装有什么潮流呢？女士的化妆又有什么特色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在发型方面，汉唐的

时代，妇女喜欢梳高髻的，后汉书有记载，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发髻真是高一尺，看来有些夸张。不过当时妇女的发髻确实是多姿多彩，贵族妇女通常会用假发或者耳髻戴在头上作为装饰，实心的叫做髻，空心的叫做环。这种假的发髻是用金银丝编成框架，外面缠住布或者厚纸，甚至是削木所造成。耳髻的头发又在哪里来的呢？除了是穷等人家变卖头发之外，还有些头发是由外国进贡所得的。跟着呢就是头饰了。古代的女士成日都会戴头饰，分为发钗和发钗。单字是钗，双字是钗。发钗早在周朝已经有，当时的女子15岁就要举行成人礼，即是要将头发盘起成为髻，咁就要用钗固定了。唐代仲独创了花树钗，是用金属制成花或者雀仔的形状，并且刻上花纹或者镶玉的，有时亦都会用金、玉、玛瑙等等的材质制成的。至于衣服方面，他们的上衣常见的呢叫做交领团花鱼，意思呢就是衣服前襟左右相交，即是我们成日在古装剧里面见到的那些服饰啦，又有花的图案。鱼呢是上衣，短的上衣咁解，咁即是他们呢当时是时兴着一些衣服前襟左右交叉又有花的图案的短上衣啦。此外，女士都特别喜欢戴披肩的，他们行起上来的时候就有飘逸的效果啦。至于下身的裙款又时兴啲乜嘢呢？自汉朝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了丝绸之路之后，就将石榴引入中国。石榴这种生果它有汁液，当时呢很时兴将这些红色的汁液呢染红晒那些裙的，那就叫做石榴裙了，并且很受贵族的妇女欢迎。俗语拜倒石榴裙下的石榴裙就是指这种裙，亦是当时他们时兴的服装来的。还有一样很特别的，就是唐代有一种时尚的着法，就是女穿男装了，特别是胡服。为什么唐代的妇女会有逆服的行为呢？主要是因为唐代社会比较开放，胡汉文化兼收并蓄，唐代的妇女可以参加比较多的户外活动，譬如坐车骑马去郊游，穿着男装就比较方便合适了。所以当时有一种风尚就是女穿男装。最后就讲下他们的妆容啦。化妆原来不是现今社会的专利，古时妇女早已经描眉画眼，唐代和五代流行的妆容就是有花钿、斜红、面叶、小嘴和凤眼。花钿是指在两眉中间的位置贴上用金、银、贝壳等材料制成的花、鸟、蝴蝶等等形状的薄片作为装饰。斜红就是在眼角对开位置画上斜斜地的一条红线。至于面叶呢，就是在嘴边或者在脸上面贴上圆形或者其他的图案作为装饰。小嘴呢，就是当时时兴画上好像樱桃那么小的口红，其实即是樱桃小嘴啦。至于眉毛呢，古人认为眼耳口鼻天生的，没得改变，当时亦都不流行医美，唯有就眉毛可以改的。唐代的古人就会将眉毛剃晒之后再画眉，甚至相传汉武帝和隋炀帝都是眉痴，会自己设计眉形给宫女照画。隋炀帝甚至因为一个撑船的女子眉毛生得靓而将她选入宫。至于胭脂，当时由汉代开始就用甘肃胭脂山里面一种花叫做红兰花的汁液制成的。粉底方面，起初粉底是由米制成的，后来就发展到用圆粉、石膏粉、粟米粉甚至滑石粉等等作为原料给女士去做妆容的。分享完古代女子服饰装扮之后，又一次印证了无论古今爱美都是女士的天性。

0: 阿淡
1: 阿 K
2: Kitty
3: QK 育婴室。
1: 本港的、的士的服务质素呢，其实间唔中又会、上新闻，又会成为一些、讨论、或者热点、咁的士司机呢就上载了他同行行家的一条车 cam 片，咁就显示呢就有一个怀疑拒载的一个行为出现了的。咁是什么事呢、
0: 他供自己的行家出来啊。
1: 同行如敌国，你问十个司机好、多地方
0: 是
1: 啊，你估计同事啊。
0: 你自己讲返做。
1: 是啊，
0: 自己嗰个行业，
2: 但系咁、但系有千千万万个的士司机噶嘛，
1: 系啊，
2: 咁好似搞到个行业唔系咁好、
1: 所以喂，咁讲出嚟就唔系唔好，反而、
2: 要拨乱反正，
1: 系啊，就要提醒即系、同行咩注意，系啦、咁发生咩事咧？咁就怀疑咧，即、有一对系准备由沙田咧，就系、前往上环呢、這个嘅东华医院就睇病嘅长者，咁、那个即系拍到嗰个的士司机啦，咁就即系话哇。连过海啊，即系你谂下沙田去呢一个嘅上环，其实都大啊，呢支旗系咪都长啦，
0: 系嘛、
1: 都远啦，系要过海，梗系明啦。咁但系其实依家你问我嗰、个嘅过海嘅情况系好咗嘅，因为过三隧咁样去分流咧、我时间
0: 系
1: 好咗啲嘅，
0: 系啊，唔好少啊，塞得好紧要。
1: 冇错，咁再加上好唔好，其实你都要送噶啦，
0: 系咯
1: 吓。好啦，咁就话喂呢、這个行业其实真系自己搞死自己啦，咁样呢位的士司机，咁于是就后来咧就。竟然被呢兩位嘅老人家散發出嚟嗰種和蔼可親嘅態度咧，就打檔，即係影嗰個司機，因為最後佢載咗佢嘅，係啦，咁所以佢就好感受到即係呢一個，即係佢哋真係好明白事理，同時間又好和蔼可親咁樣。好啦，咁就發生咩事咧？咁樣，因為前邊嘅的士就好明顯拒載啦，咁呢個一男一女嘅長者咧，咁就已經即係慢慢
0: 唯有搭下一架，
1: 搭下一架
0: 後邊嗰架啦。
1: 冇錯啦，咁樣咁其實咧，即係但係嗰部的士咧，即係兩人上車之後，其實只係望到之前啦，上咗車之後咧，佢喐一喐就叫翻佢落車，即係之前嗰部的士
0: 係佢個拒載都係咁，
1: 係啦，咁樣於是就其實好慘啊，即係老人家。
0: 咁就而家係咪拒載嗰個後邊嗰架
1: 係啦，就後邊嗰影佢咯，就係咁樣，咁啊記錄曬啦，咁樣咁啊佢就交代啦，嗰位的士司機就話咧，其實呢一趟車咧係有啲好暖心嘅細節嘅，咁啊當咧長者上咗車之後咧，伯伯就客氣咁樣講嗱，麻煩師傅上環東華醫院咁樣啦，咁於是就司機就爽快答應啦，冇問題咁樣啦，然後佢隨後就即係嘆咗一句。這個伯伯就話坐呢架舒服啲咁樣啦嚇，咁於是咧即係樓主亦都話啦，即係呢位司機就話係啊係啊咁樣，咁然後仲好仔細咁樣講，好細心咁講，如果冷氣凍就出聲，我幫你教一教啊咁樣，嚇咁即係咁幾好咧，係咪先？
0: 係係
1: 係嘛，咁所以去到即係呢一刻咧，佢已經冇意再去追問伯伯點解前車拒載啦，咁因為佢都深深感受到兩位嘅長者散發出嚟嘅和蔼可親嘅磁場啦，咁然後佢自己亦都。即系都唔会纠结喺嗰个画面，咁但系就会觉得，其实即系的士已经系难做噶啦，咁但系依家仲要出现呢一啲即系生意唔好，仲要大旗都要拣，其实就有呢啲害群之马，就影响成个嘅即系市道啊咁样。
0: 但系我又试下去推算一下，因为明知呢一个都系一个大银码嚟噶嘛，一定要过百噶啦，咁但系佢都推，就
1: 系
0: 我谂。而家呢個年頭咧，都有好多人因為即係個工作咧，即係有啲或者冇咗，佢就唯有去揸的士。咁佢根本就唔係好熟路，佢根本一過海佢就驚。
1: 咁你可以
0: 有呢啲情況，
1: 你可以做
0: 唔
1: 做過海的噶嘛？你可以有啲係過海的噶嘛？佢哋會，你唔好排嗰條街嗰、那個即係大路嗰條隊。而你係咪去嗰啲唔過海或者即係咁樣咯？你可以
0: 其實而家都好少一定有過海的同唔過海的㗎啦。
1: 都有
0: 的，你喺個街嗰度一字架車咧，基本上佢係冇資格去拒載嘅。
1: 當然啦，
0: 一拒載佢就無論係就犯法㗎啦嘛。
1: 係啊，
0: 咁所以其實而家係少咗話呢一度專係過海嗰條 link 先至唔過海咁，係我覺得係冇以前咁多。
1: 但係咁講，依家其實有好先進嘅 GPS 系統啦，有幾款俾你。总有一个是会帮到你的、即是未去到话咁难啦、你沙田去同埋医院是一个大的地标嚟噶，
2: 可能佢唔想即系佢唔想出入医院，
1: 唔系佢唔想过
2: 海，个的士司机唔想出驶过医院，
0: 即系你就讲嗰个医院咧，东华三院咧，嗰个医院咧唔系喺上环噶，
1: 唔系咁样，唔知啊，嗰个报咁写系咩？
0: 系啊，同埋大球场嗰度附近
1: 嘅。O K， 咁点解佢话系上环咧？咁可能嗰个嘅
0: 有东华医院嘅咩？
1: 个贴文可能就有呢、這个，系咯，我都觉得怪，但系佢个贴文系咁样写啦。咁 anyway， 总之要过海咯，我就谂咧系因为好多。 多司機就會覺得咧，最蝦人嘅係咩單呢？就係嗰啲超太長，但要等好耐嘅單。冇錯，銀碼大，但用嘅時間都多。
2: 嗯、
1: 最好啲單咧，可能係即係八九十蚊啊，一百蚊嗰啲，即係
0: 就
1: 長長地，
0: 只係用三四個字啊。係
1: 啦，長長地，但係又未去到要過海等咁樣。呢啲其實最理想咁樣。
0: 即係話全程都係高速
1: 咯。全程乜梗係最好啦？喂，要揸得遠，你揸火箭啦，係咪先啊？所以不過希望即係業界都即係生意難撈，就希望大家都真係啊，為香港嘅即係旅遊業出一分力，
0: 大家都要敬業樂業啊！

0: 男嘅对门页面，大大声冇事件，眼见都快冒烟。梦话好瞓阵先，话望出去外边，未必需要冒险。
1: Keep your eyes on me。
0: 你想要睇埋剧情之后

0: 欠边每一个曾被家人温柔守护嘅人，亦都欠边每一个仲喺度思念紧某个人嘅你。
1: 大脑信号放错烟花，以为世界上有另一个我，情绪起落大过坐过山车。啤梨叶文辉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帮你打破思觉失调同躁郁症嘅迷思。健康关你事，逢星期一黄昏6:30理事会时段内播出。以上环节由大昌华家香港带俾你。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亦都係追唔翻噶啦。爸爸
4: 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00，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6: 爸爸媽媽你好嗎？
7: 聲音穿梭在都市為你關注，就算多 QQ 也在
8: QK 育嬰室主持譚育嬰、何基佑、
9: Kaylee麥浩。

0: 最近咧就同朋友一齐咧就饮酒啦，咁啊饮咗支好好饮嘅酒，咁啊令到我又讲下咧就落咩。乜嘢嘅元素令到有一支酒会好饮咧？
1: 系、令你有一种咦系咯？
0: 嗱咁啊，嗱、你谂下，如果就系首先要种葡萄先啦，系咪？咁葡萄要有阳光啦、水分啦、
2: 土壤啦，
0: 系啦，冇错啦。咁啊，除咗呢啲咧，原来咧，我睇咗一份文章咧，佢就系话，原来咧我哋人嘅身体咧。咪有冷熱嘅、就是啊、你是屬於寒的，你是屬於熱的，
1: 寒底
0: 原來泥土都會的、
1: OK、
0: 是啊，除了水分和營養、土壤吸收即是、那些泥土它首先呢吸得多散得快還是吸得慢散得少呢，那都是影響到它的特質的、這個是非常重要的。好啦，咁啊，佢话土壤咧就有分呢、暖，有啲暖啲，有啲系冷啲咁。咁啊，质地咧暖嘅例子就系嗰啲沙石咧系点样咧？就系、佢本身咧就系一啲沙石，唔系一劈嘢咁样嘅。咁系一个沙质土，即系多数泥沙咁样，一粒粒咁样。咁咧，同埋有一啲咧就系、呢啲石咧，佢就系会点啊？吸热吸得好快。

0: 但系咧，佢亦都有效咧，折射翻啲热力出嚟。
1: 嗯，
2: 哦，
0: 即系话佢吸得快，又唔系储喺度嘅。
2: 嗯，
0: 咁佢就会，咁呢啲就好嘢。
2: 系啊，系啊。
0: 佢就有咩好咧？就系、是、令到嗰啲菩提子咧成熟得快啲。
2: 嗯。
0: 咁嘅性质系点样咧？佢就系叫偏寒噶啦，即系好似人体咁。咁佢呢种嘅吸得快、散得快咧，就系属于偏寒。咁佢咧就系会将一啲嘅菩提子亦都会延迟佢嘅成熟。咁例如咧，嗱，好似颜色较深、偏干呢一啲泥土咧，佢一般咧，我哋点样称呼佢咧？佢就系属于啲暖嘅热嘅体质啦。咁啊，颜色较深、偏干嘅咧，咁呢啲系暖嘅体质，于是乎咧变咗浅色又湿。
1: 但系都有啲似我哋即系去厕所嘅时候。那個泡泡的狀態其實都會，即如果你那個泡泡是又深色又乾的，那你不就是燥熱咯。
0: 不夠水分。
1: 是啦。有
2: 好有畫面啊。
1: 在聯想到才覺得貼切了。
0: 那麼如果呢，淺色，相對啊，相對淺色又濕潤的話呢，那就冷啦。就属于寒底啊，就系属于
1: 冷亲咯，即系食生冷嘢啦。咁你咪会有咁咯。
0: 讲话，譬如我哋人体如果有寒或者系有热，咁啊冇边样为之好啊？
1: 有寒有热，
0: 即系唔系啊？即系话我哋，你系寒体质啊，你系热体质啊，咁形容完之后咧，咁跟住你系好定唔好啊？
2: 冇啊，有分噶咩？其实体节。你嗰啲節氣嘅啫嘛，唔係嘅咩？你
0: 唔係㗎，一個人嚇，
2: 即係偏乜寒，即係可以揀我。
0: 即係你呢個節氣，但係同一個節氣，但係相處喺一個同一個節氣，我哋三個
1: 偏熱會好啲咯。如果一定要二揀一，我覺得，
2: 我覺得如果你俾我揀，我都會揀
1: 偏熱
2: 嘅，
1: 但又會上火
2: 喎，
1: 好燥喎。
0: 咁啊，但係而家我想一比喻埋喺呢啲菩提子嗰啲泥土嚇，但係如果葡萄園嘅土壤咧，係石灰岩嘅温度咧，係其實唔係要佢或者屬於熱定啊，係要適中啊。即係偏是打一樣都唔係。
2: 咁咪就係講呢樣嘢，你就問我寒咯，我就唔係嘅喎，唔係。
1: 即
2: 係
1: 一試寒，
0: 但係你冇得揀啊嘛。即係如果你係咁話咗你，咁你
1: 唔係有得調嘅，中醫有得調。
2: 咁鬼唔知係
1: 有得調嘅，調節嘅有得 balance 嘅。
2: 最好鬼唔知咩？得先得嘅，冇得揀噶嘛。
0: 但係石灰岩咧就有得揀啦。係啊，你可以揀用嗰啲石灰，因為你嗰點解話嗰度嗰個區啊啲好啊，因為嗰度嗰啲泥土係石灰岩。
1: 哦，咁即係用石灰岩咯。
0: 係啦。即系话如果那里你点样话嗰一区好就是因为佢系石灰岩。
1: 咦？但我又有另一个纯粹另一个想法，因为有时候有啲岩层咧，佢啲辐射都几劲噶。咁你用石灰岩去，咁咪个辐射量真系唔知道。
0: 咁大散发出啦，唔系焗住喺一个室内啊嘛。
1: 都系嘅。
0: 系咯。咁如果你讲辐射，我哋每一样嘢都有辐射噶。
2: 咁好
0: 我哋啲墙都有辐射。
2: 好难拣，即系你连呢个都要睇埋啊，咁样会唔会更加增加咗拣呢个美酒嘅难度咧？
0: 唔系，我哋就唔会识噶啦。但系我哋如果拣区咧，我哋有阵时有啲书系有写噶，即系嗰啲书就系会解释咗点解嗰度
1: 啲都会 check 晒先嘅，唔会整个辐射区咁样去让噶嘛。
0: 所以有阵时。系咯，冇人讲辐射，你自己提出个辐射出嚟。
1: 因为知道石头
0: 喺你个辐射嗰度，
1: 我哋一
0: 讲
1: 个石，
0: 我哋一讲紧嗰啲泥土咧系疏气定唔疏气，咁又会唔会储住啲水喺度？
1: 咁啊，即系有时做人啲疏气啲好。
0: 嗱，讲翻咧呢个石灰岩咧嘅，佢嘅温度咧系属于。佢系屬於適中嘅，咁啊嗰個好處就係咩咧？佢咧就係擅長喺雨季嘅時候咧，就儲住啲水分，等乾燥嘅時候咧就可以用啦。即係攔唔到佢啊！咩？
1: 即
0: 係
1: 好用喎咁。
0: 咁好似擺喺我哋人咧，平時都係要強壯身體、鍛鍊好。當有啲咩病菌侵襲嘅時候咧，我哋就冇咁容易中招啦。好啦，咁就講翻啦，呢一個提高呢、這、一個提子嗰啲汁液啊，
1: 系
0: 咁咧，佢就因为咁样嚟到种咧，嗰啲提子嘅汁液咧就有一定嘅保障，同埋有个浓度添，咁又令到咧嗰、那个有机会亦都导致咧那个葡萄树咧系会缺铁嘅，但系咁，但系特别咧就系石灰咧，佢含有特高嘅庄园啊，咁佢咧就需要施肥嘅，如果唔系咧，佢就营养不均衡。咁并且咧呢一个嘅土质咧，常见嘅葡萄园咧个类别咧。

0: 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2: 下昼2点36分。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及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四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7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3: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4: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还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3: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5: 一个人靓不靓不是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 MBO TV 同步播出。
6: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查，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

0: 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K 也在
0: 线。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2: Kaylee 麦浩然。

0: truth got me restless.
1: 好物推介，物物倾。
2: 两位拍档，今日想同大家讲下咧呢一个咧隐世秘境，不过咧就系香港喎。因为咧，之前咧成日都讲啊，去边玩啊，系啦，探索好多地方。
3: 作为香港人，香港嘅秘境，你讲嚟听下，都系咪真系秘境？
2: 系，但系我真系好多都
4: 有冇嗰、那个系咪深水埗嗰个水嗰、那個、水库？系咪一个
3: 仲系秘境成日讲出嚟噶咯？
2: 嗱，佢因为我就真系我觉得系嗱，佢哋话六大啦，六大隐世秘境打卡位。
4: 嗯，
2: 咁咧佢
3: 个卡位大把
2: 系啦，坚觅就系有讲咧，就系一级古迹啦，再加270度嘅海景咁样嘅。咁啊，
4: 嚟啊嚟啊，
2: 好。咁啊，有啲咩？我真系未去过好多都好。第一个伯大尼教堂啊。
4: 去过、
3: 我去过饮添啊，唔系饮，对唔住，系行婚礼，
2: 系啦。O、okay, K， 好，咁佢就系咧新哥德式嘅教堂嚟嘅。
3: 系啊，我都曾经就讲过呢一个教堂，因为我嗰时去完啊嘛。
2: O K， 咁啊两个真系去过，咁觉得靓唔靓啊？
4: 好细嘅，其实唔系一个好大嘅，比较 cozy 嘅教堂。
3: 中
4: 系啦，中小中型啦。
3: 佢系真系好有特色嘅。我记得以前咧，我成日搭车经过咧。差唔多日日都见一见望到佢，我成日想望咧，究竟你入边咧系攞嚟做咩嘅咧咁样？但其实攞嚟上堂噶喎，而家
2: ，O K，
3: 演艺学院曾经喺度上堂。
4: O K O K，
3: 系啊，
2: 系啊，因为我觉得好靓咧，咁样望落去完全唔觉得喺香港咯，
4: 系
2: 啦。咁佢就其实咧，即系听众都可以去睇下嘅。咁佢位于呢个薄扶林啦。咁啊，而家咧其实都有好多文青去打卡嘅。咁呢度咧就已经有百年嘅历史噶啦。咁就
4: 系
2: 呢个新哥德式嘅建筑啦。有歐陸嘅彩色嘅玻璃喎，同埋復古
3: 顏色又好靚嘅，
2: 係啦，復古嘅長廊好靚嘅，
3: 所以好多人都喺嗰度喜歡喺嗰度行婚禮。
4: 嗱，話説咧，我有個朋友喺度就喺搞婚禮啦，咁於是就出嚟就諗下啲咩特色嘢可以搞下啦，咁啊咁經典一個地方，於是我就獻計啦，就不如咁啦，我哋就揾一班咧，即係有一班 cosplay 嘅超人啦，即係嗰啲咩。嗰啲恐龙战队啊，红色、绿色、粉红色嗰啲，嚟到去模拟一个抢新娘啦，咁样。于是咧，唔知系咪喺酒精嘅影响底下咧，佢新郎就拍案叫绝，就觉得喂就咁样啦。于是就真系请咗班人抢新娘啦。
3: 请啊！
4: 系啊，现场嚟扮系啊，
3: 用噶。
4: 系啊系啊，咁啊邀请佢哋即系表演啊，耍头呀，佢抢新娘，最后咧个新郎就请救啊，抢唔成啊嗰啲啦。系啊，佢老婆嬲到依家。
3: 点解？因为俾人抢咗
2: 抢新郎，
4: 有啲咁浪漫一个婚礼嘅场地，你可以安排一班超人嚟到抢新娘，然后外父外母下边望住咩事啊？呢个婚礼点解会有一班恐龙战队喺度？大家都好兴奋，
2: 又唔使
4: 拍晒，
2: 可以入侵地球啊！
3: 唔使同老婆商量下咁样，呢个婚礼
4: 俾
3: 个
4: 惊喜啊嘛，就俾个惊喜佢啊嘛。嗱，所以识 friend 就好紧要，识上我呢啲啊，你呢个婚礼真系一世难忘啊！
2: 咁即系。有啲咩就即系
4: 请教我啦，我可以俾到好多专业意见啊。
2: 咁冇得收科，记到依家噶咯。
4: 记到依家啦，梗系。
2: 开门礼事有冇大风？
3: 有冇得搞第二次？
4: 系啊，
2: 冇啦。
4: 咁咯。
2: 哇，犀利啊！咁啊，
3: 绝交可以啊嘛。
4: 冇绝交嘅，
3: 冇绝交。
2: 继续讲，
4: 讲
2: 一世，
4: 我唔不讲一世，
2: 讲你一世，
3: 写信同你俾你。
2: 咁好啦，咁听众有机会可以去呢个八大尼教堂啦。咁我系位于呢个薄扶林道嘅139号嘅。系啊，咁啊开放时间咧就系星期一到六，咁啊11点到6点，咁啊星期日就系12点到6点嘅啫。
3: 嗯，
2: 系啦，六点前啦，总之就唔好太早，又唔好太晏啦，如果唔系就去唔到啦，见唔到啦。好，第二个呢一个春磡角炮台。
3: 中肯角
2: 啊，中系咪好啦？就中肯角，
3: 系阿鬼妹，
4: 唔系佢喺深圳玩得多，香港佢唔
2: 系
4: 好熟。
2: 系我而家就系唔熟啦，已经，所以我好想同大家分享下，好中肯角。
3: 你移居咗去深圳，分而香港啲嘢咧就全部都系
2: 呢个冇得移居嘅，因为系即系好往返好方便嘅，系啦，唔使移居嘅。咁就中肯角炮台喺呢个港岛嘅蓝天涯海角，被称为有冇去过啊？
3: 我都去过，我介绍过添。
2: 系咁，
4: 呢度啊，呢度系边度啊？
3: 当年又唔睇儿童节目，
4: 系边一个位啊？
2: 我唔系当年唔睇过，冇睇呢一集啫，可能
4: 系啦，就系咁靓啊，好靓噶，咁又 short 啲，你希望所有人都睇晒。
2: 香港原味道都唔系背得晒啦，我哋。
4: 但系呢系咩？系边个区啊？呢个
3: 中肯角啊？
2: 系中肯角啊？
4: 我完全冇去過呢個位。
2: 係啊，其實所以佢講隱世都佢都有啲有啲機密嘅，咁就話中銀閣炮台位於香港香港島嘅南端啊。
4: 嗯，
2: 咁咧就係、是天涯海角啦。咁啊，佢個位置係啊，又被譽為啊，咁啊無敵海景。咁啊，其實呢個炮台咧就建於呢個1941年嘅啦。咁喺二次大戰嘅時候咧，就係、是、一個軍事防衛嘅基地嚟嘅。咁而家咧就用咗一個白色嘅半球形嘅建築啦，同埋一啲好靚嘅一個半球形啊！大家見唔見？有冇去過呢、這個？同埋呢個探照燈台喎，咁咧好有歷史價值嘅，咁可以喺嗰度散下步啊、影相。我真係未去過，好靚，
4: 幾靚，
2: 但一定好天嘅時候啦。呢、這個梗係，因為佢一片大海咧，如果你打風咧。啊、即係有冇人喺呢度打風？即係我哋唔建議打風睇浪嗰啲咧。
4: 梗
2: 嗱、啊、就唔建議嘅。
4: 乜都
2: 咁，但係咧呢度就好似好刺激咁樣嘅。但係嗱唔建議嘅。OK， 咁阿譚嗰陣時去做節目嗰係點樣㗎？有冇有冇
3: 拍介绍呢一个地方，话、俾人知呢度有几咁靓咯？
2: 系、真系靓嘅。
3: 系啊
2: ，OK，
4: 都应该系咁啦。
2: 嗯，
3: 系咯。
2: 好，点样去咧？咁啊，原来即系佢系中肯角道嘅128号，咁喺中环咧就可以搭到巴士去噶啦。咁咧佢就会到达咧呢个中肯角嘅海滩嗰度。
3: 有中肯角巴士噶嘛？
2: 嗯，
3: 亦都有小巴嘅。
2: OK， 咁佢就去到呢个海滩落车，就行20分钟，咁就到啦。
3: 行二十分钟其实几远嘅，
2: 咁啊平时当散下步。
3: 但你如果系郊外行20分钟就正常咯。
2: 嗯 ，OK，
4: 好，继续。
2: 好，继续。哇，好难读啊啲字今日，
3: 我谂唔到你中肯角个中字都讲错。
2: 系，咁有时系会讲错字。
3: 哦 okay、
2: 好，第三个真系嗱，咁大家帮手啦，博乜
3: 博富林牧场啊？
2: 呢、這个系个系呢个系富字嚟嘅，
3: 但系咩？唔系咩？
2: 好似第一个真系个富字。系咯，呢、這个唔系
3: 啊！我都去过一个有牛噶。
2: 呢、這个都去过，你真系乜地方去过噶？好，第三个呢、這个字系
4: 我 search 下呢、這个字。
2: 呢、這个字我真系少见。
4: 你睇一啲字先问得唔得啫？
2: 有个料字之后咧，
4: 嗱，唔系你俾我睇下先，你呢个咩字？
3: 你
4: 讲住
3: 先。
2: 好嗱，佢呢一个咧就系叫博乜嘢林嘅
4: 博咩林嘅牧场。
2: 系啦，博乜咧？
4: 个料字下面做个几。
2: 佢又唔系九字嚟嘅，好似个凡字，但系冇咗一个阿凡达个凡，但系冇咗个点，即系未见过呢个字嘅，叫系啦嘅牧场。咁咧佢就系、是、之前一个即系
3: 个机字嚟，呢个咪
4: 系啦，打机个机。
2: O K， 咁啊咪系啦，咁啊睇下叫系读机，会唔会读个机字啦？就系咁系一个公司，以前即系嗰个一间
3: 系啊牛奶公司
2: 嘅一个位置，
3: 牛噶，
2: 你都去过呢度，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咁你亲身去過，
4: 但系真系个富字又读，又系读富字，系啦，博富林个即系佢夫，似夫咯，系啦。咁系咪
3: 我哋近上叫做博富林嘅啫？
2: 都系叫博富林，但系呢个博富林个地段就唔系嗰个博富林，咁、所以就会话就系同音，但系唔同字。博富林牧场。好啦，就话咧系港岛必去嘅新景，叫新景点啊。但系阿谭
3: 因为好易去啫嘛，因为喺市区噶嘛。
2: 好，亦都系百年嘅历史啦。咁咧就系以前即系牛奶公司嗰个高级职员宿舍嚟嘅。咁佢好靓嘅，佢嗰个咧用咗一个英式嘅古典建筑啦，再加上呢个欧陆嘅窗台同埋牛眼窗，咁啊形成咧即系最新文青打卡热点啦。我发觉近呢几年咧，即系好多热点咧都系要用文青呢个字去、去做。
3: 咁打卡都系文青做噶嘛？
2: 系啦，引佢哋嚟，
3: 唔都奇英去啊？
2: 铁汉打卡点 O K 喎，喂呢个
4: 打卡点
2: 系咯，铁汉柔情打卡点去咗油麻地唔知边啲位啊？打
4: 边啲位油麻地
2: 系我唔知，我突然间谂翻个脑。
4: 啊、
2: 好啦，咁原来佢有嘢玩嘅喺呢个馆入边咧，有呢、這、一个即系有得即玩挤牛奶体验噶，亦都会有
4: 你挤啦咁样佢，即系边个俾
2: 有模拟乳牛。
4: 系，有只牛嘅，个个知啊，快唔死。
3: 冇牛咯，
4: 暴毙都似只牛。
2: 咁啊，定期咧会有啲导赏团，同埋咧呢个手作嘅工作坊 workshop， 咁啊啱咧一家大细啦，系啦。咁咧呢一个咧系免费入场嘅，咁但系如果你想导赏团或者点样咧，你就要预早预约啦。
0: 近期风魔健身界嘅 Hyrox 耐力赛事。结合阻力训练同跑步，挑战体能极限，但训练不足容易受伤。 有咩潜在风险要注意？嚟紧星期五晚上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骨科专科黄卫国医生讲解玩 HYROX 嘅注意事项。
1: 逢星期五晚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5: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6: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0: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7: Kaylee麦浩然。

0: 继续啦，咁就有呢个圆洲仔花园，有冇去过啊？
1: 啊，圆洲仔啊，圆
2: 洲仔即系点喺沙田啊？
0: 佢叫圆洲
1: 啊，好大噶，
0: 哇，真系
1: 唔系啊！我就系因为经过喺个地铁唔知咩出嚟咧，跟住咧。跟住就唔知話轉入嗰度，但係大到好緊要嘅，
0: 喺大埔嘅，喺你地頭喎、啊、，OK，
1: 好大噶，
0: 係啦，佢就有一個270度嘅吐露港海景可以睇到嘅。咁啊，圓洲仔咧自然環境保護研究中心係位於呢個大埔啦。咁咧佢之前係呢、這個英式嘅官府嚟嘅。
1: 你講下佢特別之處。
0: 咁佢特別之處咧就係咧佢係古蹟。佢已經係法定古蹟啦，亦都咧可以睇到咧270度嘅吐露港海景。
2: 嗯，係咪近白石角嗰啲位咧？如果咁，好似係喎又。
0: 嗯，
2: 如果就咁睇。
0: 佢最嗱，佢令佢最特別咧，就係咧裏邊有咧百年英式嘅花園，同埋玻璃嘅温室。呢、這個好吸引，有超過咧140种嘅植物啦，同埋多樣嘅生態景。咁可以咧即係隨時去觀賞。佢亦都咧定期會有市集。同埋親子工作坊嘅，咁咧俾你可以喺一個咧復古嘅古蹟裏邊，又感受到自然生態，又可以睇到好靚嘅景色，咁都可以玩到即係一個長時間，
1: 係啊，有啲活動俾你喺入去參與，唔使話就咁行過就算啊嘛。
0: 係啊，咁佢定期咧其實都有都好多一啲得意嘅交流嘅，係啦，活動嘅，譬如佢有啲植物啊，會去講解啊，點樣去種植啊，各方面嘅嘢。咁大家
1: 隨時有人喺度會講解俾我哋知㗎。
0: 佢呢度有報嘅，即係你可以咧係啦，你可以上翻佢係啦，上翻佢嗰個網啦，或者係啦。官网嗰度去睇，佢定期咧都会有唔同嘅 workshop 可以俾到大家去参与嘅。
1: 圆洲仔
0: 公园，
2: 咦，我好似有去过，
0: 得意呢个。好嗱，香港都有瀑布睇啊，犀利啦！瀑布湾公园
2: 系，咁呢个听过冇去过？
1: 香港仔嗰度咯，
0: 吓15米系啦，超壮观嘅瀑布，
1: 系咪香港仔嗰度啊？
0: 佢位于华富村，
1: 系啊系啊，我都去过啊，去嗰度烧嘢食添啊！
0: 哇，咁识赚，
1: 唔系呢度，系即系
0: 我以为你睇住瀑布嚟，
1: 系啊，瀑布湾公园烧嘢食啊，我就记得以前嘅年代，佢附近仲有洗手间嘅，所以好方便嘅。即系如果你要洗嘢啊，跟住你又饮得嘢多去厕所啊，都方便。
0: 哇，咁好好喎！咁有冇睇过呢个15米嘅瀑布啊？呢个
1: 我烧嘢食嗰阵时系夜晚黑。
0: OK， 好，咁即系附近其实都有好多靓位可以去交嘢野餐啦，之后烧嘢食啦。咁佢里边有啲得意嘢嘅，其实嗱，佢呢度就有讲啦，系啦，原来系有烧烤场啦，有儿童游乐场啦，同埋有一啲特色嘅奇石。啊！這个得意叫鸡蛋仔奇石，都系好贴切我哋香港喎。咁一啲岩石嚟嘅，即系鸡蛋仔嘅造型。
2: 都几靓啊！瀑布就咁睇咯。
0: 系啊，不妨可以去啦。呢一个又系好简单啦，就系、是、到达华富村华富商场，落车行5分钟就到啦。
2: OK， 好，咁啊，终极最尾一个，
0: 最后一个就系芝加哥大学香港校园。嘅一个摩星岭嘅日落观景台，
1: 喺摩星岭嘅
0: 系啦，但佢呢
1: 个真系好靓嘅，
0: 佢呢个系一个几 modern 嘅设计嚟嘅，佢呢个观景台
2: 系乜嘢嘅地方嚟噶？
0: 佢呢一个咧
1: 大学
2: 呢一等嘢
0: 系啦，系芝加哥大学
1: 系。

0: 港校園，即係喺香港嘅芝加哥大學啦，
1: 喺布林多利度，香港都幾多靚地方，香港區度，嗯，
0: 咁佢呢個咧就係好有藝術感啦，咁啊其實咧就係可以睇到呢一個維港嘅海景啦，咁亦都可以睇到日落啦嘅觀景台嚟，睇到佢鹹蛋黃咧個天色喺度漸變咧，咁就不妨去呢度睇下日落都
2: 係，即
0: 係
2: 佢有觀景台嘅，佢嗰度就係去觀景個觀景台睇嘢，
0: 冇錯啦。
1: 嗯，
0: 咁亦都系好方便啊，
1: 唔系要
0: 系摩星岭落车行一分钟
1: 呢等嘢，原来有间咁样
2: 嘅。摩星岭系真系好靓，
0: 系啊，呢个完全都唔似香港。
2: 我近时最中意搭呢个廿几号咧巴士嚟嘅，就兜一转摩星岭翻翻去北角，
0: 就系由游车
2: 嚟嘅，系啊，咁佢就经摩星岭望匀晒嗰啲屋啊，咁样
0: 哦，都睇到日落嘅嗰阵时就
1: 系，嗯，好介绍啊！除咗呢个白特利，我其他都未去过嘅，
0: 系，其实全部都未去过，
1: 要去过，要去下真系，
0: 我啱去过晒，
1: 嗯。

0: 下昼三点正。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港铁公布，下个月五号起，轻铁屯门泳池站正式改名为海皇路站。目前轻铁网络的相关系统以及标示改动的筹备工作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到时车站和车厢内的标示会同步更新。港铁正是推进屯门南延线项目，为了腾出空间兴建第十六区站，早前已经将原本位于海皇路的屯门游泳池迁至屯门龙门路。上环发生行劫案，一名男子损失20万，三名非华裔疑犯在逃。事发在昨晚近12点，一名38岁的男子在永乐街南和巷大厦后巷被三个非华裔男子袭击，并劫去一个装有20万元现金的斜孭袋。事主的头、腰、手和脚受伤，清醒被送院治理。警方将案件列作行劫，暂时无人被捕。转睇下国际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永远不会回到战前的状态，伊朗会根据国际法和本国安排来管理。他又说，伊美谈判各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和热线，以便在海峡出现问题时能够在30日内快速解决。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当地时间星期二晚会见到访的卡利巴夫。巴德尔说，双方重点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中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内容，并重申将遵守国际法，确保海峡免费和安全通行。有份参与伊美谈判的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就说，各方决定在伊美之间设一个联络点，用来保障商船安全通过海峡。又披露伊美跟住落来的谈判会在高级别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同时决定设四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核问题、重建和经济发展，以及监督和执行。世界杯 J 组卫冕的阿根廷以2-0击败奥地利，两战全胜提早出线。球王美斯包办两个入球，他参加六届世界杯累计入18球，成为历来世界杯入球最多的球员。上半场开赛9分钟，美斯得到破纪录的黄金机会，操刀射12码，但是射失。直到38分钟，终于创下历史，成功以17球成为世界杯入球王。下半场补时6分钟，美斯再添纪录，阿根廷锁定赢2-0晋级。美斯自己累计在世界杯射入18球，刷新纪录，连同上场对阿尔及利亚入的3球，他暂时在今届世界杯入了5球，在射手榜领先。 J 组的另一场赛事，约旦1-2不敌阿尔及利亚。至于 I 组，法国以3-0击败伊拉克。I 组另一场，挪威以3-2击败塞内加尔。强烈热浪侵袭欧洲大部分地区，造成多人丧生，当中在法国有18人死亡，包括2个幼童。法国多座城市在星期一的气温打破历史纪录，巴黎预计达到摄氏38.4度，创6月份历史新高。西部葡萄酒产区波尔多更是达到41.9度，打破去年8月创下的纪录。3个长者因为热浪引发健康问题而死亡。在南部的卡庞特拉， 两个分别两岁和四岁的幼童被发现昏迷在自家汽车入面，他们母亲发现的时候，幼童已经失去意识，抢救无效死亡。至于西班牙内陆多地最高气温突破40度，并出现晚间最低温仍高于25度的热带夜现象，而英国亦都发布最高级别的极端高温红色警报，是历来第二次发布这个警告，预计星期三和星期四的气温会飙升至38至40度。今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及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星期四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7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第25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的位置，新上榜就是林家谦重新演绎小时候，播放次数118次。新上榜嚟到亚军，有2026嘅新人，佢系 Taylor、DJ JC， 同上一首嘅作品嚟一个曲风同埋主题极端溺爱，播放次数150次。至于冠军系重新上榜，恭喜晒林志乐，播放次数161次。每次出歌都想出一啲简单易唱嘅歌，但最后都系难唱。有佢嘅 The Red Button。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3: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0: 好興奮啊！今日我哋揾到咧 Caller 嘅 Candy 啊，單飛嘅作品，亦都會同我哋介紹一下。Hello Candy，
1: Hello
2: 大家好，我係 Caller Candy。
1: 咁啊，你一入嚟咧，就即刻令到成個 studio 咧都有種青春氣息咁感覺啊！真係，
2: 唔係啊，我係好興奮、好期待嘅，因為咧我係睇好多譚詠麟姐姐嘅兒童節目。
0: 喺邊個階段咧？
2: 咁講得㗎？
0: 講得。
2: 以前放學一定會看放學 ICU、
0: 哦、
1: 其實呢、K 問你看哪一個時段、其實等我來說、我都說明你很青春當然看放學 ICU
0: 放學 ICU 之後是沒有的已經是最終極的了，
3: 是啊是啊，
1: 我是最終極，
0: 你是最終極，
3: 現在最終極，是啊，之前還有的，那些閃電傳真機啊，
1: 之前當然有啦，終極之後還有的，不過就是我沒有再負責而已，
3: 所以今天就來到 QK 育嬰室了，
1: 難怪你這麼乖，這麼有禮貌啦，你以前看兒童節目當然是好聽主持人說，
2: 是啊，我會坐在電視機前面，即是很近的，然後呢，我還記得那時候和我嫲嫲接我放學之後咧，佢就會同我一起去唔知有一排我好中意猜湯圓啊，然之後一路猜一路睇咁樣，然後煮埋咁樣一路食，喺個電視機前面咁食、
0: 哦。你係咪電視精嚟嘅？其實細個。
2: 都是的，放學的時候應該都會睇咗兒童節目先再做功課嗰啲。
1: 梗係咪啲同學都係咁噶？
2: 啲同學、
1: 啊、未必。
2: 又真的不知道、
1: 啊、因為點解我會咁問呢，因為我睇電視嗰個年代咧，我哋會睇咧，係因為第二日翻到咧會同同學講噶。
2: 哦，
1: 咁如果你唔睇，你咪冇嘢講，又唔知人講乜。不過我哋嗰陣時睇嘅係咩咧？就係、是、劇集，講下啲節目咧嘅劇集嘅進展啊，咁樣樣嘅。好啦，咁今日咧喺呢一度咧，就想趁呢個機會認識下你啦 ，Candy。
2: 係。
1: 咁啊，點解會唱歌呢？
2: 唱歌其實我覺得表演對我嚟講係我一個由細到大刻在骨子里嘅興趣，但係咧、我嘅性格咧係有少少即係同呢個表演欲有啲衝突嘅，即係我嘅性格係比較內斂，仲要係越大咧就會反而越收埋自己、所以去到譬如小學都還好，但係去到中學嘅時候反而係真係完全唔敢同身邊嘅朋友講話啊，其實我都中意表演嘅。
1: 但係點解你形容係骨子里咧又？
2: 因為我知道自己仍然是喜歡，純粹不敢去去參加一些話劇啊，或者唱歌比賽咧，都是不敢，即係就扮到唔會參加嘅咁樣。
1: 咁即係話你當你睇到嘅時候咧，你好羨慕人咯、啊。
2: 我都會覺得啊，佢哋好叻啊，亦都喺度諗緊哦，下年會唔會有勇氣參加咧？點知都係冇嘅。
0: 你係咪風頭等嚟咁啊？學校你講，因為怎睇就諗住你會參加曬所有嗰啲跳舞啊、唱歌表演啊，然後即係校花嗰啲 friend 咁樣。
1: 咁啊唔係咧，擺明而家
0: 係啦。咁但係原來
1: 你點解又咁講咧？你咪因為佢靚咧？
0: 咁梗係啦，係咪先啊？唔係咁，因為我咁喺學校嘅時候，你實會有呢啲咁樣嘅情況噶嘛？但係你頭先聽你咁講。又好似唔係咁喎，
2: 我諗我以前喺唔同同學心目中嘅形象係比較運動向多啲嘅、因為我係即係可能喺陸運會嗰度都會攞獎啊，同埋我以前係參加籃球隊嘅，即係打校隊都打咗六年，即係由 Form One 去到 Form Six 都繼續有打，咁所以可能喺老師或者同學心目中我係即係比較玩運動多啲、就唔係話唱歌跳舞嗰方面咯。
1: 原來係咁。
3: 咁你籃球係點咧？三分王啊，定籃板搶籃板高手咧？
2: 我因為我唔係話好好高，同埋我又唔係好大隻嗰啲、所以我就係、通常射外圍三分咯，係、三分或者因為我跑得都
1: 快，
2: 所以我就會係嗰啲快攻啊、走籃咁。
3: 咁應該都有好多粉絲咯，
1: 運動
3: 有好多嗰啲籃學生啊、同學啊嗰啲
2: 呢啲漫畫嘅情節，好似冇乜點樣出現過喺我嘅生活裏面。
0: 嚇！冇
3: 可能你冇留意啫，其實係。
2: 我覺得應該。冇喎，同埋我諗多數咧，其實係女中係咪女仔會睇男仔打籃球，但係好少調翻轉。
1: 係、
0: 男仔唔會咁公開咁樣睇咯，
3: 係啦，
1: 唔係會喺一個車站度咧唔覺意撞到你。咁啱大家都搭呢班車，
3: 咁啱嘅。
0: 咁唱歌方面啊，幾時開始就決定我搭 travel 啦？係咯，就去做呢樣嘢，即刻係完全另一個向度嚟，同你成個人設。
2: 哦，其實係我覺得係一個好巧合嘅時機嚟嘅，即係就係正正全民造星四嘅招募嗰一年啦、就係咁啱我 前排就係參加咗一個，即係嗰陣時就真係想偷偷地去揾啲興趣班去上，就係關於表演藝術嘅課程咁樣。咁我就真係上咗一個啦，然後咧我就覺得，喺嗰個課程裡面我，好似慢慢有翻少少勇，儲咗少少勇氣，就其實本身個導向係想繼續參加多啲唔同嘅興趣班先嘅。咁但係點知就見到啊，造星四係全女班選，即係淨係女仔可以參加喎，咁樣咁所以嗰陣就即係其實都喺度諗，參唔參加好咧？咁樣咁其實內心都係想參加，咁所以就其實都唔係話考慮咗好耐，我諗考慮咗一兩日。即系同屋企人通知声，同埋问咗一个朋友煲咗个电话粥，问佢意见之后，咁我就好啦，去第一报名表先啦，咁样
1: 自己一个单人匹马，使唔使同埋朋友仔啊？
2: 冇啊，因为我啲朋友佢喺外国读书嗰阵，咁所以系我又唔敢同太多身边嘅人去讲我参加呢件事啦。本身系谂住好秘密咁样第一报名表先，咁所以我就自己一个去参加。
1: 我谂个心态有少少系会，即系如果唔成功咧，唔使俾咁多人知啊嘛，会唔会噶？
2: 会啊，因为我都会觉得啊，第报名表唔一定系。即係有個 interview 嘅機會，咁所以純粹係啊做咗先啦，咁樣
1: 踏出第一步，
2: 係啊，
0: 好。咁喺嗰個比賽裡面，你有冇啲咩新嘅體見咧？對你自己，
2: 對我自己，我會覺得嗰個比賽比我想象中係真係系真系辛苦好多咯！
1: 哦，辛苦。
0: 你排第几啊？我想问你，即系选，即系你个号码系几多号啊？
2: 我系28号。
0: 哦，咁你好前啦，唔使等好耐就翻到去休息啦，可以。
2: 唔系，即系造星入边系28号，但系嗰阵我记得个 first interview
0: 系咯 ，first interview 几
2: 多？佢好似冇一个号码嘅，但我记得嗰一年系因为第一年全女班咧，好似系有400几个人去。真的要去排队去选咁样，所以嗰年嘅竞争系好大，系啊，好大。
3: 最紧张系咩啊？即系记唔记得嗰阵时问嗰啲咩尖锐问题，或者考你啲咩？你嗰下系觉得哇，真
1: 系
3: 好紧张。
1: 系咩会问尖锐问题噶？唔系话净系唱歌跳舞嘅咩？
0: 你选港姐唔同
3: 嘅
0: 系嘛？
3: 唔系啊，但系通常佢系标青，可能我佢会再追问噶嘛？冇问过嘅，完全冇倾，冇互动嘅咩？
2: 我唔系好记得咯，但系我觉得最近
3: 我都有朋友选，但系就梗系即系造星啊，但系就梗系好早俾人抽嗰啲啦。
2: 我谂最紧张啊，系见到花姐嗰刻，
3: 系啦，有冇同你讲啲咩？
2: 因为即系睇过过往嘅造星咧，就觉得啊，佢喺节目嘅人设咧系一个好 mean 啦，好恶啦，然后佢又系啦，好狠嘅一个人，咁所以一开始见到佢，我自己又即系讲真嗰阵冇乜唱歌跳舞经验，所以我对自己嘅信心其实都唔系好大嘅，系啦嘅时候见到佢就更加好似见到训导主任嘅感觉咁样。
0: 你记唔记得佢当时俾你嘅 comment 系乜嘢啊？
2: 哦，记得啊，系
0: 狠唔狠啊？
2: 好狠噶，系啊，因为我记得嗰阵系第一轮表演，咁前一日就类似有个 rehearsal， 咁佢就去即系其实佢对每一个参赛者佢都会睇下你嘅大概表现系点样啦。咁嗰阵咧，我记得我个表现好差嘅时候，然后咧佢就讲咗一句话，我记得佢系话。听讲你是大热嚟噶，我睇唔起啲靠样入位嘅人咁样。
3: 哦，咦，但又好似
1: 靠样
3: 又赞你噶，其实
2: 其实唔系嘅，但系我嗰阵唔知点解我而家
1: 掹咗。
2: 哇！我嗰阵第一个反应回应佢咧，我系话我都睇唔起咁样咯。
0: 唔知道可以点答啊！真系
1: 啊 ，Candy 真系好有趣啊！好，我哋先休息一阵，之后翻嚟继续同 Candy 倾偈。

0: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1: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2: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1: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2: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0: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3: 因为散光选错对象，睇清楚啲就会发现呢个世界包括你，其实唔。

0: 作品《散光》，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2: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1: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2: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1: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30，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3: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6: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死。
5: 星期二，胡孟清清姐，
2: 英国的物理学大师史提芬霍金经常都会讲出一些蕴含大智慧却又不失幽默的金句，其中一段就是这样讲的：记得仰望星空，不要头耷耷，尝试为你眼前的事物找些意义，你就会发现宇宙之大。所以我们都要谨记保持住好奇心，无论生命的历程有多艰难，你都有机会有所成就的。重点就是不要放弃，日头埋手向前冲，晚上都放空松一松。逢星期二晚上8:00，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有我胡孟清清姐陪住大家，
6: 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7: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K 也在。
5: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8: Kelly 麦

0: Sandy 就凭你咧，点样回应阿花姐呢一句说话咧？证明其实你都系一个敢言嘅人。
1: 我觉得我系都系有一种倔强嘅。嗯、是即是可能我是那些即譬如自从花姐这样讲完之后，我在整个比赛我唯一即不是唯一一个目标的，即我其中一个最想实践到的目标，就是我希望我在离开这个比赛之前，我可以俾佢即系见到我嘅进步，
0: 眼前一亮，
1: 系啦、嗯，所以即系呢个系我一直好想喺呢个比赛里面、啊，反而我决心或者动力更加大嘅一个契机。
2: 嗯，咁、嗯、你做咗啲乜嘢去改变呢一个佢嘅睇法咧？
1: 我觉得首先心态上唔同咗啦、嗯，即系可能一开始参加呢个比赛，其实自己纯粹系想一个尝试，冇话太大。即冇一个好实际目标，因为我嗰阵又冇谂过自己真系要入女团嘅，亦都觉得自己应该冇乜可能做到呢件事啦。有咁多人，咁多好有经验，
0: 系咯，有几百个，
1: 系啊，所以我觉得系心态上有唔同咗啦。咁同埋自己亦都喺个比赛度有即系主动啲，即系譬如因为我哋每一 round 可能都要自己去参与点去构思一个表演咁样，咁就希望可以即系可能构思嗰方面都可以参与多啲啦，然后咁当然就系唱歌跳舞嗰度都即系即刻去上多啲堂，希望喺技术上都可以有所提升。
0: 咁、嗯、你话你想构思路参与多啲，咁成唔成功啊？
1: 我觉得都做到啲系我自己中意嘅表演嘅，系、嗯、啊，即系。即自己在个过程里面都找到那个乐趣咯，
0: 系系啊，唔错喎。
2: 今日咧，你又带一首你嘅单曲嚟啦，吓《灯神》啦。喺我哋即系探讨落去之前咧，请你解释一次咩叫灯神俾阿谭子，因为你认识嘅
0: 嗱，
2: 你认识灯神咧，
0: 唔系唔同噶，
2: 系啦，所以嗱，你明嚟交俾你先。
1: 系啦，咁灯神咧，除咗系即系帮人实现愿望嗰个灯神之外咧，其实喺呢、這个。潮语界咧、就系讲即系灯神必定相反，即系譬如我哋啲人话你灯即系你拣 A 咁个结果咧就会开 B， 咁就话你系你灯中咗啦，灯死咗啦咁样，咁就叫做灯神。咁所以今次灯神，譬如喺我呢首歌里面咧，即系 Wyman 就将呢个 term 赋予喺爱情方面，就好似你拣嘅对象永远都系一个坏对象，即系你嘅直觉系好差嘅咁样嘅意思。
0: 哦，好
2: 唔好多嘢？
0: 咁如果哇真係我有啲迷茫添，即係咧我嗱，如果我眼揀 A， 咁啊偏偏又出 B，
2: 一定開 B 嘅，
1: 咁所以你就係
0: 咁，你點樣形容呢件事話？
2: 你登中咗，
1: 你登中咗，
0: 我就發現登中啊，
1: 係啊，登中咗，即係
2: 登係衰嘅，係負面嘅，
0: 登係衰，
2: 你登中咗啦今次，
3: 咁你就會入燈神嘅即係稱號，
0: 係啦，我就入，哎呀，
3: 你就做咗燈神啦，
2: 係啦，
0: 咁啊啱啱。簡直係顛覆曬我對我不嬲知道燈神呢件事喎，
1: 本身好正面嘅嗰個意思，
0: 係你不嬲係咁樣嘅意思啊？定係歪文之後先至有咁嘅意思？
2: 一路即係呢十年八年
0: 都已經係咁嘅意思㗎，
2: 定係呢四五年咧
1: 都有近期啲嘅呢個
2: 唱，我聽好多好幾年，
3: 好似即係上屆嘅世界盃咧話估嗰啲
2: 係啊，
3: 已經
2: 有
3: 講燈神嘅存在咯，即係話呢個燈神嚟嘅，成日估錯曬咁啊，估係啦，估咩就輸咩咁樣。
2: 咁你係咪真係好燈？你做人嚟讲，唔好净系讲爱情先啦，即系一般成日拣 A 会唔会净系开 B 咧？
0: 嗱，我答先吓，你一定唔系啦。你谂下，你想去参加呢个节目，你已经就成功啦。咁就系呢一点已经唔系啦。
2: 你净系呢一点咧，
0: 系你就唔系灯神啦。
1: 我觉得我都真系唔系嘅，因为譬如天气咁样咧，即系有时候我出街嘅时候，明明系落雨啦。但可能我一出到街咧就唔会落雨啦，翻到屋企先会落大雨。
0: 落大雨，
1: 系啊，即系我觉得我都系一个幸运嘅人。
2: 嗯，咁你咪好辛苦咯，你要唱只咁样嘅歌，你要演一个咁样嘅角色。
1: 都唔系嘅，因为我觉得，譬如我出一首歌嘅时候，我会好想去带到共鸣俾观众。即系我觉得呢个故事，即系譬如系拣错对象呢、這个。经历咧，其实
3: 拣错对象，因为个歌唔系讲拣天气，所以依家先问佢先。
1: 我觉得男同女都会有呢个经历，所以我觉得系好容易去带到一啲共鸣俾观众。
0: 我谂系譬如你开始嘅时候咧，就即系讲翻对象啊，人人都会当你十几岁就已经开始对异性咧有好奇噶啦嘛。咁你冇理由喺嗰一刹那你已经系拣啱嘅，
1: 系咯，
0: 系咪啊？
1: 所以呢个经历嚟，
0: 所以咧，哦，所以灯神咧系必须会出现，就出现好多次。 咁慢慢就会成长，嗯、
1: 都系，我觉得呢啲都系人生必经嘅阶段啦、嗯。但系我谂呢一首歌系再极端啲，就系因为佢个即系所谓故事嘅主人翁啦，佢系明，其实佢知道自己错、嗯，但系佢仍然好似一个好恋爱脑嘅妹猪咁样、哦，仍然好想去
0: 期望会拨乱反正，
1: 系啦、嗯，期望有一次我挽留你。

0: 嘅时候，我哋会有一个好嘅结果，但系永远都唔系啦，咁
1: 好现实喎。
0: 系
2: 你中渣男或者揀错对象唔一定系渣啦，其实机会好高嘅，因为啱就得一个啫，即系 suppose 啊，系咪先？如果你讲行到最尾咁样，
1: 啱可以好多个，不过你只可以拣一个，
2: 如果唔系就出事啦，系咪先？咁但系你唔中机会好高噶嘛，其实个个都登下噶，我都实会。咁你登得多唔多咧？
0: 我自己爱情经历系尚浅嘅，所以其实我即系呢个
1: 咁，你冇咩伤痕。
0: 暂时是未有的、oh, 是啦、嗯、
1: 好好好非常之好
3: 但是讲到最后就噔噔噔噔
2: 哇真的咁开心我哋就听下呢、這個、Candy 这歌登神先出来回来讲下这歌的制作和各样东西
4: 日间被各种杂务烦扰营役大半天到了晚上不如将空间留回给自己让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只想听音乐。
5: 下昼3:32。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星期四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7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6: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7: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K 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8: 新城资讯台，
9: 沿途有我
8: 陪你一起过。
10: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11: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英、何基佑、
12: Kelly 麦

0: 觉得你系咧，即系反差好大。头先你话你体育健将啊嘛，之后你个样又好 sweet 咁样，把声又好 sweet。咁但系录呢首歌嘅时候，都系用翻一个好 sweet 嘅感觉啊？定系有少少唔同啊？个Wyman要求你，即系录音嘅时候紧唔紧张咧？有啲乜嘢？你有冇点样放松自己？
1: 录音嘅时候，我觉得今次因为出第二首歌啦，咁我觉得系冇咁紧张嘅，俾我出第一首歌嘅时候。咁录音嘅时候，我记得因为我今次系徐浩去做监制，咁佢有话其实呢首歌虽然好似系一首好惨情嘅爱情歌咁样啦，但系佢话其实当中系包含咗一啲自嘲嘅，即系其实唔系真系咁 sad， 因为歌词里面可能会。是一些好像自言自语或真的无言，我有时都相当费解，其实好像是自己跟自己讲的东西，还有是一种即是自己都很佩服自己为什么要继续错下去呢的一种感觉，是一种自嘲，所以其实又不是说真的要很 sad 很 sad 这样去唱。
0: 但其实有几开心的，这样想有时你活在即你恋爱脑都有恋爱脑的开心的嘛，即 你自己呃自己，你呃得自己开心就可以了。是不是這樣？
2: 但要醒的喎，你仲有醒的日，你唔得得喎，你醒起上嚟就更痛喎。
1: 我覺得你係咪咧？我覺得可能係你喺麻即係
0: 麻
1: 欺騙。

0: 三仔，
1: 系啦，
2: 用翻佢自己嘅体会。
1: 系啦，因为其实本身我都好中意 Wyman 嘅一啲创意，嗯、即系佢系有一种
2: 好多人都中意，
1: 系啊，佢有一种好独特嘅。填詞嘅風格係啦，角度啦，咁、所以今次其實我冇即係我係交俾佢、絕對信任啦，同埋即係我覺得睇佢份詞好似開盲盒咁樣，即係唔知道今次會係點咧。即係我睇到咦燈神即係點咧，講咩嘅咧咁樣，咁就我會覺得啊，睇完成份詞之後，發覺哇，佢用燈神呢個 term 去應用喺愛情度，我會覺得真係得佢先諗到。
0: 嗯，錄得耐唔耐咁樣？
1: 又唔係好耐，錄咗兩日，然後每日可能三個鐘到，
2: 咁、
1: 所以都算快其實。
0: 咁、然後喺嗰個嘅即係過程裡面啦，多唔多你自己發現一啲嘅進步咧？即係當然你嘅單曲，咁呢個第二首啊，咁、breakthrough 大唔大咧？
1: 我覺得係都 feel 到自己係有進步，即係無論係一啲用聲發聲嘅嗰、那個
2: 技巧
1: 上啊，或者個位咧，係都同之前有啲唔同，因為我都記，即係我自己本身天生把聲係比較高音或者比較尖啲啦。咁但係今次錄燈神嘅時候，即係有專登將個tone係低啲，咁聽落把聲係厚啲，同埋個感覺係會即係再痛心啲嘅感覺咯，
2: 沉重啲。
1: 係啦，係啦，係。
0: 咁相比嚟其他成員Collar 咁樣啦，咁你有冇 foresee 你自己嘅走向嘅風格曲風會係點咧？
1: 我覺得呢個係真係多謝 Wyman 嘅，因為我覺得係佢填咗呢兩首詞俾我咧，佢就賦予咗一個佢話我係一個略帶喜感嘅陰公豬。因为他说我的声音是即是他透过我的声底就是偏薄啦，然后又好像是一些少女的声音的时候，他就觉得、我唱歌是有这个感觉，所以他也都为什么他写这两份词都是好像是一些妹猪歌，即是妹猪恋爱脑的时候会经历的一些经历爱情这样啦。所以我想我来紧譬如来紧出第三首的时候，其实都是会繼續呢個風格咯，因為我都幾想係可能今年始終第一年 solo 嘅時候有一鞏固個人設、即係大家可能諗起呢一類型嘅歌就會諗起我，或者係啦，諗起我嘅時候就會連接到去啊呢一類型嘅慘情歌就係我做噶啦咁。
2: 咁你唱嗰陣時咧，你刻意壓低啲嘅聲咧，咁有冇覺得好唔自然噶？
1: 又冇嘅，因為我覺得都。自己學唱歌嘅時候咧，其實老師都係成日都會提我啊個喉頭位要低啲，即係個通低啲咁樣，咁所以我覺得都有應用到喺今次呢首歌上面。
2: 即係話其實係覺得你其實低啲咧，反而係仲吸引喎，正正
1: 低啲個通會。會 warm 啲咯，感覺即係冇咁尖，冇咁少女，反而就啱呢一種sad 啲嘅歌係啦。
0: 有時你揾嗰個聲咧，又係你每次錄音或者你去練都係探索緊，哦，原來你係可以有呢個質地嘅，原來可以咁，好似跳舞咁樣，發覺有啲人佢嘅上肢喐動得好好，但係就唔係好 explore 到，即係下身原來都有好多空間嘅。咁你有冇呢啲咁樣嘅發現咧？
1: 其实有的，因为今次跟徐浩合作的时候，他都是他没有给很多的guideline做的，他是想我感觉行先，即是一路唱试很多次的时候，一路试不同新的，即是无论是那些轻重的唱法啊，都可以给我自己每一次都做一些不同的东西，然后去
2: 找发掘你那个可塑性，
1: 去找一些哪一个这个质地好、这个声好、这样，即是我会觉得这样都在录音的时候慢慢试到一些不同，或者我自己都、原来这样唱是挺好，
2: 你自己都不知道，
1: 我都可能撞手神撞了一个挺好的 take 出来这样。
2: 咁好好、喎，覺得。
0: Collar 咧會唔會再有一啲合作，就成班即係大家都啊貢獻咗，即係自己有進步啦，然後就會唔會貢獻翻啲嘢喺個團裡面啊咁咧？有冇呢啲計劃？
1: 有啊，嚟緊 Collar 就有個大嘅 project 準備推出，係、而最近都係好密集式咁樣去排舞啦，同埋去錄音咁樣。
2: 好好喎，咁樣咁係咪你哋咧咁多嘅組員咧，係咪大家其實個性格咧有唔同啊？定係大家都差唔多噶？
1: 我諗大家性格都真係唔同嘅，係。但係我哋譬如當真係溝通嘅時候，我哋每個人都會有唔同嘅主見啦。咁但係我哋又唔會話一定啊，你要聽。

0: 我讲或者、即系 even 阿教系队长，都阿教都唔会话、要听晒佢讲，即系大家会归纳大家唔同嘅意见，然后再有一。有一个
1: 即系好肯妥协嘅，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咁啊，因为大家咧又肯表达，又肯妥协，咁咪相处愉快喎。
0: 系我哋相处好融合。
2: 嗯，但系呢个系磨出嚟啊，定还是系日子耐咗，你哋自己各自都成熟咗，
1: 或者系被一开始被教诲？
0: 我觉得系真系，因为我觉得 Collar 都真系经历咗好多唔同嘅经历，而大家都系陪住大家去。经历了那些难关，而那些难关现在过渡了之后，我想大家的心态上或者整个人其实都真的成熟了和成长了的。
1: 当日的讲一两个难关出来听一下，都是
0: 讲一两个难关。我想可能、演唱会对我来说，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难关、因为或者讲我哋出道嗰阵咯，因为我哋出道嗰阵系仲系疫情咧、然后好似好多嘢都
1: 未知数咁，
0: 系啦，未知数啦，咁同埋大家好似对我哋呢一对女团好好有期望啊，因为叫做好似即系全民造星四系。第一次选女团咁样，然后我哋好似突然之间啊选咗对女团之后，好多人都对我哋有期望嘅时候，
1: 会点咧？系啦，睇下你哋嘅表现。
0: 但系嗰阵我哋大家都无论团队同我哋都好似系一个好摸索嘅关系，即系大家系要好密集咁样去沟通，我哋嚟紧个 plan 要系点啊咁样，同埋咁嗰阵啱啱出道，其实我哋都未系真系好熟好熟嘅时候，咁所以。嗰陣係應該全我哋大家都存在住更多嘅不安同埋未知喺入邊，咁所以咁就
1: 咁點度過咧？喺嗰個時候，即係自己嘅心情好唔定，
0: 係
1: 又唔知將來會點。
0: 嗰陣就係搞多啲聯溝通咯，我諗係溝通同埋多啲聯誼嘅，
2: 即係食嘢啦，
0: 係啦，即係多啲出去出下街啊，
1: 相處下，
0: 然後
1: 係安排俾你哋，你哋自己覺得，
0: 我哋自己噶，即係譬如我哋出我記得有一年係出道周年活動之後，我哋一齊去咗。Marv 屋企度 party 咯，即系同埋经理人一齐嘅，咁然后就我觉得呢啲位即系当唔系工作嘅时候，大家有一个 private 嘅空间去倾偈嘅时候，就大家会了解咗大家好多啦，同埋亦都会即系会敞开心扉咁样去分享，即系可能大家觉得呢个团队或者 Collar 嚟紧会想有咩发展啊，咁样咁可能经理人佢哋又会理解咗我哋嘅谂法之后，咁。就会
1: 嗰、那个沟通更加
0: 系啊，即我谂系大家个 connection bonding 会更加紧密，
1: 所以成功真系需苦干。
2: 好，转头翻嚟继续有 Candy。

0: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2: 前几日在深水埗班河街厕所那里，又唔记得攞翻个袋、手机啦、钱包啦，全部家当都喺晒嗰度。我个女儿打我个手机，执到我个袋嘢，嗰个人咧就接电话，佢话嗰袋嘢喺我手。

0: 姐姐，我有佢好人有好报啊！我想喺大气电波帮我多谢一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体健康。
1: 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诗一何风主持 JY。

0: 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是日韩风。
1: 声音全场才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K 也在。
2: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0: Kelly 麦浩然。

0: 咧，即系我学到嘢，原来灯神系咁嘅意思，即系多谢年青人教我啊。咁啊好啦，咁啊讲翻咧灯神咧，譬如你喺日常生活里边啦，咁你有冇成日做咗一啲嘢系你拣咩？即系除咗天气啊吓，咁你拣呢样偏偏出第二样咁啊？
1: 拣呢样偏偏出第二样，我谂真系好日常，好日常生活咧，就系、是。如果我見到有兩條隊嘅話咧、我揀呢一條，我揀一條隊咧，
2: 就會排耐啲。
1: 係啊，排好耐
3: 嘅。飛咗前面嗰個俾唔到錢啊！係啊，
1: 然之後咧，我有時會轉去第二條隊啊。其實第真呢條隊一行得好快，第二條隊。
2: 但係其實同燈神做朋友好好嘅。
0: 佢揀咩你唔好揀咩喺隔離。
1: 其實係啊，我覺得人生係即係一個人係需要一個燈神。
0: 咁你就問當時咧，即係譬如你就講嘅，譬如你揀咗 B 隊，咁 A 隊好快；當你轉咗去 A 隊咧，就 B 隊好快啦。咁啊嘛，你啊真係唔好腳頭喎。不過如果咁樣講翻，當你自己企喺個 B 隊嘅時候，你覺得隔離 A 隊好快；當你去到 A， 你以為你自己醒目啦、識轉態啦，咁點知係到 B 快啲？咁嗰時你會點樣？會好猛整，定係點樣樣去化解？
2: 定係調嚟調去？
0: 你即刻飆翻去個 B 隊嗰度。
1: 我嗰陣就應該好似歌詞咁樣。就是真的無言咯，係啊，然後我就應該都不會轉噶，就話算啦，
3: 主持
1: 係啊，放棄啦，係啊，
0: 咁真的無言。
3: 咁頭先聽你咁講，你話你自己都傾向比較幸運啦，你做決定是基於啲乜嘢嘅咧？通常係你嘅直覺啊、事實啊，定係咩噶？
1: 我諗我多數是會問朋友嘅，但我會看下嗰個決定是几重要啊！
2: 朋友系灯神，
1: 即系因为譬如好似今次拣歌咁样啦，咁其实一开始可能喺十首歌里面，我都系 base on 自己嘅直觉，即系可能拣剩两三首系即系系我觉得我一听就有 feel 嘅，我中意嘅。咁、但系去到嗰两三首，点样去拣最终嗰首咧？即系呢个决定，我觉得系真系好重大啦。咁我就会，我记得我今次系问咗我爹哋媽咪啦，同埋我兩個 best friend 嘅意見，即係佢哋投票咯，然後最終就揀咗即係佢哋邊首歌多啲票數，
0: 即係有聽嘅。
1: 佢哋真係有聽嘅，
0: 係啦。好似 Warman 咁同你傾完就繼續佢講佢自己嘅嘢，
1: 係所以我諗。但係嗰陣都係一啲demo 嚟嘅，即係都係未去到唔係燈神嘅詞嚟嘅，咁所以嗰陣我就因為我覺得我自己作為唱嗰個咧，我比較想收集一啲，譬如我兩個 friend 唔係行內嘅人，咁我爹哋媽咪都唔係
3: 啦。好好啊，你肯俾爸爸媽媽去 involve 喺呢件事裏面，唔係個個歌手會唔驚話老土啊或者點咁樣喎？
1: 嚇唔會喎，反而都幾中意問佢哋意見，或者譬如有時候我都會俾啲團歌媽咪聽，即係排舞嗰啲片，你睇下排舞片咁樣。
0: 我相信你媽咪就算話俾你知有咩決定咧，都唔係就咁講嘅，一定有講理據噶嘛，即
1: 係
0: 令到你係咁樣接納噶嘛。
1: 係咪？係啊，佢哋聽完之後都會覺得，譬如《燈神》呢首歌係個高低起伏。即係個推進豐富啲，咁所以佢就即係講一啲都幾實際嘅，係啊意見，唔係話好聽啲咁樣，
0: 係啦，即係有好多理據令到你係信服嘅，
1: 咁所以就覺得好啊。信你哋咁樣
0: 好啦，咁啊今日 Cola 嘅 Candy 咧就帶咗燈神上嚟啦，咁啊令到大家咧亦都明白咗呢首歌嘅來龍去脈啦，亦都了解咗 Candy 多咗好多。今日多謝你上嚟，我同我哋傾偈，多謝
3: 曬，拜拜。
0: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下午4:00。

0: 而家由余伟平报道新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话，霍尔木兹海峡嘅管理永远唔会翻到战前嘅状态，伊朗将根据国际法同本国安排嚟管理。佢又话，伊美谈判各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同热线，以便喺海峡出现问题时，能够喺30日内快速解决。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喺当地时间星期二晚会见到访嘅卡里巴夫。巴德尔话，双方重点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中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嘅内容，并重申将遵守国际法，保障海峡免费同安全通行。有份参与伊美谈判嘅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话，各方决定喺伊美之间设立一个联络点，用于保障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又披露伊美接下来嘅谈判将会在高级别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同时决定设立四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以及监督和执行。有报道话，沃兰寻求同日本加强无人机合作。沃兰无人机制造商 UFOX 行政总裁今年四月前往东京，向日本官员及国防承包商提出合作方案，希望在日本大量生产无人机，协助日本同盟友提升防卫能力。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话，中国一贯认为国与国开展合作应当有利促进地区和平稳定。近年来，日本大肆推进再军事化，发展中长程强力进攻武器，解禁具杀伤力武器出口，同域外国家互动频繁，并扩大自卫队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规则和遵守防卫等原则。他批评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压制。亚太区股市下跌，科技股抛售潮拖累南韩股市大跌一成。南韩金融监督院昨日话，考虑对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 ETF 采取稳定措施。市场忧虑重磅晶片股升势过急，首尔综合指数一度跌至熔断，最终收市报8203点，跌910点，跌幅9.99%。SK 海力士及三星电子收市跌一成二。日本股市跌3%，日经平均指数终止八连升，失守70000点，收市报69788点，跌2565点。澳纽股市偏软，内地股市低开低走，深证成分指数同创业板指数跌超过3%，上证综合指数跌1%。有分析师话，美伊和平协议持续推进，但系双方喺条款解读上仍然存在分歧，加上科技股高估值带嚟隐忧，市场气氛观望。目前市场聚焦于美光在美股星期三收市后公布的业绩，会否反映记忆体晶片市场情况。政府正就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咨询各界意见，厂商会会长卢金荣说，本港需要因地制宜，发挥自身优势，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实现双向赋能。除了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亦可以善用内地庞大市场优势。他期望当局将不同发展计划融入到五年规划当中，并在资源和政策上配合，促进发展。卢金荣在本台节目说，北部都会区是香港的新发展引擎，本港可以集中科研创新，在大湾区批量生产，期望北都的用地可以尽快推出，让不同产业落地，在北都大学城配合下加快新型工业发展。他相信政府的政策支持以及香港制造的品牌优势，能够吸引高端制造业落户本港。外贸方面，他说虽然美国的关税措施缓和，但仍然在不同范畴展开301调查，在单边保护主义下，厂商要到新兴市场分散风险。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及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四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1: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

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想简破房网页睇下啦～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当人人都习惯精心打造网络身份。

0: 会，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世是时间，界是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咏诗请嚟唔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午五点到六点，
2: 世界随意门，
1: 新城资讯台。

0: 门的 Z 世代主持 T-Max。
1: 好啦，返嚟我们的 Z 世代寻常事务所，今日有我同 Sherman 两个啊，係啦，咁啊讲咩呢，今日呢即都係探讨下啲感情嘢啦，係啊，我见佢上次呢，我想话我听返头两集节目喺度做啲跌停喺度听嘅时候呢，我都笑咗次
2: 嘅
1: 先。好正，我觉得你Sherman 啲切入点。係好正，你有啲得闲我 send 返俾你。
2: 好正。
1: 係啦，咁今日呢讲乜嘢呢，咁我唔知呢，呢个其实呢有少少 old school 嘅呢个讲法。咁呢个讲法呢就叫有个曾经有个讲法出现过，就叫做男追女就隔重山，女追男就隔层沙，系啦，咁就即系觉得咧，追求呢件事啦，本身咧就通常就系、是如果只要系女仔追男仔咧，就好简单噶啦，即系只要去追就一定得噶啦，咁样嗱，因为我唔系一个女仔啦，你系一个女仔啦，系唔系嘅咧？你有冇咁嘅感觉噶？
2: 我觉得可能系会冇咁，我觉得。是追不到冇咁难睇咯，
1: 即系点啊？
2: 即系我试过嘅，
1: okay.
2: 我好想咳。
1: 一谂起嗰件事就，
2: 嗱我细个咧，中学嘅时候咧，我就中意咗一个男仔啦。
1: 啊，
2: 咁其实佢对我咧，即系好似都系中意咁，
1: 好似系。
2: 咁我就觉得。嗰時咧係佢中六嘅時候啦，咁佢就定唔知中五啦，咁佢就最後一屆嘅學界籃球比賽。
1: 哦，
2: 咁我就知道佢係最後一場嘅。
1: 啊，你係會喺隔離睇嗰啲人嚟？
2: 我特登喺學校趕去睇佢
1: 嘅。哇！
2: 咁我就覺得喂，呢啲係為表我嘅誠意啊嘛。咁跟住之後咧，咁總言之中間發生好多嘢，咁我覺得大家應該係有 feel 嘅，咁我就講話我哋係咪即係可以一齊啦咁樣？係
1: 啊。
2: 佢同我讲话，其实我当你系阿妹嘅啫，
1: 系真噶，
2: 系啊。跟住我就吓，哦，原来系咁。
1: 佢做咗啲乜嘢令到你觉得有咁样嘅机会先？
2: 我哋有约出街啦，
1: 系
2: 嗰阵时系好似中三定中三嚟嘅，好似
1: 系
2: 咁就约出街，咁跟住睇戏，
1: 哦，
2: 咁跟住之后咧，哇，到我而家我都仲记得就系佢。
1: 我最中意听呢啲。
2: 佢食炮谷，咁我哋两个人咁样坐啦。咁假设你系我啦，我系佢啦。佢成套戏嗰个炮谷就系咁样攞住咗咯。
1: 哦，
2: 但我唔食噶。
1: 吓，唔系你同
2: 即系佢 in case 我想食，咁佢就摆定喺度，真系成套戏都系咁。
1: 其实佢系咪咁啱嗰位晾住咋？
2: 可能系，咁但系佢另一边
1: 嗰个唔识咁样，你摆隔篱，
2: 即系费事人哋
1: 攞咁样。我唔知啊，
2: 咁我又唔知道。咁跟住之后套戏，咁一嚟第一个 point 系咁样啦，佢摆个炮谷喺度啦。第二就系佢，我谂佢每隔半个钟度就会问我冻唔冻咯。
1: 啊，可能佢好热啊！你快啲话冻啦，我想除咗件褛嚟啊，我冇藉口除咗件褛啊。
2: 唔系啊，系佢预备咗件，
1: 多一件
2: 啦。系啊，咁样咁，我觉得呢啲
1: 都冇理由唔系啊。
2: 系啦，咁仲有另外一样嘢嘅。我唔记得好似中秋节啦，我电话我哋 WhatsApp 紧啦，跟住之后我哋我冇电电话，唔知佢特登攞嚿电俾我插电，但系我哋系分开，唔系一齐庆祝中秋节
1: 嘅。你嗰、那个佢觉得嗰个年代系换电啦，定系已经系用
2: 插尿袋噶啦
1: ？OK， 尿袋噶啦，
2: 佢特登攞个电俾我插，但系唔同朋友嘅，咁呢啲。的跡象顯示，我就覺得哦，佢應該係中意我噶啦，但又唔係喎，原來係咯。跟住我大個先發現，哦，呢啲叫渣男，
1: 魚翁殺網殺下出去先啦，咁樣
2: 要得咗喎，收翻先。
1: 唔係，可能或者佢嗰刻有第二個，佢對住十個都係咁咯。
2: 哦，係咯，
1: 即係佢揀緊，跟住啊呢個啦咁樣。
2: 咁喺呢件事上面，我就覺得哦，女追男。哦，失敗咗，好似都冇話好肉酸啫咁。但係如果調翻轉頭，係個男仔追個女仔，即係同樣嘅情況。
1: 嗯，咁我就其實係咪你追佢咧？我諗緊，定係佢追你咧？呢、這個
2: 我示愛先，即係我講，即係主動先咯。個感覺係，
1: 但最初有興趣係佢先一步令到你都有興趣啊。
2: 我覺得係雙向咯，
1: 雙向嘅。
2: 我覺得係雙向，
1: okay. 因為我好少，因為點解我呢、這個topic 咧，我比較難講太多嘅，因為咧我好少追人嘅。是因为我通常追亲人都唔得嘅。
2: 哦，咁就唔系你少追人，系你少追人得。
1: 唔係，係我通常追親人嗰啲咧，係都冇。唔係誒冇下文，但有時咧我唔經意，即係我冇特別去諗咧，就反而就會唔好自然咁就一齊做，係、嗯、通常都係咁樣嘅狀態多啲嘅。誒、都有冇試過得咧？好似真係有嘅一兩次咯。
2: 但係嗰啲係咪都 last 得唔耐啊？即
1: 係
2: 係咯，
1: 唔耐。
2: 我覺得係咪你即係嗱我？咁样睇啦，就系、是、你去追人，你系特登做一个人哋觉得你好，
1: 啊、
2: 但系啦，但系原来其实根本你就唔系咁，
1: 你唔 long lasting
2: 系啦，反而你做翻自己，人哋系真系中意你真正嘅你咯。
1: 唔系，有时咧，我有时做有追下咧，你真系会觉得咧，忍唔住就会谂嗰个问题嘅就，我而家做咗呢啲嘢，或者我而家喺佢面前系咁样，
2: 嗯，
1: 咁之后点咧？
2: 系咯，
1: 即系
2: 系咯，我成日唔明呢啲人噶，点解要喺人哋面前做一个唔系真正？你咁你点样去、一年两年之后十年咁样咧？
1: 系、啊、哦，
2: 你好辛苦
1: 都，所以我而家就越嚟越少追人啦。系啊，即系都唔会噶啦。我呢个系你嘅。O K， 喂，唞唞先。其实咧，今日咧有个古仔讲嘅，就系、是、关于呢个女追男嘅故事。转个头翻嚟讲啦。

0: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 2026年第七个礼拜
2: 第三位。
1: 嚟到今个星期啦嘅季军作品啦，咁啊，我都系嗰句啦，我真系见亲佢哋就开心噶啦，系啊，佢哋系 FIBA， 系啦，咁啊，季军嘅作品有呢首 Baby Savage，
2: 第二位。
3: 好啦，马上嚟揭晓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二位嘅，系属于由台湾嘅仔仔周渝民带嚟嘅《谁给我的勇气》。
2: 第一位，第一位。
1: 好啦，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冠军作品啦，咁啊，恭喜晒 Janice 蔚蓝啦，有呢首《不约而遇》。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声势力，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4: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9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5: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1: 好，翻翻嚟啊！继续我们的 Z 世代，陈传事务所咁啊 ，Sherman 喺度啦。咁啊，今日讲紧男追女同女追男嘅问题啦。咁啊，有个古仔讲，我上网睇嘅啫，
6: 系啦，唔系你啲朋友啊，
1: 系啦，我啲唔系真系上网睇嘅，系啦。咁啊，呢一个古仔系点样嘅咧？点解会咁讲？就系咧，有一位嘅女事主啦，咁啊系

0: 喺呢个 show 都算系论坛嘅地方啦，咁啊开咗个 post 就觉得咧，佢就讲咗句话：宅男难追过男神。系啦，系啦，佢就讲咗句咁样嘅嘢，开咗个 post 啦。咁发生咩事呢？咁样，咁咧话说咧，呢一位嘅朋友咧，咁啊新入职嘅时候咧，咁啊俾公司咧就安排咗，就咧有一位嘅男同事去带佢嘅。系啦，咁啊呢位嘅男同事系咩种类嘅人嚟嘅咧？就系嗰啲咧交代完咧，佢就喺侧边睇你做噶啦，咁啊唔讲嘢啦，唔会撩你倾任何嘢啦。其实都唔系好交际嘅，其实讲真衰啲系啦。啱啱做錯咧，先至會出下聲咁就話啊，你咁樣唔啱啊，我幫下你啦，係啦，係呢種嚟嘅。咁啊，當時咧呢一位嘅事主咧就對呢個人嘅印象就係、是、好目睹，
1: 係啊，好悶、啊，
0: 係啦，好悶，好目睹，係啦。咁啊之後咧上咗手之後咧就自己跟翻啲嘢咧，咁啊冇再同呢位同事接觸噶啦，咁樣係啦。咁啊事隔三個月之後咧，咁啊有同事咧組咗個飯局。咁啊冇谂过咧，呢位前辈都有出席喎，系啦。咁啊当时咧就心谂，哦，原来佢会嚟 social 噶，因为佢
1: 可能被逼咧，其实可能系被逼。
0: 我都觉得
1: 系咯，
0: 系咯，系因为对于呢个女事主嚟讲咧，呢、這个男仔系唔 social 唔讲嘢嘅，系啦。咁啊，然之后咧咁啱咧，呢位嘅前辈就坐咗喺事主对面，成餐饭咧咁啊都
1: 系
0: 啊，我都唔知，成餐饭咧都唔系特别活跃嘅，系啦。咁啊食到最尾嘅时候咧，就开始有啲滞啦。女事主咁样系啦，咁啊即系有个包咬嗰啖啊食唔晒，咁又唔想嘥，咁啊叫另一个朋友嘅同事啦，即系我叫做 A 啦，就唔系呢位前辈嚟嘅，就叫阿 A 啦，就话帮手食咗佢啦咁样，咁啊于是阿 A 咧就讲笑咁，喂。前辈，你帮人食咗佢啦，咁样系啦，咁啊个场面静咗啦，其实好尴尬，
1: 系咯，
0: 点解
1: 叫个
0: 三唔食？
1: 唔食就唔食啦，其实冇所谓啦。
0: 喂，你下次试下咁样同 Felix 出街，你即系
1: Felix
0: 系啊，你比较
1: 佢一定睬我都傻，即系黐线噶你咁
0: 样。OK， 系啦，咁啊个场面静咗啦，咁啊心谂啦，咁啊呢位女事主都话顶好尴尬啊，咁啊总之自己执埋
1: 系啦。一转头呕算啦，
0: 唔好搞咁多啦。但系咧，呢一位嘅前辈咧就做咗好轻嘅动作咧，就示意就叫呢位女事主放落佢嘅碟度。
1: 哦，
0: 系啦，
1: 就觉得好
0: 系啦，咁啊系啦，我唔知系咪感动啊。咁啊，女事主总之当刻咧系呆咗嘅。然后咧就真系好继续啊，有嘅有嘅有讲嘅，系啦。咁啊，跟住咧由嗰日开始咧，咁啊嗰啲二次元怪咁咧，咁其实呢位女事主咧本身系有睇动漫嘅。系啦，有追嘅，咁啊，於是咧就嘗試同佢即係開呢個
1: 話匣子，
2: 升咗。
0: 系啦，咁啊，跟住咧打開呢個話匣子啦，咁啊，嗰個對話真係好好笑。佢就話我冇睇啦，跟住阿女事主咧就再問佢啦，
1: 系
0: 啦，咁你平時打開咩遊戲啊？
1: 都冇打啦，
0: 我冇打機啊。前輩話，咁跟住咧呢位上司已經話，喂，明明我聽好多男同事吹水同你講呢啲喎，係啦，咁啊，於是咧食咗第一次檸檬啦，就。好灰啦，因为佢觉得对方咧拒绝同佢有更加多嘅交流，系啦，我好好，我唔知点解咧，我想话趁 JY 唔喺度，我脑有少少浮现咗。
1: 我呢个 A 零我已经哎，咁样咯。我冇
0: 讲出嚟啦，费事。系咁啊，跟住咧，佢收女事主嘅心啦，有少少好胜心嘅，佢觉得咧，我唔咁易俾人打败噶。
1: 系啦，
0: 咁啊上网咧就 search 下点样追宅男啦，咁样，咁啊佢发现咧，其实佢嘅投其所好已经失败咗啦，因为佢问佢睇咩动漫，唔睇嘅，打咩机。唔打嘅，系啦
1: ，OK。
0: 咁啊，谂下仲有咩啦咁样。咁咧有个网咧就话咧，其实一般嘅读读咧都有时要对自己冇乜自信噶，咁样。咁啊，唔觉得咧有人会中意自己嘅，所以追呢啲咧就要好有耐性。好主動，係啦，咁啊俾佢知道咧，就係你對佢有意思就 OK 噶啦，咁樣咁啊，咁啊嗰陣咧，當時係幾時咧？就係情人節前夕。差唔多情人節，系啦，咁啊就覺得咧啊呢個時機幾好喎，咁樣咁啊，於是咧專登咧就焗咗啲曲奇，同埋畫咗佢個樣上去，就包到好靚咁啊，諗住送俾佢啦。
1: 跟住
0: 樣，
1: 我覺得唔係我大個咗，覺得呢啲有啲多餘啫。
0: 真係
1: 㗎？係啊。
0: 哇！我以為覺得有時會覺得係
1: 唔係？我覺得啊，算啦，冇搞咁多嘢啦。我已經係看透咗世事啦。
0: 即係你唔中意呢啲浪，即係你唔會想收到呢啲浪漫嘢嘅，反而。
1: 细个真系好中意嘅，即系细个我系会整爆炸盒俾男朋友嘅，但系大个咗就觉得唔好嘥时间啦，佢唔会感恩噶，我讲。

0: 我记得嗰阵时咧摆咗喺佢屋企封尘噶，但系嗰个爆炸盒我真系俾咗好靓噶，我整得。
1: 我又咁讲，一个爆炸盒，佢除咗嗰刻打咗张卡，然后你想佢攞嚟做咩啊？
0: 但起码唔会封尘咯，你谂下摆几耐佢先会封晒尘先？
1: 你同佢一齐咗好耐咧，可能。即系你好地地，你无啦啦，
0: 你都行都攞出嚟睇下，你唔好摆度，或者你都抹下佢啊！
1: 即系放工，食食下饭，喂，攞个爆炸出嚟先。
0: 系啊，我觉得即系我已经觉得，唉，算啦，唔好搞呢啲嘢啦。
1: OK， 喂，咁曲奇啫，食咗佢啫嘛。
0: 系啊，仲有我就系咧，遇咗啲唔好食嘅嘢咯，系直情唔食嘅，所以你唔好搞啦，即系。系啦，你唔好搞咁多嘢啦。你知啦，印埋个样，我见到嗰啲糖霜啊嗰啲嘢咧，就唔好搞啦。
1: OK， 系啦，嗱咁啊，呢位女事主咧，翻到公司咧，就即系等咗好耐嘅一个时机，就趁冇乜同事喺度，就攞咗出嚟咧，就同佢讲情人节快乐，送俾你嘅，系啦。咁到底之后发生咩事咧？唞一唞，之后翻嚟讲。

0: 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我月份第三期，亦都系2026年第25个礼拜劲爆外语榜嘅 Top 3。BTS 防弹少年团嘅呢首叫做 Swim。Ariana Grande 就系呢一首叫做 Hey That I Made。

0: Taylor Swift. Come on, girl. I knew it. I knew you. Around the bend for what I thought would be the last time I saw my friend. 命中注定的连结和陪伴，强调即使分开了也好，深刻的爱和伴随都依然会在重逢那一刻重新唤醒，讲述这个成长错过和永恒连结的作品。恭喜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1: 丰盛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 丰盛电爆流行榜。
2: 下午4:32，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5: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6: 挥动羽毛球拍，
7: 凝聚社会爱心，
6: 打出慈善力量。
7: 第二届
6: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7: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6: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7: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8: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4: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8: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9: 好，翻翻嚟啊！继续我们的 Z 世代寻寻事务所，今日讲紧呢个男追女同女追男嘅故事，好好笑，我觉得呢、這个系啦。咁啊，跟住咧，就啱啱就讲到就系女事主送礼物曲奇手制，仲要系整佢个样。其实我觉得呢样嘢几唔老礼嘅，即系你送我个样嘅曲奇俾我，
10: 跟住
9: 食咗，
10: 唔系，
9: 系我食咗我啊，系啊，唔关你事，
10: 而家又系，
9: 系啊，
10: 系，
9: 系啦，好。咁啊，跟住咧，呢位嘅女事主送完之后啦，呢、這个男事主啦，即系呢位前辈咧就本身谂住接嘅，但系佢只手咧就卡咗喺半空，就望住呢一位嘅女士，就有啲不解。咁啊，跟住又问做乜送嘢俾我啊？系啦，咁啊，跟住咧佢又唔想无啦，我唔好佢，我唔想无啦啦收礼物啊。其实我都好怕噶，老陈。
10: 哦，系啊，
9: 我好怕无啦啦人送嘢俾我，我系超怕人哋诶突然间送嘢俾我啦，突然间诶唔知请我食饭啦，突然间
10: 因为会觉得唔好意思，做咩无啦啦咁样咧？咁我
9: 系
10: 咪要买翻嘢俾你，请你食饭？
9: 人情债你就觉得哇好贵啊！
10: 但系如果嗰个系你心仪嘅女仔，你就唔系咁讲咯。
9: 诶，咁都系。
10: 咁即佢未必係，
9: 我覺得佢未必係，係啦。咁呢位嘅女仔咧，就完全唔知點答好啦，即係問你話做乜送佢俾我咁樣，我中意你。
10: 我心裏面就會覺得，我會咁樣咯。
9: 你仲
10: 你咪送俾你咯，
9: 你仲揾
10: 係咯，
9: 係啦。咁啊，跟住咧呢位嘅女士就話咧，其實我發夢都估唔到佢係會拒收嘅，即係冇收到嘅。咁啊，呢個場面一度尷尬。
10: 係啦，
9: 女士主直頭咧，佢用咗一個四個字嚟形容，佢想冚頭埋牆。
10: 要咯，
9: 要。
10: 如果个女仔系一个靓女，更加要咯。
9: 我又唔知呢个佢冇讲。
10: OK，
9: 咁啊，跟住咧就好似快快手啦，咁啊，塞咗落佢嘅手度啦，咁啊，逃离咗现场啦。佢都有。

0: 嘛，咁我咪其实俾个错嘅 signal 佢咯。
1: 再之后再讲咯。咁即系我觉得唔系，哇！
0: 即
1: 系我会收你嘅。
0: 如果我揸咗嗰份礼物，然之后我收完之后嗰份礼物，跟住咧我然后就即刻就哇佢送咗俾我啦，我食唔晒啊，大家同事一齐攞嚟食啦，咁你会开心啲咩？
1: 都唔系，但系。但我會收咗先咯。
0: 我乳糖不耐症嘅，其實咁樣我唔可以食有牛奶有牛油嘅嘢，咁你唔會更加開心噶。係啊，我會覺得係咪？
1: 即係你直接佢，你都會同呢個宅宅一樣，都係咁樣。
0: 我又唔係佢收嘅。
1: 係咯，你會點做啊？你會點處理？
0: 我食曲奇嘅喎，我會食咗佢咯。
1: 我哋真係會食。
0: 我真係會想，但其實我都唔知咁樣其實係咪會俾咗個錯嘅承諾嘅。
1: 係咯，其實好難講咯，但係。
0: 你
1: 我覺得禮貌上
0: 唔應該，但係我收咗，假設我唔中意嗰個女士，咁係一個女仔，咁我點咧？我叫佢同我一齊食，
1: 我唔會當面拒絕咯，可能我會之後再同佢講話啊，我收咗你份禮物，但係我哋依然都係好同事，即係暗示咯，
0: 好啊，
1: 係咪好啊？但係好過當面拒絕啩
0: ？I don't know， 係啦
1: ，OK，
0: 係啦，咁啊，跟但係呢個故事咧仲有後續嘅，係啦，未完嘅。咁啊，初初咧一個星期咧，我想話呢位男士覺得冇問題嘅。佢 feel 唔到呢個女仔，
1: 因為佢唔識，所以佢咪 A 零咯。
0: 誒，佢完全察覺唔到咧，呢位女仔嬲咗佢嘅。誒，呢位女仔就嘔血咁滯噶啦。咁直至有一日咧，就佢主動咧就同即係阿前輩就主動同呢位女仔打招呼啦。咁啊，應該咧佢就係因為覺得呢幾日咧啲表現奇怪怪。
1: 哦。
0: 咁啊，諗住 test 下咁樣啦。
1: 係。
0: 咁然後咧，呢位女仔咧就無視咗呢位前輩。咁啊，佢先知啊，前輩先知，原來嬲咗。好好笑呢個狀態。係。係啦，咁啊。呢位女仔當時就諗話：，哇 ，thank God， 佢終於知啦，發現啦，咁樣。咁啊，於是咧，阿前輩就問
1: 做咩事啊？
0: 同事 A 唔係，佢係問另一位同事。
1: 哦，咁佢又醒喎。
0: 啊，我點氹翻佢啊？咁樣係啦。咁啊，當時呢個女仔好開心嘅喎。哇，佢用個氹字啊！
1: 係咯係咯，我都係攞翻嚟。
0: 係啦，
1: 唔通佢都有啲意思？
0: 係啦，係啦。咁啊，跟住咧，接下來嗰幾日咧，呢位嘅前輩咧係完全冇同呢個女仔講過嘢嘅。连主动打招呼都冇，结果顶唔住先嗰个系个女仔，个女仔咧就走咗去，即系主动问佢啦，喂，你咩事啊？你有咩问题啊？你做咩唔揾我？
1: 出现咗啲咩状况？
0: 系出现咗啲咩状况啊？你唔系有嘢同我讲嘅咩？咁样佢仲要问到出口啦，系啦，咁啊呢位嘅男仔咧个回复真系世界级，冇啊，我知道你嬲咗，所以俾啲空间你冷静调节下。
1: 或者
0: 發眼
1: 瞓到啊！即係你這些呢啲咧，我唔知嬲唔嬲得落咯，即係佢冇錯過其實，佢係冇錯過，但係我呢啲唔係我 expectation 咯。
0: 我覺得但係嗱，我覺得啦 ，to be honest， 你問我咧，喺個男士嘅身份同佢嘅角度咧，佢真係咩都冇做錯，
1: 佢冇做錯㗎，佢仲要俾啲空間你係啱添，但係咁，我覺得事實證明你就係要考慮究竟呢個人啱唔啱同你一齊啊，係咯，
0: 係啦，咁啊順帶一提咧，就係咧呢位朋友咧，呢位前輩咧，以前即係平時咧，大部分人都係不讀不回嘅啲 message。
1: 哦、
0: 即系唔系好腹肌嘅，系啦，咁啊，即系主动有约过一次啦，女仔，咁啊，但系咧佢啲朋友就有事嚟唔到，咁于是咧最即系本身谂住
1: 一个 group 嘅，哦，
0: 即系约埋你，等你冇咁尴尬，就约埋你啲 friend 一班啦，咁样，咁点知嗰个同事即系佢个朋友就唔得闲，咁啊，结果阿前辈就放咗飞机啦，咁样，咁啊，透过咧其他嘅同事就即系。就同阿女仔講，阿前輩就話叫佢話你唔好再送嘢俾我啦咁樣，咁啊於是呢位女仔就覺得，唉，係咪冇機啊？其實即係係咪有冇人可以指點迷津啊？或者有啲人就直頭叫啊，你試下咧 cosplay 啊！即系同佢一齐癫下啦，
1: 我觉得一开始已经
0: 系啦。咁啊，嗱，你问我咧，呢单嘢好笑，我真系觉得。但系我觉得其实好明显嗰样嘢就系一定唔夹咯，
1: 系咯。
0: 系啊，你唔夹到一个点添啊，系直头，即系
1: 或者你冇，你好难撬开佢嘅心扉咯。你要真系要好有耐性咯。
0: 但系我觉得个感觉咧，如果你真系去到好有耐性去撬开呢个人嘅心扉，好似臭仔喎。其实
1: 呢个就是我上次有讲过嘅问题啦，就系你本身想唔想做阿妈咯。即系你如果我唔想做阿妈，我唔中意凑仔嘅，咁我一定唔会中意啲孖宝。但系有啲女仔唔系噶嘛，母爱好多噶嘛，咁佢就会好乐意我调教你咯，咁样。

0: 有你应该唔系呢只噶啦，应该
1: 我以前系，而家就唔好搞啦，即系冇烦，即系我以前咧系觉得，嗯，即系因为你拍咗几次拖啦，你会觉得我都系帮人教咯，最后都系唔喺我身上噶，咁我做咩要嘥时间啫？系咪先？
0: 啱，呢个系我啲朋友成日都讲嘅嗰样嘢。
1: 系咯，你
0: 拖嘅时候，而家就系帮人教啫。
1: 系啊，帮人教仔，帮人教老公啊，最惨系个老公唔系你嘅，最后即系呢个系。
0: 我明白你讲咩？系啊，喂，咁啊呢单嘢咧，引发落去后都就有啲讨论嘅，转个头翻嚟讲啦。

0: 2026全新派台作品《上飞机内心独白》破格亮相。
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2: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3: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iko 卓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3: 好，翻翻嚟继续我们的姿势代沉船事务所，继续同张明倾偈。今日讲紧男追女同女追男嘅分别啦，咁样咁啊。其实咧，你问我咧，我觉得以前可能会强烈啲嘅，即系女追男系容易过男追女。
4: 哦，
3: 而家我觉得冇咗分呢样嘢。其实你问我，因为大家睇多咗到底。升唔升噶？
4: 系啊，又多咗好多 term 咩情绪价值啊！以前边度有呢啲嘢啫？以前唔系啊，即系话我需要情绪价值乜嘢啊？十年前边有呢样嘢啊？系中意中意，唔中意就唔中意咩？情唔情绪价值，佢俾唔俾到啲咩？
3: 系啊，
4: 系冇呢啲歌就
3: 唔系。同埋而家好多。terms 噶嘛，
4: 系啦，
3: 咩又呢个又
4: 咩母胎 A 零啊，
3: 系啊，咩 fledgling 又成，好多古怪嘅 terms。以前好似冇咁多呢啲嘢，
4: 系啦，越
3: 简单好多嘅。咁但系咧，而家咧，当大家呢样嘢咁多嘅时候，我觉得其实男追女定女追男咧，都已经唔系个重点嚟啦，系啦，
4: 冇话成功率，哇，女追男就一定得，冇唔系呢种，
3: 除非。你係即係對於自己嘅成個外貌啊，成個外觀都好有自信嗰啲人咯，我好坦白講嘅，因為喺我啦，我自己都仲係有少少咁嘅狀態嘅，就係咧其實男士咧係一個好視覺嘅動物嚟嘅。
4: 哦，即係你靚啲或者順眼啲就會成功率
3: 容易啲，呢個係真心嘅，我都同意嘅。
4: 咁女仔嘅角度都係，
3: 係啦，
4: 即係唔好污污糟糟或者臭崩崩咁樣咯，即
3: 係
4: 最基本嘅條件。
3: 即係你其實一定係有。呢啲嘢，即係你識打扮，你係點都會
4: 加分
3: 㗎嘛，係啊，即係你冇理由次次都 T 恤，
4: 牛記

0: 牛肌粒結冇問題啊，即係如果你嘅狀態你係有質度令到自己襯住呢個牛肌粒嘅好睇，咁、哦、大有人在㗎，係
1: 係係，即係啲容懶風
0: 啊，係啊，有人係得㗎嘛，咁、嗯、但係容懶風。同容懶是不同的嘛你明白嗎
1: 容懶
0: 是啦是啦是兩樣東西來的。所以我覺得這件事你問我呢比起以前男追女定女追男這個問題、
1: 嗯、
0: 我覺得現在是大家不要想太多了、嗯、我覺得打和。
1: 我覺得喜歡就去追咯沒法分男男女不女或者你我覺得是你不試了就不會知道個結果是怎樣。
0: 但其實現在這個年代呢我覺得人們少了主動追。我識嘅好多都唔會做啲
1: 咁中，如果
0: 咁你做啲咩啊？你可以
1: 遇到中意嘅咁點啊？
0: 冇噶，順其自然咯。
1: 但係你點都會同佢打開呢個話匣子啦，即係你點都會同佢 keep 住 WhatsApp 啦，了解佢啦。其實你一定要了解咗，你先知道佢最後 work 唔 work out。
0: 唔係咁，但係你 keep 住淨係，譬如我淨係同你傾 WhatsApp 嘅啫，咁、嗯、我都係網友啫，我玩個交友 app 都係噶。
1: 但你就会开始我傾得多咗，跟住大家就约出嚟、
0: 嗯，
1: 约出嚟，然之后就会睇下。
0: 你觉得呢个系咪追啊？即系我主动去揾一个人倾偈。
1: 我觉得系啊，你好人好者，你无啦啦做咩要揾人倾偈啫？系讲紧可能系日日都 keep 住倾，即系唔系话喂最近点啊嗰啲，系你喂你今日有咩做啊嗰啲，即系你日日可能呢个 pattern 系已经系。一个月两个月咁样呢啲咪叫追咯？
0: 咁但系有啲人得啊，我唔知啊，男仔就通常好少啦。咁、但系女仔成日都系咁噶啦，即系佢哋总有啲朋友系每日都会揾啊，每日都会倾呢样倾嗰样。
1: 咦？又唔系，反而我唔系咯，即系我系嗰啲可以一个月唔揾我啲 friend， 但系一揾就知道哦，佢需要我啦。咁樣嗰啲咯
0: ，OK，
1: 係啦，
0: 去到呢一種程度，
1: 係啊，係啊，
0: 我又估唔到，因為我自己識嘅好多女仔朋友都係調翻轉，即係佢每日都 keep 住有 message send 緊嘅喎，係啊，我唔知佢同邊個 send 緊，
1: 哦，
0: 係啊，所以我覺得呢樣嘢
1: 係嗱，如果喺我自己身上，我成日 send 緊咧就係啲搞笑嘢咯。
0: 哦，无聊嗰啲，
1: 系啦，我就会 send 俾Felix 同埋 Lolita 一齐喺度讨论，呢啲就系每一日都会发生嘅嘢嚟嘅，系啦，即系呢啲事就会每日咯。但系你话哦，我唔会同佢哋讲话，哇，我而家食紧饭啊，你哋做紧咩？唔会咯。
0: 但系你真系会讲呢啲嘅咩？拍紧拖？
1: 拍拖唔会嘅咩？即系拍拖唔会话我收工啦，我而家翻屋企啦，你唔会噶？
0: 都我会咯，但系我识嘅好多女仔唔一定会咯。我会嘅原因系因为特别系而家做呢个工作之后，佢成日都唔知道我去咗边咯。
1: 哦，
0: 系啊，即系佢有时我做嘢，我你以前都会噶。
1: 系啊，即系我就算系翻学嘅，
0: 你会唔会要求对方都会啊？如果系咁，
1: 要啊，我觉得系，即系可能有，因为你唔系日日都见面噶嘛。咁我系一个好需要知道，同埋我觉得睇下你个人嘅 love language 系乜嘢咯。
0: 嗯，
1: 即系可能我就系、是、要讲嘢嘅，但系要沟通嘅。我的love language 是溝通，所以我覺得每一日都一定要，起碼我都會想知道你今天過得好不好咯。
0: 我很明白這一種，其實我都曾經何時是的，是的，
1: 但是你現在又不是，
0: 所以
1: 人的經歷是很恐怖的。
0: 是，我想說人的經歷是很恐怖，我覺得現在是有時有些不同的 love language 之後，你會你都要調節咯，到底你係應該係點係啊？所以 anyway 係啦，咁啊今日咧就講到呢度差唔多啦，分享咗呢個故仔。其實咧啱啱講到男追女、女追男呢個問題咧，有少少想咧拉落下個禮拜我想講嘅嘢。
1: 係咩咧？
0: 下個禮拜有一個新嘅 terms 介紹俾大家，下個禮拜再講啦。係啦，下禮拜二啊，繼續有沉船説務所 Sherman 喺度啊，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下昼五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余宝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在瑞士的首轮谈判非常顺利，但同时警告伊朗要遵守双方达成的协议，否则他会采取必要行动。特朗普说，伊朗应该将被解冻的资金用于采购美国粮食，因为伊朗无法养活国内9100万人口，对粮食有迫切需求。美国副总统曼斯说，美国已经建立解冻伊朗资金的流程，确保解冻的资金用于支持伊朗民众，而并非资助恐怖主义。这些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大豆、粟米和小麦等农产品。不过伊朗央行行长克马提说，根据伊美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没有义务向美国购买农产品。获解冻的首批60亿美元资金将用于购买基本商品和药物。本港通胀上升，政府统计处公布五月整体消费物价指数按年升2%，较四月高0.3%。剔除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影响，基本通胀率1.9%，升幅扩大主要由于进出香港交通费和套装旅游费用的升幅加快，以及医疗卫生服务费用上升所致。期内电力、燃气及水价格升6.6%，交通价格升5.1%，医疗卫生服务升12.4%。至于内用物品价格下跌1.2%。政府发言人话，展望将来，虽然近期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带动国际油价回落，但早前油价急升的影响会在未来几个月继续传导至消费物价内。与此同时，由于其他方面的价格压力大致稳定，应有助保持整体通胀维持温和，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相关发展。油价从高位回落，国泰下月1号起调整燃油附加费，其中香港至内地航班维持165元，往来香港及西南太平洋、北美、欧洲、中东和非洲的航班由1362元减至1164元，往来香港及南亚次大陆的航班由633元减至541元，其他航班由339元减至290元。国泰话，中东局势令航空燃油价格急剧变化，为更灵活应对，会继续每两星期检视一次，以更有效反映价格变化。待中东局势稳定后，将再次检讨有关做法。海关捣破一个私烟储存仓库，一共检获约140万支怀疑私烟，大约值670万，逃税大约490万。海关昨日下昼突击搜查新田麒麟村一个大型铁皮墙，在墙内检获涉案怀疑私烟，相信不法分子利用偏僻及人烟稀少的铁皮墙作为据点，试图掩人耳目，以积存及供应私烟给元朗一带地区。海关话，案件仍在调查，不排除会有更多人被捕。一年一度的书展下月15号至21号在湾仔会展举行，今年主题是从香港阅读世界，文创传承，旅阅人生，鼓励阅读文化、旅游及文创书籍。主办机构香港贸易发展局形容，阅读和旅游可以深度共鸣，旅游以感官体验风土人情，而阅读就可以穿越及扩阔时地空间，以文字漫游世界。今年一共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770个参展商参与，期间场内场外举行超过600场活动，包括世界文艺廊、 国际出版论坛和 IP 原创会议三大项目，邀请多位名家主持超过100场讲座，期望入场观众可以打破去年的89万人次。贸发局副总裁古正敏再次提醒参展商要遵守法例和展会守则，场内展品和书籍需要避免侵权，并不可展出不雅暴力及不利于国家安全法的内容。呢次新闻报道完。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
1: 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2: Music on board。 32年36岁，来自美国宾夕凡尼亚州的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的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的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是这套动画电影 fans 的她，立即答应创作这首主题曲。歌曲除了是乐迷久违她的香摇音乐风格，亦是她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觉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的连结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的爱和伴随依然能够在重逢那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和永恒连结的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
1: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奇乐人生。
2: 大脑信号放错烟花，以为世界上有另一个我，情绪起落大过坐过山车。啤梨叶文辉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帮你打破思觉失调同躁郁症嘅迷思。健康关你事，逢星期一黄昏6:30理事会时段内播出。以上环节由大昌华家香港带俾你。
3: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4: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5: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00-2:00，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6: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4: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00-6:00，
7: 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主办，与常会支持及与民基金拨款。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
8: 声音锁匙，打开无穷惊喜。世界随意门，叶咏姿。
9: 这个钟头都会有资深普通话老师梁鸿英在这里跟我们一起听一下不同组别的同学就住传统节日题材用普通话去用这个广播剧的方法跟我们演绎的。梁老师你好。
10: 你好，大家好。
9: 梁老师在我们听今集出现的同学之前呢，都有些事想请教一下你，成日都想知道普通话怎样讲呢。我们现在都有很多朋友呢，就是做一个自由职业者或者叫 freelancer 啦，或者有些人叫做斜洞人啦。即同时间是做很多个不同的工种或者有不同身份的。如果在普通话应该怎么讲呢？
10: 我们也是一样说自由工作者。这个因为这个工作呢是 很自由，你今天有就有了，没有就没有了。所以呢是就可以这样讲自由工作者。
9: 老师是不是都算是其中一份子呢？
10: 我也可以算是自由工作者。也可以说家庭主妇好不好？
9: 其中一个身份就是家庭主妇。
10: 对，
9: 另一个身份就是
10: 没
9: 错，普通话老师。都越来越普及这一种身份。我想都是跟现在那个经济结构有些改变，或者那个生活方式越来越我们叫碎片化。或者有些朋友就觉得与其一生人只是做一样东西，他都想试一下多方面发展，同时间兼顾很多东西。咁我唔知阿老师系咪都系因为咁嘅心态咧，定系其实唔系噶，我都系如果有得拣，我想净系做一样嘢啊咁样。
10: 没有，我觉得呢是多重的身份比较好，很开心。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在工作很忙碌的时候，你反而在家里做做家务，你觉得那种感觉是放松的，不是有压力的。
9: 系啊，其实老师你仲多一个身份，就系电台嘅节目主持啊嘛。
10: 没
9: 啊，都算系嘅，
10: 都算哦。那也很，我也很享受这个工作，所以你看，多重的身份给我带来了很多的乐趣。
9: 冇错吓，乐趣咁就系来自每次我哋都会听到一啲好出色嘅同学作品啦。今集亦都唔例外嘅，我哋首先第一组同学已经准备好啦。
11: 小朋友们好，中秋节到了。今天我们要讲一个关于分享的故事。很久以前，天空有10个太阳，英雄后羿射下了9个。
12: 太阳们，请轮流值班吧，让大地恢复生机。
11: 西王母为了奖励后羿，送给他一瓶珍贵的仙药。
13: 后羿，这是不老药，但要记住，最好的礼物要 要与众人分享。
12: 谢谢西王母，我会和妻子嫦娥还有全村人一起分享。
11: 夫君，这样真的能让大家健康长寿吗？
12: 是的，我这就去请教村长爷爷如何公平分配。
11: 后羿离开后，家里的小玉兔发现了桌上的仙药，好漂亮的瓶子，里面是什么呢？哎呀，瓶子打翻了，药水流出来了。小玉兔看着金贵的药水，心中焦急万分。这是主人要和大家分享的礼物，不能浪费。小玉兔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它喝下了剩下的药水，想要为主人保存这份珍贵。啊，我怎么飘起来了？小玉兔，你怎么了？
12: 发生什么事了？
11: 小玉兔越飞越高，朝着月亮飞去。
14: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独占仙药。
13: 孩子，你不是贪心，你是想为大家保存礼物。
11: 可它一只兔子在月亮上该多孤单呢、啊、
12: 西王母说过，真诚的心意能创造奇迹，让我们一起许愿吧。
15: 我也要帮忙许愿。
16: 我们希望小玉兔在月亮上不孤单，希望它能带着祝福回来，希望分享的精神永远流传。
13: 你们真诚的心意感动了天地，小玉兔，我赐你特别的能力。
11: 我可以控制飞行了，我可以在月亮和人间来回。
13: 从今以后，每当中秋月圆，你就回到人间，将月亮的祝福带给大家。
11: 我明白了，与其一个人长生不老，不如让更多人分享快乐。
12: 真正的宝物不是仙药，而是与你分享的心。
13: 小玉兔，你成了连接月亮与人间的桥梁。
11: 从此每年中秋节，小玉兔都会从月亮回来，带来特别的月饼。这些月饼里有健康、快乐和分享的祝福，大家要记住，好东西要一起分享哦。
12: 所以中秋节我们要看月亮、吃月饼，因为月亮上有我们的分享使者。
16: 中秋节快乐，分享让世界更美好。
11: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分享比独占更快乐，真诚的心意能创造奇迹。愿每个中秋我们都记得这份温暖的教诲。
13: 宝阳菊菜记有学校，
12: 小玉兔之分享的美好。
11: 林睿饰演旁白，于诗涵饰演嫦娥，
12: 许昭云饰演后羿，
17: 刘芷球饰演小玉兔，
18: 于诗涵饰演西王母，
19: 邓成峰饰演村长爷爷，
20: 许昭云饰演小朋友。
16: 全剧完。
8: 世界随意门叶冠诗。

0: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1: 搵嚟搞专，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2: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系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1: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点48分，搵嚟搞专时段啦。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爱护动物，保护动物。我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仁爱之都，人宠共融之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我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会长傅明宪。
3: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5: 世界随意门，叶冠之。
6: 休息之前，我哋听到今集嘅第一组同学就住中秋节嘅一啲传说啦、后羿啊，即系咁。但系阿、老师一路听嘅时候，我哋发觉哇，好可爱啊！呢班小朋友嘅声音啊，好引人入胜啦，同埋好投入嘅演绎啊。
7: 嗯，很可爱，这班的小朋友哈。我觉得这个年纪感觉了哈，就是很小的。
6: 系，应该系初小嘅同学嚟嘅，听啲声啊。咁但系难得嘅就系每一位同学演绎嘅时候咧，都分得出佢哋系边个打边个，同埋咩角色，旁白还旁白，角色还角色，佢哋都分得好清楚。
7: 嗯嗯，整体的表现呢是很不错的哈。在语音方面呢，大部分的语音都很好。偶尔呢有几个音呢是有点问题的哈，就是一个是要语。我与你的那个语字，这个语字呢是第三声，对，是第三声，就是要与众人分享。这同学呢就读到了第二声，要与众人分享。
6: 哦，应该是读翻第三声先。
7: 对对，对 okay. 这个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我讲了，他就是以为是第二声，所以你看，与其对吗？也是要读与第三声。所以同学呢又读到与其，就是与其一个人长生不老，就不是与其一个人，不是这样读哈，就声调的问题。这个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什么什么，我们常说的对吧，这个省字呢要读什么，不是什么，声调的问题哈。然后呢就是你们的那个门字，我们常说了，这个字呢就是一个轻声的字，所以不能带声调，不能你们怎么样哈，你们就可以了，其他的都很好。
6: 咦，另外呢我都听到同学呢喺个剧本里面呢有讲过，就是故事，我哋成日都话譬如说故事、讲故事咁样，咁故事讲嘅时候个事字系咪都要轻声嘅呢？
7: 对对对对对，这个词语也是一样，要读轻声，故事。
6: 故事，
7: 对了，说故事。
6: 听呢组同学咧，虽然佢哋年纪比较轻啦，但系大底上咧都系好清晰嘅，
7: 对，
6: 语音都系非常之唔错嘅。老师觉得佢哋系咪都差唔多去到母语嘅水平噶啦？
7: 啊，这个呢不是差不多那么简单，
6: 直情系啦，
7: 就是母语了。他讲得非常好，偶尔一两个错音，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
6: 咁会唔会都系同日常生活之中啊，学校老师嘅教导啊，或者系佢哋平时同同学倾偈又好，或者同长辈倾偈都好，好多时候都会用到普通话
7: 呢？啊，这个呢，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哈，我相信就是他们的教学的语言是有关的。因为呢，我知道这一间学校呢，他们的那个中文科呢是用普通话教学的，所以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所以同学们讲普通话的那个水平啊才能那么高。
6: 即是课堂上面就必定是用普通话来
7: 教学
6: 了，就是
7: 中文课，
6: 中文课的时候，
7: 对对对，哈，所以我就知道了。如果你说一个星期就一两节普通话课，然后呢读中文课的话呢又用回广东话教学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效果就没有那么好，没那么好。但是这个效现在我们看到的，我们听到的这组的同学呢，他们的表现呢可以说是非常好的。偶尔一两个错音我们觉得绝对是可以包容的。
6: 咦，咁啊，老师又提到一样嘢，就系我哋去学习普通话嘅时候咧，嗰个语境好紧要。我哋有冇一个环境系可以令到我哋成日有练习啦，甚至有人系即刻可以纠正我哋咁样啦。咁但系我哋如果唔系真系喺学校读紧书，或者唔系用普通话嚟到教中文嘅时候，点样自己创造呢个语境咧？
7: 啊，这个的话呢，有一个方法，那就是依靠你在平时多看一些普通话的电视节目。比如说我们说最好呢就不要看那些综艺的节目了。我不建议哈。因为综艺的节目呢，它的那个普通话来讲的话呢，每一个人比如说上台表演的每一个人，他的普通话呢不是绝对的标准。所以呢有时候你会受到他的语音的影响。我们要看的是一些电视剧。比如说要看一些连续剧啊电影啊，如果小朋友喜欢看动画片的话也可以。
6: 哦，反而用那些方法来到入手，自己听得多一点先，是吧？看得多听得多先。
7: 对，要听。那么我们说呢，这个呢就是跟我的教学呢这个经验呢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因为我就觉得你看一个孩子，如果他是说在年初的时候学普通话了，他就不会讲自己的名字都还没讲好。你看一个星期一节课，我可以保证他在半年的时间他能够读课文。能读课文，能够回答我的最基本的一些问题都能做到。这什么呢？就是需要我们说要给他一个语言的环境。
6: 咦，咁头先提到就系话可以睇下啲连续剧啦，或者睇下动画啦咁样噶。但系综艺咧就最好唔好啦，咁样。
7: 对。
6: 咁但系一路睇啦，一路听，一路吸收啦。我相信咧听系最快嘅，通常都系嘅学语言。咁但系听到咁上下嘅时候，点样自己开始踏出嗰一步可以练习下讲下咧？
7: 这个就是要训练我们的胆子了。你要大胆的说话。这个呢我也是有经验。一个成年人，我们说教成年人是很困难的。但是成年人呢他是需要用一年的时间，也是一年的时间，一个星期一节课就见见我。然后呢就是由最基本的拼音开始教他。起初也不学的。然后呢我说你要吧，你拿吧，这是一个工具。然后拿了以后他就学了，学完以后就是很简单的教他读诗歌。读完以后就慢慢的进阶读课文。课堂上给他图片，让图片让他就是在他的工作的领域看着图片呢去发表他自己的看法。
6: 哇，
7: 对，很意外的，没有环境就没有成就。就是看着他就说，哎，我怎么会说了
6: 啊，
7: 就是一个奇迹。看了就说说说，说完以后他一个小时的时间他竟然可以滔滔不绝的就一直讲，有错的我们就记下来。记了以后，哦，这个字我错了。然后就直接找一些同音的字，比如说我们说告诉，高速，比个例子哈，告诉跟高速哈，告诉就是我跟你说这件事情，
6: 告诉你，
7: 对，高速呢就是高速公路，它的问题在哪里呢？就声调问题嘛，对不对？马上给记下来，就这样锻炼。
6: 哇，原来都是有些步骤和方法的，因材施教，我们经常都说
7: 绝对。
6: 所以听这个环节希望大家都会学到东西。我们休息一阵，转头回来听下第二组。
8: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还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9: 下午5:31。 山城广播
10: 天气报告。
1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天气渐转多稳定。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12: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13: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12: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14: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

0: 呢是很珍贵的，亦都是追不返的。爸爸
1: 妈妈，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这一刻开始向前多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
0: 所以如果你问我很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爸爸妈妈你好吗？
3: 因为散光选错对象，看清楚一点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包括你其实不

0: 作品《散光》，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2: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3: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4: 2026年山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串活动。
5: 重点企划8月在湾仔会展隆重举行的新城台庆音乐会，
6: 单止与众同行，更是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和拓展业务的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7: 让你的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搜选者3698-8938 3698-8938。
8: FM99.7
9: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0: 世界随意门，叶冠之。
11: 今集的第二组同学已经准备好用普通话同我哋演绎传统节日的故事，请佢哋出嚟。
12: 千载一问，端午前夕。维多利亚港的海风带着咸涩，小周和同学小爱在维港边的长凳上讨论着明天的学校端午诗会，不经意间在观景台旁发现了一个与周围格格不入的身影。
13: 小周，你看那个人，他在岸边站了好久，衣服都吹乱了。
14: 他不像游客，穿着也很奇怪，我们去看看。
13: 这位先生，天色晚了，您需要帮忙吗？
15: 帮忙？谁能帮我？帮我寻回已碎的社稷，帮我拭去郢都的烽烟。这平静之水，非我汨罗，此处究竟是何方？
13: 郢都？难道是长太息，偃惕息？哀民生之多艰，
15: 你区区童子，何以知我肺腑之痛？此句从何而来？
13: 我这是屈原的诗。你难道是屈原？
14: 这怎么可能，屈原是2000多年前的古人啊，这难道是在做梦？
15: 2000多年，果然沧海桑田。不错，吾正是楚之三闾大夫屈原。
12: 穿越千年的诗魂，带着未消的憾恨，与两个现代世界的孩子骤然相遇。震惊、混乱与难以置信，在维港的夜色中炸开。
15: 我屈平竟已成了书册中一段模糊的记载，一个遥远的传说。
13: 不，您不是传说，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结论。

0: 此展开。两个孩子要带屈原去寻找他存在过的鲜活的证据。
1: 您看，那不是战船，是龙舟。他们争先不是为了杀伐，而是为了证明团结与荣耀。他们划桨的姿态，喊出的号子，是不是像极了您诗里那种一往无前的气势？
2: 这万民欢腾之景，这磅礴的生气因何而起？
1: 因您而起啊，因为您让后人懂得了什么叫为信念坚持到底。
2: 我的坚持竟化作了如此欢乐而昂扬的境界。
3: 您再闻闻这个，这不是冰冷的祭品，这是我们每个人都爱吃的粽子。妈妈告诉我，这里面包着古人的心意，要我们一代代用味蕾记住，传下去。
2: 心意以滋味相传，这些鲜活热闹的名趣，这些扎根于生活的琐碎细节，皆与我有关。
0: 没有冰冷的史评，没有遥远的哀悼，只有鲜活滚烫的生活本身，将它的精神传承，然后发扬出全新的蓬勃的模样。诗人那颗冻结了2000年的心，仿佛被这扑面而来的人间烟火一丝丝的暖热化开。
2: 我曾以为以身投江是理想的绝唱，是唯一的终局。我带着满腔的悲愤以疑问而来，欲向时间讨一个最终的判词。
1: 那现在时间给您答案了吗？
2: 给了，而且远超我的所求。原来江水所能淹没的不过是我屈平一具肉身，而我的魂，我的志，我所眷恋的对家国民生的赤诚从未沉默。他们化作了这今天的古典，化作了这慰藉人心的米香。
3: 所以历史书上的那个句号不是结束，它变成了一颗种子，在我们的生活里发芽开花，长出新的枝叶和果实。
2: 见此盛世，吾心已安，终可安然归附那天地之间了。
0: 真正的纪念从不在于复刻悲伤，而在于让那伟大的精神褪去历史的尘埃，活成未来每一个日子里指引我们向前向上的光。胡淑珍博士纪念学校，千载一问。艾子月饰演屈原，刘康颖饰演小爱，许贝佳饰演小周，林佳玉饰演旁白。
4: 全剧完。
5: 西街随意门叶半诗。

0: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锋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1: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3: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4: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3: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5: 情寻记，情何因？
6: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7: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9: 新城八大家，
10: 一网睇尽百家大城。
1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6: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2: 世界随意门，叶冠之
13: 老师，我哋就过咗端午节好几日啦，啱啱吓咁啊！头先休息之前，各组同学咧就带翻端午节嘅起源啦，一啲传说同故事咁样啦吓。咁啊，听完之后咧，我发觉同学都好清楚喎，成个剧本吓，好清晰，同埋嗰个条理分明啦，都节奏系刚刚好嘅，做得几好啊！呢组同学啊，
14: 对。他的那个故事的内容也讲得很好，就是正好就是说我们刚刚过了端午节了啊，也想着怎么有屈原这事情，就想着粽子对吧？
13: 是啊，没错，我们都是用个食开始啦，通常都是啊，粽，咁啊，老师就是说都是粽，怎么讲呢？
14: 叫粽子
13: ，
14: 对了，叫粽子。
13: 种子，
14: 这个种呢，跟这个我们说了哈，你看，举个例子哈，我们种那个树就要读种，叫翘舌音。
13: 种，
14: 对了，这个呢，种呢就不翘的。
13: 种，种同种，
14: 对。
13: 咁在个声调方面呢？
14: 一样的。你看这个，但是我们要这样讲哈，这个种的话呢，它是一个多音字，种植的种，它有时候呢也会读到第三声的哦，那就是读种。
13: 种类啊，种类，
14: 对，
13: 啊，
14: 就要读种了，种子，
13: 啊，
14: 对了，种树又要读种了，这个能吃的叫粽子。
13: 好，咁我哋就记住嗰，那个食种嗰个种子先。咁呢一组同学咧，大抵上嘅语音条件都系几好噶，系咪？
14: 挺不错的哈，挺不错。那偶尔呢，就是听到了有一些音呢，就是比如说。而是为了证明团结，那个柿子的音啊哈，就是偏到了平舌音去了哈，要注意一下。还有因为您让后人懂得了，那个让字的语音呢就不够清晰，这个字啊。另外呢要赞的就是皆与我有关，你看语字，我们之前的节目呢讲过了，那个语字是第三声，对不对？你看在这儿呢，皆与我有关，这个鱼字是不是变第二声了？
13: 为什么呢？
14: 因为我自是第三声
13: 哦，所以自然就变调
14: 了。对，所以呢，我们就不要以为，因为如果它常和一些第三声的字在一起，它就会变调嘛，对吧？所以我们就不要误认为这个字呢是读第二声的。
13: 啊，
14: 就这个问题哈，这个同学是读对的，
13: 是
14: 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刚才讲的了哈，就是平翘舌音的问题了。时间的时字也是翘舌音的，我听到了平舌音。另外呢，未及的那个及字是读第二声的，我听到了第四声。语音方面就这些。
13: 咁基本上都系一啲冇留意啦，或者系唔小心啦，系嘛？
14: 对对对，听起来就是这样了哈。
13: 咁就冇一啲即系常犯或者经常出现嘅错误啦。
14: 就是。我听到那个让字的音呢，我觉得这个就一个而已，所以我就觉得应该是同学不小心，
13: 有时口快快或者不记得了要咬实一点，这样
14: 太快了。
13: 讲回那个让字，因为它都是要翘脷的嘛，有些朋友呢都很难的要它翘脷卷脷，他们不习惯，尤其是在广东话的时候呢，我们是没有一个要卷脷翘脷的字嘛，个音的嘛。那怎样教这类的同学呢？老师你通常
14: 我首先呢就觉得，因为你没有这个感觉，你在读的时候，我们广东话呢，或者有些南方的人呢还来讲的话呢，有些呢他就是讲话比较平的，所有基本上所有的翘舌音的字呢全部都变成平舌音的，那这个情况怎么办呢？我们先做一个运动，就是让自己的舌头在口腔里面一直不停地打转，对，等于我们说要给他做运动，就好像我记得哈，是做那个肌肉啊，做肌肉的时候呢，有时候也是要给那个肌做个运动，把它呢捏一捏他的肉啊，
13: 按摩一下，
14: 按摩一下，对，舌头也是一样的。
13: 咁首先要喐下佢，等佢习惯咗嗰个感觉先。
14: 对对对，哈，我都是这样教的。你先做个运动吧，然后呢，舌头呢就不停的打转。然后呢，就是在转的过程当中，开始是打转，转完以后，让我们呢就在转的过程当中，我会告诉他，我一说停，你的舌头不能动，马上就给我定在那儿。
13: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为什么要他停呢？
14: 那当你在动的时候呢，你就不知不觉的你在做运动嘛，你就一直等于我们说做伸展运动，让它柔软了，柔软了以后呢，你让它突然间停的时候呢，舌头就会定位，一定的时候它就定在那儿，让它感觉到自己的舌头就已经翘起来了。
13: 哦，这个方法都挺好啊。
14: 你一翘的时候呢还不够，

0: 然后撬了以后呢，让它不要发声的去送气，
1: 嗯，
0: 送气就从那个口腔里面撬着舌头，然后就送气先，让他有了那个感觉，然后呢，他就知道那翘舌音要怎么样，让他送送送，然后呢，就慢慢的不要出声的，轻轻的在喉咙里面呢，就是试一下把那个气呢放大一点的冲出来，
1: 嘿，
0: 冲完了以后他感觉到了，然后呢就是定位，然后就发声拉长。把那个音给拉长
1: 通常要教呢是不是一堂就搞定了，
0: 可以的、哎、一节课就可以做到，
1: 知道个方法就容易一点跟了，
0: 对、嗯、要一步一步来，最重要的我们当然说了，老师要有耐心、
1: 嗯、
0: 同学也要有耐心、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说了，这个也叫做教学相长也，
1: 非常
0: 如果学生没有这样的问题，老师也不会想出这样的一个解决的方法、
1: 嗯、
0: 所以老师想到了解决的方法以后呢，就不是帮一个人、嗯、而是帮很多人。
1: 咦，刚才老师呢都提到有一个词语呢，正正就是要用卷理来讲的、嗯、柔软，
0: 嗯
1: 嗯，
0: 你看柔字软字它的声母都是日、
1: 嗯、
0: 就是英文的 R、
1: 嗯、
0: 那这个情况怎么办呢，也是一样，我们要读软的软软不行，也是一样，我们要把那舌头呢翘起来、对了、好了，当你刚刚翘的时候你就不行的时候呢，你就舌头试一下翘了以后做运动，做完以后就好了，日了以后你能够有那感觉了，要给它定位，就把那音呢一直拉长、嗯、我没说停你不能停，
1: 嗯，
0: 然后就让它一边发音一边感觉这个音是怎么样发出来的、嗯、舌头的位置是怎样的，
1: 是、
0: 嗯、
1: 好了 feel 到了，咁跟住几时先可以听、
0: 啊、然后就日了以后我们说了柔，对不对？你当然柔柔柔他也读不到的、嗯、怎么办，要知道声母是日定位了，然后韵母是 O， 然后就拼读、嗯、就日 O 就柔、
1: 嗯、
0: 然后就柔、啊、那音就出来了，
1: 柔柔
0: 日
1: 日
0: O
1: 柔
0: 100分就是、
1: 那我们试一个软字、
0: 啊、好了来了，软字呢它是三拼音节、嗯、它有一个介音在中间的、嗯、好，我们试一下哈，日
1: 日
0: 乌
1: 乌
0: 安
1: 安，
0: 好了，软
1: 软，
0: 好，这个字呢是第三声的，安
1: 安，
0: 日
1: 日
0: 乌
1: 乌
0: 安软
1: 软
0: 100分
1: 哦，好嘢，加埋就200分啦。嗱，呢都系有一啲嘅方法噶，嗬。希望陆陆续续我哋喺呢个环节咧，有空间嘅时候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嗯、啊，愉快学习啊，成日都话吓。咁啊，多谢晒老师今集出现啦。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有梁鸿英老师喺度嘅。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黄昏六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余碧婷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在瑞士的首轮谈判非常顺利，但同时警告伊朗要遵守双方达成的协议，否则他会采取必要行动。特朗普说，伊朗应将被解冻的资金用于采购美国粮食，因为伊朗无法养活国内9100万人口，对粮食有迫切需求。美国副总统曼斯说，美国已经建立解冻伊朗资金的流程，确保解冻的资金用于支持伊朗民众，而并非资助恐怖主义。这些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大豆、粟米和小麦等农产品。不过伊朗央行行长克马提说，根据伊美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没有义务向美国购买农产品。获解冻的首批60亿美元资金将用于购买基本商品和药物。英国首相斯纪贤宣布辞职，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不评论英国内政，但中英两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利益，亦有利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双方应双向而行，深化双边合作和多边协调，共同维护好两国关系，改善发展势头。日本传媒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计划放弃出席下月举行的北约峰会。北约首脑会议下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举行。共同社引述多名日本政府消息人士说，最初因为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会出席，高市亦考虑参加。目前高市正协调在7月上旬访问印度，与印度总理莫迪会谈，回国后又需要出席参议院决算委员会会议以及党魁辩论，因此打算放弃参加北约峰会，由外相茂木敏充代为出席。如果高市最终决定不出席，将会是日本首相连续两年缺席这个会议。香港同内地警方展开跨境联合行动，瓦解一个诈骗及洗黑钱集团，以洗黑钱等罪名拘捕69人，涉案骗款超过2亿港元。警方今年5月接获一名住在内地的女事主报案，说陷入网恋投资骗局，骗徒诱导下载虚假投资应用程式，声称可以投资虚拟货币获取高额回报。事主在3月至5月期间将超过1000万港元转账至10个香港银行户口，同时在内地交付黄金以及转账虚拟货币。反诈骗协调中心成功拦截大约470万港元赃款。警方调查发现，骗徒收款后随即将款项转移至另外106个香港户口，116个可疑户口的持有人中包括98名内地人、17名香港居民以及一名外籍护照持有人。警方分析快旅户口的资金往来，找出173名受害人，合共被骗近2亿港元。两地警方昨日展开行动，拘捕54男15女，年龄介乎18至60岁。警方说，今年头三个月录得1210宗投资骗案，占整体诈骗案大约一成，合共损失9亿2000万，按年升1.7%，占整体诈骗案损失一半。政府正进行2026年人口普查，全港大约一成住户获抽中参与普查。政府统计处表示，至今超过16万住户完成问卷，普查工作将持续至12月31号，呼吁仍未回复或者将获抽中的住户踊跃参与。统计处说，人口普查旨在搜集本港的人口和社会经济特征，以及按地区分布的最新资料，为政府的规划和发展提供重要的统计数据，搜集所得的 资料会严格保密。署方鼓励获选中的住户在收到紫色信封通知后，填交网上问卷或者致电普查热线进行电话访问。呢次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0: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1: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Chantel 姚卓菲今年首支单曲《想飞之内心独白》各大平台已经上架。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

0: 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0: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2: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0: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2: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1: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Hello， 大家好，6月23号星期二的理事会，你们好，我是叶文辉啤梨，多谢大家收听新城资讯台。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在你人生当中去到今时今日，有没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你遇到一个你不识的人，但是他对你做了一些事很好，那个好的程度你觉得还好过一些识的人呢？这个问题呢，揭开我们今天理事会的序幕了。消化一下，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分钟

解无端端会讲呢个话题呢？在网上面看到一个 post，个 post 咧就系话有一个女仔，跟住咧佢就喺九龙塘嘅一个地方遇到发生咗啲事啦，好唔开心啦，然之后就坐喺条街嗰度喺度喊。

咁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突然间遇到一啲事情，令到你都冇办法啦，要即时发泄你嗰个内心嘅唔开心啦。咁啊喺度喊嘅时候，突然间有一个唔识嘅人走埋去，俾张纸巾佢。跟住呢个女仔喺网上面咧就发文咧就多谢呢个人，好多人留言就话啊，香港有好多爱喺度噶，其实一个唔识嘅人，但系俾到个爱支持佢。

0: MC 张天赋歌名叫做《男人怎可以》。大家如果有手机又得闲，只手唔系揸紧车嘅话，今日可以透过呢个方法同我沟通倾下偈嘅，包括我今日所讲嘅话题。
1: Facebook、IG 同样都系搜寻
2: B A R R Y I P H K。
3: 挥动羽毛球拍，
4: 凝聚社会爱心，
3: 打出慈善力量。
4: 第二届
3: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4: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3: 8月18日，旺角麦花臣场馆举行。
4: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5: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6: 新鲜送上，
5: 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查，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7: 今晚11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11点，风继续吹。
1: 男人都听嘅，我听都所以。
2: 喂，真系关我事嘅。
3: 哇，系咩嚟？热
4: 文辉，喂。
1: 哇哇。啤梨理事会，
3: 啤梨理事会晚餐啊。
5: Facebook、IG 同样都系搜寻
6: B A R R Y I P H K。
7: 好多时咧，即系当一个人遇到任何即系唔顺意或者唔顺境嘅时候咧，咁当然啦，即系都系其实都系自己面对啦。咁当自己面对嘅时候，咁你一系就俾自己冷静啦，一系就谂方法解决啦。如果两样嘢都做唔到嘅话咧，就其实就用一个即系好嘅方法俾自己情绪发泄下啦。咁喺呢啲 moment 咧，其实只要一个人俾一种深深嘅拥抱或者一啲支持嘅话咧，虽然佢未必咧帮你解决到你嘅问题，但你发现啊呢个力量咧好犀利，好紧要。我啲听众都话佢都遇过呢啲人。

就好似大家走去按摩嘅时候，突然间个按摩师傅问你：咦，条腰呢度好紧，哇，个膊头嗰位好紧，系咪成日对住部电脑翻工好辛苦啊？个按摩师傅就简单两句，你就觉得哇好窝心啦。但其实又有没有人关心按摩那位师傅了？

0: 范卓妍的歌，歌名叫做《三尖八角》。
1: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礼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3: 黄昏6:31。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0: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三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1: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0: 新城劲爆，落榜劲爆！
1: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0: 第三位。
1: 表弟啊，梁伟谦，就有呢首季军作品，歌名就《无可救药的恋爱脑》啊。
0: 第二位，
2: 谁人愿？
1: 就是这首亚军作品，黄渤的这首亚军歌，歌名叫做《灵魂上演》。
2: 大店凄美，投入霸最后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FM 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哇！啤梨理事会
4: 乜都关我事，又乜都关你事，
3: 喂，真系关你事啊！
5: 都关你哋事啦！
6: 哇！我日日都听啤梨理事会啊，
7: 都关你事。
8: 嘿，我系少女，哎，我中意听噶啤梨理事会。
4: 啤梨、哦，叶文辉、哦，我睇住佢大嘅。
5: 啤梨理事会，叶文辉。
4: 哇！系。
9: 首先多谢大家的 message， 很多朋友仔话俾我听，其实就唔系个个遇到，因为其实而家大家咧可能喺条街嗰度咧遇到啲陌生人咧都有啲。即系小心啲啦，惊即系成日都谂骗徒呢一个方向噶嘛，我哋系咪好惊遇到骗徒？但其实我哋做人如果即系撇除咁多骗子嘅话咧，做人就可以好简单咧，都可以得到一啲好窝心嘅行为嘅。嗱，咁我就见到我嘅同事啦，思敏啦，咁思敏我就问一下啦，阿思敏你有冇遇过一啲咁样嘅事情啊？你有冇试过？
10: 有
9: 啊，
10: 有
9: 系啊。
10: 我记得好似喺鹅颈桥咯，我等等下
9: 打小人嘅时候你
1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9: 我打紧小人
10: 系啦，
9: 好唔开心
10: 系啦，好唔开心
9: 遇到一个好正衰人
10: 系啦，
9: 打佢嘅手手手
10: 系啊，但啲人唔断咁样样，咪攞张纸，诶唔系咧，黐线系啦，咁啊等紧巴士嘅喺个巴士站嗰度，咁跟住咧就嗰阵时系好唔开心啦，咁跟住就即系有两滴眼泪都流紧出嚟咁样啦。
9: 唔系喺几耐之前话你话？
10: 20年前啦，应该。
9: 哦，你一谂亲啲所有嘢都起码20年起跳。
1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即系我系嗰啲
9: 仲青春嘅嗰阵时。
10: 哇，嗰阵时
9: 你仲唔青春？20年前。
10: 系啊，嗰时咪都系讲十零岁咯。
9: 十零岁哦。跟住咧，跟住你喊。
10: 跟住系啦，咁跟住咧就有一个。
9: 好想知道做乜喊。
10: 你理我啊。系啦，咁跟住咧，就喺度流紧眼泪嘅时候咧，就迎面而嚟有一个男士啦，即系都系后生嘅。咁跟住咧，佢就突然间攞咗张纸巾俾我，跟住咧就同我讲唔好喊啦。咁跟住就怼咗过嚟俾我啦。咁然之后咧，我望一望住佢，我都好似好衰地。我唔记得我有冇讲多谢啦，但因为嗰时我真系好唔开心，即系
9: 因为嗰时所有男人你都憎嘅，嗰个 moment 系咪？
10: 系啦，
9: 所有全部都系臭男人，所以有个男人喺隔篱就臭嘅。
10: 系啦，但系咧最神奇嘅一样嘢系咩咧？最神奇嘅一样嘢系我唔知点解，好似翻到屋企啊，同我屋企人讲，我头先我好唔开心嘅时候咧喊啦，有个男人咁啊，跟住咧屋企人竟然同我讲一句说话。佢话你做咩事攞佢嗰张纸巾啊？
9: 你攞佢电话嘛？
10: 唔系，未去到咁猖狂。系啦，佢系话，即系佢嗰阵时已经好有意识，就话你点知佢嗰张纸巾有啲乜嘢嘢喺里面？
9: 系，即系你如果你话。譬如话嗰啲落咗啲药落个纸巾嗰度啊，
10: 系啦，惊我兽性大发，
9: 系啦，惊你兽性大发，好好危险噶嘛，
10: 系系啦，咁即系我屋企人惊其他途人危险，
9: 因为屋企人最了解屋企人嘅情况啊嘛，唔系咁嗰阵时佢俾张纸巾你最尾系攞咗啦，
10: 系，
9: 咁
10: 我有抹到眼泪嘅，
9: 我哋有抹到眼泪，
10: 系系，
9: 咁嗰个人亦都，
10: 但我完全唔记得嗰人咩样，
9: 你都冇理到佢啦，因为你唔开心啊嘛，
10: 系啦系啦，跟住因为跟住好快。就已经上车啦，咁样咯，咁所以其实完全系纯粹一个好心嘅举动，即系我谂嗰人可能系离远见到我咁样样，佢就有两行眼泪，咁跟住佢就。

0: 住咗嗰个女仔对住嗰位，我以为佢一个人喊紧，我真系谂住啊咩事咧？有时我唔系谂住话去氹佢，而系有冇要帮忙啊？系咪即系整亲啊咁？再经过条柱嘅时候，就见到原来佢同个男朋友系闹得好犀利，又拱嚟拱去啊咁样，就知道诶嗰啲 moment 咧就唔适宜介入啦。
1: 系
0: 即首先佢。首先是他打一个男人啦，咁我就冇嘢帮个男人啦，我冇理由叫佢打停手啦，我相信个男人要受噶啦，嗰几下就，但系如果
1: 调翻，
0: 系啦，如果系个男人打个女人啊，调转呢个世界，
1: 哦系，
0: 外人咧就会话，喂你唔可以打女人噶咁噶，喺男人都惨噶，嗰个男人都食咗好多下。面啊！
1: 你记唔记得以前咧？
0: 巴巴打埋佢啊！
1: 好多年前咪曾经有一单新闻，有一条片咧喺网上面咧，有个男人跪咗喺个地嗰度，然之后个女人咧就唔知冚咗佢十几巴咁样嘅。
0: 我记得
1: 曾经呢一单系一单都几轰动，大家都会攞出嚟讲嘅新闻嚟噶嘛。
0: 系啊，我记得系啊。
1: 系啦、
0: 啊。嗰、那個係轟動噶，同埋係點講啊？
1: 大家就去到討論究竟應唔應該食嗰幾巴，同埋點解冇人嚟到救嗰個男人啊嘛？
0: 係男人好慘，我覺得女人咧就應該要關心嘅、呵護嘅、幫佢嘅，有遞紙巾又呢路路嘅，仲要遞紙巾做好人咧都有機會俾人鬧，仲要你多管閒事啊、非禮啊、行咁近做咩啊？即係出發點好，但係都有機會唔好。
1: 但
0: 係
1: 呢個本身就係嗰個性別嗰個問題嚟㗎啦。係，
0: 所以我嗰日見我前兩日見到我咪哇都係算啦，行咗去啦。但係其實我當時咧
1: 係
0: 搭地鐵就唔係香港嘅，
1: 係
0: 我 weekend 去咗新宿啊。嚇！我喺新宿嗰度見到嘅，
1: 係因為你唔識講日文。
0: 梗系啦，
1: 所以你就冇做到呢样嘢，系咪？
0: 同埋见到，咦，嗰女仔几靓喎，
1: 最呢个先系重点啫。即系如果佢系劲丑样嘅话，咁我谂你应该冇呢一个想帮忙嘅冲动啦。
0: 绝对唔会啦，直行快啲。待每日曾说过不等，无能为力，始终都错过，死了心。反复去寻。

0: 周欣婷歌名叫做《今世情人》。
1: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2: Line up 世界杯 ，Line up 世界杯 ，Line up World Cup。
3: L 组英格兰对加纳，巴拿马对克罗地亚。L 组第二轮焦点自然系英格兰对加纳呢场榜首大战。首轮两队都赢波嘅，英格兰4-2击败克罗地亚，加纳1-0小胜巴拿马。边队再赢一场就可以入淘汰赛？先讲英格兰首战赢4-2，睇落好似赢得轻松，但其实唔少英格兰球迷睇到半场都心跳加速。杜槽嗰套高位压迫加快速转换，前场的确火力十足。Harry Kane、比灵咸、拉舒福特轮流制造威胁，但防线亦都有唔少甩漏。尤其上半场俾克罗地亚几次一脚直线就打穿，完全唔似一支冠军级防线。杜槽赛前都话，球队最大问题唔系入波，而系防守企位太深，令到中后场距离太阔。今场一定要改善。好消息系全队冇新增嘅伤兵，沙卡亦都已经完全康复，可以随时候命。至于加纳，永远都系世界杯其中一队最难踢嘅非洲球队。首战赢巴拿马未算踢得惊天动地，但非常有纪律。防守密集之余，古道斯、斯文约同埋伊拿基威廉斯几下反击都极具威胁。战术上呢场可以话系两种足球理念对碰，英格兰一定主攻，控球时间预计会占优，但加纳中意等你压上。一抢到波即刻快速反击，如果英格兰后防再好似第一场咁俾人一脚打穿，真系随时出事。另一场巴拿马对克罗地亚，两边都输唔起。克罗地亚首战虽然输2-4俾英格兰，但唔代表踢得差，尤其摩迪依然用佢40岁嘅足球智慧掌控节奏。高华石亦都交足功课，只不过对住英格兰一班三猛小将，防线始终顶唔顺。今场如果再失分，出线形势就会相当被动。至于巴拿马首战只系一球小负俾加纳，但雪上加霜嘅系中场核心卡拉斯基拿因为肌肉伤患，今场确定缺席。佢唔单止系球队嘅进攻发电机，更加系转守为攻嘅最重要一环。少咗佢，巴拿马组织能力肯定大打折扣。L 组两场波，香港时间听日凌晨4点英格兰对加纳，去到朝早7点有巴拿马对克罗地亚。
4: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5: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6: Hello，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阿 Car。每逢星期一8-9点的这个时间，大家都可以在倾心倾城里面听我去分享不同的生活小事、不同的大道理、不同的人生哲学，用音乐来将每一件小事、每一件大事都记载下来。以后每一次听到类似的旋律，都希望你记起我这个节目
4: 倾心

0: 认识自己，由我帮你。
1: 自从人大咗之后，我就觉得自己都比较宅，宅女宅到唔知以为自己自闭添啊！因为有时咧真系好中意留喺屋企睇书啊、听音乐，都唔愿意出街。不过而家就多咗睇电影，所以如果嗰套戏系有自己中意嘅演员，咁我就一定去睇啲谢票场，因为会见到演员去谢票啊嘛，所以系一定会去戏院睇噶。咁其实电影系几时开始有嘅呢？等我话俾你哋听啦。其实早喺汉朝，中国已经有皮影戏，皮影戏系用光去将人影射上布幕。仲会识得喐噶，根本就是老祖宗的动画片。到了宋朝的走马灯，就是要将热气推住纸人转圈，似足早期的影格原理一样。但严格来讲呢，中国第一部电影呢就是1905年的，名叫做《定军山》。那时候是没有声，还要是黑白的。一个京剧老官喺度耍大刀，最搞笑系点播呢？就系戏院个老板咧，要揾个广古佬企喺银幕侧边，用把口配音加解说，仲要自己配埋啲刀枪剑戟嗰啲声添啊！至于点样演变成而家嘅电影呢？当初默片年代系冇声冇戏，观众要睇埋解话佬喺侧边即时配音，都几搞笑噶。咁直至去到1931年，明星公司就出咗第一部拿盘发音有声片，就叫做《歌女红毛丹》。大家终于喺银幕度听到人声嘅对白，嗰、那个当堂吓人一跳，然后就得啖笑嗰套戏。冇几耐，喺1948年，再有梅兰芳主演嘅《生死恨》，开创咗彩色嘅年代。自此之后，黑白嘅世界就变得缤纷灿烂。到咗近年仲犀利啊 ，CG 特效加 3D IMAX 全面杀到，搞到大家都一齐戴住眼镜喺戏院一齐哇哇声啊！中国嘅电影就系咁一路进化，次次嘅突破都系引领新嘅潮流。希望快啲有鍾意嘅演员可以喺佢哋套戏嘅谢票场见到面啦！我系 Anki 妮妮。
2: 大家好，我叫 Benny， 我做会计，平时喜欢做 gym， 住九龙区的 Benny， 我准备好了。
3: 我想问你，如果全个地球要你揀一个你最心爱的演员，你会揀哪一个呢？
2: 如果要揀一个最心爱的演员，我会揀 Johnny Depp， 因为他可以排除万难，对抗这个世界其他人对他的误解，坚持做自己，这个是很厉害的。

0: 我个名叫 Taxi， 因为我自愿系要成为一个的士佬，兴趣都系搭的士，职业但系就唔系的士佬咯。我住新界，啤梨我准备好。
1: 喂，你最深刻嘅嗰套戏咧系边一套啊？同埋点解嗰套戏令到你咁深刻嘅？
0: 我最深刻嘅一套电影系，应该系印度电影啦。佢叫咩？我真系唔记得啦，真系完全唔记得。因为成套戏系默剧嚟嘅，但系又几好笑，又会喊到，所以我觉得真系好深刻，而且我喊咗好多次。主角讲起都有啲伤感，即系我觉得默剧都可以做到呢啲咁嘅效果咧，都好癫。

0: 你哋好，我叫阿文，我职业系厨师，我住太子。啤梨我准备好啦。
1: 啊，你比较中意睇动作片多啲啊，鬼片啊，纪录片啊，定系嗰啲情情塔塔嗰啲爱情片呢？
0: 我好中意动作片噶，我兴趣佢好中意模仿，又是模仿李小龙。以前嗰套《唐山大兄》咧，我好中意噶，跟住我放喺教育，跟住我阿妈就一巴车过嚟，话你嘈完未啊？跟住再有一日又系咁咯，我操！一脚伸到我阿爸度，跟住我阿爸就好痛啊！你对脚啊，唔该你又唔好啦，我操！我真系唔使瞓啊，系咁，今日分享系唔多，下次再倾过。

0: 神不死，中国人唔会忘记。
1: 啤你理事会，乜都关你事。
2: 认识自己，由我帮你。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晚上七点，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而家由主晴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国同伊朗喺瑞士嘅首轮谈判非常顺利，但同时警告伊朗要遵守双方达成嘅协议，否则佢会采取必要行动。特朗普话，伊朗应将被解冻嘅资金用于采购美国粮食，因为伊朗无法养活国内9100万人口，对粮食有迫切需求。美国副总统曼斯话，美国已经建立解冻伊朗资金的流程，确保解冻资金用于支持伊朗民众，而并非资助恐怖主义。这些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大豆、粟米和小麦等农产品。不过伊朗央行行长黑马提话，根据伊美尔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没有义务向美国购买农产品，获解冻的首批60亿美元资金将用于购买基本商品和药物。有报道话，乌克兰寻求同日本加强无人机合作。喺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话，近年嚟日本大肆推进再军事化，发展中长程强力进攻武器，解禁具杀伤力武器出口，同域外国家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嘅作战体系，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规则同遵守防卫等原则。佢批评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压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到冲绳出席悼念二战末期冲绳战役丧生军民的仪式，他致辞时说不会让战争惨祸重演。高市发言期间，会场多次传出反对战争的抗议声。由通用汽车及腾讯支持的自动驾驶企业 Momenta 已经通过港交所上市聆讯，今日呈交聆讯后资料集。彭博引述知情人士说， Momenta 最快本周开始评估投资者对公司首次公开招股的兴趣，相关讨论仍在进行中，交易细节可能有变动。根据 Momenta 在港交所公布的文件，今次 IPO 的联席保荐人是中金和德意志银行，以截至今年2月底一年内搭载公司的城市 NOA 解决方案车辆销量，以及搭载城市 NOA 解决方案累计产量车型款数计算，公司在全球所有独立智能驾驶解决方案供应商中排名第一位。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猴痘确诊个案，强烈建议高风险目标人士接种猴痘疫苗，市民亦应提高警觉，避免同怀疑感染猴痘的人士作密切身体接触。个案涉及一名44岁男子，他本月11号起出现发烧、下身疼痛同有分泌物，在本月17号面部同身躯出现皮疹，期间多次到私家诊所同医院求医，本月21号到私家医院求医，获安排入院接受隔离治疗，目前情况稳定。他没有接种猴痘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曾经在自己屋企有高风险接触。中心暂未发现这宗个案和本港早前的其他确诊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自2022年至今，本港一共录得92宗猴痘个案，全部病人是男性，绝大部分个案曾经进行高风险性行为。 警方昨晚在观塘进行打击毒品行动，堵破一个怀疑毒品制造及分销中心。秀茂坪警区特别职务队人员根据线报翻查瑞眼计划的闭路电视片段，昨晚大约十点展开行动，在伟业街一个工厂大厦单位外截查两名分别21岁和22岁本地男子，在其中一名男子身上检获大约429克怀疑大麻油，大约134克怀疑大麻朱古力，大约75.6克怀疑大麻软糖，其后在单位内检获约27.4公斤怀疑大麻软糖，大约1.7公斤怀疑大麻油，大约881克怀疑大麻朱古力，检获毒品总市值超过90,000元。呢次新闻报道完。
5: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明日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2: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3: 当人人都习惯精心打造网络身份。

0: 乐平台已经上架。
1: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2: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3: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2: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4: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5: 树窿七十八号，李石宏。
6: 你到星期。

夜晚的树窿78号，继续同大家回到过去。我自己就好喜欢这样的形式啦，不用讲太多的嘢，纯粹用歌心去感受，听听那些可能有一段时间没听的歌，或者你从未认识过的歌，用歌心用对耳仔去感受一下那种久违了的感觉。今晚我们就回到去1993年。

张学友《日出时让恋爱终结》。唔知你相唔相信呢，有好多嘢呢开始有时，结束亦有时，勉强去留住嘅时候呢都系冇乜意思嘅，因为好可能已经变咗质啦。唯一可以留低嘅就系记忆，嗰份曾经开心过嘅感觉，系冇人能够拎得走嘅。

0: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昼3:30，由我思敏主持嘅《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 泳儿。咁我屋企咧就养咗一只三色嘅歌姬嘅，佢个名叫做 Batman。首先佢好靓仔啦，我觉得，但系其实佢好曳嘅，即系佢系一只比较现实啲嘅狗啦。总之要做乜嘢之前都要俾嘢佢食啦，同埋系好多嘢讲啦，成日都投诉，成日都闹我啦。咁但系我觉得有一只宠物喺屋企咧，我觉得其实系一件好开心嘅事情嘅。虽然系好大嘅责任，咁但系佢俾到我嘅快乐啦，能够遇上佢系一个好好嘅缘分。咁记得要留意新城电台嘅节目《宠爱你》，
3: 星期日下昼1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宠爱你》。
4: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5: 2026年第7个礼拜
6: 第三位。
5: 嚟到今个星期啊嘅季军作品啦，咁啊，我都系嗰句啦，我真系见亲佢哋就开心噶啦，系啊，佢哋系 FIFA， 系啦，咁啊，季军嘅作品有呢首 Baby Savage，
6: 第二位。
7: 好啦，马上嚟揭晓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二位嘅系属于由台湾嘅仔仔周渝民带嚟嘅《谁给我的勇气》。
6: 第一位。
5: 好啦，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冠军作品啦，咁啊，恭喜晒 Janice 蔚兰啦，有呢首《不约而遇》。密切留意逢星期4、11点至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6: 大湾区音乐榜。

黎明，孤单的人，孤单的我。我倾向于相信呢，人系群居嘅动物嚟嘅。就算几自我啦，几独立嘅人都好啦，都害怕孤单，害怕寂寞。有时可能唔明白边个同边个点解会走埋一齐嘅咧。其实可能好简单，因为大家都寂寞啦。曾

0: 新城劲爆流行榜。
1: 六月份第三期，亦都系2026年第25个礼拜劲爆外榜嘅 Top 3。BTS 防弹少年团嘅呢首叫做 Swim。Ariana Grande 唱呢首叫做 Hey That I Made。

0: 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2: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3: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0: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黄掌江远荣，
1: 逢星期日晚上六点至七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七点，仲有视像版。
0: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3: 树窿七十八号，李石宏。

王菲执迷不悔。身边会唔会有啲人呢，喺我哋眼中睇落去点解呀，一路都唔醒嘅呢，一路咁固执向住你同我觉得唔啱嘅方向去行，选择咗错嘅人，身边嘅人都戥佢唔抵啦，觉得佢好似嘥緊自己时间，嘥緊自己嘅青春，甚至乎伤害到自己。但曾经都有前辈同我讲啦，任何人超过18岁都应该为到自己嘅选择去负责。既然自己选择咗系咁嘅时候，一切嘅后果，一切嘅代价都应该自己承担返，责任不在其他人。

0: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1: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2: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十点至十一点，
1: 音乐五重奏，五重奏，
2: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十点到十一点，有我 Ame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3: 因为散光选错对象，睇清楚啲就会发现呢个世界包括你其实唔完。

0: 11:30到12:00 Sunday 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香港用的电话卡要实名登记，记住不要买卖登记了的卡，亦不要用自己的个人资料帮陌生人登记，犯法的。用自己的身份证正本，用埋字方便登记就最方便了。旅客亦要用自己的旅行证件正本登记，电信商会进行抽查，不合规的电话卡会被停用。通讯办提提你，保障自己，没用的电话卡就取消登记了。

刘德华谢谢你的爱。既然讲到人有自由为自己作出选择，代价亦都由自己付返的时候，究竟是选择同赋予你能量的人一起，定是选择同虚耗你能量的人一起，结果都可以好不同，结局真是由自己揀的。节目完之前同大家听完草蜢的世界会变得很美，我们听完树窿78号由听说我爱你点唱的环节。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晚上八点，
2: 新城广

0: 而家由晓婷报道新闻。日本传媒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计划放弃出席下月举行的北约峰会。北约首脑会议下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举行。共同社引述多名日本政府消息人士说，最初因为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会出席，高市亦考虑参加。目前高市正协调在7月上旬访问印度，同印度总理莫迪会谈，回国后又需要出席参议院决算委员会会议以及党魁辩论，因此打算放弃参加北约峰会，由外相茂木敏充代为出席。如果高市最终决定不出席，将会是日本首相连续两年缺席这个会议。邮轮营运商丽星梦宣布下调燃油附加费，自新加坡及马来西亚出发的旅客将可享有燃油附加费全额豁免，而自香港及台湾出发的旅客可享有现行燃油附加费一半减免。措施适用于本月26号起出发的航次。经修订后的燃油附加费已经将区域内不同航线的营运需求纳入考量，同时反映燃油市场状况的逐步改善。丽星梦总裁吴明发说，鉴于近期国际燃油价格趋于稳定，在各航线实施燃油附加费减免，并在情况许可下全面豁免。随着营运条件改善，公司认为应该将利好因素与旅客共享。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访问大连，他今日上午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相关活动，同内地城市领导、企业代表及国际商界领袖就中国超大城市及区域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中的角色，以及就如何推动跨境合作与产业链协同发展交换意见。陈茂波发言时说，未来城市竞争将以创新科技为核心，城市需要透过城市群模式加强协同发展，优势互补。香港在国际金融和贸易中心的基础上，积极推动创科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之一。透过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加强与粤港澳大湾区兄弟城市的联动，结合科研成果转化和先进制造，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特区政府亦持续丰富包括大宗商品、黄金交易、数字资产在内的金融产品，善用香港航运、空运网络和规则对接国际的优势，扮演跨国供应链管理的中心角色，在全球供应链重塑下支援内地企业出海布局。陈茂波听日会继续在大连的访问行程，包括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开幕式。政府正进行2026年人口普查，全港大约一成住户获抽中参与人口普查。政府统计处说，至今超过16万住户已经完成问卷。普查工作将会持续至12月31号，呼吁仍未回复或者将获抽中的住户踊跃参与。统计处说，人口普查的目的是搜集本港的人口和社会经济特征，以及按地区分布的最新资料，为政府的规划和发展提供重要的统计数据，搜集所得的资料会严加保密。处方鼓励获选中的住户在收到紫色信封通知后填交网上问卷，或者致电普查热线进行电话访问。统计员会在星期一至五到访未回复的住户，协助完成问卷。统计员在上门访问时会身穿灰色背心制服，携带统计员身份证同证明书以供识别，强调人口普查不会要求住户提供身份证、银行户口或者信用卡资料。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2: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3: 仲有 K 莉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4: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5: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0: 脑信号放错烟花，以为世界上有另一个我，情绪起落大过坐过山车。啤梨叶文辉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帮你打破思觉失调同躁郁症嘅迷思。健康关你事，逢星期一黄昏6:30理事会时段内播出。以上环节由大昌华家香港带俾你。
1: 挥动羽毛球拍，
0: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0: 第二届
1: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0: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1: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0: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2: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026年嘅6月23号啊，过咗夏至啦。哇，6月21号咧，啱啱过去嘅星期日啊，咁就系夏至啦。咁意义系乜嘢咧？呢一个系一个节气，咁其实咧都寓意嚟紧咧，过咗呢一日之后，未来3个月咧都进入越嚟越热啦嘅夏天啦。咁啊，夏天为大地带嚟雨水，你识得讲雨水，因为过去呢个星期咧，大家见得最多就系雨水啊！哇，落雨落到咧，个人都闷晒啊！哇，难得咧，星期六开始好翻啲，其实星期五咧，端午节已经系开始放晴噶啦，咁但系星期六日咧，终于可以洗衫，因为啲衫真系晾出去唔干啊！呢两日咧，哇，干得好快，咁大家都见到。太阳就算是好热啦，因为夏天呢除了为大家带来雨水啊，带来猛烈的太阳，咁你宁愿俾太阳晒啊，又话俾雨揼，俾雨淋啊，嗰啲唔系揼添啊，咁厄尔尼诺效应咧威力上非常之巨大，咁你睇我好，我睇你好啦，以为哇去欧洲避暑唔好啊，欧洲咧比我哋更热啊，英国、法国、西班牙去到40度，仲要系冇冷气，嗱冇冷气啊，好大剂啊，咁同埋咧一上车咧嗰阵热气，你个人你唔会上车噶，哇！嗰陣熱氣咁樣衝出嚟，同埋以前我哋喺歐洲咧揸嘅車咧，又英國嗰啲車咧係用布嘅嗰啲 sofa 嗰啲車嗰啲凳咧椅咧，全部係啲織物嚟嘅，唔係皮凳嚟嘅。哇！真係辣 pat pat 啊！咁所以夏天我覺得係未為大家帶嚟好多好精彩嘅節目啦。咁亦都係可以。出去阳光与海滩啦，咁但系冇阳光嘅日子咧，其实好颓啊。欧洲咧系夏天真系有大量嘅阳光，不过咧亦都有大量嘅高温啊。直头咧，早前喺香港35、36度啦，呢几日简直坐喺屋企啦。如果你唔开冷气，真系有一种室内中暑嘅感觉啊。咁如果觉得晕晕地啦，我都饮多啲水啦。咁希望大家即系带壶水出街咧，系好紧要噶。或者唔好即系成日买啲樽装饮品，有时如果冇起上嚟，咁焗住都要。咁但系咧，个樽都系又系为大地制造多啲嘅废物咯。咁其实自己带个瓶啊，或者冷水瓶啊、保温瓶咧，都系为社会力尽绵力啦，做啲环保嘅工作。咁啊，今晚我哋嘅主题讲咗咁多夏天，咁梗系讲夏天啦。咁啊，你一定咧心目中有你夏天的歌嘅，我知道。但系今晚咧，我哋播啲咧相对另类啲啊。讲开夏天，你又会谂到啲乜嘢咧？其实有一啲我自己咧一听你就觉得会好有正能量啊，好中意啊，好阳光啊，嗰啲歌啊，嗱，其中咧有一首咧系普通话嘅，系国语歌，咁咧就系不期而遇的夏天。一讲不期而遇的夏天，你会谂起啲咩咧？不期而遇嘅夏天边个唱？陈奕迅 Eason 吓 ，Eason 有首。咁嘅歌嘅咩？係啊，真係有首咁嘅歌㗎。其实呢真係有套咁嘅电影《不期而遇的夏天》呢，就係电影《不期而遇的夏天》嘅主题曲。咁呢套电影呢，呢套电影其实係一部由奕涵執导啦，阿文章監製嘅喺中国嘅劇情片。咁劇情係讲述一名受尽白眼嘅落魄嘅小混混啦，咁同埋一名咧遭到同济啊，佢哋啲即系朋友啊、亲人排斥嘅一个转校生啦，咁两个孤独的心、孤独失意嘅灵魂咧，系喺一系列嘅意外之中咧，又化敌为友咯，咁系化成忘年之交，其实几难得嘅。咁呢啲充满温暖啊、治愈嘅动人嘅故事咧，其实近期我都睇过一套电影，系《给阿妈的情书》。其实咧真系唔系潮州话，成套戏潮州话，我全程都系要睇字幕，唔好意思，因为我系清远人。咁但系咧呢套戏根本我觉得跨越咗语言方言嘅障碍噶啦，因为佢卖嘅系人情味。咁所以咧，今晚我哋为咗庆祝夏天嘅真正到嚟，同埋系终于太阳伯伯落山啦，听朝再见。咁喺《不期而遇的夏天》嘅呢一套2021年9月喺内地
公映嘅電影你可能冇睇過，咁但係同名嘅主題曲咧係由 Eason 陳奕迅唱嘅，梁橋柏作曲，李卓雄作詞嘅。聽下其實呢部作品咧，如果有機會睇翻嘅，你都會睇到佢係想展現咧喺社會底層嘅一啲人物啊，同埋佢哋其實個純真嘅一面咯。好多近期嘅電影咧都係卖情与义，情与义点止值千金呢，是不是？咁全片嘅风格其实好细腻啦，虽然有时都带啲悲剧啊、色彩啊咁样，但係有啲苦中作乐嘅味道囉，咁同埋有啲人物之间啦、主角之间嘅幽默互动呢，其实好引人心思嘅。好似我睇完阿妈的情书，给阿妈的情书，佢里面啲主角全部系素人嚟㗎。但我最好奇嘅地方係点样可以以1400万嘅制作费可以喺内地收获17亿嘅票房，今日应该唔止17亿嘅票房，而家咧正式出海啦，出嚟香港都睇到啦。咁佢系今年2026年系第二大最卖座嘅电影，简直系逆袭嗰啲大片啊，亿声制作费嘅大片成功咗。咁记唔记得？咁第一套系边套啊？咁可能有啲朋友咧都唔系好熟悉，即系内地嗰啲电影作品啦。但系其实我哋都听过啦，《飞驰人生三》。《飞驰人生三》咧，但系佢嘅制作费系讲紧起码冇7亿都5亿噶啦。但系佢今年收到44亿。其实我哋系需要啲正能量啦、励志啦，同埋一啲人情味啊。我哋而家睇戏咧，开始都转咗啲风格啦。咁不如咁啦，今晚我哋倾心倾城，多谢大家继续留喺新城资讯台，咁就送一首 Eason 嘅不期而遇的夏天送俾大家，庆祝我哋嘅夏天已经来临啦。

0: 车。
1: 献俾每一个曾被家人温柔守护嘅人，亦都献俾每一个仲喺度思念紧某个人嘅你。
2: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3: 同埋嗰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
4: 爸爸媽媽，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听完 Eason 呢首不期而遇的夏天呢，咁係咪觉得我哋好不期而遇？唔算，我哋个个礼拜二都大家喺大气电波上相遇，点会不期而遇啊？我哋约好晒期噶，逢星期二晚嘅倾心倾城就系我啦，胡曼青为大家主持节目。咁不过咧，夏天系咪个个都一样？夏天唔会一样噶啦，又晒啦，哇，出去都要带定三宝啊，边三宝？雨遮、风扇仔，仲有啊？仲要带件披肩咯，不过披肩啊被誉为系中女三宝之一嚟嘅。咁点解？因为我哋会出入一啲比较多冷气地方。咁有啲朋友喺内地落嚟香港玩咧，佢话：哇，香港啲商场咧特别冻。其实我哋觉得系内地啲商场特别暖啫。你26度，哇，真系不得了啊！我屋企如果唔系个冷气个部冷气漏水，我都唔会只系开26-27度，我要加埋风扇嚟吹。咁不过如果开冷气，你唔使开到温度好低好冻，因为其实都花即系好多电费啊。咁点样咧？你唔使开得太冻，咁我觉得24-25度啦，舒舒服服。咁冻嘅你又要着衫，即系等于啊啲小朋友啊。系开冷气冚被系最舒服噶，即系又要开冷气又要冚被，咩逻辑咧？佢觉得舒服咯，唔出汗就系舒服。咁但系其实有时出下汗咧，我觉得系好噶。点解我哋要做运动就系、是、要出一身汗？哇！咁尤其是夏天咧，有时觉得湿气好重啊，出身汗你个人舒服好多，同埋做咗运动咧，咁当然就防晒要做足啦。因为唔系怕自己晒黑啊，唔系一定要美白，但系太阳嘅紫外光咧，其实都好伤皮肤噶啦。啲老人家同我哋讲，老咗你就知咁，咁咪就系出斑斑咯。原打斑系好贵嘅，咁所以一定要做好防晒啦。咁夏天你系以为个个一样啊？我又觉得唔一样噶，睇你同咩朋友一齐过啦。咁有一首歌咧叫《一样的夏天》，咁对于呢位歌手嚟讲，夏天系咪全部都一样？咁佢歌名叫一样啫。听完呢首歌，我又觉得又有啲不一样。呢首歌咧，当初应该系好多朋友咧都曾经好中意嘅歌。咁尤其是喺当年呢首歌推出嘅时候咧，应该都唔系属于主流。咁但系好有融融懒懒嘅感觉咧。同埋好有夏日嘅气息咯。咁当然夏天都要翻工嘅，你唔系好似读书嘅时候放暑假就唔可以慵懒嘅。我都同阿仔讲，你翻暑期工，你唔好慵慵懒懒啊。咁一定要积极啲吓。老细话俾你听，下个礼拜先要嘅嘢，你唔系要下个礼拜先交噶嘛？做到下礼拜，你如果觉得自己嘅效率系足够嘅，做得够快嘅，呢、这个礼拜完成咗咁。老板咪会或者上司咪会俾啲其他多啲嘅嘢你做多啲学多啲，何乐而不为呢？係咪先？咁每次听住呢一首一样的夏天呢，其实都有种想当年嘅。咁其实好多时我哋听呢一首歌呢一类夏天的歌呢，好似听嚟听去都系有多系广东歌。咁但系我觉得孙燕姿呢一首一样的夏天呢，应该都会触动到你的心灵嘅，咁大家听下先啦。一样的夏天，孙燕姿，睇下又触唔触动到你啊？好多嘢都系一样，有好多歌都系一样的什么，一样的什么，一样的月光。咁系今日就系一样的夏天啦。孙燕姿之前咧，其实嚟过香港噶，咁我记得佢呢一首歌亦都系系啊，由阿 Joy 作词啦，陈达伟作曲啊，编曲啦。咁呢首歌 suppose 系首流行歌，但系当年佢喺2002年啊，千禧年头段吓，佢推出嘅时候发行嘅时候咧，系佢喺一个专辑叫 Leave 里边嘅。呢首歌系只系用咗一把吉他嚟伴奏咧，其实系有啲小品嘅感觉，唔系咁流行曲嗰种曲风，不过你听下睇你中唔中意啊？一样的夏天，孙燕姿。

0: 林志乐而家暂时嘅人生系一个乜嘢嘅过程？
1: 系咪超级好运咧？我又未觉得自己超好运，正常嘅进程咯。即系其实唔好运已经系一个好运咯。
0: 其实你应该系一个几大上大落嘅人嚟噶。
1: 系噶，即系有时做呢行咧，好多嘢唔可以讲出嚟啊，大家自己心知就 OK 咯。
0: 你真系讲唔到出口，咁你会点样选择啊？
1: 我咧同自己讲，他朝一日咧，再有嗰啲咩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啊，或者十年后我再上呢个节目，我就会爆晒出來。即系我呢个阶段嘅，我唔可以讲。
0: 我中意林志乐啊！
1: 人微言轻啊，十年之后，就算我系咪都系个微都好，我就可以大讲特讲，我都唔惊你噶。系，你明唔明啊？
0: 你今日虾我嘅时候，我冇嘢讲，我忍。当有一日嘅时候，我唔会再忍你，我直接同你讲。但我呢个 moment， 我忍你。
1: 冇错，而家嘅忍咧，只系储紧力去爆你啫。
0: 双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三、星期五早上十一至一、星期四中午十二至一，有我丽丽，劲得恶势力。
2: 晚上八点三十三分，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二十九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三十三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三十一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6: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7: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牙齿的表面，最大的

0: 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去。
1: 想听多些五二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找黎搞专时段啦。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好，咁听完天气啦，都知道有几热啦。不过喺热辣辣嘅晚上，大家应该都可能匿喺室内啦，或者系揸紧车啦。好多时，啲朋友话听紧我哋嘅节目啦，或者听紧我节目都系揸紧车嘅。譬如朝头早股票嘅节目，咁系揸紧车啦。咁好多时我都会听到啲社评啊、社论，我好中意咧听啲社论，因为哇，冗冗长长文字真系最好有。

做噶啦，咁咪变咗化有为敌添啊！咁所以好多朋友咧，明知人哋错啦，就算坐喺侧边咧，你都未必够胆出声。佢未必唔知道你错咗，但系佢睇佢出唔出声咯。所以朝头早我同阿魏美珍做财经节目嘅时候，我哋觉得，与其俾坊间嘅听众啦，或者我哋见啲观众，听住嚟指指督督嚟，或者有时我哋两个都唔知道错，冇计啦吓。咁希望听众咧都要包容，或者同埋多啲指正我哋，咁能够互相补位啦。呢、这个就系互相补位嘅好处啦。譬如刚愎自用，树身边做个福，你如果是双企人就真的服了，咁唔可以读刚愎自用噶嘛，刚愎自用，我哋成日用紧呢、这个人冥顽不灵啊，刚愎自用啊，自高自大啊，跟住咧，仲有就是我哋近呢一年听得最多嘅就是一啲系灭火山啊、门山啊，呢一类木字边做个泉是唔可以读泉噶，是读山，系啦。呢啲生口啊，生口啊，你唔系生命啊，生嗰个生啊，系生口，系木字做个泉。或者今朝我都听过有一个社评咧，都讲唔讲同仇敌忾嗱？呢啲我哋细个读中国历史咧，一定有噶仇，你读仇都冇人会怪你。不过喺同仇敌忾，树身边做个空气个气咧，你系读忾，唔系读气，千祈不可以嬉戏，因为这个树身边有气，心内有气代表什么？愤怒。真的听到我呢朝头早真的争啲都善态。点都好啦，咁喺夏天嘅晚上都唔好咁燥底啦。但是呢啲燥都冇用㗎，一定要如果我俾我读写评写论，我真係有啲字呢我圈出嚟查一字典先。虽然今时今日有啲朋友都话字典冇用。你就算上去 Google 抄返呢个字嘅读音，你都系用緊喺互联网上高嘅字典。所以朝头早啲睇咗篇社论，睇咗边啲字呢自己唔系好確实点样读。嗱，一系呢就问啲活字典，身边一定有同事返咗嚟。一系呢就唔好求人啦，不求人，你就自己揽本字典返工。其实最方便系啦，一系就唔好读。这个仲有一个方法是不要读出来。什么叫不读不错跳了它，你不需要成篇读晒的，我知道个朗，我想知道是个意思啫。所以好似咪就夏天咯，就是天气又热了，火都嚟埋了，有时听到真的火都嚟埋。咁有字读字，有边读边是好轻松好容易，不过真是绝不鼓励，绝不可取。咁今晚夏天的歌我哋真系请大家听一首夏天的歌好吗？系啊，佢真系就系叫做夏天的歌，嚟自阿 Cloud Lu 阿卢广仲啊，卢广仲咧亦都系好多香港人熟悉嘅歌手啊。咁又系普通话国语歌，其实普通话嘅歌系好好听嘅，因为佢哋嘅用字嗱，如果近年咧我系比较中意听国语歌，因为呢一啲歌佢哋嗰啲歌词咧系比较容易啲去掌握啊！嗱，虽然头嗰几句你一定识噶，你无论识唔识普通话，你都识跟噶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拉一大轮咧，先至夏天的歌和你一起唱，今天到不了遥远的海边。咁啊，夏天为大地带嚟雨水、阳光同埋海滩，阳光与海滩，你我都有份啊！细个有个电视广告。叫大家唔好抌垃圾嘅，就系阳光与海滩，你我都有份啊！咁夏天当然啦，有啲歌咧就成首歌都系话为大家带嚟美眉，为大家带嚟美腿，系嗰啲唔好啦。我又唔系美眉，又唔系美腿，唔听嗰只，咁唔听嗰首，听下卢广仲嘅夏天的歌。其实好多呢啲歌咧，里边都系去形容身边嘅人嘅。咁啊，打开冰箱，啤酒又喝光啦，又冇沙滩，但系又想晒太阳。咁点样呢？可以点样呢？听下卢广仲点话俾你听啊，夏天的歌。

0: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0: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2: 情寻记，情海印。
3: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为什么班反而还多的？
4: 其实他应该是出现了反客，过度打班班只会越来越深。
3: 有皮肤问题真的要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六点十八分，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和我啤梨讲解怎样保护皮肤。
4: 大家还可以将你的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的美肌信箱5545-0835 5545-0835，我们会在节目里面为你解答的啦。
3: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5: 第二十五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的位置，新上榜就是林家谦重新演绎小时候，播放次数118次。新上榜来到亚军，有2026的新人，他是 Taylor DJ Jesse， 同上一首的作品来一个曲风和主题极端溺爱，播放次数150次。至于冠军是重新上榜，恭喜林志乐，播放次数161次。每次出歌都想出一些简单易唱的歌，但最后都是难唱。有他的 The Red Button， 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卢广仲打正旗号《夏天的歌》，系咪听完之后咧，觉得好似凉快咗好多咧？系凉快咗好多，可能系因为咧你冷气开得够足啦。咁但系咧，如果大家听咗今晚我哋个主题啦，咁多夏天嘅歌啦，就系、是、包括打头阵啊，上半场嘅《不期而遇的夏天》Eason 呢首电影嘅主题曲，咁另外孙燕姿嘅《一样的夏天》，跟住到下半场咧就系啱啱听完《夏天的歌》，嚟自卢广仲嘅吓，嚟自卢广仲《夏天的歌》，咁都。令到大家哇觉得是啊，真是夏天啊，夏至都来了啦，端午粽都食完啦，冬天衫真的可以入笼的啦，是家企都不知道有几多家企仲有个笼啦，个衣箱啊个笼啊，咁但是点都好，大家揀啦，你喜意春夏秋冬你最喜意哪个天气啊，我呢就真的很喜意夏天的。因为呢去旅行都唔使带咁多衫，咁同埋呢因为一日可以换两三次衫都乐此不疲，咁同埋夏天就真係多啲阳光嘅，咁但係如果想行山呢真係夏天你唔好乱嚟，因为我而家都要等到秋天呢入秋先会再行山，因为个入到去啲山林呢里面其实有时几焗嘅，因为好多树木啊，同埋呢排落雨落得犀利啦，咁可能要晒多一两个礼拜咧，冇雨落你先至好行山，因为好多山泥啊会好容易落啦，冧落嚟啊，或者啲树会冧落嚟啊，同埋开始你会见到啲山路里边咧岩岩潺潺啊，仲有啲泥板咧，因为太阳晒唔到，系未干嘅，咁所以其实都仲系危险，咁亦都要小心啲啦。咁啊，夏天的歌卢广仲之后咧，今晚送俾大家倾心倾城啊。最后一首歌就是来自任贤齐的《爱上夏天》，是啊，今晚真的成晚都是夏天啊。《爱上夏天》呢其实都有一个叫爱情版的版本的，但是作曲作词都是任贤齐，任贤齐都是一位很资深和很有才华的唱作人来的。第一句已经是在某年某月某日某一个夏天，即系呢啲都唔难嘅，因为有一首歌真系无年无月的无一天啊吓，恰似你的温柔啊，有啲朋友咧用啲唔咸唔淡嘅普通话咧就读咗叉死你的温柔，救命救命！咁但系咧好多朋友喺夏天都会系编织到自己嘅浪漫嘅，因为夏天又可以喺户外睇下星星啊，喺沙滩上高又有 bikini 又有蓝天啊，咁啊编织浪漫，所以唔系净系秋天先有童话噶。咁啊，今晚我哋同大家喺倾心倾城最后一首歌就系呢一首任贤齐嘅《爱上夏天》，睇下大家又中唔中意呢首歌，因为佢其实嚟自边度咧呢首歌？都要讲埋嘅，都系嚟自一套真系佢多才多艺，唔止作曲作词啊吓。任贤齐系自编自导自演嘅一套电影，

落跑吧爱情创作嘅，兼自己唱埋一首主题曲。喂，咁真係一手包办喎、哦。咁同埋呢，佢係有啲民谣类嘅曲风啊，係描绘真係充满阳光与海滩与爱情嘅画面。成个旋律呢有少少似有一首经典嘅台湾歌叫《外婆的澎湖湾》。如果大家冇听过，我细细个听，因为我初中嘅时候好鍾意刘文静，佢就系呢佢嘅 cassette 带里面有一首《外婆的澎湖湾》。我系好辛苦储钱去买一饼 cassette 带嘅。嗰阵时一饼 cassette 带讲緊都系唔知佢13蚊嘅啫，当年。系唔好再搞啲暴露年龄系列啦。不过歌里面呢，除咗有任贤齐独唱嘅落跑版之外，其实呢有一首系同舒淇合唱嘅爱情版㗎。大家究竟想听落跑版定爱情版呢？想唔想听埋舒淇点样唱呢？好，我改，我唔送落跑版俾大家，我送爱情版。好，一于咁话。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九点，
2: 新城广播新。

0: 家由雨晴报道新闻。英国首相司纪贤宣布辞职，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不评论英国内政，但中英两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利益，亦有利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双方应相向而行，深化双边合作和多边协调，共同维护好两国关系，改善发展势头。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宣布，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应中国共产党邀请，会在星期四至星期六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国泰公布5月国泰航空和香港快运合共载客超过330万人次，按年升14%。国泰货运5月份的载货量超过15万吨，按年增加11%。国泰顾客及商务总裁刘海思说，5月初客运表现强健，主要受惠于亚洲各地旅客在黄金周及其他假期后的返程需求。直至5月底，较多香港旅客选择在佛诞长周末出游，令本港市场需求稳健，加上中东局势令旅客改于香港等枢纽转机，国泰航空客运网络的整体载客率高达 87%。 与此同时，商务及高端休闲旅客对前舱需求殷切，国泰对暑期旅游旺季的前景保持乐观，尤其看好长途航线的表现，短途目的地的预订数目亦加快增长。货运业务五月延续良好表现，主要贸易航线需求稳健，往来内地与东南亚航线表现尤为理想，预计航空货运需求将保持坚韧。警方联同内地相关部门昨日展开反诈骗及反洗黑钱的联合拘捕行动，在全港各区拘捕7男7女，年龄介乎24至51岁，涉嫌洗黑钱。警方今年5月接获内地相关部门转介一宗案件，一名内地女子结识一名男子后，这名男子声称投资虚拟货币可以获取高额回报，要求受害人透过虚假投资应用程式以网上转账及当面交付黄金等方式投入资金。这名男子曾经向受害人发放大约97万投资回报，令受害人误以为投资真实可靠。受害人先后将超过1000万转账至10个本地银行账户，同时在内地交付黄金及转账虚拟货币。警方透过资金往来分析，成功拦截大约470万怀疑骗款。调查显示，骗徒将资金分流至106个本地银行账户，14名被捕人涉嫌利用本地账户处理超过2亿犯罪得益，涉及另外173名受害人。警方同银行协作，成功阻止呢啲受害人大约900万嘅进一步损失。所有被捕人已获准保释候查，7月下旬向警方报到。本港通胀上升，政府统计处公布5月整体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2%， 剔除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影响，基本通胀率 1.9%， 两者升幅较4月高 0.3 个百分点。升幅扩大主要由于进出香港交通费和套装旅游费用的升幅加快，以及医疗卫生服务费用上升所致。期内电力、燃气及水价格升 6.6%， 交通价格升 5.1%， 医疗卫生服务升 12.4%。 至于内用物品价格下跌 1.2%。 政府发言人说，虽然近期中东地缘政治局势有所缓和，带动油价回落，但早前油价急升的影响会在未来几个月继续传导至消费物价之内。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至102。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Music on board。
2: 32岁，嚟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五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系呢一套动画电影 fans 嘅佢，立即答应创作呢一首主题曲。歌曲除咗系乐迷久违佢嘅香谣音乐风格，亦系佢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觉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嘅连结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嘅爱同伴随依然能够喺重逢嗰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同永恒连结嘅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I Knew It, 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
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因为散光选错对象，看清楚一点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包括你其实不远。

0: 作品《散光》，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2: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3: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2: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4: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今天是星期二，来到星期二的晚上九点十分，得分了一次就是热辣辣的，就是欢迎你。今日的天气之下呢，一定要提醒你的，真的要补水，无论在室外和室内都要喝多些水啊。跟昨晚一样，记得开始节目的时间看看温度，发觉仍然都有成三字头，现时的温度继续有30度啊。当然酷热天气警告是继续生效啊，这天气真的不是开玩笑的，一下不觉真的会中暑的。如果你工作需要今天成日暴露在外出的话，那真的要这段时间好好休息一下。喝水之外真的要停下来。今天很早就是回到来电台的一带，未步进这个就是室内之前，发觉啊，吹埋来的这阵风呢，不是好像热厨房那种感觉呢，开着风扇，但是吹埋来的那阵风是热那些呢，还有少少凉快的。啲少少暖暖地啦，啲风系，但系唔系热风啦吓。好，呢个晚上咧，除咗你要可能饮水去降温之外啦，虽然好多朋友都话啦，唔好饮咁多冻嘢，但系偶然咧都可以饮下冻嘢嘅吓。当然好多朋友咧都习惯咗噶啦，去到呢啲天时咧就。有冲这个就是冻水凉的习惯的。这些都是个人，全部是不是个个都能够承受得到的。所以大家千祈就不要乱咁又养成这个习惯。不过呢，这样的天气之下冲个冻水凉真的可以令人 cool down。总之怎样都好，要保重你的身体，不要热身。星期二呢特别要善待自己，因为还有很多日的工作天。希望去到工作天的第二个晚上，这个星期二你已经好好完成了今天要做的工作。另外一边厢，我知道朋友啱啱打卡嘅，又要准备咧同呢个黑夜作战，好食饱饱啦！希望咧陪住咧你有一啲嘅音符啦，作为你嘅鼓励又好。另外一边厢想听一啲歌，系啊，得翻我做咗成日嘢啦。有啲朋友就话咧，我出咗一日汗啊！辛苦了，真的辛苦了。喝水补水之外，希望用一些好的音符，一些好的歌曲，好的歌声去补充了你流失了的，好不好？就是那种的感觉。今晚歌单继续开放嘅，咁好多朋友，我啲老 best 经验喺我个专业咧，同我 say hi 啦。好快介绍呢个专业，大家可以去到 Facebook 揾一揾，就系你听紧嘅呢个节目嘅节目专业，节目名称叫做《沿途有我》，欧阳得分。恳请你揿个 like， 即系 follow 咗我啦，多谢你。跟住咧可以尽情揀你嘅歌，今晚听唔到嘅话。听晚有周三沿途好友，听晚会记得，或者礼拜四五好冇？唔好讲到咁远啦，讲翻今晚先。
今晚咧同我 say hi 嘅，首先话喺反而系远嘅朋友啊。嗱，佢同我讲晚安嘅，佢但系应该时差方面咧，美国方面应该系朝头早。佢就系帮忙西亚同我帮忙，帮忙你好吗？琴晚就系佢问我有冇睇世界杯，你有冇睇咧？今日又不过佢要翻工嘅。班班欢迎你，仲有在英国的 Miko。 我知道英国和欧洲一带都有 heat wave， 这个热浪很夸张，只知道好像法国有成44度。很多欧洲地方不像我们有冷气，不是我们去现在去买部冷气，就是入电器铺上就买，即系夜啲就同你装嗰种咧，佢哋唔买噶吓。佢哋去到即系去到电器铺咧，要订啊，可能你要等一个月啦，或者系两个月至有啦咁样嘅。所以咧，即系可能一啲欧洲嘅朋友听紧得分道节目嘅话咧，恳请你都要保重身体，你哋都唔好中暑啊，饮多啲水。另外仲有呢、這个我的老 best angel， 诶咁得意 ，angel 就话咧，咦今日系佢嘅姐姐生日，哇工人姐姐啊，佢识听中文冇？中意听广东歌嘛？咁样间啲歌全部送埋俾佢听好唔好啊？啊！佢帮咗 Angel 好多嘅，好多工人姐姐都帮咗好多人好多嘅。虽然我冇，我咧就系另外嗰一半嘅工人啦。咁我另外嗰一半，我梗系唔系当佢工人啦，如珠如宝添啦。咁Angel 啊，代我同佢讲声 Happy Birthday 咯，好嘛？阿巴忙即刻答咗我啦，佢系偶然啦，得分我都会睇下波嘅，不过就要翻工，所以就唔系成日都可以就啱时间。好，唔同嘅朋友经已喺唔同嘅地方同我 say 就 hi 啦，咁所以我即刻嚟一个 warm up 先，欢迎大家本地嘅朋友、海外嘅朋友。

0: 英姿嘅呢首新歌叫做 Beat Maker。
1: 每个人都会有想飞嘅时候，既然想飞，点解唔启航？就算系纤细嘅翅膀，都有划破气流嘅力量。

0: 2026全新派台作品《想飞之内心独白》破格亮相。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爱护动物，保护动物。我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仁爱之都，人宠共融之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我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会长傅明宪。
1: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3: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4: 国事小专家。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以及星期六上午8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5: 呼吁各位朋友就是今晚记住听，因为今晚还翻啲歌债啊。我呼唤翻呢位朋友先 ，Oscar Chow， 你喺度吗？你拣啲歌俾你个朋友噶，转头你会听到。

终都错过，死了心。

我这个老 best angel 就再提醒我讲清楚一点好不好，等你个姐姐听到 Happy birthday 姐姐，多谢你。咩榜呢你送俾佢个蛋糕，大家都一起食晒佢。啱啱听过有 Yan Ting

0: 佢哋系 IDG Bubbles。
1: 这可再见，
0: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2: 嗱 ，AI 咧就话 Z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3: 我们的 Z 世代，
2: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四点至五点，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啦，一齐揾埋一班 Z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0: 晚上九点三十三分，
4: 山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日起接受申请。6月23日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8: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9: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10: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9: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10: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9: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10: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9: 密切留意，
10: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3: 湾区声势力。
5: 湾区声势力。
11: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

咁佢就好似真系出咗一身哇大汗之后咧，冲咗一个好靓嘅凉，爽晒。由 Nat King Cole 呢首叫做 L O V E。唔好意思啊，要呢位朋友等咗好几天，拣嘅呢位朋友叫做 Oscar。

啊，希望 Oscar 咧就系你送歌嘅对象，对方接收到吓，系你等咗有一阵子嘅，佢系 Fiona 史黛琪嘅呢一首旧作啊，歌名叫做《字花》。6月23号星期二，你开心喎、啊？系啊，今日佢登录啊！今日系佢生日 ，Happy Birthday， 任贤齐。

日是他的生日、啊、纵使未知道，因为我未见到他，未有机会，但我估他的生日愿望其中一个就是能够登上就是红馆的舞台，是、啊、自己的红馆演唱会。文书的就是始终都未出过，未出到纸，未有期俾到佢，希望小齐你好快愿望成真。

0: Happy birthday 任贤齐，佢嘅心太远。
1: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2: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3: 恭喜晒！今个礼拜卡拉 OK 贴堂嘅系你。
4: 大家好，我是 JR 雷心如。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你都想一齐玩？立即 WhatsApp 到卡拉 OK WhatsApp 报名专线6339797。
2: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3: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4: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5: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6: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
7: 红尘呀滚滚，痴痴呀情深，聚散终有时。
6: 咁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8: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9: 由而家到10点，沿途有我，欧阳德芬。
10: 你今晚歌单的 quota 好像不够。

一啲咧，可以听翻，突然之间将一啲好美好嘅记忆咧，就系通通 call 翻晒佢翻嚟一样，嗰种嘅感觉。每晚好多朋友都想听佢嘅歌，今晚拣咗嘅决定系呢一首啊，学友嘅《飞机师的风衣》。仲有啲朋友嘅，记得系睇下先吓，嘉乐妹妹啦，好耐冇见嘅 Matthew 都喺度啦吓。今晚赶唔切，后补俾你哋。

0: 之后会不会凉快啲咧？虽然永远都觉得呢首歌系非常之秋天嘅。郭小林嘅《从不知》送埋俾咧就喺加拿大嘅呢位叫做甲虫嘅朋友，佢话今日咧又系 day off， 佢话分住心睇住世界杯，跟住咧就系听得分到节目，好 enjoy 啦，好唔好？多谢你今晚出现，得分再见你会喺听晚，听晚周三沿途好友会有另外一位朋友同我一齐做节目嘅。听晚再见，拜拜。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晚上十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余碧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已经同意接受高级别的核检查，基于伊朗作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重申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及医疗物资。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已经完全及彻底同意接受检查，而且没有期限，将会确保核诚信。如果伊朗不同意，就不会有进一步的谈判。他说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过所有美军舰船仍然原地待命，以准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虽然目前而言这种可能性极低。特朗普说，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及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及大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早前说，暂时未有计划让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又说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解冻资产作出最好的决定，按照自身需要自由使用，不受任何限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时说，近日美国同伊朗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这场百几日的冲突严重冲击地区和国际局势，带来深刻启示。一是维护国际规则的重要性，任何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都应该以遵守国际规则为前提，丛林法则可以得逞一时，但不可持续。二是尊重国家主权的重要性，领土完整不受侵犯，一国内政不容干涉，是最基本的国际道义底线。三是树立新安全观的重要性，各国越来越成为命运相连的共同体，以牺牲别国安全为代价，寻求自身安全，只会反噬自身。四是把握新战争形态的重要性，近期多场战事中，信息战、网络战等非传统战争更加公开化，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金砖国家加强安全事务对话与合作正当其时。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会见南韩总理金文锡。李强说，中韩贸易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韩方用好两国经济部长等机制，加快推进双边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推动两国贸易扩面提质。中韩在创新领域各有所长，产业链、价值链深度融合，充分发挥互补优势，巩固造优传统产业合作，拓展半导体、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合作，共同抢找创新发展的新机遇。他说，双方要深化旅游、教育、 地方、青少年、媒体、智库等领域交流合作，持续增进两国国民感情。中方愿同韩方加强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同多边主义，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为亚太乃至全球发展注入正能量。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猴痘确诊个案，强烈建议高风险目标人士接种猴痘疫苗，市民亦应提高警觉，避免同怀疑感染猴痘的人士作密切身体接触。个案涉及一名44岁男子，他本月11号起出现发烧、下身疼痛和有分泌物，本月17号面部和身躯出现皮疹，期间多次到私家诊所及医院求医，目前情况稳定。他没有接种猴痘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曾经在自己屋企有高风险接触。这次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2: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3: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4: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1: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5: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11点，风继续吹。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1点，音乐五重奏。
1: 又翻到嚟试下寒风嘅节目时间，大家好，我系 J Y。咁啊，今个礼拜简单啲，11首新歌，同埋有一首之前播过嘅歌，但系由歌手亲自介绍自己嘅新歌啊。先嚟咧，唔俾佢介绍住，留翻下一节先。呢一首新歌咧，其实喺4月份已经发行噶啦。咁但系咧，一直咧就等紧个 MV 啦，我想睇埋个 MV 先至决定播唔播首歌啦。咁啊，但系呢个几两个月等待嘅过程咧，其实就俾佢洗曬腦噶啦，因為喺好多 social media 咧都揀咗呢一首歌做 background music 嘅。講緊嘅就係嚟自呢一位咧喺 social media 非常之活躍嘅日本新生代歌手樂音啊。有佢呢一首 Moshi Moshi 呢一位歌手咧，自2025年開始咗喺透過 TikTok 咧去 post 啲翻唱嘅歌曲之後咧，就已經儲咗好大量嘅 fans 噶啦，亦都被視為係新世代涉谷系風格嘅代表啊。呢一首 Moshi Moshi 咧，其實就係佢第一首原創單曲，非常之洗腦。亦都建议大家上网睇埋个 MV， 呢个时候我哋就听一听呢一首 Moshi Moshi 啊。

韓國女團 Stacy 咧就帶住佢哋第六張 single album《To Love》回歸啦。聽緊嘅主打歌咧同 album 係同名，都係叫《To Love》。《To Love》咧係借用咗網球比分裏邊咧2-0嘅時候嘅《To Love》嘅發音，將暗戀咧比喻做一場由開始已經注定咗係落後嘅比賽，即使知道會輸咧，亦都絕對唔會放。

0: 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小麦，
3: 你好啊，程主播。
2: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3: broken，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2: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3: 原来生活好快乐。
2: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4: 喺外地都想轻松上网，市面上有多种收费选择，有按月、日或用量计算嘅数据漫游套餐或通行证，亦有已包含数据漫游嘅月费计划，仲有外游储值卡等。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无论拣边种，都要细阅条款，包括服务内容、收费准则、覆盖地区、使用期等。去到外地先开启漫游，咁就放心晒啦。
5: 诗日寒风主持 JY，
6: 香港の皆さん、レイディフォーゆいかです。この度私の新曲《精神は見えない》がリリースされ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この楽曲は、実際に青春をしている中高生の皆さんは青春今してるなってあの時は気づけなかったけど大人になった今青春してるなしてたなあの時ってこう気づけるようなそんな楽曲になっているのでぜひぜひ大人の皆さんにも聴いてほしい楽曲になっております。そして4月には本当にようやく香港にライブをさせていただけてみんなに初めて会えてとってもとっても嬉しかったです。また会えるように一生懸命頑張ります。以上ゆいかでした。どちぇー。
7: Yuika 就亲自介绍咗佢新歌《Invisible Youth》，佢就讲到咧呢一首歌咧系关于咧喺青春已经过去之后咧，大家先会意识到咧嗰一段时光嘅珍贵。当你正处于青少年时期嗰阵咧，其实你唔太会察觉到咧呢个 moment 噶，但系等到你长大成人回望翻过去嘅时候咧，就会觉得哇！原来嗰阵真系我嘅青春嚟噶，所以咧佢都特别希望咧咁多位大人都可以听听呢一首歌啊。咁啊，另外佢仲提到咧喺四月份咧，佢终于有机会喺香港演出啦，我都有去睇到噶。佢就话咧第一次见到大家咧，佢真系觉得好开心可以见到大家。佢会继续努力，希望好快咧可以再次同大家见面啊。呢个时候我哋就听一听呢一首《Invisible Youth》啊。

Love and Pop 咧系佢哋全新完整体企划嘅起点，未来咧预计会透过三张专辑咧去完成所有成个故事嘅。而 Part One 咧就以喺世界各地仲未发现自身可能性、仍然成长紧嘅少女作为主角啊，佢哋就会将呢一啲人称咧称为世界嘅 S。描绘佢哋喺欢笑、眼泪、挫折之间咧逐渐成长，最终成为大街 S。佢哋亦都希望咧透过呢一张专辑咧向嗰啲仍然怀疑紧自己嘅人咧伸出援手。佢哋希望咧透过呢一张专辑咧向嗰啲仍然怀疑紧自己嘅人讲，大家即使遭遇紧伤痛同低潮咧，都能够一步一步咁向前迈进㗎。

0: 广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1: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晚上10点33分，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咗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嘅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哋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嘅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7: 大脑信号放错烟花，以为世界上有另一个我，情绪起落大过坐过山车。啤梨叶文辉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帮你打破思觉失调同躁郁症嘅迷思。健康关你事，逢星期一黄昏6点半理事会时段内播出。以上环节由戴昌华家香港带俾你。
8: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嘅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昼11点半，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9: 劲爆快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嘅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10: FM 99.7
1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2: 是日韩风主持 JY。

字系 Zizi One， 系 Latency 嘅 vocal 同吉他手嚟噶。有佢嘅新歌，歌名叫做 We Grow， 唔怪之个前奏有一段咁长嘅吉他 solo 啦。其实佢辗转都出现过喺几对唔同嘅女团度噶，最终就揾到 Latency 呢个夹 band 嘅呢条新嘅方向。咁但好可惜咧 ，Latency 最近咧个鼓手就因为健康问题退咗团啊。公司就话 Latency 咧暂时系会以四人组合嘅形式活动噶，希望佢哋好快揾到下一个新嘅鼓手啦。

0: 新城劲爆，流行榜。
1: 今日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嘅三甲官啊，季军
0: 第三
1: 位，表弟啊，梁伟谦，就呢首季军作品，歌名就无可救药的恋爱脑啊。
0: 第二位，
2: 谁人愿？
1: 就是这首亚军作品，黄渤的这首亚军歌，歌名叫做《灵魂上演》。
2: 大店凄美，投入霸最后。

0: 资讯堂，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0: 2016年新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练车活动，
1: 包括重点企划8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新城台庆音乐会，
2: 唔单止与众同行，更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3: 让你嘅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4: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5: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4: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6: 情寻记，情可欣。
7: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8: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9: Hello， 大家好，我是King吴崇明。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求开心，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3: 是日韩风主持 JY。

Store 咧就推出咗佢哋首张正规专辑《Home》，主打歌咧就系我哋而家听紧嘅《Viral》啊！呢一首歌咧系以歌曲要好似病毒一样咁样疯狂传出去作为意象，希望藉由音乐喺网络上面同街头不断播放，最终传到佢前度嘅耳里边，令到佢喺某一个瞬间咧再次谂起呢一段关系啊！歌词结合咗韩文、英文同少量嘅西班牙文，配合成员各自嘅声音特色咧，将遗憾、后悔同仍然放唔低嘅情绪咧包装成为一首青春但又带有伤痕嘅情歌啊！延续咗 Boy Next Door 嘅校园恋爱题材上面嘅清新风格啊！

Shiny 就带住佢第六张迷你专辑 Atmos 回归啦。今次咧系佢哋相隔一年之后咧，再次以团体嘅名义推出作品。如果要计出碟嘅话咧，甚至系隔咗两年啦。歌词就将咧同心爱嘅人共度嘅时光，比喻成为咧好似漂浮喺空气里边嘅感觉，细腻咁样描写紧爱情嘅情感变化。

再做一个礼拜咧，都同大家分享过咧，阿罗翻唱咗《骑罗罗》初代嘅主题曲啦。咁其实嗰一首咧就系嚟紧新剧场版嘅片尾曲嚟噶。而呢一套新剧场版咧，系今个礼拜就会喺日本上映啦。今日分享埋主题曲俾大家听啊，一首全新嘅作品，嚟自阿罗嘅歌曲，歌名叫做《Destiny Land Out》。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十一点。

0: 现在由余宝琼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到河南调研，他说加快完善产业创新体系，持续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进一步巩固经济稳中向好基础。何立峰先后到河南安阳、新乡等地，了解相关制造企业、科技企业和消费类企业的生产经营、技术创新、外贸出口等情况。他说要充分发挥产业、市场、技术等方面优势，深化国际规则标准对接，有效应对外部不确定性，促进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持续推动外贸提质增效。他又说要进一步丰富消费场景，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增强居民消费意愿，更好满足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要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有力有序推进地方融资平台，推出和改革转型，持续推动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到江苏调研，他强调要坚持战略导向，强化创新引领和政策协同，打造生物医药新兴支柱产业，培育发展脑机接口未来产业，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刘国中先后到无锡市和南京市，深入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企业，以及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了解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产业发展等情况。另外，随着中国全面进入主汛期，暴雨天气增多，刘国中强调要注意天气形势和汛情变化，加强气象监测预报预警，强化部门协同联动，落实各项防范措施。上海市委原常委朱之松受贿近1.4亿人民币，一审判处死缓。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时话，朱之松在2003年至2024年利用职务便利，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融资贷款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他人非法收受财物，行为构成受贿罪，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论罪应当判处死刑。鉴于他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主动交代犯罪事实，认罪悔罪，积极退赃，据法定从轻处罚情节，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朱之松在1969年出生，江苏人，曾任上海航天局局长，2021年起出任上海市委常委。香港和内地警方展开跨境联合行动，瓦解一个诈骗及洗黑钱集团，以洗黑钱等罪名拘捕69人，涉案骗款超过2亿。警方今年5月接获一名住在内地的女事主报案，说陷入网恋投资骗局，骗徒诱导下载虚假投资应用程序，声称可以投资虚拟货币，获取高额回报。事主在3月至5月期间，将超过1,000万港元转账至10个香港银行户口，同时在内地交付黄金以及转账虚拟货币。反诈骗协调中心成功拦截大约470万港元赃款。警方调查发现，骗徒收款后，随即将款项转移至另外106个香港户口，116个可疑户口的持有人中，包括98名内地人、17名香港居民以及1名外籍护照持有人。警方分析快旅户口的资金往来，找出173名受害人，合共被骗近2亿港元。两地警方昨日展开行动，拘捕54男15女，年龄介乎18至60岁。呢节新闻报道完。
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Music on board。
2: 32岁，嚟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五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系呢一套动画电影 fans 嘅佢，立即答应创作呢一首主题曲。歌曲除咗系乐迷久违佢嘅乡谣音乐风格，亦系佢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觉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嘅连结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嘅爱同伴随依然能够喺重逢嗰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同永恒连结嘅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I Knew It，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
1: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2: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0: 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近期风魔健身界的 HYROX 耐力赛事，结合阻力训练和跑步，挑战体能极限，但训练不足，容易受伤。有咩潜在风险要注意？嚟紧星期五晚上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骨科专科黄卫国医生讲解玩 HYROX 的注意事项。
2: 逢星期五晚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3: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Michael Beat、苏仲成。
1: 成日都話網上買嘢，但係咧有啲嘢咧硬係都唔敢試嘅。就算試咗之後咧，你都知賴嘢啊，咁啊，或者身邊好多人咧都真係買。

0: 咗啦，都真系中招嘅、嗯，即系讲紧譬如网上嘅时涂嗰啲即系电器嘅咧，
1: 系
0: 你哋敢唔敢咧？
1: 我未试过电器，我通常我衫多嘅，嗯，系
0: 啊，直情未试过啊，
1: 未试过电器边个？
0: 我试过啊，以前好多年前就即系未咁收到咁多赠品嘅呢啲充电啊尿袋嘅。咁啊，自己覺得啊抵喎，哇，幾廿蚊就好大嚿喎。嗰陣時即係覺得咩幾多咩10,000 mAh 啊，就好似好勁啊嘛。咁你買嚿好似貴，咁啊塗翻嚟啦，跟住哇，真係熱到咧窿嘅會。我未著火，不過窿你都唔敢用啦嘛，唔敢再擦啦嘛。
2: 我就買過嘅，最近咪買咗隻 cam 嘅喺度試嘅。
0: 哦，
2: 嗱嗰隻喺淘寶買嘅，
0: 嗰隻係淘得嚟系正厂嘅，
2: 所以就有牌子嘅嘢。
0: 哦，
2: 因为
0: 系咪正厂
2: 嘅？正厂嘅，
0: 即系佢系你喺
2: 大陆版啫。
0: 淘入边嘅，佢入边嗰个商店 official 嘅，
2: 系啦。咁我去买，咁我就冇事啦。不过你讲得啱，次次买亲一啲一嚿嚿嘅嘢就系咩咧？我买 hard disk， 就死梗嘅。次次买 memory stick 嗰啲咧，都唔知点解翻嚟咧又 format 唔到。喂，有一次仲大镬。save 咗落去，跟住一再拆冇晒啲嘢。
0: 呢啲仲你即系我哋即系如果真系话烧着啊、火烛啊，嗰啲你即系梗系大镬啦，人命关天啦，有意外啦。但系其实如果你话翻工做嘢咧，你呢啲同死亡都冇分别嘅。你系公司性死亡、社会性死亡。嗱，你整完几个月嘅嘢，突然间 save 晒落去冇咗，
2: 系啊，
0: 你以为自己 back up 嗰只都有 back up 唔怕，点 back up 嗰只挂埋？
2: 被老婆闹死啊！
0: 即系会癫嘅，呢啲系
2: 晒相。
0: 系呢啲同你即系同你火烛系冇分
1: 别。生活上嘅嘢就少啲嘅，即系我嚟讲就如果真系电脑嗰啲咧，我就中意不嬲都系去香港，即系有啲保证。同埋我中意识嗰间嗰间铺头个人啊，即系就算佢贵少少唔紧要，但系佢有 service 俾我，同埋。即系我会追究佢啊嘛，
0: 不过你有 official 嗰啲铺头咧，咁我觉得已经好多，咁但系有时就呢度因为佢好多比较嘛，有啲佢冇 official 嘅铺头咧，唔系正式嘅，唔知真系唔知，我谂买一样嘢都随时都过百间噶啦，咁你又睇啲人睇就贪平，已经差唔多啫，呢个又平啲，呢个又平啲，跟住就拣咗抵啲嗰间，因为有个心态，唔知咧，因为每一样嘢喺上面咧啲相，你买贵。嗰間咧，你個心態上好曳嘅，你會覺得好似自己俾人呃嘅，自己係蠢嘅，你會揀間
2: 次貨，
0: 係啦，你會揀平啲嘅，係啦，即係你之前唔係次貨啊，即係一模一樣啊，講緊譬如啲相啊嗰啲，咁你會係咪自不然你會揀嘅平啲嗰間啦？你冇理由特登揀最貴嗰間噶嘛，一模一樣喎，睇落去
1: 通常都會揀翻平啲嘅，但係就變咗有啲唔係你都會。比较下嘅，因为我见过嗱，如果譬如好简单，我最近都有睇冷气机，咦，我见到有点解会差成，即系可能讲紧五六百蚊咁样咧，即系
0: 部机可能都2,000，
1: 系啦，
0: 四分一，
1: 我有啲觉得系怀疑呢样嘢系咪叫水货，我唔知啊，系啊，
0: 好参差噶，
1: 系咪好参差系嘛？
2: 有啲网站P.com 啦，
1: 系，
2: 佢系有讲明系水货嘅，咁但系冷气机好得意嘅，
1: 系
2: 有一个安装费用，
1: 系啊，
2: 佢包同唔包，咁就系嗰个 difference 好多时，甚至乎个安装上到嚟咧，可能系装玻璃侧边，或者系贴玻璃，或者木咧，又唔同价钱。
0: 咁你香港如果你订淘宝翻嚟，好多都唔包噶啦，
2: 啊，咁啊淘宝就有好多，
0: 唔好成日讲晒名啦，我讲淘宝
2: 先生，
0: 唔系我把口有事，你听力都有事，
2: 有
0: 而家就变咗
2: 点睇神，
0: 你要唔系你 AI 得嘅，
1: 跟住淘翻嚟，
2: 唔系咁你淘翻嚟就有师傅嘅，香港有啲专做淘产品、家私电器专帮你做嘅，
1: 系
2: 咁甚至乎而家有个 showroom 噶嘛喺中港城，咁佢嗰度就有呢一批咁嘅师傅帮你做呢啲嘢，
0: 即系你系佢嗰度买嘅嘢，佢应该系有承诺咗，即系啦，应该同佢合作，佢先会做咯。
1: 我喺网上我见过系，仲要即系当然电器有啦，都有一样嘢几流行嘅，我可能你哋都见过，佢系即系佢系特别咩，帮人即系个淘翻嚟家私，帮你安装安行。
0: 家私我觉得就抵，即系冇嘢嘅。家私佢有时即系佢都有啲款系可能啲杂厂，可能抄添，抄边度啲家私，欧洲嗰啲。咁好多人都话咧，十分一价钱，跟住佢仲要啲料咧又厚啲，又将人哋嗰啲改良啊，仲硬净咗啊！
2: 我就试过想淘橱柜嘅，
1: 乜橱柜？
2: 门，因为我啲门烂啫，个柜冇事嘅。咁、哦、但系嗱，呢啲就涉及咩咧？订货，
1: 系、
2: 嗯、因为系订做嘅啲 size 啊。咁、其实喺嗰、那个诶度嗰位咧，原来沟通上经常出现问题。
1: 嗯、
2: 究竟系内框外框，佢哋用啲词唔同啊。咁啊，同个 C S
0: 即都系自己问题嘅啫。
2: 同个 C S 沟通唔到。
0: 系咯，我哋即系
2: 第一翻嚟又冇用。
0: 咁啊，系咯，因为我哋唔熟佢个文化，我哋要买人啲嘢，咁就我哋梗系要配合人哋就人啦。咁系自己问题啦，呢啲就。
2: 所以点解人哋师傅装修师傅啲嘢未系大陆订嘅？点解人哋冇问题咧？人哋识
0: 沟啊。

0: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1: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0: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1: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0: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7: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8: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Michael Beach、苏仲成。
9: 最近咧就好兴咧，天气热就买嗰啲好劲嘅电风扇。咁啊，啲人就都贪平，可能香港买部劲啲嘅，其实周围都有啦，而家多到紧要啦。咁即系唔应该系卖嗰啲电风扇仔嘅地方咧，唔知都点解都会出现，好似士多咁样嘅，都会有几把摆喺度卖。咁啊。靓少少有啲力嗰啲咧，即系去到可能有少少 V 声，好似风筒咁样嘅咧，就200几蚊起步咯。我见到，咁但系即系淘嗰啲咧就几十蚊，咁啊好多人都咪呢啲咁嘅
10: 试下咯，
9: 好似唔系好等使嘅嘢，咪试下咯。梗系，但系咧啲人有啲我都唔敢买嘅，因为有啲人又系买翻嚟，即系逢系有电嘅嘢咧，叉电咧，有啲人都话，即系呢啲嘢你真系睇过咯，因为。即係發生過太多，你就係擺屋企，因為你一叉叉幾個鐘頭，咁你瞓著覺，啲人又有啲人就瞓覺就掹曬全屋嗰啲電，
10: 係啊係啊，
9: 有啲人好穩陣嘅喎，全屋叉電反而瞓覺喎。
10: 我出街一定要掹咯，我驚。
9: 咁你瞓覺又掹叉，出街又掹，即係你要係個人清醒嘅狀態先可以叉電喎。
10: 係啊，睇住佢叉要。
9: 係咪呢個係個係好嘅習慣？但係有幾多就係好攰咯，成日要清醒住睇住啲電，有冇熱度，有冇爆，有冇窿嚇？咁啊，不如就。啲人話咁就唉，為咗避啦，我就買寧願買貴啲啦。所以香港都會有市場，因為之前你睇過有啲人咧就解構咗啲淘翻嚟嘅電器咧，佢拆嚟睇啊特登，原來入邊啲電線咧即係真係有好多係唔合規格，係好幼幼到好似哇條真係線咯，一條幼到好似暖衫嘅線咁幼嘅，咁可能你就變咗好容易會火燭啊、短路啊咁樣。咁香港可能就有個規格啦，呢方面入口嚴啲，內地都有嘅。不過而家你一網上買咧，佢又唔係喺內地銷售，變咗可能佢就真係俾嗰啲貨你咯。
10: 同埋有陣時我見過咧，即係有啲報道啊，唔知你啊，可能 Ricky 都見過，棉被啊，即係可能嗰啲絲棉被定點樣？
9: 冚都唔，
10: 佢唔係攞翻翻嚟之後咧，唔小心可能唔小心拆開佢。哇！入面啲料原來
9: 嗰
10: 樣嘢嚟㗎，
9: 又話咩血棉花？
10: 係啊
11: ，sofa 都係㗎，
10: 係嘛？
11: 所以唔敢買 sofa 㗎，我
10: 係嘛？
11: 我唔，我哋冇可能搣開塊面
9: sofa 都唔敢，
11: 我真係唔敢。
9: 你驚塞咗只死豬入去？
11: 喂，血棉花咁，你已經後
10: 生
11: 啦，
10: 係
9: 咪啊？我呢啲係少數嘅，但係你如果你連家私都唔買，就真係冇咩好買㗎。
11: 係，有啲得嘅木嘅。OK 嘅，你张台灯 OK 嘅，
9: 唔惊嗰个木系棺材咁样本身拆出嚟，
11: 唔惊
9: 嗰啲啊，唔老礼
11: 棺材一睇就好发财啊嘛，
10: 唔系不过我觉得
9: 升官发财，
10: 其实个有样嘢咧就话都唔系轮到你惊唔惊，系大家已经习惯咗，因为太方便，譬如好似而家咁，好多嘢你会觉得可能你网上面即系揿个掣就订到，同埋譬如可能我当冷气啊，我又要走去嗰间门线度要问佢，我真系试过楼上啫嘛，因为。 最近又熱翻啊嘛，我媽冇冷氣有啲問題。嗱，跟住又個師傅唔喺度喎，啊，喂，好辛苦啊，我覺得，哇，咁難先攞資訊，即係當然佢唔係負責嗰樣嘢。咁跟住我又上網自己搞咯。咁但係到而家我都仲未買到，
9: 仲未買到。同埋呢啲大型小小電器又難又棘嘅，
10: 係
9: 有啲人電視都係即係睇下夠唔夠膽咯。
10: 係啊，
9: 電視你其實可以淘㗎。咁電視就正廠添，咁正廠淘翻嚟咧，佢有啲廠就咁樣嘅換來。你喺當地咧，咁叫做啲同城啊嘛，即係同一個城市，大家由深圳就深圳，咁咧佢就會有嚟保養啦。佢因為佢可能係運輸係自己啊嘛，自己出嘅，咁佢覺得好運爛。如果運輸過程整爛咗你個 mon， 咁佢梗係會整個俾個新嘅你啦，佢確保。咁但係佢因為圖咧，佢又未必係自己嘅運輸，又經咗，咁大部分九成都唔係自己噶啦，自己好少電器。普電器行做到跨境運輸咁巴閉嘅，甚少啦，應該冇乜噶啦。咁可能仲要經過唔止一間嘅，有集運，又再托運，跟住又嚟到香港一段，又唔知再點運，啊，淨係一間同一間運輸。都可能有兩三個站，兩三個倉，咁佢就啲電視就唔包保啊，佢講到明
10: 係
9: 爛咗個 mon 運輸嘅事，我哋係唔負責嘅。
10: 哦，
9: 咁啊，好多人都唔制啦，除非有啲人都，但有啲人都敢搏嘅，
10: 係。

0: 當然有啲運輸地方都係運輸公司都唔係話特登訂你嘢。
1: 我有過試過計過數㗎、其實去大 mon 咧，大 size mon 咧，電視啊，係可以真係你可以用兩部機嘅三部機嘅價錢、香港、同一隻款差唔多。可以是差三倍價錢的、
0: 所以有些人什麼兩部機價錢，
1: 即是說我買香港10,000元，其實在大陸
0: 三千
1: 買到一樣 size、那我就搏咯，最多只能三部才打和，
2: 不會三部都
1: 中，
2: 心理上是

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0: 银色旅途，
1: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0: 银色旅途。
2: 晚上11点30分，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我是卫斯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他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他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6: 好彩真是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来不同的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7: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8: FM 99.7，
9: 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Michael Beach、 苏仲成。
1: 咁但系大陆咧，嗱做生意嗰啲唔制啦。譬如有人去开酒楼、开卡拉 OK， 要买三十部电视嘅，咁佢就嗰啲唔搏噶啦，即系嗰啲一烂烂，你真系烂你十部点算啊？咁啊都系即系买翻喺香港嘅嘢，有行啊，有保证啊，佢系佢负责运输嘅，嗰啲就制咯。咁有啲嘢，另外除咗你话网上买电器，你又惊啫。有啲新科技嘅电器咧，你
2: 系
1: 敢唔敢用咧？有一部好似而家咩镭射激光
2: 灭蚊机，
3: 正啊！
2: 前嗰排有部
1: 又劲得滞，蚊啫。
2: 咁
3: 招招招！
2: 嗱，一样嘢好得意嘅就系有个即系国内有个男仔发明咗呢样嘢啦。咁啊，
1: 系啦，无聊，好犀利，真系好。咁佢屋企真系好多蚊，
2: 因为可能嗱，香港有少啲蚊，其实好多外国地方好多蚊。咁佢就尤其是咧，我见到嗰条片咧，其实最多人睇就系好多人好中意喺户外度摆部机。跟住咧，因为佢系镭射啊嘛，咁你就见到只蚊一飞过，佢就咁样。
1: 我谂唔止蚊噶啦，所有类似
2: 系啦，
1: 细细粒乌蝇啊，嗰啲类似识飞嘅，
2: 系啦，
1: 蜻蜓啊，应该都死噶啦。
2: 系啦，嗰啲咧，你有少少你望
3: 情夫啊，个情夫就
2: 望唔系你望住咧，其实又有少少觉得，咦，几得意喎，即系嗰个感觉，尤其是譬如你夜晚如果你瞓觉，即系当然咧，有啲地方咪真系有蚊。飞过咧，咪咦咁样，你觉得好烦咯？跟你摆部机喺度，
1: 中咗你耳仔喎，大惊！
3: 喂，但系你谂下点解会咁样设计先？嗱，其实你谂下以前
1: 好真蚊咯，我谂一定系真嘅蚊。
3: 当然啦，但系蚊机咧系个原理本来系一个紫色嘅灯啊嘛，
1: 紫外线啊嘛，
3: 系吸引佢过嚟，
2: 系啊系啊，
3: 其实系。个谂法系好戆居嘅，你吸晒啲嘢，其实你系吸引啲蚊入嚟，即系个谂法系
2: 唔系？但系撞落去，然后佢
1: 有电啊嘛，有微电流啊嘛，
3: 但系佢唔一定系，但系佢唔一定会中噶嘛。如果佢唔中喺出边继续飞噶嘛，但系你吸咗好多埋嚟，变咗调翻转。
1: 咁但系都多数都中嘅。
3: 嗱，其實佢嘅開始，我睇過佢嘅故事就係，佢就係話，其實咁嘅吸法咪其實好戇居，你本來冇咁多蚊嘅，反而著咗仲多蚊嚟約你攞喺個草叢度。咁如果喂係咪應該調翻轉啊？你一埋你我就殺死你，唔係應該吸引你過嚟啊？應該係咁嘅 principle 諗嘢啊嘛。
2: 同埋我見到嗰個報道咧，即係當然仲有一樣嘢係好緊要，就係我發覺原來咧。即係中國咁大啦，當然好犀利。國內咧，原來咧真係好多科學家啊、年輕人啊，發明好多嘢，即係你諗唔到咯。你上網見到嗱，同埋我唔知道大家會唔會中唔中意即係網上購物一樣嘢叫 Kickstarter，即係咧有冇玩過？
1: 冇。
2: 我就麻麻地嘅，因為咧我成日覺得咧嗱，第一我覺得咦，到時都唔知係唔係，或者即係最驚佢唔得啊，跟住又唔知點樣褪翻啲錢啊，跟住或者佢。
1: 咩嚟嘅咧？
2: 众筹咯，即系譬如话我而家，譬如我当啦，我而家发明呢部蚊机，我就喺个 Kickstarter 度咧，你买我哋而家买咧，可能 let's say 1000蚊，咁去到佢搞掂咗啦，可能佢众筹完之后咧，喂正式上市就卖5000啦。咁所以我而家買係平喎，你明唔明？你明唔明？
1: 即佢去眾籌啫，係
2: 佢
1: 去眾籌，
2: 唔係我可以即係我用呢個價錢用1000蚊去買。
1: 哦，即係咧，佢眾籌，
2: 係啦，
1: 籌款唔係你去，
3: 好多新產品都係
2: 新產品佢用呢個，同埋但係有樣嘢，
1: 外國㗎嘛係嘛？
2: 唔係，
3: 其實好多國家
2: 地方，
3: 香港曾經出現過嘅。
1: 香港如果你整啲嘢出嚟眾籌得唔得㗎？
3: 得，
1: 唔係
3: 有一個人發咗達啦，喺香港去咗 Kickstarter 賣咖啡機嘛，
2: 哦，
3: 跟住冇交貨嘛。
2: 哦，所以我系惊呢样嘢啫。
1: 香港嗱，即系呢个要问翻律师啊，
2: 律师
1: 有啲众筹系犯法噶，
3: 众筹系犯法嘅。OK， 但系嗱，嗰个 case 系咁嘅，你呢个叫预缴买预订货啫。
2: 系
3: 嗱，众筹本身嗰个做法系你投资咗间公司，即系俾咗钱入去变咗投资，咁就犯法啦。嗰个就非法集资啦。
1: 嗯，系小心啦。

0: 行到只猫点算啊？
1: 系咯，咁
2: 所以系有啲危险啊。所以佢我见佢通常佢嗰个广即系唔系叫广告啦，佢通常系喺郊野，譬如可能去露营啊，去露营嗰阵时啊，你要瞓觉啦，即系你知露营即系荒山野岭好多蚊啊，咁就摆出嚟系啦，就好少话摆喺屋企嘅。
0: 咁咪唔系好多时间用到，咪系嘥
1: 气。但系话卖几钱啊？
0: 卖几钱啊？
2: 佢好似卖
1: 平嘅字嘅呢啲，
2: 唔知5000蚊啊？
1: 哇，咁啊唔
2: 系啊，唔平喎，唔平噶。
0: 你咁有钱，你先
1: 唔
2: 系。其实啲人中意
1: 有钱都唔会攞晒。
2: 我觉得啲人觉得好得意一样嘢，即系当然佢，因为佢嗰个镭射睇住佢射嗰下嘢，嗰只蚊，有啲人见到嗰条 video， 中咁样就跌咗落嚟。你心谂，咦，哇，
1: 准嘅，
2: 准噶，系。你直情觉得，我觉得，哇，今次而家系咪即系啲大国啊，嗰啲叫做咩武器，即系太空武器咁样咧，即系已经有噶啦嘛，星球大战嗰啲。哇，你觉得哇好犀利喎！如果呢样嘢即系。是变成是人类的话，那些武器咪好恐怖，系咯。不过而家就净系火蚊咯，即系咁啊。我觉得都佢而家订咗好多啦，成差3000-5000已经落咗单。
1: 哦，都有嘅，
2: 有啊，外国人订多啲。
1: 咁佢都成功噶咯，
2: 成功
1: 啦，3000+个人，5000+蚊，
2: 系啊，
1: 港币啊。
2: 嗱，佢冇写系咪港币啦？
1: 当你港币都犀利，
2: 应该港币嘅啫。
1: 嗰度都1000+万。
2: 如果5000蚊美金好贵噶啦，4万蚊
1: 啊
2: 嘛，就应该少啲嘅。
0: 我哋唔好再开麦啦，去做呢啲。
1: 几时都系话做发明家系好犀利噶啦，咁但系你唔系咁易噶嘛？边个唔想话一早喂30年前发明每 iPhone 系嘛？
2: 系
1: 你有咩能力先啊？发明
2: 咁你如果你上去图嘅时候，譬如你见到啲咁新颖嘅产品，你敢唔敢试啊？
1: 我就如果有电嘅都唔敢。我两样嘢咯，我觉得一个食落口，一个电嘅嘢我都惊嘅，因为我都真系。经历过嘛，即系电嗰啲系真系烧着过，窿咗，兴到爆炸，跟住咧有啲朋友买咗个木嘅水桶，有少少按摩功能嘅，咁啊插只脚落去，谂住系啦，开啲水，咁就又话倒包药粉落去，又有中药啊嘅按摩嘅功能咁样，点知咧嗰个火烛啊！应该系都系因为短路嘅问题，火烛好彩掹得快，跳得快，掹插苏仲掹到，你咪水楞住酒店，你真系有个人电死你。所以我自此之后听过睇过就冇啦，即系呢样有啲避忌嘅。但如果你话已经搬翻国内住，
2: 系
1: 咁你买翻当地嗰啲佢嘅自己涂得嚟系。自己嘅 shop official 嘅，我覺得係可以嘅，我自己覺得啦。咁另外就啲人又話擔心，即係買食落嘢啊嘛，食落口嗰啲又唔知係真定假啦，即係又話唔知咩成分啦。
0: 大閘蟹啊，第一排唔係
2: 有段
0: 時間大閘蟹，
2: 有一段時間電煎
0: 你咁食啊，
2: 大閘蟹
3: 逃翻嚟真係唔夠膽喎，
1: 應該又係犯法噶，
2: 係嘛？
0: 海鲜是合法的，海鲜过境是合法的，肉类是犯法的，生的是犯法的。做一样嘢，如果已经熟咗都是合法的，乳猪是得的，合法的。
2: 有一段时间我见，
1: 但大闸蟹要攞牌，
0: 我真的不知，
1: 所以你唔好乱咁讲，
0: 唔好乱。
2: 有一段时间电煎都危险，
1: 唔好乱咁讲，真系
0: 有，我真系见到。
1: 唔系咁，佢可能就系违法，可能佢违法咯，
0: 系咯，所以话唔好搞啲咁嘅嘢。

0: 羽毛球拍
1: 凝聚社会爱心，
0: 打出慈善力量。
1: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0: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1: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0: 8月18号，旺角麦花臣场馆举行。
1: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2: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0: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Michael Beach、苏仲成。
1: 都用一个药物又系咯，
2: 系
1: 药品
3: 绝对犯法啦。
1: 药你就即系你系可以呢、這个就系、是、我谂担心嘅方面系少啲啦，因为都呢啲管制都好严嘅。
2: 药一定系
1: 你禁咗，即系你喺内地就可以啦，内地买内地咁药，跟住你系你如果你。一般你香港嚟啊，你一撳咗嚟，其實你俾咗錢，佢都唔會寄到俾你。佢、哦、已經運輸啦，已經 block 咗你嘅。
2: 哦，咦，咁我未試過買。
1: 唔會，你唔會成功買到應該。
2: O、okay, K， 未試過。
1: 佢都幾小心嘅呢方面。
2: 通常都藥房，其實呢啲嘢即係我自己嚟講，譬如買呢類型嘢咧，我中意 face to face 嘅，即係去開嗰啲即係幫襯開，因為佢一定知道啊嘛，即係感覺上會安全啲咯，係咯。
3: 其实喺国内买药咧系要登记嘅、
1: 嗯，
3: 就算你去喺即系美咩咧，我成日买嘅、
1: 啊，
3: 我喺嗰度买一啲痛风药。
2: 哦，
3: 咁原来系要佢会问你攞你个回乡证登记先至肯卖俾你。
1: 咁你已经系实名认证咗就 OK 咯。
3: 系啦，
1: 即系你买过一次，咁就以后就唔使再登记啦。
3: 其实佢哋好好 control 嘅，
1: 系嘛？
3: 系啦，唔系咁即系唔系咁随便卖俾你嘅。
2: 哦，即系唔系我哋香港，譬如我有阵时就话。睇完醫生啊，傷風感冒啊，就攞翻醫生嗰包藥去配噶嘛，因為平啲啊嘛，你明唔明啊？因為醫生俾三日啫嘛，我覺得食夠一個禮拜喎。
1: 內地藥房咪都其實都方便，即係佢不過即係佢個管制好得意，佢哋即係同香港可能有少少唔同啦。咁佢哋就唔係咩便利店，我哋譬如有時一般胃痛啊，少少唔舒服，發頭暈、身興發燒、感冒啊，咪去便利店、超市場買都有。
2: 係啊，係啊，係啊，係。
1: 佢又唔係嘅，佢一藥嘅嘢咧，佢就要喺藥房。但佢啲药房好坚嘅，有好多廿四小时嘅，好成日都有个药剂师喺度嘅，仲要系，咁你吓你啊，即系你又唔使惊我，哇！佢翻到大陆啲人有啲人唔知，唔系，哇！你如果头晕身气，你自己带定啲药好，好难买到药嘅，唔系周围有得卖嘅，诶，咁又唔系，佢药房真系开到好嘢嘅，同埋都唔少嘅药房。咁呢，我覺得呢樣又好咯，同埋咧，即係外賣再送過嚟咯。
3: 係
1: 啊，外賣啊，我又俾你送噶。
2: 咦，第一次聽喎，我又真
3: 係外賣係啊，夾都得外賣嘅。我試過一次買夾啊，我去旅行嘛，佢爆咗碌喎，跟住就可以喺個尾嗰個停，可以嗌外賣送過嚟，
1: 好快
3: 一個鐘頭就
1: 一個鐘都算耐啦，
3: 好犀利真係。
1: 即係如果有快啲上嚟，係嗰時嚇嚇。即係佢可以可能你講咪話，佢穩陣啲咯，廿分鐘咁樣啦，廿五分鐘咁樣。但可能有時快啲上嚟咧，附近咧，佢五分鐘咧，即係送到嚟嘅。
2: 係，
3: 不過有一樣要呼籲大家，唔好嘗試喺香港寄藥去大陸，俾朋友
1: 都唔得嘅，應該
3: 係犯法嘅。
2: 哦，
3: 係啦，
1: 保健品都唔得。
3: 我唔知啦，藥就肯定唔得。
1: 係啊，
3: 係啦，
1: 即係我哋以為保健品啊，意思
3: 嗱，
1: 喺內地可能已經係要係當
3: 係冇錯啦，
1: 都係藥
3: 保健品都係要電車先可以入得去嘅而家，因為佢唔知個藥份係同佢哋嘅 standard 係咪一樣，係啊，所以就會
1: 呢個嗱有機會攋嘢添啊，
3: 係啊，
1: 呢個你唔嗱佢寄嘅時候。中間截到你嘅，佢覺得你係專登嘅，有機會
3: 啦，
1: 係啊，你話你逃都仲可以，我唔知啊，買翻嚟啊，香港我唔知啊，跟住中間已經運輸幫你截咗啦，你都唔會成功咗個過程。而家你咁樣經啲譬如你有啲政府嘅郵寄噶嘛，你咁樣做你有機會攋嘢嘅。
3: 其實咁嘅，有啲速遞公司係有一個特別服務，係你係要寄藥嘅，但係你要 declare。你係因為嗰個人嚟過香港睇醫生，你要寄翻翻去，你要 declare，
1: 即係好多證明咯。
3: 係啊，有醫生證明，咁先做到呢件事嘅。
2: 咁都安心啲。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午夜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主评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印度新德里会见阿联酋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沙姆西。王毅说，美伊战事爆发以来，中国和阿联酋保持密切沟通，这场战争不应该发生，理应尽快结束。近日冲突终于转向对话，但能否真正实现和平仍有待各方共同努力。当前应该重点做好三件事，一是坚持永久全面停火，切实落实谅解备忘录；二是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畅通地区发展生命线，这个是国际社会普遍愿望；三是总结中东几经动荡教训，重建地区国家互信，探讨构建地区安全新架构。王毅说，中东地区不应成为大国博弈的角斗场，地缘政治的牺牲品，中方愿意继续支持阿联酋为地区长治久安发挥建设性作用。沙姆西说，阿联酋愿与中方保持协调配合，支持通过外交渠道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维护国际航运和产供链安全。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在总统府会见到访的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双方就双边关系、地区和平与安全、区域互联互通、经济合作等问题交换意见。巴基斯坦总统府发声明说，巴方坚定支持伊朗维护自身和平、稳定、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巴基斯坦一贯反对单边举措，主张通过对话和外交途径解决地区及全球挑战，巴方将继续发展与海湾地区国家的友好关系。扎尔达里对成功签署伊美谅解备忘录表示祝贺，并期待正在进行的技术性谈判能够推动地区实现持久和平。佩泽希齐扬感谢巴基斯坦在支持和平与对话方面的努力，他说伊朗高度重视对巴关系，期待进一步扩大双方在政治、经济、安全和地区事务中的合作。伊朗及阿曼发表联合声明，两国将着手研究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服务费，并强调他们对航道拥有主权。两国官员在阿曼首都马斯开特会面后发声明，说两国同意透过外交部之间的联合工作小组针对有关议题维持对话。工作小组的目标是就未来海峡的航行管理以及未来服务与相关费用依国际标准达成共识。伊朗外交部上星期说，伊朗将就通过海峡征收海事服务费。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里巴夫说，相关费用会在免收费60日期限结束后开始实施。不过阿曼外长巴德尔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双方承诺提供免通行费的安全通行。网上流传一段影片，见到一架左太车在香港行车时，司机双手离开太盘，正使用手机，怀疑正使用车辆的辅助驾驶功能。运输署回应已经将个案转交执法部门跟进。片段见到这架银色左太私家车挂有 FU 字头车牌和内地粤医车牌。运输署说，所有司机在驾驶车辆时不得以手持方式使用电话。香港和内地交通规则亦有不同，使用整体组合式驾驶辅助系统可能违反相关驾驶法例，一经定罪可判处罚款或监禁。警方昨日下午在新界北区打击非法驾驶汽车作出租或载客取酬。警方在元朗乔庄乘客前往上水，成功截获两架怀疑涉及非法载客取酬的私家车。一名24岁本地男子和一名41岁内地男子在上水被捕，涉嫌利用汽车作 非法出租或取酬载客用途。经进一步调查发现，内地男司机并非网约车平台的登记人，他同时涉嫌串谋诈骗和违反逗留条件被捕。这次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起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点啦。
2: 小麦
3: 你好啊，程主播，
2: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咧？
3: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4: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3: 原来生活好快乐。
4: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5: 继续有黄千婷喺度。你觉得英国嘅市场接受程度如何呢？
6: 佢哋其实好靠 live 噶，可能有啲 mini tour 啊，咁佢哋好多城市噶嘛。even 嚟听众群，我唔一定要去听一个我识嘅人。今日 Chris 开 show， 咁系边个嚟嘅咧？不如去听一下咁样。
5: 但佢哋俾钱入去咁唔识咁咩？
6: 但系呢个系佢哋嘅一个活动嚟噶嘛，同埋佢哋会愿意去发掘一啲新嘅声音咯，个文化之不同，所以令到成个玩法都唔同。
5: 你有去做 live house 噶嘛？
6: 我有做过一下咯，但系
5: 跟住又冇做啦。
6: 完全真系 live house 咯，纯粹真系一啲香港朋友仔搞嘅 show 咁唱。
5: 咁如果
6: 啲歌都未出，我而家冇嘢唱噶，所以点解我会整首英文歌咧？
5: 但你得一首啫嘛，你
6: 系起码有，起码有一首听得明啊嘛，而其他嗰几首都起码有一句。听得明噶嘛？呢个就我嘅谂法啦。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有我黎丽揾泥搞穿。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唔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7: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4: 听住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8: 情寻记

填词嘅系 Wyman， 作曲嘅系 Matt Chow。你这样难受，何解死都不放手？系呢一种嘅不甘心，系真的爱上一个人，系不能自拔，属于 Phoebus 一首《来生》。

0: 新城劲爆，流行榜
1: 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啊季军
0: 第三位。
1: 表弟啊，梁伟谦，就呢首季军作品，歌名就《无可救药的恋爱脑》啊。
2: 可否趁早？
3: 谁人愿你？
1: 就系呢首亚军作品啊，黄渤嘅呢一首亚军歌，歌名叫做《灵魂上演》。
3: 大店凄美，投入霸最后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0: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0: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2: 情寻记，情海印。

讲真，呢位朋友啦，都真系几有台型嘅。佢嘅名字可能你睇到三个英文字母摆埋一齐，应该点样读呢？冇错 ，I A O I， 我哋读 Y 音，所以系 Yao。佢嘅一首作品叫做《给我们》，继续喺 FM 99.7新城资讯台有程海欣、程主播，欢迎你。

你没试过啫，如果你试过曾经是恋爱脑的时候，可能都有这种经验。 When you love someone， 真是整个世界只有他的存在，你的24小时都是无私地时时刻刻都想着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甜蜜的感觉延续下去，我们有小虫的这首《亲密爱人》。

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1: 午夜12:35，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5: 我们的 Z 世代，
4: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午4:00至5:00，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啊，一起揾埋一班 Z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嘅。

0: 唔好错过啦。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4: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3: 听住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5: 情寻记。

好似呢首歌的歌名一样，哇！全日来讲真的忙过不停，所以你对眼睛都是时候要闭上休息一下。歌曲的名字就叫做 I Closed。

0: 安琪三点八，继续欢迎你，新城资讯台 FM 九十九点七，节目嘅名称系叫做《情寻记》，我系程海欣。
1: 情似总有缺口。

错楼，人海几次传奇，醉了又分爱情似梦迷离。如果可以抉择，能否一切暂停，将我这份情爱重新鉴定，谁迫使我冷漠，谁勾起

流干所有眼泪，来演一刹传奇，在岁月中爱情继续

远行途径。如果可以抉择，能否一切暂停，将我停

0: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1: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2: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十点至十一点，
1: 音乐五重奏，
2: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 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十点到十一点，有我 Amo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8: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9: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8: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10: 情寻记，情何因？
11: 像个书生错一家人，
8: 能够啦跨越咁多嘅年代啦，绝对唔系一件简单嘅事。呢两位朋友咧，都真系算系个表表姐。

嘅拍档林子祥，仲有系叶倩文啊！哇，呢首歌啱晒啦，白头不老，正系佢哋两个嘅造型吓。虽然头发白晒，但系你见到佢喺台上咧，哇，又跳又唱，劲啊！

讲到话喺台上又跳又唱啦，有机会睇到佢嘅现场演出嘅朋友咧，都知道佢都系一样从不弃场。不过咧，真系嘅身体咧系最重要啦，安全亦都系最重要吓。有时见到喺台上啲艺人表演咧，都真系几牙烟惊险。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伊朗同亚曼发表联合声明，话两国将会着手研究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服务费，强调他们对航道拥有主权。两国官员在亚曼首都马斯克特开会之后发声明，话两国同意透过外交之间的联合工作小组针对有关议题维持对话。工作小组的目的是就未来海峡的航行管理以及未来服务和相关费用依国际标准达成共识。伊朗外交部上星期八，伊朗将会就通过海峡征收海事服务费。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里巴夫说，相关费用会在免收费60日期限结束之后开始实施。不过亚曼外长巴德尔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双方承诺提供免通行费的安全通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印度新德里会见亚联酋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沙姆西。王毅说，美伊尔战争发生以来，中国和亚联酋保持密切沟通，这场战争不该发生，理应尽快结束。近日冲突终于转向对话，但是能不能够真正实现和平仍然有待各方共同努力。当前应该重点做好三件事，包括坚持永久全面停火，切实落实谅解备忘录，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畅通地区发展生命线，这个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愿望。最后是总结中东几经动荡教训，重建地区国家互信，探讨构建地区安全新架构。王毅说，中东地区不应该成为大国博弈的国斗场，地缘政治的牺牲品。中方愿意继续支持亚联酋为地区长治久安发挥建设性作用。沙姆西说，亚联酋愿同中方保持协调配合，支持通过外交渠道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维护国际航运和产供链安全。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在总统府会见到访的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双方就双边关系、地区和平同安全、区域互联互通以及经济合作等问题交换意见。巴基斯坦总统府发声明说，巴方坚定支持伊朗维护自身和平、稳定、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巴基斯坦一贯反对单边举措，主张通过对话和外交途径解决地区和全球挑战。巴方将会继续发展和海湾地区国家的友好关系。扎尔达里对成功签署伊美的谅解备忘录表示祝贺，并期待正进行的技术性谈判能够推动地区实现持久和平。佩泽希齐扬感谢巴基斯坦在支持和平和对话方面的努力，他说伊朗高度重视对巴关系，期待进一步扩大双方在政治、经济、安全和地区事务中的合作。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星期二上午在北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人大委员长赵乐际主持。央视新闻报道，国务院提出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作说明。新华社报道，新皇岗口岸可以加强内地和香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便利两地之间人员往来和经贸活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另外，会议亦都审议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个城市展开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一名15岁非华裔男童涉嫌听从父亲的要求无牌驾驶被警方拘捕。警方在星期二晚在湾仔红兴道近马斯道一带设置路障进行酒精呼气测试，期间发现一架私家车行车时左摇右摆，时快时慢，形迹可疑，所以将车辆截停作进一步调查，发现揸车的是一名15岁持香港身份证的巴基斯坦裔人士。据了解，被捕的少年当晚同父亲在湾仔区用膳，因为父亲曾经饮酒不宜驾驶，所以要求儿子代为揸车前往柴湾。 据悉涉事的少年是首次驾驶私家车，警方初步调查后，少年涉及无牌驾驶，未获授权而取用运输工具和没有第三者保险而使用车辆等，案件仍在调查中。网上流传影片，见到一架左太车在香港行车时，司机双手离开底盘，用紧手机，怀疑是使用紧辅助驾驶功能。运输署回应话，已经将个案转交执法部门跟进，话所有司机在揸车时不得以手持方式使用电话，使用整体组合式驾驶辅助系统可能会违反相关驾驶法例，一经定罪可以被判处罚款或者监禁。呢节新闻报道嘅。
4: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3: 本港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内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6: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5: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6: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5: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6: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5: 清楚晒，
6: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7: 外汇、
2: Bitcoin、
7: 基金、
2: 黄金、
7: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9: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8: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
1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2: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4: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我们上一集请一位朋友上来倾偈啦，是一个香薰的导师啦，当中他经历过一些不同的阶段，包括他曾经有 出現過一個很嚴重的病，就是血癌啦。咁啊，講緊佢點樣過渡啦。咁啊 ，Vivian， 你又再打下招呼啦。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vian 啊。
14: 係，咁其實阿 Vivian 咧，我認識佢嘅時候咧，其實我本身就唔知佢有咁嚴重嘅病，因為我見到佢，咦，個氣色好好嘅喎，佢又成日周圍教人哋做一啲唔同嘅健康相關啲分享啦，包括喺香薰上面點樣去應用啦。咁我覺得佢喺個養生啊，或者係個氣色又。即完全冇諗到呢樣嘢，咁直至有一次，因為其實我本身喺 Life Rack 嘅時候，我哋幫緊好多唔同罕見病個案啦，咁佢就見到我哋其中一個個案，咁話咦，不如我都去探下佢，鼓勵佢啊！其實我都曾經係有血癌嘅，咁話嚇原來咁大件事噶，咁但係你又好似完全睇唔出喎，咁跟住係啊，其實都經歷咗好多嘢嘅，咁於是佢就曾經就去咗我哋其中一個個案度去探訪同鼓勵佢啦。咁呢個我可能我哋之後再講啦。咁我哋可以講翻多。少少关于你当时个病个状况啦，咁你话啊，虽然都好多年前啦，已经咁当时就你啱啱大嗰个大嘅仔咧就一岁半啦，咁你就驮紧第二个 B B 啦，就喺驮紧啱啱开始嘅时候就出现咗血癌呢样嘢啦，咁样咁就好无奈地都要被逼要终止怀孕啦，即系唔可以要个 B B， 咁你就继续去治疗啦。咁上一集咧佢有提及过啊，原来咧阿先生当时咧系有见过嗰个胎嘅面嘅見過嘅，咁但係之後就原來靜雞雞咧就開咗個靈位，咁原來俾 B B 啦咁樣，咁而家係你哋係咪每一年都會去拜祭下咁樣樣啊？
15: 而家又冇啦，因為咧都有師傅教我哋唔知點樣又帶翻屋企啊等等，我都其實唔係好識呢啲嘢，但係即係我哋心裏面仍然有嘅，
14: 但係嗱，你就話你哋估啦，你覺得嗰個係一個 B B 女啦，係阿妹啦，佢咁你哋有冇直頭幫佢改名名咁样噶，
15: 都有噶，系啊。其实我哋咧生第一个嘅时候，成日谂住系女，点知系仔，咁所以我哋已经有一个既有嘅 B B 女名嘅。
14: 咁其实当初医生就话唔得啦，你一定要做治疗啦，咁就被逼要终止咗怀孕啦。咁有冇讲其实之后仲可唔可以有 B B 噶？
15: 其实都冇咁特别讲过话唔得嘅，亦都我见过有一啲病友佢哋都会有生 B B， 我其实都好想，不过我先生惊我有咁样，因为咁样而出事，所以就我哋放弃咗咯。咁有时都系缘分咯，觉得。
14: 即系其实佢就会好惊，如果你有陀 B B 嘅时候，会唔会有发生对你身体有影响嘅嘢咁样？
15: 系啊，
14: 咁当时你就话啊嗱，其实我哋成日睇起都睇到啦。咁譬如啲妈妈就咁得，我坚持要生啊，点点点啊。咁但系当时我想问下，系咪全部人，包括你身边屋企人又好，朋友都会？觉得你呢个做法是好适合、好啱嘅决定嚟嘅。
15: 其实咧呢个病我都冇乜点大事张扬啦，亦都当然屋

0: 起人爸爸妈妈啊，细佬家姐会知嘅，
1: 嗯，
0: 但系佢哋都唔会阻挠我哋任何决定啦。咁，
1: 嗯，
0: 所以佢哋都冇乜点出声，
1: 嗯，
0: 但系同埋成个过程都好急，嚟得好快，我哋都冇考虑其他嘢，
1: 嗯，
0: 就已经做治疗。
1: 嗯嗯嗯，咁嗱，当时就大仔仲好细个啦，一岁半啦，但系之后有冇同佢讲翻？其实啊，你当时本来系有个可能妹妹或者细佬啦，有冇佢知唔知呢件事？
0: 佢知嘅，佢知嘅，系，啊，同埋我好翻之后咧，都带佢一齐做义工嘅，咁，
1: 嗯，
0: 所以佢知道我嗰，那个义工嘅组织系咩啦，系关于咩事啦，咁，
1: 嗯，
0: 样，所以佢都知嘅成个过程。
1: 嗯，咁，嗯，都想问翻当时你做治疗嗰个情况啦，因为血癌你话上一集嘅时候你就话医生咧都讲唔到俾你听，你就问啊，我又仲有几耐命，佢都答你唔到啦。咁又唔知有第几日期数啦。咁，
0: 嗯，
1: 当时你去做治疗系点样做治疗法嘅咧？系，
0: 嗯，
1: 经历咗啲乜嘢过程咧，嗯？
0: 其实咧我就只可以做一啲叫化疗嘅过程啦。咁，
1: 嗯，
0: 其实就会吊住部机啦，连续要吊七日嘅，亦都会喺嗰个隔离病房嗰度吊啦。咁，
1: 嗯，
0: 就而且咧嗰，那个白血球咧会咧降到零嘅，
1: 嗯，
0: 所以一有咩感染咧，随时会死嘅，
1: 嗯，
0: 真系。咁，
1: 嗯，
0: 所以姑娘咧好紧张，我哋食啲咩啊，干唔干净啊，间房要真系高度嘅即系无菌嘅状态啦，吓。咁，
1: 嗯，
0: 所以都几惊几紧张嘅。咁而且嗰个药咧要连续早晚咁样不断吊嘅，即系我哋所谓嘅有棵树跟住你啦，即系有部机跟住你嘅。咁，
1: 嗯，
0: 咧就七日啦，吓，咁中间咧亦都咧无啦啦又会有个医生咧走入嚟咧，同我打一支好粗嘅针嘅，咁，
1: 嗯，
0: 咧我称之为利宾纳啊，因为咧佢系红色啦，跟住咧去翻小便出嚟又会有颜色嘅，咁，
1: 嗯，
0: 所以但系好得意嘅，我就啲医生啊护士入嚟咧，我成日同佢哋倾偈啊讲笑，所以全个病房啲姑娘都好 friend 好熟嘅，系，
1: 嗯，
0: 啊，
1: 咁就系当时就我听你咁样讲。反而系个感觉唔系咁，即系唔系咁凝重噶，即系
0: 其实系其实系佢其实比我想象中我有时咧，因为咁啱我试过有啲病房系对住窗噶，咁，
1: 嗯，
0: 我会真系冇好无聊冇嘢做啦，瞓喺床度望下窗出边，跟住我会觉得。咦，原来呢个世界个云咧系会喐噶，当然呢个系常识嘅，系人都知啦，
1: 嗯。
0: 但系我发觉我自己系从来冇停一停，去放松，去望下个天。原来我系望到个天嗰啲云去会喐嘅，
1: 嗯，
0: 即系我好大嘅感受。我觉得自己系咪喺度放紧一个长假咧？咁，
1: 嗯，
0: 样系啊，咁，所以我。嘅睇法諗法好唔同啦，喺病之後，咁同埋我以前會覺得咧，好多嘢係自己可以操控到嘅，
1: 嚇，嗯，
0: 好多嘢可以 prepare 到嘅，咁就但係我覺得呢個病嚟得太突然，同埋我發覺世界上真係有啲嘢係你唔可以預計，亦都掌握唔到嘅，係啦，咁所以我哋要學識咗，即係俾我學識咗點樣去去接受啦，或者去即系处理啦。咁而我先生咧，对于呢方面好叻噶，即系佢系天跌落嚟当被冚啦，咩都唔惊咁样。同埋佢正能量好高，所以其实佢令到我改变好大嘅，
1: 系啊。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7: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6: 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7: 朱古力啦，唔好周围走啦，悭钱啦，
6: 系啦，你朱古力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7: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教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9: 为你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1: 诶，当时好彩啦，即系好彩你先生 Manny 佢就好正能量嘅人，佢鼓励住你咁样啦。咁除咗喺呢度之外，咁喺个治疗上嗱，你就话连续七日要吊嗰啲化疗药嘅，喺个病房度。咁系咪吊完嗰七日之后，咁其实个治疗就系完噶啦？
12: 都唔系噶，我都会喺个医院度住大约30日，即系前后大约一个月到啦。咁我吊一针就系你当佢30日啦，跟住可能咧可以申请翻屋企咧休息，可能几日或者一个礼拜。咁呢个好重要，因为翻去见到我个仔啊，系啊吓。同埋咧喺出院嗰一刻咧，我先生车我翻屋企咧，我直情个人好晕啦，因为我一直晕喺个病房度啦。佢揸车个速度咧，其实佢可能行60-70啦，但系我已经觉得个人好晕，天旋地转啦，因为个速度太快啊，咁所以就好难适应嘅。其实出嚟嗰个生活系啦，咁但系好重要。我翻嚟见翻个仔真系好开心，同埋每次放完假翻去要再吊药嘅时候，我真系好唔舍得咯。
11: 通常放假翻屋企。是可以翻到几耐噶？
12: 几日到嘅啫，最长好似一个礼拜，系啊，咁又要再翻入去，又要再吊过咁样。
11: 系，咁当时喺你个生活上，除咗翻去要吊药之外，做啲乜嘢其他唔同嘅转变呢？
12: 其实我最记得咧，喺我吊药，应该可能系第一次嘅。其实啲药咧都几几点讲啦，几恶啊，几大剂量啦，所以咧，吊最初嘅时候咧，我喺医院度咧。冇耐就发觉咧自己甩头发，咁咧就仲要有一日起身甩咧，系成个枕头都系啦。跟住我就打电话叫我老公咧，你可唔可以带个跑，即系电跑啊，剃头发嗰啲啊，不如一二三剃晒佢啦，我唔想再甩，因为甩咗咧又要阿姐姐扫。咁我话不如一次过剃晒佢啦。咁同埋咧，我好傻猪，我以为咧系甩晒系唔会再生翻嘅，其实系会咯，反而生翻出嚟嗰啲 BB hair 咧系好柔软啦，好靓软熟嘅。咁但系要喺治疗晒所有即系化疗做晒之后，先会再即系一次过生翻晒出嚟咯。呢、這个就最深感受。
11: 但系咁你好勇喎，即系嗱，其实你当时系以为唔再生翻啲头发，
12: 系啊系啊。
11: 咁你系当刻已经觉得 就算唔生翻，你都要剃晒佢。
12: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1: 佢去到好豁噶啦，心态
12: 都系噶。其实我出嚟之后咧，癌症中心好好噶，俾我哋借啲假发啦。我都试过借，但系其实我借完之后，一二三我又冇戴嘅。咁甚至乎嗰阵时咧，系要换新嘅身份证啊。咁我谂住借定啲假发咧去换身份证，咁笠翻去啦。咁但系我先生就系话，其实呢啲嘢冇乜嘢唔可以俾人知，亦都点解你唔勇敢去面对咧？所以在身份证那一刻呢，其实我是除了即我头到是没有带任何东西，可以说没有头发这样去拍这张照片，但好像都用了十年的这张身份证，但是中间都没有人质疑我说不同了样的你这样是、啊、
11: 但其实都有个危机过，即我们都听过一些情况，就是因为他整个发型不同，譬如你就调转了，你原先可能冇头发去影，后嚟有翻头发啦。咁、
12: 啊、
11: 但我记得有啲系本来，譬如男仔系特别容易啲啦，你咁上年纪就会甩头发噶嘛。咁跟住冇晒头发嘅时候，其实佢哋有时过关都会质疑你冇晒头发系咪同一个人啊？咁样
12: 系咯，但系冇人咁样问过我。系啊，
11: 但系当时其实你个心点解可以去到一个位咁去到咁尽？即系其实你以为自己唔生翻，但系你都会谂住要剃晒佢咧。其实你系唔想见到边啲画面，定还是点样？
12: 我是不想不敢怎么说呢，怀念都是剃晒去了。同埋即我嗰刻唔好等人哋遮遮數咁麻烦啦。又甩头发。同埋甩头发个起身甩头发嗰刻呢，反而我自己有啲驚㗎。即係我好似睇鬼片咁样。係呀，即係成扎头发嗰个枕头度。係呀係呀。咁所以不如剃晒去啦。即係其实真係嘅个人已经别咗豁咗出去㗎啦。即係我觉得咩都唔重要，執返条命最重要。
11: 呢个係。咁但係当时你就真係老公就拎咗个跑过嚟啦，咁佢帮你睇，
12: 系啊，佢帮我睇啊，系啊，
11: 佢睇有冇喊啊？帮你睇，
12: 佢冇噶，佢真系冇喎，佢真系冇喎，即系好似好自然嘅事咁样咯，系啊。
11: 咁你自己咧嗰刻咧，
12: 我都冇嘢喎，又系啊，系啊，即系我觉得所有嘢好似发梦咁啊，总之好似跟住个程序咁样做就继续。高啦 ，keep going 咯，咁样咯，系啊，系啊，
11: 咁当时你维持住呢个光头 look 系大概几耐啊？
12: 都耐噶，谂好翻之后都起码有一年噶，系啊，系啊。
11: 但系阿仔见到你咧，会唔认得？
12: 佢嗰时仲细啦，同埋我有时都会戴下帽啊，或者即系扎下啲头巾嘅，因为始终咧个头冇头发会凉啊、冻啊，同埋我个身体比较虚弱嘅，咁所以都要暖住佢咯。咁有时出街都会戴下帽啊。
11: 对阿仔嚟讲就冇乜特别啦，
12: 佢可能细唔知道我做发生咩事嘅，仲系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

0: 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1: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差好远嘅。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5: 由而家到凌晨2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唔一個剃頭係其中一個你都係好難忘嘅嘢啦。咁喺個治療嘅過程中，有冇啲位係你都好深刻，或者係好身體上好大嘅反應咁樣樣？
1: 我記得有一次咧，我刷刷下牙咧，望出去咧，發現咧我隻眼其中一隻眼咧係黃色咗嘅，即係有啲病變嘅問題發生咯。咁我都嗰一刻我都好驚，死啦！我會唔會盲啊咁樣咯？咁就經過醫生檢查咧，同埋都有啲治療滴眼藥水，我都唔記得做咗啲咩啦。咁或者醫生都話會慢慢好翻嘅咁樣咯。嚇，咁後屘都好翻，但係其實我而家去驗真係做眼科檢查咧，其實都會有一個佢哋所謂有個瘌喺度嘅，係啊，就係當其時產生嘅應該。我諗類似黃斑病變之類嘅嘢咯，係啊，我都唔肯定係咩嘢。咁呢刻有啲驚。
0: 即係其實嗰刻你就發現喺個眼邊個位見到係黃啊，
1: 成個眼望出嚟係黃色嘅，即係有一陣膜咁樣咧黃咗咁樣咯。
0: 成即係個眼白好似有個黃色嘅膜咁樣樣。
1: 望出嚟嘅嘢咧系唔系正常嘅颜色，系有一阵黄色嘅光包住咗咁样之类。
0: 望出嚟见到嘅影像
1: 系
0: 黄
1: 啲。
0: 咁但系当时其实咁处理咗呢个情况几耐先至慢慢好？
1: 我谂大约都系几个礼拜至一个月咁样咯，系啊。
0: 但系呢个情况医生有冇解释过系点解会出现，会同个血癌都系有相关
1: 的？可能打嘅药啦，我嘅反应嚟嘅，有机会系。
0: 即系其实有可能其他啲。癌症朋友接受呢个药嘅时候，都会可能出现呢个状况。
1: 有机会噶，有机会噶。
0: 哦、oh, okay, ，
1: 但都系要问翻医生呢啲医学上嘅嘢。
0: 即系当时纯粹系咁样推断，系咁样。
1: 系。
0: 咁但系而家就已经冇晒嗰啲状况噶啦。

0: 即係有一啲嘢係未切除得曬，所以咧令到我發燒同埋發炎嘅。咁後屘好似再做過一次手術，我都唔係好記得啦已經。咁但係就發燒嗰下都辛苦嘅，同埋我就好容易感染同埋發燒嘅嗰、那個時候。後屘咧我先生都又真係完曬之後咧，同我講翻咧，其實每次嚟探我嘅時候咧，佢都見到好多一啲啱啱離世嘅病人啦，推出去，咁佢都好大感受，但系佢一直唔敢同我讲，系啊，惊影响我。咁呢啲真系我治疗完毕好耐之后，佢又有时讲翻呢啲情景俾我听咯。
1: 嗯嗯，即系其实佢心里边都好多嘢出现咗噶啦，
0: 好多挣扎嘅，其实佢都好担心我嘅。咁佢每朝咧都会一早起身啦，咁就屋企煮定个饭盒俾我啦，咁就去就带埋早餐同午餐咧去到医院送俾我嘅，跟住佢就翻工啦，然之后放工又再嚟睇我咯。咁好彩佢公司都好体谅，即系都会俾佢咁样去翻工咁样咯 ，OK 嘅都。
1: 即系当时就佢负责埋你嘅饮食啊，煮埋饭俾你。
0: 煮饭就唔系佢嘅，佢负责送货。
1: 但系当时其实嗱，如果你咁讲，即系其实佢都见，好似见到都可能见到啲死亡嘅画面啦。咁其实当时或者你自己有冇都真系谂过呢样嘢咧？
0: 有的其实在我治疗不是说每一次治疗我都会回去屋企放下监咁样嘅。我试过曾经咧喺屋企度咧搵翻一条黑色嘅长裙。我就会准备谂住呢条裙咧，如果有咩冬瓜豆腐咧，我嘅丧礼就会着呢条裙。我真系有咁谂过。我唔记得我掉咗未，我相信可能掉咗，但系都 keep 咗好多年呢条裙。
1: 咁即系当时其实你就真系谂定有机会，可能嘅话就会咁样样行啦，就会咁。但系当时有冇同你先生讲呢样嘢？
0: 冇啊，呢个系我自己心里面谂嘅嘢。
1: 都事后佢知唔知道嘅？
0: 都唔知
1: 道，都唔知嘅，即系而家先知。
0: 从来冇人知道我咁样谂，系
1: 嗱，除咗话你谂，即系揾定一条黑色嘅长裙之外，其实你有冇仲有啲准备啊？即系可能啊，个仔当时又好细个啦，有冇谂定一啲嘢，或者做定一啲嘢？即系 in case 系最差最差嘅情况嘅时候，
0: 咁又冇喎，系嗰条裙嘅啫，准备咗，其他我都冇谂啦。
1: 咁但系先生有冇同你讲佢啲谂法？即系除咗头先有讲过话啊，其实当时去探你嘅时候，见到推一啲离世嘅病人，其实佢都好多好多谂法啦，个心入边有挣扎啦。咁佢仲有冇啲其他嘢之后又同你讲翻嘅？
0: 咁我又冇咯，因为其实佢都正面嘅，佢个人系啊，所以佢又冇咩特别嘅睇法，系啊。

0: 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户大使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柔，
1: 仲有 K 莲、麦浩仪、Chloe 黄君仪，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2: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 咁但系当时佢。

0: 嘅时候就都其实心里面好多呢啲唔同嘅諗法啦。但当时其实你留唔留意到佢个
1: 作品？留意唔到嘅，係呀，佢即係佢一直都好照顾我啦，同埋佢咁多日我想他都是未请过假，即他那么多日都是有来探我啦，这样是因为我觉得他的 support 很重要，即是我每日真的等他来见我，或者可以令到一个舒缓啦，是见到他，他都很 support 的。
0: 咁当时个治疗就是先生就一路很 support 啦，支援你啦。咁你之前有提及过就话有啲唔同嘅副作用啦，咁身体上就冇出现过其他啲，例如好即系好大嘅反应嗰啲咁。
1: 我顶笼都系作呕啦，但都差唔多未呕过。我怀疑我自己唔系即系会唔会系当时系比较后生啦，所以我都顶得住咯。有时我会咁谂嘅，我都好感恩我咁早就发现咗呢件事啦。如果我当我老咗，再可能未必顶得顺咯，觉得自己。
0: 咁其实所以喺你嗰个过渡。在那个治疗的过程里面，其实是不是都不算面对一个很大很大的？
1: 我自己觉得是的，不过其实后来呢有一件事令到我还更加辛苦的，就是过了几年之后呢，我去做一个 body check 之后就发现了我肺呢有个阴影，然后呢我就要入院割了个肺的其中少少的部分，那就那次反而我觉得更辛苦一点，是的。
0: 咁当时系后屘系发生啲咩事啊？即系割咗少少部分系化验，
1: 化验，但系咧仲特别呢、這个化验咧，香港系化验唔到啦，后屘要 send 去美国啦，而美国咧都话好罕见嘅，即系好似得个几宗，亦都噏唔出咧，呢个系恶性嘅一啲组织啊，还是系良性咯？系啊，咁其实曾经咧，佢哋个胸肺科想割咗我四分之一嘅肺嘅，咁但系我个肿瘤科医生好好，佢就帮我挥翻嚟话，叫佢哋唔好割晒咯。是啊，咁所以肿瘤科医生好即係佢睇我嘅时候，我唔想再开刀，咁佢就帮我囉，係啊。
0: 但係佢哋个本身建议要割四分一，有冇话点解要割四分一？
1: 因为想切多啲呢，等佢唔好再可能恶化之类囉，但係其实又唔知佢恶性定良性，所以其实可以搏一搏唔割嘅咁样囉，都係佢哋决定啦，係啊係啊。
0: 这个事发是几时来的？
1: 都是我打完化疗之后大约两三年之后。
0: 明白明白。那不如我们留下一集再继续讲一下究竟之后又发生什么事呢？
1: 好啊。

0: 凌晨两点，由何志光报道新闻。伊朗同亚曼发表联合声明，话两国将会着手研究霍尔木兹海峡嘅管理服务费，强调佢哋对航道拥有主权。两国官员在亚曼首都马斯克特会面之后发声明，说两国同意透过外交部之间的联合工作小组针对有关议题维持对话。工作小组的目标是就未来海峡的航行管理以及未来服务和相关费用依国际标准达成共识。伊朗外交部上星期说，伊朗将会通过海峡征收海事服务费。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里巴夫说，相关费用会在免收费60日期限结束之后开始实施。不过亚曼外长巴德尔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双方承诺提供免通行费的安全通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在总统府会见到访的伊朗总统佩扎希制扬，双方就双边关系、地区和平和安全、区域互联互通、经济合作等问题交换意见。巴基斯坦总统府说，巴方坚定支持伊朗维护自身和平、稳定、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巴基斯坦一贯反对单边举措，主张通过对话和外交途径解决地区和全球挑战。巴方将会继续发展和海湾地区国家的友好关系。扎尔达里对成功签署伊美谅解备忘录表示祝贺，并期待正在进行的技术性谈判能够推动地区实现持久和平。佩扎希齐扬感谢巴基斯坦在支持和平和对话方面的努力，他说伊朗高度重视对巴关系，期待进一步扩大双方在政治、经济、安全和地区事务中的合作。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说，以色列军队必须完全撤出黎巴嫩领土，以色列方面就暂时未有回应。卡西姆在当地时间星期二发表电视讲话，强调现在已经实现停火，以色列必须按照时间表进行撤军，以色列别无选择，必须从黎巴嫩全部领土完全撤出，不能保留一寸土地。卡西姆说，在以色列撤军之后，在利塔河以南的地区只会有黎巴嫩的军队部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印度新德里会见亚联酋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沙姆西。王毅说，美伊尔战争发生以来，中国和亚联酋保持密切沟通，这场战争不该发生，理应尽快结束。近日冲突中央终于转向对话，但是能不能够真正实现和平仍然有待各方共同努力。当前应该重点做好三件事，一是坚持永久全面停火，切实落实谅解备忘录；二是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畅通地区发展生命线，这个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愿望；三是总结中东几经动荡教训，重建地区国家互信，探讨构建地区安全新架构。王毅说，中东地区不应该成为大国博弈的国斗场、地缘政治的牺牲品，中方愿意继续支持亚联酋为地区长治久安发挥建设性作用。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星期二上午在北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人大委员长赵乐际主持。央视新闻报道，国务院提出关于提请审议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作说明。新华社报道，新皇岗口岸可以加强内地和香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便利两地人员之间的往来和经贸活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一名15岁非华裔男童涉嫌听从父亲要求无牌驾驶被警方拘捕。警方星期二晚在湾仔一带设置路障进行酒精呼气测试，期间发现一架私家车行车时左摇右摆，时快时慢，形迹可疑，所以将车辆截停作进一步调查，发现揸车的是一名15岁持香港身份证的巴基斯坦裔人士。据了解，被捕的少年当晚同父亲在湾仔区用膳，因为父亲曾经饮酒不宜驾驶，所以要求儿子代为揸车前往柴湾。据悉，涉事的少年是第一次驾驶私家车，警方初步调查后，少年涉嫌无牌驾驶、未获授权而取用运输工具和没有第三者保险而使用车辆等，案件仍在调查。 欧洲股市收市下跌，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428点，跌九点，跌幅0.09%。德国 DAX 指数收报24,893点，跌246点。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340点，跌59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3: Music on board。
4: 32岁，嚟自美国宾夕凡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是这套动画电影 fans 的他，立即答应创作这首主题曲。歌曲除了是乐迷久违他的香摇音乐风格，亦是他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觉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的连结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的爱和伴随依然能够在重逢那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和永恒连结的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5: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6: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7: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8: 准备抢集团啤梨报道。
9: 我准备点唱啊？
10: 我碌紧手机咯。
9: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1: 我听啤梨咯。
4: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在这里
12: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4: 不好意思你们在叫什么
13: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2: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1: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2: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1: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7: 有时你见反而贵机的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它是有没有远摄镜，通常便宜机是没有远摄镜，但是靠那个1亿-2亿像素的镜头 crop 出来差很远的。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凌晨三点，由何志光报道新闻。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话，伊朗的导弹问题并不在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佩泽希齐扬在伊斯兰堡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联合记者会话，导弹问题永远不会被纳入谈判议题，伊朗绝对不会就防御能力同任何国家进行谈判，坚信地区和平同稳定只能够通过坦诚对话同区内合作来实现。夏巴兹就说，某些国家拥有弹道导弹，而伊朗就被禁止拥有，这种双重标准是不可接受和不合逻辑。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在总统府会见到访的佩泽希齐扬，双方就双边关系、地区和平和安全、区域互联互通、经济合作等问题交换意见。巴基斯坦总统府发声明说，巴方坚定支持伊朗维护自身和平、稳定、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巴基斯坦一贯反对单边举措，主张通过对话和外交途径解决地区和全球挑战。巴方将会继续发展和海湾地区国家的友好关系。扎尔达里对成功签署伊美谅解备忘录表示祝贺，并期待正在进行的技术性谈判能够推动地区实现持久和平。佩泽希齐扬感谢巴基斯坦在支持和平和对话方面的努力，他说伊朗高度重视对巴关系，期待进一步扩大双方在政治、经济、安全和地区事务中的合作。伊朗和亚曼发表联合声明，说两国将会着手研究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服务费，并强调他们对航道拥有主权。两国官员在亚曼首都马斯克特会面之后发声明，说两国同意透过外交部之间的联合工作小组针对有关议题维持对话，目标是就未来海峡的航行管理以及未来服务和相关费用依国际标准达成共识。伊朗外交部上个星期说，伊朗将会就通过海峡征收海事服务费。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说，相关费用会免收费60日期限结束之后开始实施。不过亚曼外长巴德尔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双方承诺提供免通行费的安全通行。最新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降到 34%， 是他第二任期以来最低。路透同益普索的民调显示，只有24%美国人认为和伊朗开战的代价是值得，半数受访者认为是得不偿失，只有23%的美国人认为和战争前相比，美国目前对伊朗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大约35%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的处境更弱，有63%的美国人认为美伊签订的谅解备忘录没什么可能会被两国带来持久和平。另外，特朗普在生活成本问题上的支持率只有 22%， 接近任内的最低水平。另外，只有 37% 的美国人认可特朗普处理移民问题的方式，比例创任内的新低。将会辞去英国执政工党党魁的首相斯基贤，据报和潜在继任人选之间大曼切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会面，承诺会实现平稳过渡。英国《伦敦时报》报道，斯基贤同贝安德的非正式会谈长达一个钟头，是自贝安德赢得补选重返下议院之后两人首次对话，不过双方都没有透露到对话内容。贝安德被视为工党下任党魁第一人选，他下星期会发表演说展述政纲，包括承诺促进经济增长并坚持工党现有的财政规则。美联社报道，贝安德正约见其他工党国会议员以争取支持。工党党魁选举提名期下个月9号开始，候选人需要得到最少81名工党议员的支持，先至符合参选资格。据报两名工党议员，包括前国务大臣卡恩斯以及首相首席秘书中德伦，亦正考虑加入竞逐。卡恩斯在伦敦话，他并冇排除参选的可能性，而接近中德伦的消息人士就话，他极不可能会参选。一名15岁非华裔男童涉嫌听从父亲的要求无牌驾驶被警方拘捕。警方星期二晚在湾仔一带设置路障进行酒精呼气测试，期间发现有一架私家车行车时左摇右摆，时快时慢，形迹可疑，所以将车辆截停作进一步调查，发现揸车的是一名15岁持香港身份证的巴基斯坦裔人士。据了解，被捕的少年当晚同父亲在湾仔区用膳，因为父亲曾经饮酒不宜驾驶，所以要求个仔代为揸车前往柴湾。 據悉涉事的少年是首次駕私家車，警方初步調查後，少年涉嫌無牌駕駛，未獲授權而取用運輸工具和沒有第三者保險而使用車輛等，案件仍在調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喺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喺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8: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嘅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揾出双方都接受嘅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2: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3: 爸爸妈妈，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4: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爸爸妈妈你好吗？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7: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人生好像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礼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小麦
5: 你好啊，程主播，
4: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5: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4: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5: 原来生活好快乐。
4: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播新闻报道。凌晨四点，由何志光报道新闻。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话，伊朗的导弹问题并不是在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佩泽希齐扬在伊斯兰堡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联合记者会，他说导弹问题永远不会被纳入谈判议题，伊朗绝对不会就防御能力和任何国家进行谈判，坚信地区和平和稳定只能够通过坦诚对话和区域内的合作来实现。夏巴兹就说，某些国家拥有弹道导弹，而伊朗就被禁止拥有，这种双重标准是不可接受而且不合逻辑。伊朗和亚曼发表联合声明，两国将会着手研究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服务费，强调他们对航道拥有主权。两国官员在亚曼首都马斯克特会面之后发声明，说两国同意透过外交部之间的联合工作小组针对有关议题维持对话，目标是就未来海峡的航行管理以及未来服务和相关费用依国际标准达成共识。伊朗外交部上个星期说，伊朗将会就通过海峡征收海事服务费。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里巴夫说，相关费用会在免收费60日的期限结束之后开始实施。不过亚曼外长巴德尔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双方承诺提供免通行费的安全通行。最新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降到 34%， 是他第二个任期以来最低。路透同益普索的民调显示，只有24%美国人认为同伊朗开战的代价是值得，有半数受访者认为是得不偿失。有23%的美国人认为同战争前相比，美国目前对伊朗处于更有利的位置，而大约35%的人就认为美国的处境更弱。63%美国人认为美伊签订的谅解备忘录没什么可能会为两国带来持久的和平。另外，特朗普在生活成本问题上的支持率只有22%，接近他任内的最低水平。另外，只有37%的美国人认可特朗普处理移民问题的方式，比例创任内新低。将会辞去英国执政工党党魁的首相斯基仁，据报同潜在继任人之间大曼切斯特前市长贝安德会面，承诺会实现平稳过渡。英国伦敦时报报道，斯基仁同贝安德的非正式会谈长达一个钟头，是自贝安德赢得补选重返下议院之后两人首次对话，不过双方都没有透露对话的内容。贝安德被视为工党下任党魁第二人选，他下星期将会发表演说展述政纲，包括承诺促进经济增长并坚持工党现有的财政规则。美联社报道，贝安德正约见其他工党国会议员以争取支持。工党党魁选举提名期下个月9号开始，候选人需要得到最少81名工党议员的支持才符合参选资格。据报，两名工党议员包括前国务大臣卡恩斯以及首相首席秘书钟德伦正考虑加入竞逐。路透引述一份法庭文件显示，阿里巴巴被认定为中国军工企业，向美国国防部提出诉讼。阿里巴巴在加州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认为美国国防部将其认定为中国军工企业，既无事实依据亦都无法律依据，强调阿里是由一个独立董事会管治，董事会成员和军队并没有任何关联，旗下的产品和服务面向零售、物流和企业信息技术领域，而不是武器、国防或者情报领域，要求将阿里从名单中移除。阿里巴巴说，公司对于很多的美国企业而言是进入中国市场的主要门户，将阿里贴上中国军工企业的标签，无异于将其定性为中国军方的工具，并视为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直接损害公司声誉，并令到公司所有与美国的合作关系蒙上阴影。世界杯 K 组赛事，葡萄牙在斯朗拿度梅开二度带领下，以5-0大胜乌兹别克，两战一胜一和得四分，暂居小组榜首。斯朗成为首位参加六届世界杯都取得入球的球员，他在历届世界杯的总入球增加到10球，成为葡萄牙史上的入球王。葡萄牙在开赛6分钟就由斯朗开纪录，之后文迪斯再以自由球建功，斯朗在上半场尾段再入多一球，带领葡萄牙半场3球领先。 下半场60分钟，乌兹别克门将内马托夫在混乱中摆乌龙，葡萄牙领先优势扩大到四球。尾段葡萄牙后备上阵的利亚奥再入球，最终以大胜五球完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3: 我哋要远离斜坡。
4: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3: 明白晒。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咁我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9: 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系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8: 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9: 朱古力啦，唔好真系走啦，悭钱啦，
8: 系。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9: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泥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10: 为你
11: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中都错过，死了心。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翻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他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3: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有我黎莉劲爆乐世玲。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火烛啊！
2: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1: 楼梯好大烟啊！
2: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3: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礼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6: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2: 爸爸妈妈，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爸爸妈妈你好吗？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6: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五点，由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股市收市下跌，当中纳斯达克指数在晶片股拖累之下跌超过2%，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22点之后，好快掉头向下，一度跌过410点，收市报51,666点，跌45点，跌幅0.09%。标准普尔500指数一度跌过1.68%，收市报7,365点，跌107点，跌幅1.44%。纳指一度跌过2.5%，收市报25,587点，跌579点，跌幅2.21%。晶片股下跌，美光同 SanDisk 双双跌13%，辉达跌4%，英特尔同 AMD 跌6%，高通跌8%，费城半导体指数急跌7.9%。SpaceX 在连跌三日之后，今日曾经再跌过近半成，收市反弹1%。其他科技股个别发展，微软和亚马逊收市都微升，但是再有 AI 高层离职的 Alphabet 再跌1%。IBM 获摩通上调评级到增持，股价升半成。油价下跌，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航运量有所增加，拖累油价创近四个月低位。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77.08美元，下跌82美仙，跌幅1.1%。纽约期油收市报每桶73.21美元，跌65美仙，跌幅0.9%。投资者正关注中东产油国恢复石油生产和出口的速度，以及是否有更多船只进入中东地区。有船舶追踪数据显示，三艘之前受困的超级油轮已经通过海峡。伊朗和亚曼发表联合声明，说两国将会着手研究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服务费，并强调他们对航道拥有主权。两国官员在亚曼首都马斯克特会面之后发声明，说两国同意透过外交部之间的联合工作小组针对有关议题维持对话，目标是就未来海峡的航行管理以及未来服务的和相关费用依照国际标准达成共识。伊朗外交部上个星期曾经说过，伊朗将会就通过海峡征收海事服务费。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里巴夫说，相关费用会在免收费60日期限结束之后开始实施。不过亚曼外长巴德尔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双方承诺提供免通行费的安全通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伊朗的导弹问题并不是在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佩泽希齐扬在伊斯兰堡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联合记者会，说导弹问题永远不会被纳入谈判议题，伊朗绝对不会就防御能力和任何国家进行谈判，坚信地区和平和稳定只能够通过坦诚对话和区内合作来实现。夏巴兹就说某些国家拥有弹道导弹，而伊朗就被禁止拥有，这种双重标准是不可接受而且不合逻辑。最新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支持率降到34%，是他第二个任期以来最低。路透和益索普的民调显示，只有24%美国人认为和伊朗开战的代价是值得，半数受访者认为是得不偿失。只有23%美国人认为和战争前相比，美国目前对伊朗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大约35%受访者认为美国现在的处境更弱。63%的美国人就认为美伊签订的谅解备忘录不太可能会为两国带来到持久的和平。将会辞去英国执政工党党魁的首相斯基贤，据报同潜在继任人选之间，大曼切斯特前市长贝安德会面，承诺会实现平稳过渡。英国伦敦时报报道，斯基贤同贝安德的非正式会谈长达一个钟头，是自贝安德赢得补选重返下议院之后两人首次对话，不过双方都没有透露对话内容。贝安德被视为工党下任党魁第二人选，他下星期将会发表演说展述政纲，包括承诺促进经济增长，并坚持工党现有的财政规则。世界杯 K 组赛事，葡萄牙在斯朗拿度梅开二度带领下以5-0大胜乌兹别克，两战一胜一和得四分，暂居小组榜首。斯朗成为首位参加了6届世界杯都取得入球的球员，他在历届世界杯的总入球增加到10球，成为葡萄牙史上的入球王。
葡萄牙在开赛六分钟就由斯朗开纪录，之后文迪斯再以自由球进建功。斯朗在上半场尾段再入多一球，带领葡萄牙半场三球领先。下半场六十分钟，乌兹别克门将内马托夫在混乱中摆乌龙，葡萄牙领先优势扩大到四球。尾段葡萄牙的后备上阵的利亚奥再入波，最终葡萄牙大胜五球完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低高一两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

0: 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有工人喺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系手板眼见功夫，就冇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系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系做简单嘅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嘅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柔，
7: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仪，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8: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 QK 育婴室。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6: 我请紧老婆翻屋企啊！
7: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8: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9: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10: 我准备点唱啊？
11: 我碌紧手机咯。
10: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2: 我听啤梨咯。
5: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3: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5: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啊
1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三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一点。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是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翻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4: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00，新城财经台播出。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啦。爸爸
1: 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凹凹陷，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5: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4: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股市收市下跌，当中纳斯达克指数在晶片股拖累下跌超过2%。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22点之后，好快掉头向下，一度跌过410点，收市报51,666点，跌45点，跌幅0.09%。标准普尔500指数一度跌过1.68%，收市报7,365点，跌107点，跌幅1.44%。纳指曾经跌过2.5%，收市报25,587点，跌579点，跌幅2.21%。晶片股下跌，费城半导体指数急跌7.9%，美光和 SanDisk 双双跌13%，辉达跌4%，英特尔和 AMD 跌6%，高通跌8%。SpaceX 连跌3日之后，今日曾经再跌过近半成，收市升1%。其他科技股个别发展，微软和亚马逊收市都微升，不过再有 AI 高层离职的 Alphabet 再跌1%。IBM 获摩通上调评级到增持，股价升半成。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公布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将会取代 Verizon， 成为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成分股，6月29日起生效。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话 ，Alphabet 拥有多元化的科技和数字服务业务，涵盖广告、云端基础设施、人工智能、硬件、自动驾驶、医疗技术和媒体，拥有更大的市值和更高的股价，加上业务范围广泛，将会成为更具代表性的通讯服务成分股。另外 ，Honeywell 将会在6月29日分拆旗下太空业务上市，之后会以新名称 Honeywell Technologies 继续成为道指成分股。亚曼同国际海事组织协调，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临时海上航道。根据安排，相关航道将会按照国际海事组织和亚曼主管部门公布的航行坐标运行，计划使用这条航道的船舶需要提前和国际海事组织进行协调。亚曼发表声明说，鉴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以及海峡对全球经济的重要作用，是遵守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保障海峡自由通行而且不收任何通行费用的基础上，结合美国和伊朗相关谈判和斡船努力所取得的成果，和国际海事组织协调开辟一条临时的海上航道。油价下跌，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航运量有所增加，拖累油价创近4个月低位。布兰特皮油收市报每桶77.08美元，跌82美仙，跌幅1.1%。纽约期油收报每桶73.21美元，跌65美仙，跌幅0.9%。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决议，限制特朗普继续对伊朗战争的权力。参议院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众议院早前已经通过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力决议，要求特朗普在未经国会宣战或者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今次是国会参众两院首次根据1973年战争权力法同时通过决议，要求总统将美军从敌对行动中撤出。不过决议是属于国会共同决议，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亦都无需总统签署，因此只是具有象征意义。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伊朗的导弹问题并不是在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佩泽希齐扬在伊斯兰堡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联合记者会说，导弹问题永远不会被纳入谈判议题，伊朗绝对不会就防御能力同任何国家进行谈判，坚信地区和平和稳定只能够通过坦诚的对话以及区域内的合作来实现。夏巴兹就说，某些国家拥有弹道导弹，而伊朗就被禁止拥有，这种双重标准是不可接受而且不合逻辑。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降到34%，是他第二个任期以来最低。路透和益普索的民调显示，只有24%美国人认为与伊朗开战的代价是值得，半数受访者就认为是得不偿失， 只有两成三的美国人认为与战争前相比，美国目前对伊朗是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大约三成半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的处境是更加弱。另外，特朗普在生活成本问题上的支持率只有22%，接近任内的最低水平。而只有37%的美国人认可特朗普处理移民问题的方式，比例创了任内新低。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嘅象征同标志。我哋必须遵守国旗同国徽嘅升挂规定同国歌嘅奏唱规格。喺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同庄重，面向国旗，一齐

0: 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同帮助减压助清。原来唔少流行曲都加入咗古典音乐元素。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点至10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嘅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3: 中国财经60分。
4: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5: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我国首部金融领域的基础性法律《金融法》草案今天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进行审议。夏季达沃斯拉开帷幕，人工智能落地成为顶流热词，全球嘉宾热议中国机遇。今年前5月，全国财政收支成绩单出炉，税收增速跑赢大盘，民生投入持续加码。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再发力，40城开展流通消费改革，汽车后市场迎来了新利好。保证金标至140%，广发、华夏、中航等集体出手，个人炒金杠杆归零。20寸行李箱不能免费登机，引发关注。业内人士提示，需要警惕箱体虚标和航司的差异化规则。国际方面，英国首相斯塔默提交辞呈，并称将尽一切努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流量回升，邮轮通行信号增加。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收跌，亚太市场收盘多数下跌，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不一，原油期货持续的下攻，黄金价格显著下滑，美元指数目前向上攀升。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6: 查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5: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金融法草案今天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首次进行审议，标志着我国金融法治体系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作为我国首部金融领域的基础性、综合性、统领性的法律，金融法定位于金融法律体系当中的一，通过发挥指导、统领、规范等作用，着力解决制约金融高质量发展当中的法治难题。银行、保险、证券等领域的法律 N 以及其他金融法律法规 X 都需要与一确定的基本规则对标，力修并重，一加 N 加 X 共同构建起科学完备统一的金融法律体系。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今天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该草案共10章104条，旨在坚持党的领导和问题导向，系统完善体制机制，主要修改内容包括了调整适用范围，强化政策功能，加强全过程管理，规范交易规则，完善公平竞争机制及强化权力监督反腐，以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昨天，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举行记者会，通报了多项立法工作的最新进展。针对社会高度关注的新机商标乱象、日益升温的南极旅游以及资本市场的审计造假，相关法律草案迎来重要的修改和规范。
7: 近年来，部分企业将商标作为误导消费者的套路工具，所谓的新机商标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针对这一乱象，即将提请二审的商标法修订草案拟加大打击力度。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8: 一是呢，要求严把

0: 审查注册官，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仍作为商标申请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可以并处呢10万元以下的罚款。二是呢，畅通投诉举报渠道，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有权向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投诉举报。三是呢，加大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可以处违法金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金额或者违法金额不足5万元的，可以处2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撤销其注册的商标。
1: 除了规范商标注册与使用，针对近年来赴南极旅游成为我国境外游新热点，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也将进行二次审议。草案拟对南极旅游活动作出系统性规范，明确申请许可制度，并设定了最高100万元的罚款及10年禁申许可等严厉罚则。黄海华进一步介绍，
0: 规定呢，申请南极旅游等活动应当呢提交活动方案、环境影响评估文件、应急计划等申请材料。旅游者在南极旅游活动中应当遵守南极条约协商会议通过的安全要求和环境保护规定，不得干扰国家南极考察活动。违反本法规定未经许可开展南极旅游等活动的，没收违法所得，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10年之内不得申请南极活动许可。
1: 此外，针对上市公司财务造假频发现象，本次常委会将继续审议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黄海华指出，
0: 注册会计师呢应当恪守职业规范，勤勉尽责，发挥好看门人作用。
1: 黄海华介绍，为遏制审计造假，此次修法大幅提高了违规成本，草案拟将违规出具报告的处罚额度由现行法的最高处违法所得5倍罚款提高至10倍，并完善资格法的适用情形，同时增设了委托人或被审计单位串通唆使出具虚假报告的法律责任，对于提供虚假会计资料的将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还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无论是重拳整治误导消费者的心机商标，为南极旅游划定严格的法律红线，还是大幅提高审计造假的处罚上限，都彰显了我国立法工作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护航民生、生态与市场经济秩序的坚定决心。我们期待相关法律的正式出台，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上午在辽宁大连拉开帷幕。本届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吸引了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700名嘉宾参会，规模创下了历史新高。为期3天的论坛有哪些亮点，又传递出了什么样的信息呢？
3: 在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如果用两个词来形容现场最直观的感受，那就是高朋满座和心意扑面。极具热度的话题就是上午发布的2026年十大新兴科技，围绕绿色低碳、生命健康、智能科技的三大核心方向，筛选出来未来5到10年将深度重塑全球发展格局的前沿技术。在这个榜单上呢， AI 相关的突破是格外的亮眼。一方面，深度学习现实物理规律的 AI 系统为城市规划、工业仿真、气候推演提供了更贴合真实世界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 AI 也深度赋能科研的全链条，大幅度缩短新药的研发周期。在聚焦人工智能的落地应用上，不少企业家就提出， AI 的下一步关键在于如何赋能传统实体制造业，实现规模化的降本增效。在讨论中，中国机遇和中国实践是高频词汇。
4: 从瑞士阿尔卑斯雪山小镇达沃斯到中国渤海明珠，大连论坛的视角由全球地缘政治转向亚洲和中国科技创新与增长新动能。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梁锦慧表示，中国不断发展，如今已进入新的增长阶段，我们的全球企业合作伙伴都十分关注如何继续与中国开展合作，不仅是利用中国的制造业产能，更要对接中国的创新深度、人才储备以及不断壮大的消费市场。从2007年世界经济论坛第一次走出瑞士来到中国，夏季达沃斯已经走过了20年，

0: 这20年间，中国的经济总量从约 25.7 万亿元跃升至140万亿元，占全球总量的比重从约 6% 提升至约 17%， 早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今年论坛的主题是规模化创新，旨在探讨如何让尖端技术走出实验室，转化为可复制规模化的产业优势。这一主题在会场内的沉浸式科技展区也变得触手可及。
1: 你看我旁边的这个机械臂啊，它叫做机器人如镜，它就像一面能够读懂你的镜子，你动它也跟着你一起动。那么依托 AI 赋能的这个深度感知技术呢，它能够精准地捕捉人的姿态，甚至是细微的肢体语言变化，和你实现一场微妙的双向互动。
2: 中国财经60分。

0: 动态，
1: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0: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0: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1: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0: 全城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是世代，
1: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 Max 国语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0: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2: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3: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2: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3: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2: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3: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11，
2: 新城财经台。
4: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5: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4: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5: 民生无小事，
4: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5: 逢星期日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6: 中国财经60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除了前沿科技的感性呈现，从议程来看，论坛更聚焦硬核科技的规模化落地。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马思源表示，
2: The technologies broadly speaking are here, but we need to scale their deployment, we need to diffuse.
3: 技术已经存在，但我们需要扩大其部署规模，需要将其推广到经济运行方式和产业运作中。考虑到中国经济的规模和所展现出的势头，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1: 从观察者到领跑者，夏季达沃斯不仅是一场全球精英的思想交锋，更是世界观察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窗口。在规模化创新的指引下，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将继续为全球经济的复苏与繁荣提供源源不断的确定性答案。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4: 由上海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 CAR-T 细胞治疗产品昨天正式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这是全球首款针对实体瘤的 CAR-T 细胞治疗产品，用于治疗至少二线治疗失败的晚期胃癌和食管胃结合部的腺癌，不仅解决了胃癌临床难题，带来了突破性治疗选择，更是推动了全球 CAR-T 疗法从血液肿瘤向实体瘤跨越。
5: 作为全球首个针对实体瘤的 CAR-T 新药，此次获批上市的凯利美舒瑞基奥伦赛注射液适应症明确指向至少二线治疗失败后的胃癌患者。该药物为定制化，需要先对患者进行采血，将血液运至工厂进行基因编辑和改造，经预处理化疗后再静脉回输患者体内。
4: 科技药业创始人、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李宗海：
6: 普通的静脉给药就可以，而且很快，一般就十分钟啊，二十分钟，大概这样一个时间吧。生存期可能就要翻倍了，比如说原来四个月，它现在可能可以到八个月。
5: 肿瘤主要分为血液肿瘤和实体肿瘤两大类，此前的 CAR-T 药物均针对白血病、淋巴瘤等血液肿瘤治疗。此次获批上市的新药，有望首次为胃癌等实体瘤患者带来一次治疗长久获益的希望。
4: 科技药业临床科学副总裁罗毅：
7: 晚期胃癌五年的生存率仅只有10%左右，传统化疗药物以及免疫治疗已经进入了瓶颈期。我们的 CAR-T 细胞它可以自己扩增，这样的话它看到了肿瘤细胞，看到了肿瘤抗原，它可以自己扩增去消灭这些肿瘤细胞。
5: 据介绍，该药物联合全国20余家顶尖医疗机构开展了大规模多中心临床研究，疗效得到了国际顶刊《柳叶刀》的认可。目前自体 CAR-T 生产成本高达几十万，售价超百万元。新药获批后，科技团队将持续研发通用型 CAR-T、体内 CAR-T 等，通过技术创新降低患者用药成本。
4: 科技药业创始人、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李宗海：
6: 所谓通用型 CAR-T 就是用健康的 T 细胞去改造了，提前制备好一批可能就满足很多人。所谓体内 CAR-T 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基因直接打到体内去了，就是在体内去改造这个 T 细胞了，通过技术发明改造它，让它把这个成本降下来，比如说降到几万块钱啊，甚至10000块钱左右，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让这个将来的售价降下来，让更多的老百姓用得起。
5: 目前科技药业所在的浦东张江正持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浦东新区前瞻布局在国内率先推出的张江细胞和基因产业园已集聚上下游企业170余家，已有5款 CAR-T 产品获批上市。同时在通用型 CAR-T、 体内 CAR-T 等前沿领域引入一批企业，在良好创新研发生态助力下，目前科技药业也开展了肝癌、胰腺癌、胆管癌、脑胶质瘤等适应症的临床研究。
4: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强对流天气和台风连续三个蓝色预警，应急管理部发布预测，今年汛期我国极端天气的气候事件仍然偏多，旱涝并重，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面对严峻的天气形势，应急管理部发布了汛期预测。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申展丽表示，
8: 根据预测，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然偏多，旱涝并重，南北两条雨带特征明显，海河、松辽、珠江、长江上游、黄河下游都可能出现较重汛情，登陆台风可能偏多偏强，北方地区预测降雨偏多，洪涝灾害风险较大， 随着雨带西伸北台，南方部分地区可能由涝转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4: 事实上，近年来打破以往规律、超越传统认知的极端天气明显增多。中国气象局发布的研究数据显示，多雨带正呈现西移北扩的趋势。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近五年我国湿润、半湿润气候区面积扩大了30万平方公里以上。特别是我国北方地区，暴雨过程次数近五年均值较20世纪90年代偏多 50%， 暴雨过程综合强度较常年同期偏强 50%。北方地区防汛已经从过去的被多占少变成了现在的常态大考。专家预计未来五年总体还会延续北方多雨的特征，暴雨和强对流致灾风险依然较高。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9: 昨天财政部发布了今年一到五月的全国财政收支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超过10万亿元，财政收支运行总体平稳向好。
1: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65万亿元，同比增长 4%， 增幅比一至四月提高 0.5 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82617亿元，同比增长 4.4%。 针对这一数据，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表示，
10: 这次的财政收入的数据改善呢，是中央到地方、财政到经济一个全方位全面的一个改善，这还是非常可喜的。财政收支的紧平衡的状态得到了非常大的缓解，税收收入的增速它要超过一般公预算的增速，也就是税占比在提高。这其实体现了一个是财政收入质量在改善，另外呢，更多的是反映了我们经济增长的潜质得到了进一步的释放和提升。
1: 从主体税种来看，受工业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行等带动，一至五月国内增值税增长 6.2%， 增幅连续四个月提高。此外，外贸进口较快增长，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 10.4%。企业所得税累计增幅由负转正，股票市场交易活跃，带动证券交易印花税大幅增长 88.8%。同时，出口货物退增值税、消费税增长 4.3%。有力支持了外贸出口增长。白彦峰教授指出，
10: 增值税它和国民经济啊、工业生产以及服务消费都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呢，这是我们税收收入中的主体税种，也反映呢我们经济的这个压舱石在不断的改善。
1: 在财政支出方面，今年前五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13877亿元，同比增长 0.8%， 继续保持增长态势。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支出增长都超过 6%。 受发放育儿补贴、财政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补助等增加影响，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11.3%。 对此，白彦峰教授分析认为，
10: 今年以来我们国家的财政支出呢，更加加强了对于投资于人的投资力度，像住房以及我们这种育儿补贴较去年有一个比较大的增长，在财政支出的主要类型当中，它的增速是居前的，支出的精准性、有效性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财政运行的总体的质量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1: 从税收收入的稳步回升到民生领域的精准发力，这份沉甸甸的国家账本不仅折射出宏观经济持续向好的基本面，更传递出财政政策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并重的鲜明导向。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各项稳增长、惠民生政策的持续显效，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能将更加充沛。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9: 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是我国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的一个重要抓手。今天商务部等部门发布两项通知，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重点聚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与汽车后市场培育。一方面，商务部等八部门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重点方向，例如天津聚焦汽车改革和赛事，沈阳主攻二手车流通，扬州发力房车露营，渭南则重点推进报废车的回收利用。各试点城市因地制宜，破除消费堵点，培育新的消费场景，带动商旅文体融合发展。
11: 中国财经六十分。
12: 早上六点半，
1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4: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股市收市下跌，当中纳斯达克指数晶片股拖累下跌超过2%。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22点之后，好快掉头向下，一度跌过410点，收市报51,666点，跌45点，跌幅0.09%。标准普尔500指数一度跌1.68%，收市报7,365点，跌107点，跌幅1.44%。纳指曾经跌过2.5%，收市报25,587点，跌579点，跌幅2.21%。晶片股下跌，费城半导体指数急跌7.9%，美光同 SanDisk 双双跌13%，辉达跌4%，英特尔同 AMD 跌6%，高通跌8%。SpaceX 连跌3日之后，今日曾经再跌近半成，收市反弹%。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公布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将会取代 Verizon， 成为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成分股。6月20

0: 9号起生效。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话 ，Alphabet 拥有多元化嘅科技、数字服务业务，涵盖广告、云端基础设施、人工智能硬件、自动驾驶、医疗技术同媒体，拥有更大嘅市值同更高嘅股价，加上业务范围广泛，将会成为更具代表性嘅通讯服务成分股。亚曼同国际海事组织协调喺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临时海上航道。根据安排，相关航道将会按照国际海事组织同埋亚曼主管部门公布嘅航行坐标运行。计划使用呢个航道嘅船舶需要提前同国际海事组织进行协调。亚曼发表声明话，鉴于对霍尔木兹海峡嘅责任以及海峡对全球经济嘅重要作用，喺遵守国际法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保障海峡自由通行而且唔收通行费用嘅基础上，结合美国同伊朗相关谈判同斡船努力所达成嘅成果，同国际海事组织协调开辟一条临时嘅海上航道。油价下跌，创四个月低位。布兰特旗油收市报每桶77.08美元，下跌82美仙，跌幅1.1%。纽约旗油收市报每桶73.21美元，跌65美仙，跌幅0.9%。投资者关注中东产油国恢复石油生产同出口的速度，以及有没有更多的船只能够进入中东地区。有船舶追踪数据显示，三艘早前受困的超级油轮已经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决议，限制特朗普继续对伊朗发动战争的权力。参议院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众议院早前已经通过的关于伊朗战争权力决议，要求特朗普在未经国会宣战或者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今次是国会参众两院首次根据1973年的战争权力法同时通过决议，要求总统将美军从敌对行动中撤出。不过决议并没有法律效力，亦都不需总统签署，因此只是具有象征意义。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伊朗的导弹问题并不在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佩泽希齐扬在伊斯兰堡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联合记者会话，导弹问题永远不会被纳入谈判议题，伊朗绝对不会就防御能力同任何国家进行谈判，坚信地区同和平同稳定只能够通过坦诚的对话以及区内的合作来实现。夏巴兹就说，某些国家拥有弹道导弹，而伊朗就被禁止拥有，这种双重标准是不可接受而且不合逻辑。世界杯 K 组，葡萄牙在斯朗拿度梅开二度带领下，以5-0大胜乌兹别克，两战一胜一和得四分，暂居小组榜首。斯朗成为首位参加6届世界杯都取得入球的球员，他在历届世界杯的总入球增加到10球，成为葡萄牙史上的入球王。葡萄牙开赛6分钟就由斯朗开纪录，之后文迪斯再以自由球建功，斯朗在上半场尾段再入多一球，带领葡萄牙半场3球领先。去到下半场60分钟，乌兹别克门将内马托夫在混乱中摆乌龙，葡萄牙领先优势扩大到4球。尾段葡萄牙后备上阵的利亚奥再入球，最终葡萄牙大胜5球完场。至于是 L 组，英格兰在全场围攻之下被加纳首和0-0，两队两战各得4分，英格兰以较佳得失球排在榜首。英格兰全场占上风，但是攻势未具威胁，半场6次攻门都零中门，加纳更加没有任何攻门，要去到下半场57分钟，英格兰才有攻门埋门。尾段虽然积极抢攻，但是布卡若沙卡的远射被加纳门将扑出，尼高奥莱利近门的头槌中微，最终两队互加白卷，0-0完场。呢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昨天，交通运输部发布了2025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超过了3.67万亿，继续保持在高位。
2: 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交通固定资产投资超3.67万亿元，其中公路里程首次突破550万公里，特别是快速交通网建设取得新进展。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这些重点城市之间的出行都实现了2小时通达。2025年，我国农村公路里程达471.12万公里，增加6.75万公里。
1: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信息中心副主任周建：
3: 八纵八横，高铁主骨架进一步完善，高铁营业里程首次突破50万公里，高速公路网络覆盖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提升。高速公路里程近20万公里，达到了19.94万公里。
2: 2025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668.57亿人次，增长3.5%，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其中，每天有约1000万人次乘坐高铁出行，超1.6亿人次通过公路出行，超200万人次通过民航出行。出行更加方便快捷的同时，货物运输更加畅通高效。2025年，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587亿吨，比上年增长3.2%，平均每天运输货物超1.6亿吨，完成快递业务量超1989亿件，比上年增长13.6%，平均每天揽收快递约5.5亿件。
3: 人员和货物的高效流动，有效畅通了国民经济循环，为持续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发挥了重要的先导性、基础性、保障性作用，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1: 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66.7万人次，中外出入境人员入境日均达到了222.2万人次，相较去年端午假期增长了12.9%。
4: 今年端午假期，全国口岸出入境客流保持高位运行，其中6月20号迎来单日通关最高峰，出入境人员达230.8万人次，外国人入出境77.7万人次，同比增长23.3%，增幅较为明显。北京口岸端午假期共查验出入境人员20.5万人次，同比增长15.2%。其中，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2.2万余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量的66%。上海邮轮口岸延续今年以来的火热态势，成为不少旅客感受端午文化、体验节日氛围的重要场景。多艘邮轮围绕端午节主题开展包粽子手作、主题派对等特色活动。端午假期，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邮轮4艘次，查验随邮轮出入境旅客数量达2万人次，同比增长53.2%。
5: 端午正好就是航线和时间都非常符合我们的需求，就短途的需求嘛，所以就定了。
4: 此外，港澳居民北上赴粤看龙舟、评美食的跨境出游热情持续升温。端午假期，珠海边检总站累计查验经拱北、港珠澳大桥、横琴等口岸出入境人员约203万人次，同比增长4%。
1: 最近20寸行李箱不能免费登机的话题引发了大家的关注，不少网友反映自己习惯使用的登机箱在机场遭到了拦截。以前坐飞机的时候畅通无阻的登机箱，怎么突然就被卡壳了呢？
6: 在浦东机场

0: 秋航空值机区域，记者看到不时有旅客因行李问题被拦下。
1: 你看一下啊，高度这边超了一厘米。这边的宽度的话是超的，看一下，它规定是20、30、40厘米。
2: 可是我一直用的这个。
3: 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
2: 对，
4: 他说尺寸超了，只能是14寸。因为我来的时候是东航来的，都没问题。现在需要去那边买一个行李额，
5: 这个就是可以登机的箱子的尺寸，他必须得要求比这个再小一点。我们也是刚才才知道，
0: 以前20寸行李箱都可以免费登机，现在为啥不行了？是航空公司的新规定吗？记者了解到，并非所有20寸箱都被禁止免费登机，而是目前国内航司分为全服务航司和差异化航司，执行两套标准。全服务航司允许符合尺寸重量要求的20寸以及以下行李箱免费随身携带上飞机，而部分差异化航司则以按需付费为核心，基础票价较低，但普通经济舱旅客不允许免费携带20寸行李箱。此外，一个极易被忽略的原因是箱体的虚标尺寸。市面上多数箱包标注的20寸仅计算箱体主体，没有包含轮子、拉杆等凸起部分。加上这些部件后，整体尺寸往往超出国内全服务航司长55厘米、宽40厘米、高20厘米的通用标准，不仅放不进行李架，还存在安全隐患。在浦东机场，部分航司的值机柜台入口都摆放了行李测量架，只有长宽高均不超过该测量架的行李箱才能被免费带上飞机。金鹏航空工作人员进一步介绍，不同的舱位免费携带行李的尺寸也有不同的标准。
6: 如果你买的是超级经济舱或者是公务舱的话，是可以带20×40×55、20寸的行李箱。如果你买的是普通经济舱的话，就只能带20×30×40厘米、14寸的。滑轮不包括，手提箱也不包括。对的。
0: 面对严格的行李标准，不少旅客表示宁愿多花点钱买全服务航司或是提前办理托运，也不想在机场措手不及。
7: 买一个正常行李额的飞机会更好一点。
2: 14寸的话好像化妆品都装不了，
7: 托运方便一点。
0: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尺寸，随身行李还有重量要求。国内航司随身行李单件重量大多限制在5公斤到8公斤以内，不少旅客把衣物、化妆品、重物塞满箱子，导致整体重量超标，同样会被要求办理托运。业内人士提醒，为避免在机场遭遇麻烦，旅客购票时应该仔细查看行李政策，区分含免费登机箱、仅含随身小包、含免费托运三类，特价票务务必重点留意。出行前自查行李箱尺寸时，一定要算上轮子和拉杆，不要只看箱体标准尺寸，并简单称重，避免超重。如果乘坐差异化航司，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对比行李托运费用和快递费用差异，选择省钱模式出行。
8: 好，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记者近日获悉，相关部门制定了支持数字文化出口专项政策，涉及到网文、网剧、网游、动漫、数字音乐等相关内容。目前该政策正在征求意见。近年来，网文、网剧、网游等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的出海步伐加快。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增长1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消费增速达到了39.5%。在政策支持和产业发展的双轮驱动之下，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正在不断的增强。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官宣延长放映到7月31号。电影自上映之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目前票房超过18亿，暂列2026年度的票房亚军。目前《给阿嬷的情书》已经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掀起观影潮之后，后续影片还将陆续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字节旗下豆包 APP 近期正式加码即时出行赛道，在北京、杭州两地灰度测试一键打车功能，由曹操出行提供运力。用户无需跳转到第三方的软件，在对话窗口口述需求就可以自动匹配车辆并且下单。不过记者实测发现，同等行程下，豆包打车价格高于曹操出行 APP。豆包回应称，因豆包端无法使用曹操内部的优惠券，且作为第三方聚合入口，会收取渠道的佣金，成本折。

0: 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1: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0: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2: 银色旅途，
3: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至8:00，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猫 BB 鱼仔因为意外令到左边面严重损毁，虽然外观同视力都受损，但系好彩鱼仔 BB 有非常顽强嘅生命力，勇敢咁面对两次大型手术，努力活下来。呢件事感动咗一位好心人，佢领养咗鱼仔 BB。而鱼仔 BB 在领养之后亲吻主人的影片，都令不少观众看了之后为之动容。
4: 大树下再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6: 咁情緒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
7: 嗯，
6: 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7: 易醒啦、
6: 啊，或者係中間係咁醒、
7: 嗯，
6: 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4:00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1: 新城廣播妙手人心，
3: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晝10:00至11:00，在新城資訊台以及在新城財經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8: 中國財經60分。
9: 中國財經60分，直擊報導財經熱門。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0: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最近，首批20余艘的港澳游艇相继抵达到了广州、深圳、珠海、中山四地指定的口岸码头，顺利入境，并且开启了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政策落地后的首航，助推宜居宜业宜游的大湾区优质生活圈加速形成。以下来听广东台记者采石的报道。
11: 在位于广东中山的西江磨刀门水道上，汽笛长鸣，首批参加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的港澳游艇驶入神湾镇的盛世游艇会码头，海关、边检、海事三部门联合查验，一次登临原本需要数小时的通关流程被压缩至几十分钟。
10: 港澳游艇驾驶员代表于俊峰：
12: 体验非常好，沿岸有很漂亮的风景，我们的通关效率非常快。
11: 随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的起航，持有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的港澳游艇可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等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范围内自由航行，并在划定水域开展休闲娱乐活动。
10: 游艇公司总经理朱庆华：
13: 粤港澳大湾区游艇自由行的落地呢，确实是在制度上面的一个创新与突破。那么这个在大湾区里面的游艇呢，就可以到6个口岸里边办理出入境，带来一个很高端的一个消费，这个业务也是可以预期的。我们正在和文旅设计一个产品，比如说游艇加文旅，游艇加孙中山故居啊。
11: 持证的港澳游艇最长可在大湾区内地9市停留180天。
12: 我们可以在这边待够180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了解一个城市，去享受这边的一个风景，期待更多的港澳的游艇 能够都参

0: 参与到我们这个自由行来，然后有更多的两地的一个交流，促成大家多玩帆船啊，玩游艇啊，一起互相交流。
1: 目前中山神湾全镇已集聚11家游艇制造及上下游企业，船舶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从造船维修到补给，一条完整的制造加服务产业链条已经成型。
2: 徽墨文化大剧《家业》正式播出之后，带动了安徽文旅的热度，让白墙黛瓦、墨香悠远的前线古村风貌受到了广泛的追捧。
3: 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安徽一线西地村的文旅热度持续攀升。作为家业的主要取景地之一，游客们在西地村的入口牌坊处就可以欣赏到将剧中场景和民俗演绎有机融合的舞蹈《徽墨传心》。看完演出，顺着石板路，游客们还能打卡1:1复原的剧中场景《徽墨工坊》。
4: 我们是从广州过来的，因为我们都有看了《家业》这部电视剧，觉得非常的有代入感，很有体验感，体验感非常好。
3: 电视剧《家业》以徽墨为切口，生动呈现家风家教、徽州文化、徽墨制作非遗技艺等文化内容，深度融入徽派建筑、新安医学、新安画派等元素，用一锭徽墨照见千年文化力量。
2: 安徽黄山一线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洪俊川：
5: 从家业开播以后，很多游客都穿城前往一线来打卡，全县的景区陆续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像我们的核心取景地西地红村，这个打卡客流的占比达到了30%以上。我们还提供了剧中同款非遗手艺的研学互动体验，让影视剧的流量真正变成文旅发展的新流量。
3: 不仅在西地村，位于一线南坪村的一家手工非遗馆也是家业的取景地。眼下，当地依托非遗馆开设了徽墨研学体验小课堂，更加完善了影视剧赋能地方文旅的毛细血管。
4: 电视剧内展示了很多徽州的传统文化，吸引我想要身临其境地体验徽州的风土人情。这次参与了徽墨的制作，我觉得影视加文旅对于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说是非常好的接触传统文化的方式。
3: 如今不少古村落里的沿街商铺都推出特色文创可以喝的徽墨，墨香饮品成了人手一份的打卡单品，尝一瓶可以喝的墨水成为来一线古村旅游的时尚。
2: 安徽省文化旅游厅电视剧处处长张伟：
6: 家业呢是一个精品的这样一个 IP， 那么我们呢也是以这样一个作品作为引擎，以在地的文化资源作为基底，那么以多元的消费场景为载体，这样一个融合发展的路径，让我们的文化成为能够持续增值的生产力要素，进而呢基于此呢我们也来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文化产业，来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新的范式。
2: 好，转换时间，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表现。下午收盘，上证指数今天收报于4106.25点，下跌1.37%，深成指报15854.20点，今天收跌了3.17%。创业板指收报于4192.19点，收跌了3.84%。北证50指数今天收涨了0.77%。今天沪深经30成交额34660亿元，相较昨天缩量了296亿。今天下跌个股数达到了2600多只。那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一下期来听听市场人士王丕达的分析和点评。
7: 继昨天出现大涨之后，今天 A 股出现了调整。今天 A 股的调整更多其实还是受到了海外市场的拖累，包括昨天隔夜美股的下跌，特别是纳斯达克指数的下跌，以及今天韩国指数的大跌，都对 A 股今天相关的板块构成了一定的利空打压。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A 股的科技板块的调整呢，更多的还是高位获利回吐所带来的结构性的调整，而并非像韩国股市那样出现的系统性的踩踏。因为我们目前对于整体杠杆的管控还是比较严格的。那么对于今天行情的整个观察点呢，大家重点的要观察券商板块。昨天市场特别是下午整个市场的起来，很大程度上也是券商板块所带动的。当然券商板块受到短期政策性利好的刺激，本身前期的 整体的趋势也出现了超跌，所以说呢，近期出现了大力度的反弹在情理当中。但是呢，需要注意，从历史上来看呢，券商板块多次出现过短期受到政策性利好出现暴涨之后，随后呢又重新的归于调整，甚至重新回到连续下跌状态的这种情形。作为投资者来说呢，接下去策略上的重点应该放在回避高位的题材品种，而更多的去低吸一些整体调整相对充分而股价也并未处于绝对的高位，但是二季度的整体的业绩预期仍然非常向好的这一批品种。预计呢，后期市场将更多的还是会去挖掘科技主线以及高端制造主线还有涨价主线这三条主线当中中报业绩预期比较明确的品种，投资者可以予以重点的关注。
2: 今天港股恒指收报23328.07点，下挫了1.85%，国企指数收报7758.85点，收跌1.97%。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今天调降了21个基点，报在6.1871元。下午16:30的时候，在岸人民币报6.7865元。今天央行开展了5245亿元7天期的逆回购操作，全天净投放了750亿。6月22号，广发银行、华夏银行、中国银行相继发布公告，上调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交易延期合约保证金的比例。这是6月以来银行再度密集收紧贵金属交易杠杆。此前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已经在6月2号率先把黄金、白银等延期合约保证金比例从 100% 上调到了 120%， 随后农行跟进。6月23号，字节跳动旗下的火山引擎举办 FORCE 原动力大会，正式发布了豆包大模型 2.1 Pro 版本。该模型在需求理解、长期规划、工程交付能力上进行了全面的升级，编程包括 Agent 能力出现大幅的提升，综合性能跻身全球前列。会上，火山引擎总裁还公布了一组亮眼数据，截至到6月，豆包大模型日均的 tokens 使用量突破了180万亿，相较2年前发布增长了1500倍。私募排行数据显示，到今天为止呢，当前证券类百亿私募管理人增至141家，再次刷新了历史记录。
8: 中国财经60分。
9: 早上7点，
10: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1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亚曼同国际海事组织协调在霍建木兹海峡开辟临时海上航道。根据安排，相关航道将会按照国际海事组织和亚曼主管部门公布的航行坐标运行。计划使用这个航道的船舶需要提前同国际海事组织进行协调。亚曼发表声明说，鉴于对霍建木兹海峡的信任的责任，以及海峡对全球经济的重要作用，在遵守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保障海峡自由通行而且不收取通行费用的基础上，并结合美国和伊朗相关谈判和斡船努力所取得的成果，和国际海事组织协调开辟一条临时海上航道。而伊朗和亚曼就发表联合声明，说两国将会着手研究霍建木兹海峡的管理服务费，强调他们对航道拥有主权。两国官员在亚曼会面之后发声明，说两国同意透过外交部之间的联合工作小组针对有关议题维持对话，目标是就未来海峡的航行管理以及未来服务和相关费用根据国际标准达成共识。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伊朗的导弹问题并不在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 佩泽希齐扬在伊斯兰堡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联合记者会吧，导弹问题永远不会被纳入谈判议题，伊朗绝对不会就防御能力同任何国家进行谈判，坚信地区和平同稳定只能够通过坦诚对话同区域内的合作来实现。夏巴兹就说某些国家拥有弹道导弹，而伊朗就被禁止拥有，这种双重标准是不可接受而且不合逻辑。美国股市收市下跌，当中纳斯达克指数在晶片股拖累下跌超过 2%，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 51,666 点，跌45点，跌幅 0.09%， 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365点，跌107点，跌幅 1.44%， 纳指收报25,587点，跌579点，跌幅 2.21%。 晶片股下跌，美光和 SanDisk 双双跌 3%，辉达跌 4%， 英特尔和 AMD 跌 6%， 高通跌 8%。 SpaceX 连跌三日之后，今日曾经再跌近半成，收市反弹 1%。 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公布，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将会取代 Verizon 成为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成分股，6月29号起生效。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说， Alphabet 拥有多元化的科技和数字服务业务，涵盖广告、云端基础设施、人工智能、硬件、自动驾驶、医疗技术和媒体，拥有更大的市值和更高的股价，加上业务范围广泛，将会成为最具代表性的通讯服务成分股。油价下跌，创新四个月低位。波兰特旗油收市报每桶77.08美元，下跌82美仙，跌幅1.1%。纽约期油收市报每桶73.21美元，跌65美仙，跌幅0.9%。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决议，限制特朗普继续伊朗战争的权力。参议院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众议院早前已经通过的有关伊朗战争权力决议，要求特朗普未经国会宣战或者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今次是国会参众两院首次根据1973年的战争权力法同时通过决议，要求总统将美军从敌对行动中撤出。不过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亦都无需总统签署，因此只是具有象征意义。世界杯 L 组，英格兰在全场围攻之下被加纳首和0-0，两队两战各得四分，英格兰以较佳得失球排榜首。英格兰全场占上风，但是攻势未具威胁。半场六次攻门零中门，加纳更加没有任何攻门。去到下半场57分钟，英格兰先有攻门埋门。尾段虽然积极抢攻，但是布卡约沙卡的远射被加纳门将扑出，尼高奥莱利近门的头槌又中微，最终两队互交白卷，0-0完场各得一分。而在 K 组，葡萄牙在斯朗拿度梅开二度带领下以5-0大胜乌兹别克，两战一胜一和得四分，暂居小组榜首。斯朗成为首位参加六届世界杯都取得入球的球员，他在历届世界杯的总入球增加到10球，是葡萄牙史上的入球王。葡萄牙开赛6分钟就由斯朗开纪录，之后文迪斯以自由球建功，斯朗上半场尾段再入多一球。去到下半场60分钟，乌兹别克门将混乱中摆乌龙，葡萄牙领先，优势扩大到4球。尾段后备上阵的利亚奥再入球，葡萄牙大胜5球完场。呢节新闻报道完。
8: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1: 新城广播
8: 天气报告。
1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9: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11: 新城劲爆，落榜，劲爆。
13: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啊季军，
14: 第三位，无可救药的女
13: 表弟啊梁伟谦，就系呢首季军作品，歌名就无可救药的恋爱脑啊。
14: 可否趁早？
15: 谁人愿起？
13: 就是这首亚军作品，王博的这首亚军歌，歌名叫做《灵魂上演》。
15: 大店凄美，投入霸最后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礼炮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
2: 回？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4: 早晨啊，新城的各位听众，7:08啊，咁啊，大家咧感唔感受到香港都开始热啊，即系沙到头啊咁样样咧？原来咧远在呢个欧洲嘅另一边咧，或者好多人都有朋友啊、亲戚嘅英国、法国咧，哇，热到真系好离谱啊吓！咁啊，热到跳落水啊都浸亲啊，真系。咁所以咧就个股市啊冷吓，个天气啊热，咁啊算点咧？咁咁冇噶，呢个天冇得怨噶系嘛？即系天嘅嘢就大家都拗。我都拗唔到，话知你系全球最劲嘅超级啊领导人都好啦。咁个天要下雨啊，凉要嫁人啊，往往个天要40度热浪，你都冇办法。
5: 天气相当之热，你睇翻伦敦咧就破咗咧就半世纪以嚟纪录啦，35.6度嘅高温啦，300间嘅学校咧都要局部系停课啦。热浪咧更加令到咧法国方面咧上个礼拜至到而家咧有40人系遇溺身亡啊，咁啊两名咧仲系儿童嚟添。
4: 最阴公系喺个车里边热死啊，佢唔系遇溺嘅嗰两。个小朋友，嗰两个幼童咧，嗱，你喺个车度，如果你晒到，即系佢就变成一个烤焗炉咁样咧。如果你困咗喺入边咧，喂，真系可以焗死嘅。即系我哋成日有句口头禅就系，哇，热死人咩？咁啊，真系热死人噶喺欧洲。
6: 所以啊，电动车啊，由我推销呢个电动车，即系
5: 可以停车方面开住冷
6: 气，合法地，但系好多地方
4: 唔
6: 使熄匙啊嘛，唔使熄匙啊！呢啲所谓环保措施咧，停车熄匙咧，吓啊减排放咧，其实有时啊真系出名。岸嘅熱到講嘅情況，不過有啲地方都係嘅，某個温度之嘅時候咧就豁免嘅，可以汽油車都俾你著住嘅，咁但係電車又唔使理佢啊嘛，你長期著住嚇，最多好極少情況會用到冇電嘅，咁啊如果真係要停喺路邊啊咁樣，小朋友大人唔好話小朋友，大人
5: 咩人都頂唔順啦，
6: 都頂唔順啦，你擺擺棵花喺度都即死啊！
4: 英國咧佢本身嗱，我哋就有紅雨黃雨啊，佢哋就有紅色極端高。温警报嘅，即系喺英国嚟讲，佢系气象局。咁但系咧，嗱，讲真啦，即系你咩色都好啦，佢个体感系好紧要噶嘛。但系喺欧洲咧，唔同香港，香港咧就好多人家家户户大细单位都好啦，总有个冷气，因为香港热嘅时间都长啊，即系个夏天都长，咁啊形成咗咧，即系你要凉嘅时间就多过怕冻嘅时间。但系喺欧洲咧，佢哋冻就冻到即系都零啊零下咁啊，所以佢哋嘅装置啊家居。里面呢那个温度的装置呢多数就是暖气，就是冷气不多的，可能有些风扇、啊、因为欧洲的楼都多窗，以为就打开窗加个风扇还可以冲个冻水凉，但是呢这个这样的40度摄氏的高温呢就令到一些向无冷气装置的屋咧就真系唔知点搞好啦，咪一系冲出街，一系饮冻嘢，咁呢一个都几难挨，就算时间唔长都好，咁即系如果你话啊，而家油又贵啊，咁如果我又要装冷气啊，咁都几花费嘅，咁但系当然佢哋个重点嗰个能源消耗就喺冬天啦。
5: 记得我哋咧之前都讲过啦，即系伦敦啊或者英国方面咧，其实欧洲有啲地方，如果你想装冷气咧，个建筑物上面咧都未必系可以符合嗰个标准嘅，尤其是咧旧嗰啲咧，基本上面。如果你真的要装冷气的话，你要是即是申请的时候是要合规，即是证明你间屋可能通风不太得，或者有些其他条件才能够装的。新的都可能会有冷气，但是始终都没有香港那么普及。

0: 咪熱成咁咧，另一個風險位就係山火啦，因為你真係可以唔使火都點得著啲樹木啊、森林啊咁。咁所以其實德國咧氣象局都好擔心呢個氣温咁不斷上升咧，尤其是佢哋南部啊、東部啊呢啲，咁所以森林大火嘅機率咧亦都相對咧提高嘅。
1: 咁啊，法國特別熱喎，熱到呢個凡爾賽宮咧就都要啊，即係閂閂門啦嚇，即係提早兩個鐘頭收工啊，唔知點解嘅時候，應該有
0: 唞鼠啊，
1: 啲職員要唞鼠啊，可能嚇。咁你想去睇蒙羅麗莎的微笑咧，就啊要可以去嚟下香港文化博物館嗰個展覽啊，遲啲啊，即係得唔係珍品啊，當然啦。
0: 咁話時話喎，嗰啲博物館又冇咩空調噶嘛，咁佢哋入邊嗰啲嘢即係珍貴嘅文物又好，要行。温啊，恒湿啊，咁恒温恒湿呢样嘢，如果喺咁嘅天气之下咧，都好费功夫、
2: 啊。唔单止系咁添啊，你睇到咧就系咧，交通方面都有影响嘅。由于极端嘅高温或者令到咧钢铁方面咧系弯曲咗啊，变形啦。咁啊，铁路公司已经发咗声明咧，就敦促啲乘客咧，即系如非必要，唔好喺礼拜三、礼拜四咧就离开或者去极端咧高温嘅地区方面出行添
0: 啊。金属都咬挛啊，真系。咁呢个热化咧，唔知会维持几耐啦。即系喺度烤，喺度烤啊，即系喺度 grill 紧。呢個歐洲啊，咁其實好多地方咧，呢個嘅熱浪嘅氣温咧，都破咗佢哋自己本身嘅記錄。
1: 咁啊，而家就啊，即係話要裝冷氣唔係容易裝噶嘛，因為嗰啲建築物咧個設計嘅時候咧，就冇諗過你要裝冷氣嘅。咁你知冷氣如果分體機又要有個機啦嚇，跟住嗰條線就走得到啦。咁啊，有啲建築物就古蹟啦，又唔係俾你鑿到啊鑿噶。咁而家就搶購係咩咧？歐洲啊、法國嗰啲就搶購風扇啊。
2: 或者冷風機啦，
1: 而家啲風扇都好靚噶嘛，啲係無線，
0: 有啲冇葉噶嘛，
1: 係啦，冇聲，
0: 唔使發發發發發咁，
1: 同埋係無線啊，即係個電線都唔使噶，去充電噶，
0: 可以拎嚟拎去，
1: 係啦，你中意屋大啊嘛，你歐洲啊，咁你即刻就抬幾步啊，翻去就中意對住曬自己係咁吹啊，咁搶購呢啲咁嘅新型風扇。
0: 我哋好多朋友咧喺英國啲屋入邊咧，反正可能對住個老婆或者老公咧，哇，大家儘量著少啲衫啊。可能只是穿一条短裤啊，行来行去啊。
2: 嗱，遊客方面都留意翻啦。譬如西班牙咧，首都咧馬德里咧，禮拜一咧咪升到去差唔多攝氏40度咧。原來市政府咧特別設置咗一個氣候避難所咧，俾遊客啦，同埋咧一啲弱勢社群咧喺嗰度咧避一避啊。
1: 咁啊，呢個熱浪咧就其實即係。時熱時凍嘅咁啊，當然氣象學家都解釋到嗰個氣壓嗰個走勢啊，對歐洲嚟講特別影響大嘅。除咗頭先提法國啊、英國啊、德國，其實成個歐洲都好嚴重啊。葡萄牙、意大利啊，即係嗰啲都係發出警示啊，嚇，即係呢個氣温警告啊。
0: 咁幾百間學校都停課啦，即係局部停課啦。咁小朋友就真係犯不著嘅，即係如果你出行，因為佢哋唔係話啊，我搭兩個站。地铁就会去到的学校，很多时候都可能有一个车程，在个车里面有风险，你回到学校，学校都没有冷气，很多时候都咁，所以小朋友呢就不好了，就分分钟中暑啊、焗亲啊，咁就停了学呢都啱嘅。
2: 你头先讲气候变化的问题，点解欧洲今年特别热呢？原来话有气象专家话通常控制大西洋天气的亚速尔高压咧，呢一次系异常向咗欧洲内陆那边伸延，原因就是受到呢个气候变化影响啦。夏季两极咧，同埋赤道之间个温差咧缩细咗，令到咧就系高空急流速咧就个速度咧减慢咗啊。咁呢个亚速尔高压咧嘅剧烈嘅向北弯曲咧，就令到咧呢个大西洋嘅凉风啊、凉爽嘅低气压嘅系统咧就被挡喺欧洲外面，咁啊变咗欧洲特别热啊今年。
1: 咁所以个销量，啲讲风扇咧，英国个调查咧就系啲零售商啊，唔同分店啦，咁啊个买风扇嘅比平时咧就多咗15-30倍啊数量。
0: 系啦，嗱嗱声送翻几把先啦！
1: 抢购啊，系唔等去网购啦，个个都去实体店度抬一部、二部风扇翻屋企先顶一顶啊！
2: 又或者你可以买嘅冷风机啊！香港咧，其实有啲朋友就觉得啊，电费都比较贵啦，有阵时唔想话开行咧，屋企咁多部电冷气啦，就买咗啲冷风机咧，倒啲冰水落去啊，跟住咧再开咧，其实都系有啲凉感
1: 噶。其实冷气加风扇都系一个做法嚟嘅吓，即系你唔使个冷气开到最尽啊，或者你开中咁你就加。加风扇或者开低加风扇，咁你个室温咧都系会跌嘅，因为个风嘅流动咧，室外咧其实可以降温嘅。吓咁大家喺香港都可以试下咁嘅，环保署都成日呼吁咧，就大家开冷气吓，环保啲啊，唔好耗咁多电。尤其你成晚你瞓着咗噶啦嘛，咁你加把风扇咧吓，而家嗰啲叫做对流式风扇。

0: 线咧就系喺度揈下揈下，咁就唔系话吹住一个位嘅，咁啊成间屋都会降咗个个啊室内温度，咁啊大家香港人都试下啦。
1: 比较悲哀嘅就系啲人为咗凉快咧，就即系喺啲水里边啊，即系活动啦。咁其中就真系浸死人。嗱呢样嘢就如果你热到点都好啦，你跳咗落水咁，系咪你自己即系熟水性啊？或者你起码都知道嗰个水有几深啊？咁即系为咗诶吱一声咁自己。舒服晒咁，但系即系咁样浸亲就真系有啲唔抵，而且好多都后生仔。
0: 咁因为佢哋比较放浪啦，可以话个啊见水就跳落去，咚一声咁。
2: 但系可能自己又唔系真系好精水性啊，
0: 系啦，
2: 好熟水性。
0: 第一就可能自己唔熟水性啦，第二其实嗰啲天然环境嘅话咧，其实有暗藏危机噶嘛。
1: 系啊，你唔知道有几深，同埋下低系咩嚟。
0: 系啦，或者有只唔知咩昆虫定系咩青蛙都好啦，吓吓你只脚，咁你啊抽筋咁，你都话好危险噶。如果你自己个游水嘅能力唔系咁强，
1: 有啲咧就去一啲人工喷泉咯。咁但系点都好啦，即系我觉得热到嗱，热到爆炸，你咪自己翻去搵个花洒淋下自己咯吓。
0: 咁有时你
1: 唔好出街咯，
0: 唔好谂住你跳咗落个湖啊或者河啊，一定系降温嘅，因为嗰啲多数好暴露喺个阳光底下，
1: 佢都热身温
0: 度，啦，同埋睇下你几点去跳嘅啫。
1: 佢晒咗 N 个钟，
0: 系啦，你中日即系日上中天嘅时候，你中午咁跳喺落个湖度，咁其实可能你都仲系会热亲嘅，即系你唔好谂住啊，即系咁啊凉快，个体感可能好短时间会凉快嘅，咁但系当然啦，唔系咁样浸，唔系咁热死嘅，一般咧就系冇救生员嘅地方，咁啲人就跳咗落去，咁喺法国咧就好多年青人就咁样浸水降温啊，兴啊。咁但系都
1: 因为冇救生员噶嘛，呢啲位
0: 系
1: 唔同一般嘅正常泳池啊嘛。
0: 咁你河流，咁你河流有可能有时会有船啊，有其他嘢咁会撞到你噶嘛。咁好多啲各种欺山莫欺水啊，咁解啦。中国人话吓，咁呢个吓就长者都要留意吓，去喺法国啊波尔多啊出红酒啊，犀利啦。咁有三个长者咧，都因为高温咧吓，即系80岁以上嗰啲啊，就死亡嘅吓，即系热真系热到晕。
1: 会影响啲葡萄咧？如果热到咁，
0: 一定啦，
1: 啲酿酒嗰啲行业都
0: 一定啦，吓你发酵啊，同埋啲葡萄你采咗落嚟之后你。等噶嘛，好多工序啊嘛，咁你热得滞，一定系阻碍咗正常嗰个生产啦。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知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 刚才都讲到咧，呢个气候就非常之热，股市咧就遇冷。咁啊，股市遇冷咧，总有佢原因嘅。咁啊，之前兴合合，咁而家咧就一个大嘅调整啦。咁啊，今日信报嘅社评就讲到，乐观派与悲观派角力，科技板块势大上大落。全球科技股持续受到炽热的追捧，科技界上中下游公司股价都不断上扬，部分升幅10倍以上。南韩金融监督院的院长李灿珍他在星期一就公开坦言，后悔批出多个股票的杠杆 ETF， 声称当初应该是不惜一切代价来阻止的，原因是杠杆产品剧烈波动所带来的风险越来越高。没多久全球股市就迎来黑色星期二，即是他刚刚讲完的第二天，南韩就成为了震央。南韩的指数就在星期二，即是他的 KOSPI 就跌了接近一成，一度触发这个熔断机制停市了20分钟。科技股遭到全面抛售， 南韓晶片的巨人雙雙都重挫，其中 SK 海力士和三星這兩隻就都跌超過 12%。 香港掛牌的 XL2

0: 而南方海力士咧，亦都插水超过两成。喺呢个之前咧，其实 SK 海力士咧系超越咗三星电子噶啦，就成为南韩市值最大嘅上市公司。连带喺香港上市追踪 SK 海力士嘅 XLE 南方海力士咧，亦都气势如虹，市值涨到系1326亿元，超越呢个盈富基金嘅1262亿元，成为全香港最重磅交易所买卖嘅产品。即是 ETP， XLE 南方海力士自从在去年十月上市以来呢，已经是累计升了19倍。今次这个黑色星期二的出现呢，就无异于向股民敲响警钟。这个震荡就从南韩延伸到亚太的股市，包括日本、香港。恒生指数就连跌了5日，跌了1500点，科技股跌势特别是惨烈。亚太区股市的抛售浪潮呢，就传染到去欧美的市场，科技板块纷纷下跌。美国方面，就世界首富马斯克旗下的航天企业即 SpaceX 上市以来第一次就发行债券，这个消息就拖累星期一 SpaceX 收市的股价急泻 16.4%， 就报154.6元，连跌了3个交易日，期间累计下挫超过 23%， 亦都跌穿了 IPO 第一日收市的水平，市值蒸发了4000亿美金。这一波的科技股抛售浪潮是否意味着泡沫爆破呢？目前当然是言之尚早，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股市过度集中于个别大型科技股确实是令人产生很多疑虑。悲观派的投资者就担心单一资产配置可能是面临较大的下行风险，一旦崩盘血本无归。另一方面，有乐观派就认为只要科技前景继续亮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势不可挡的，股市集中是必然的现象，无需要杞人忧天，反而搭顺风车那些求财的就可能是一个机会。科技股究竟长升长有，又或是导向泡沫，成为了乐观派和悲观派角力的焦点。不理哪个啱哪个错，两派的投资者互相角力的拉扯，必然是产生很大的波动。股市的波幅大上大落，或许成为了日后的新常态。SpaceX 这间公司从零开始注册，短短几个月已经有足够融资，具备这个独角兽的资格。过往这一类的公司，类似的公司也都有所闻的。反映科技股拥有海量的捧场客，对于前景充满信心。问题是，身为散户投资者，能不能够承担市场剧烈的波动压力呢？南韩金融监督院院长之所以发出警告，原因是南韩本身有约92%的杠杆 ETF 的持有者都是属于散户，而且多数集中是中产和受薪阶层，如果有股灾恐怕对家庭财务造成重大的冲击。 SpaceX 上市有人形容为豪赌，咁啊，一系就一本万利啦，一系就一壳眼泪。散户投资科技股亦都系咁上下嘅啫。咁最好咧，就系话憧憬咧，作最坏嘅打算嚟做投资啦。
1: 同大家睇咧，就系《星岛日报》嘅社论讲咧 ，AI 学习对幼童系双刃剑啦，善加利用咧，方能够成就全人教育噶。人工智能之影响力咧，无远弗届嘅，几乎咧已经渗透到各个行业，各个行业噶。我哋嘅财政预算案咧就要搞全民 AI 啦，包括教育局咧亦都正系鼓励学校咧全面推行 AI 教育嘅。AI 可以丰富教学嘅品质啦，呢一点咧不成疑问嘅，但系佢嘅风险咧亦都不容忽视嘅。好多人观察到 AI 对于学生嘅诱惑咧实在太大啦，令到佢哋直接系依赖答案啦，忽略思考，如此咧实在系不利于阅读啦、写作啦、算术能力嘅成长噶。最近挪威政府就系辣椒啦，新学年起全面系禁止小学生用 AI。香港自然不必要照抄呢一种嘅极端做法，但系佢嘅理据就值得咧系重视同埋检视噶。咁你睇翻喺香港已经咧系睇到一啲嘅消极嘅情况啦，年初有小六学生咧考试涉嫌咧 系用咗 AI 生成嘅演讲稿作弊啦，连累全班要补考，可以系合理推断咧，必有大量类似嘅情况咧未被揭发咧，系借助 AI 完成嘅，可以系日常嘅工作纸啦、阅读报告啦、期末报告之类嘅，老师不见得可以咧精确系识别嘅。学童自我嘅管理能力系有限啦，过度依赖 AI 咧，而系必导致系创造力咧系萎缩，全人嘅发展亦都沦为咧系空谈噶。然而好似挪威咁全面禁止，虽然有保护嘅作用，但系就显得极端同埋不务实嘅。毕竟 AI 已经成为咧人类生活嘅一部分，而且仲会系继续普及嘅。唔可以用行政嘅措施去刹停，正确应对嘅方法应该系善加引导，而非一刀切嘅。香港喺呢方面采取咗唔同嘅方法，积极推动咧，实现咗另一种嘅前瞻视野嘅。需要知道 AI 嘅兴起咧，只系最近几年嘅事啦。技术咧隔三几个月咧又有大跃进嘅。平时咧教学嘅压力甚大嘅老师，系冇太多嘅闲余同埋咧时间去装备 AI 知识咧。如果系冇嘅话，佢哋懂得教导小学生咧理解 AI 嘅局限同埋责任吗？蓝图咧系要求咧老师喺每三年咧150小时咧系周期之内完成不少于30小时关于数字教育嘅培训，方向系对嘅，但系具体执行咧效果尚待观察。特别系 AI 技术咧大跃进嘅特点，可能会令到老师咧学到嘅 AI 知识咧瞬间就过时啦。呢一点必须要注意到噶。另外仲有一个问题就系较少人讨论嘅，资源丰富嘅学校咧较易系落实 AI 教育嘅，弱势嘅学校咧可能就面对贫富嘅差距问题。所以政府系应该系保持咧系培训同埋设备嘅普及，否则可能就会影响咧弱势学校学生个 AI 能力嘅培养噶。喺 AI 世代啦，传统嘅教育模式咧面临天翻覆地嘅挑战。我哋希望咧喺教师循循善诱之下 ，AI 会成为学生学习嘅辅助工具，而并非咧直接取代人脑嘅思考、价值观嘅教育啊、情感嘅培育啊、创造力嘅发展都系好重要嘅，唔可以抛弃，要极力防止咧系高技术低思维嘅情况发生。这个仅仅如此咧，方能够咧系俾下一代咧既好打好咧传统嘅根基，又具备咧数字竞争力，自信地咧迎接未来。
2: 经济日报嘅社评咧，标题系汽车文化谷内需啊，政策加持啊，助动能。咁商务部啊，九个部门啊发布文件啦，加大壮大汽车后市场嘅消费。新政策咧就对汽车产业嘅战略性布局，从单纯嘅新车销售咧就转向为汽车文化同埋售后市场嘅延伸啊，打造成咧内需嘅新增长点。要依样呢个强心针咧能够发挥效力咧，就需要文化嘅引领啦、场景嘅支援同埋制度嘅护航啊。咁内地五月嘅零售总额咧按年就下跌咗0.6%嘅，咁剔除汽车之后咧，啊实质咧系录得咧1.1%嘅增长，咁呢个就反映咗咧汽车消费成为咗影响内需嘅关键因素啦。咁商务部嘅文件咧聚焦咗喺汽车嘅改装啦、房车嘅路型啦、经典车啦、赛事运动啦、二手车啦、租赁啦六大领域啊，大力咧就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嘅消费。当局催谷汽车后市场啦，系因为汽车系内地经济嘅支柱嚟噶。汽车销售咧，其实连续17年咧位居全球第一啊，注册车辆总数咧有成3.7亿架嘅。咁希望新嘅政策能够令到升级为承载文化、体育同埋旅游生活嘅方式啊，汽车唔再系单纯嘅代步工具。
3: 早上7:30。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最新嘅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嘅支持率降到34%，系佢第二个任期以嚟最低。路透同益普索嘅民调显示，只有24%嘅美国人认为同伊朗开战嘅代价系值得，有半数受访者认为系得不偿失。只有23%美国人认为同战争前相比，美国目前对伊朗处于更有利嘅地位。大约35%嘅受访者认为美国而家嘅处境更加弱。63%嘅美国人认为美伊签订嘅谅解备忘录唔太可能会为两国带嚟持久和平。另外，特朗普喺生活成本上嘅支持率只有22%，接近佢任内嘅最低水平。只有37%嘅美国人认可特朗普处理移民问题嘅方式，比例创佢任内新低。 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决议，限制特朗普继续伊朗战争的权力。参议院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众议院早前已经通过的关于伊朗战争权力决议，要求特朗普在未经国会宣战或者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今次是国会参众两院首次根据1973年的战争权力法同时通过决议，要求总统将美军从敌对行动中撤出。不过决议只是属于国会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亦都无需总统签署，因此只是具有象征意义。美国股市收市下跌，当中纳斯达克指数在晶片股拖累之下跌超过2%，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1,666点，跌45点，跌幅0.09%。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365点，跌107点，跌幅0.44%。纳指一度跌2.5%，收市系报25,587点，跌579点，跌幅2.21%。晶片股下跌。费城半导体指数急跌7.9%，美光和 SanDisk 双双跌3%，辉达跌4%，英特尔和 AMD 跌6%，高通跌8%。SpaceX 连跌3日之后，今日曾经再跌近半成，收市反弹1%。油价就下跌，创近4个月低位。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77.08美元，跌82美仙，跌幅1.1%。纽约期油报每桶73.21美元，跌65美仙，跌幅0.9%。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公布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将会取代 Verizon， 成为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成分股，6月29日起生效。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话 ，Alphabet 拥有多元化的科技和数字服务业务，亦都拥有更大的市值和更高的股价，将会成为更具代表性的通讯服务方面的成分股。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话，伊朗的导弹问题并不在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佩泽希齐扬在伊斯兰堡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联合记者会，他说导弹问题永远不会被纳入谈判议题，伊朗绝对不会就防御能力和任何国家进行谈判，坚信地区和平和稳定只能够通过坦诚对话和区域内的合作来实现。夏巴兹就说某些国家拥有弹道导弹，而伊朗就被禁止拥有，这种的双重标准是不可接受和不合逻辑。亚曼和国际海事组织协调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临时的海上航道，根据安排，相关航道将会按照国际海事组织和亚曼主管部门公布的航行坐标运行，计划使用这个航道的船舶需要提前和国际海事组织进行协调。世界杯赛事，在 K 组，葡萄牙在斯朗拿度梅开二度的带领下以5-0大胜乌兹别克，斯朗成为首位参加6届世界杯都取得入球的后援，他在历届世界杯的总入球增加到10球，是葡萄牙史上最多。葡萄牙在开赛6分钟就由斯朗开纪录，之后文迪斯以自由球建功，斯朗上半场尾段再入多一球。去到下半场60分钟，乌兹别克门将内马托夫在混乱中摆乌龙，葡萄牙领先优势扩大到4球，尾段葡萄牙后备上阵的利亚奥再入1球，最终葡萄牙大胜5球完场。而 L 组，英格兰在全场围攻之下被加纳守和0-0，两队两战各得4分，英格兰以较佳得失球排榜首。英格兰全场占上风，但是攻势未具威胁，半场6次攻门都零中门。去到下半场57分钟，英格兰先至有攻门埋门。尾段虽然积极抢攻，但是最终两队仍然互交白卷，以0-0完场各得一分。呢节新闻报道完。
4: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系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早晨，今朝要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睇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啊，湾仔管道入面开始车多。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卫理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民安队总部。窝打老道翻沙田排到星佐治，窝打老道出尖沙咀龙尾喺九龙塘会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沙田马场，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隔田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7: 外汇、
3: Bitcoin、
7: 基金、
3: 黄金、
7: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9: 理财家、
8: 教育家、
9: 生活家、
8: 体育家、
9: 艺术家、
8: 娱乐家、
9: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0: Metro 8 Family。
11: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0: 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
2: 好啦，大家都關注住個市況方面嘅情況啦，尤其是咧，即係琴日大家形容咧都有啲股災嘅情況出現啦。咁美國股市嚟緊嘅走勢會點走咧？請埋咧就係美股策略師陳炳強同我哋分析下美股嘅走勢。早晨，陳炳強。
3: 早晨。
2: 早晨，早晨。咁你睇翻咧美國方面嗰個情況係點樣？嗱 ，SpaceX 咧嗰個股價咧就都劇烈波動啦，而且跌都由高位跌翻落嚟幾多下添啊！咁你自己點睇嗰個股市嘅情況咧
3: ？SpaceX 就跌到150多蚊啦，咁就。回事，咁都尚算係130多蚊個上市價，都喺股仔嗰上面嘅。咁就係、是、即係如果有小型嘅有人即係擔心為一個股災咧，引起嘅反而喺亞洲區裏邊啦，喺韓國嘅，韓國出名嘅三星啦，同埋 SK 海力士咧，就跌超過10%嘅。咁、引起個原因，不除咗個背後基本咧，呢類嘅股份最近即係 AI 嘅情況咧，就升咗好多。譬如睇個 SK 海力士咧，佢啱啱先至慶祝啊，佢個市值係高過三星啊，咁廿幾年以嚟咧，即係執牛二三星咧就退居第二啊。咁但係跟住之後咧，就佢就跌咗成超過一成啦。其實佢喺升得幾多嘅話咧，你可以話咧佢升咗成三倍幾嘅，就係今年裏邊。咁可想而知咧，個市值係高咗好多啦。咁啊傾到。啲市場都擔心會唔會估值過高咧？呢個唔淨係佢哋兩者資訊方面，美國好多類似嘅晶片股啊、AI 股啊、資訊科技股都有類似。咁但係引起嘅原因咧，就因為一直美國以嚟咧就禁運晶片俾中國嘅輸入中國嘅，咁就對於韓國方面咧有所即係豁免啊。咁啊，依家似乎呢樣嘢嘅豁免就會即係取消。咁引致到咧，就佢就沽賣，就沽售得比較快啲啦，就跌咗咁多。咁啊，呢個個波如波咧就甩啦，衝到美國嗰邊啊。咁所以美國類似嘅股份咧，亦都係即係回跌咗唔少。雖然冇。

0: 佢咁夸张，呢个部分啫，有部分嘅股份其实都超过一成嘅。例如咧，Micron 啦呢啲咁嘅股份，之前咧 Sandisk 啦，关于系嗰个记忆体、那个记忆嘅设备嗰啲股份跌得好交关。咁就纯粹睇个指数咧，就道指就三个指数之中系最好噶啦，跌咗 0.09 嘅啫 percent 嘅啫。咁纳斯达克跌得最多 2.21。咁成交上睇呢，道指同埋标普500个成交咪并冇显著增加，虽然下跌，但係纳斯达克呢就个成交就有所，最近嗰两个交易日系下跌嘅话呢，个成交都升咗啲嘅。咁显然地呢，依家喺呢个板块就影响到各大指数就拖低咗落去啦。咁至于其他嘅板块就不未见到类似嘅情况嘅，都尚算可以咁啦。咁就可以咁讲，今次就主要集中喺啲晶片股、科技股同埋 AI 股上面，就并未全即係所谓全民咁嘅沽股或者所有股份都落嚟。咁就有啲嘅行就觉得呢次係个健康调整啦。咁就睇下后续系咪真係再止唔到射啦。若然唔系嘅话，其实我觉得就咁平心而论呢，就再落返多少少，其实都系好正常嘅事情嚟嘅。
1: 如果听你咁讲呢，就呢个系一个 profit taking 啦。咁你飞咗上天，哇，讲緊三倍几喎，今年呢淨系呢个 SK 海力士都升咗。咁而家叫做搭返都唔算搭啦，喺回10%+，真系小事。但系呢就大家又会睇之前冲得咁高，就好多 expectation 啦，好多憧憬啊，即系说好呢个 AI 故事啦，咁究竟呢个系咪一个爆破嘅先兆呢？咁往往就唔会一日达翻即系九成嘅咁。咁但系呢一只咁啊海力士咧，正如你所讲啦，佢23年前啊，24年前都死过翻生啦，曾经即系濒临破产啊，本身变咗一只仙股。咁而家今次成啊 AI 或者科技啦，咁佢成为咗呢个高频宽嘅记忆体嘅一个。即系晶片嘅主要供应商，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咧，佢就搭咗呢一次呢个 AI 大浪潮嘅呢一个大列车啦，可以咁讲。咁但系咧，佢亦都超越咗呢个传统嘅family business 姓李嗰家人嘅三星。但系咧，我唔知 SK 海力士个底有几厚啦，但系三星大家就比较即系清楚，因为佢嘅业务系比较多元化啲，佢唔系即系独孤一味啊，一注独赢咁样啦。咁如果呢一个引爆咗一个少少嘅缺口咧，个蔓延咧就已经系去到其他，即系譬如欧美啊，咁啊香港又唔使睇啦，人跌佢又跌，人升佢又唔升嗰啲啦，咁你觉得呢一个咁啊回头咧，系咪一个即系浪顶翻落嚟嘅一个开始啊？定系有啲乐观派就话，咦，后位买咯咁，咁两款都有人嘅，
0: 系啦，就有人咁讲嘅，就话咧，个表现。啱啱就爬越多三星，跟住就经咗急跌啦，咁样就成为一个见顶急插嘅一个浪潮嘅完结啊嘅开始啦，咁样有人咁讲啦。咁我觉得呢啲都系戏剧化嘅表现嘅，你平心而论就话就算依家再跌多10%，都未见话系即系股灾啊，因为你三倍几回翻来就好正常。咁當然啦，睇你幾時買啦，你頂個頂買嘅回翻來，你話唔係股災啫，但係你痛到好交關啦。如果痛到個階段咧，嗰啲借貸嘅人咧就開始計倉啦，咁樣即係還翻錢咧，嗱咁先至會即係人踩人咧，先成為一個即係所謂紅嘅事。
1: 佢嘅 ETF 就形成咗呢個槓桿人踩人，其實係因為南韓即係韓國咧，佢哋嘅 ETF 同埋啲散户都好中意攏曬落去咧，就即係賭大幾倍啦嚇，擴大個升幅。咁亦都可以擴大嘅跌幅嘅啫，講真嚇。
0: 係啊，南韓嗰個監管嘅機構都話後悔啊嘛，香港兩間而家擺咗即係批准擺喺啲槓桿嘅 ETF 上面咁樣，咁亦都嘅言論亦都加速咗佢哋嘅股價嘅回落嘅。咁呢次即係上次嘅股災都係一啲即係人踩人嘅話，就唔係講好講理性嘅。咁喺呢刻嚟講，你話係咪絕對唔係股災？唔敢講啦，即係暫時就未見咁嘅情況。咁當然啦，你未入市，依家點樣都係即係靠邊站睇咧點樣情況啦。咁如果你買咗嘅話，依家就可能一段時間都係可痛苦下嘅。咁就係、是、買美股，你唔係淨係買呢啲嘅。咁但係升得多就係咁啦。美股啊，所以之前講咧呢個禮拜，我諗相信都係即係睇淡嘅成分比較多啲咁多啦。再加上依家咧，之前冇諗過話係咁樣跌法嘅話咧，我相信都。 如果未了的仍然再乘机调整。

0: 街小巷咁去，
1: 咁人又发咗200亿美金债啊，几好！
0: 咁我即刻走去啊海力士度倾下偈，咁啊即刻海力士其实同三星其实就两者三星咧个多元化好多噶，咁又系有乜理由你一注独赢啊？呢个几得睇啊！咁当然佢好多专利，我哋节目都讲过啦吓，佢降温嗰个能力咧就系啊可以啊令到啲记忆体啊可以诶凉啲，咁但系佢纯粹呢啲咁嘅专利唔系等于其他牌子诶做唔到噶嘛？即係可能啊，未係咁冇佢咁叻嘅啫嚇，咁唔代表其他唔用得噶嘛，冇對手噶嘛，咁啊但係不過就啊呢個股民啊衝動嘅嚇，呢個熱潮底下加上 SpaceX 上市咧，就有好多想像啊，咁呢個想像係咪幻滅咗咧嚇？咁啊單日都蒸發3.1万亿噶咯喎，
1: 會唔會有個伏嘅感覺？中咗伏啊？
2: 高位買嘅，可能有，但係起碼後悔嘅。咁啊，喺當初嚟講驚死，即係買遲嘅啦。依家都係咁，咁樣經常都係咁嘅。咁 Nvidia 佢能夠即係上市又會就發債等等咧，對佢嚟講絕對係好事啦。好多時啲股票都係吹高嗰個價錢，又做一啲融資嘅嘢嘅。咁啊，問題後續係如何啦？咁睇個股市係咪就吹得響啦？咁啊，高市值嗰即係嗰個憂慮咧，喺咁情況就即係有多啲蔓延嘅。咁所以肯定就係嗰、那個。下期嘅情況唔會咁快去停止啦，即係以陰謀論嚟講嘅，如果想入市嘅，都想去即係坐低啲先，咁先有機會買啲平啲啦。如果你話係即係一早就睇淡嘅，啲啊更加加速去賣啦。咁你兩者頭先所講嘅都係不利於嗰個股價嘅上升。咁啊，依家關鍵係在於 AI 呢個股份或者個板塊咧，或者係即係晶片股板塊咧個下跌咧，會唔會蔓延到去其他嘅板塊？因為其他板塊依家就受咗個通脹影響咧，同埋個加息預期影響啦。咁啊，究竟會唔會係即係拖慢到整個經濟嘅部分咧？嗱，咁就整個大市嘅問題啦。咁啊，如果純粹依家 AI 嗰方面或證券股嗰方面係一個情緒嘅推動咧，如果蔓延到其他嘅股份咧，恐怕即係美股就真係有機會踏入一個即係熊市啦。咁如果淨係一個板塊嘅話咧，咁就應該嗰個殺傷力咧。都不至於咁嘅情況嘅。
3: 嗯，睇翻而家啲經濟師咧都講緊一個通脹嘅憂慮咧，就預期聯儲局有機會可能九月、十月、十二月咧分別都會加息啦。如果利率咧有機會2027年都唔喐，2028年先開始有機會落翻嚟啦。你自己睇咧，即係頭先都講啦，啊，傳統股份有冇受到呢啲因素影響咧？
2: 暫時其他就未係好見，不過咧，你見到債券又反映咧債息就有向上移多啲嘅。咁就你見到如果債息或者係美國息口係即係堅持得咁水平，甚至上上升嘅趨勢嘅話咧，咁再加上咧見到美匯咧，亦都係升到101以上嘅，咁兩者咧就顯然地對其中一樣資產咧，我哋關注咧就不利啦，就係、是、金價。金價咧依家測試4000蚊呢個水平，
3: 係啊，落到4000邊啊，今朝早。
2: 是啊，即係好危乎。對於4000以下咧，我相信一個比較大啲嘅沽售嘅力量一定比較大嘅啦。到時咧就唔係講緊個上升趨勢，或擔心會唔會咧就跌翻轉，反而啦由一個即係新紅市開始咧，咁個疑慮可能喺4000蚊下邊就會出現啦。咁但係個息口嚟講，我相信冇法子嘅，都係會即係大家越估就會高嘅。就算油價要回翻啲落嚟都好咧，以年計咧，始終都係居高不下。咁就而家以核心個消費支出嗰個主要個參考作用咧，就係都3.几%以上，3%以上都係吸嘅，離開2%太遠啦。咁加上新任聯儲局局長依家似乎嗰個口氣又比較鷹派一啲喎，又唔好當初講到咁鴿派喎減息啊嘛。咁啊變咗咧，即係呢全部係之前咧個市嗰預測個方向係相反嘅。咁樣嘅話，你出乎市場預期嘅話咧，咁個市反應當然比較大啲咁多啦。傳統股份咧，如果利息咁升咧，就我又要關注美國嗰個物業市場又如何咧咁樣樣。啊，暫時咧物業咧同就業咧都係比較強勁嘅，消費都未算係疲軟。咁但係幾時佢會轉向咧，就係好關鍵啦。咁但係佢發展嘅趨勢對佢人不利嘅。
0: 咁但係美國嗰個通脹問題似乎都越嚟越多人去正視啊。咁啊，芝加哥個聯儲銀行財長啊，古爾斯比啊，咁就話美國通脹咧仍然啊會遠超呢個2%嘅目標啊，嚇撳都撳唔住喎。咁言下之意係咪嚇，即係啲銀行家都對呢個息口嘅走勢都已經有個定調咧？
2: 你話即係離開兩個。

0: Ben 係肯定㗎啦，你講佢好耐咧，都撳佢唔落嘅啦。咁2026年初咧，喺度跌到 2.4% 嘅 CPI 嘅，咁啊就接近一啲啦。但跟住又彈翻上嚟，就去3.幾嘅，依家4.幾啊，咁即係 CPI 嚟講4.2% 嘅。短時間我相信你話睇佢冇快啲回到2%，基本上啱都得㗎啦。咁而嗰個通脹遲遲係咁咧，以前個聯儲局局長咧就覺得啊，你雖然高過2%其實頗多係一段時間，但係好穩定喎，咁會唔會係一個新嘅常態咧？咁樣，但呢種論地依家消失咗啦，大家認為咧都可能之後會升再繼續上升咯。咁樣我估咧就對銀行咧初初嚟講都係不利嘅，因為影響個消費咧同埋借貸。但稍後其實呢個息差方面咧，可能對銀行業都唔係一個壞事嘅，即係有好有壞咧對佢嚟講。咁啊，只要佢唔係傷到個經濟，根本唔係一個大嘅問題嘅。不過其他嘅業務咧就廢。不逢咧，頭先我哋經常講啲咩高科技咧，股份咧佢係借貸嗰個比較高嘅。依家 Nvidia 就發債啦，咁佢哋要俾利息噶嘛，咁呢啲息口上升咧，除非係鎖定嘅啫，若唔係嘅話咧，咁即係話個成本越嚟越高啦，咁你嘅收入係必須要將得上嘅喎，咁佢變咗兩邊夾住咧，咁啊難以避免咧，依家升得好高，依開始調整嘅板塊應該就係影響最大
1: 嘅
0: 啦。
1: 咁其實除咗通脹咧，美國嘅失業率咧應該係會惡化，因為你間間大型嗰啲叫科技咧，越大咧就越裁得多人，你 Amazon 又話唔知幾年內裁幾多萬。而家甲骨文 Oracle 咧又话要一年里边咧削减21,000个职位，咁啊陆陆续续其他嗰啲，譬如Facebook 啊又好咩都好啦，我唔理佢哋系即系将某一啲业务系转型或者系结束啊，我唔搞呢样，我搞嗰样咁，咁但系咧喺整个就业市场嚟讲咧都系比较寒冬，咁所以美国嘅失业咧可以预见啦吓，唔知佢哋嘅劳动人口会唔会有一啲根本已经出咗嗰个 population 啦，都系会变差咯，咁所以即系对。息口的影响就即系同呢个通胀率咧，可能都系两面夹击
0: 嘅。系啊，如果你通胀高，你失业率就正上升啦。联储局就一两难啦，你究竟加息定减息啦？减息就刺激经济，因为加息甚至通胀啦。咁啲经常都系啊，佢暂时个失业率咧就系、是、佢曾经试过系旧年11月咧系高嘅4.5% 嘅，咁但系就有所回落，到你依家就4.3% 就维持咗嘅。即係3-4個月都係咁嘅水平嘅，就幾時呢個又升翻上去咧，就係關鍵啦。咁4.幾%咧，都長時間亦都係喺美國算係正常，咁可以視之為現階段個就業嘅狀況咧係良好。咁但係趨勢就話聯儲局最關注啊嘛，咁暫時就未見呢個情況出現。咁啊，作為我哋即係投資者啦，就當然就牛鬼暗睇住個失業率啦。咁就好奇怪嘅，美國經濟見到嘅零售啊。失業啊等等啦，或者民市場咧都仍然係健康嘅數字不斷出嚟嘅。咁啊，我哋就等緊就，假如係一個懷疑派嘅話，要等佢有啲轉向嘅跡象咧，先至為事實。如果太早去行動嘅話咧，咁嗰個投資或者唔投資嘅方向都係個風險比較高嘅。
2: 咁你自己睇翻咧亞太區股市咧，但係今朝早開嘅表現會係點樣咧？
0: 好啦，你琴日嚟亞洲開始咧，今日應該都係。差嘅，尤其你會有上升啦。咁你見到其他嘅匯率都係麻麻地，咁顯示嘅資金流量咧未必係有利啦。咁較早時候亞洲區都做得唔錯，除咗香港啊。咁依家應該都係呢個禮拜都比較立啲噶啦。咁至於香港啊，唔使諗噶啦，你即係兩萬四樓下嘅話咧，咁都應該係即係嗰個阻力係升唔上去噶啦。趁機再調低啲咯。咁所以暫時嚟講，我估係股票市場環球咧，短時間嚟講都係比較差啲嘅氣氛㗎啦。
2: 好啊。咁今朝咧同你傾到呢度先啦，唔該曬陳炳強嘅。另外咧，如果想投資方面咧得心應手咧，可以咧嚟呢個博覽會咧攞下 tips 啊，就係新城財經投資博覽2026啊，就係盤點潛力股決勝下半年嘅7月11日禮拜六上晝10:30到下午5:00啊，喺灣仔會展 S221室嘅，全日4場工作坊咧，分別請嚟咧星級嘅財經專家主講嘅，包括有清晨胡孟清啦、黃師傅黃偉傑啦、道指立指話你知嘅節目主持啊，陳俊文同埋朱家明嘅，仲有著名基金經理黃國英。 英嘅，主题当然会讲下地缘政治方面嘅情况，点样影响投资环境啊，同埋点样把握机遇啦，仲有 AI 重塑翻环球投资嘅大势，港股同埋美股后市又点样拆解，攻守兼备嘅策略咧，其实都好重要噶吓。同场仲会有多位嘉宾讲者咧，分析唔同市场嘅入市嘅机会啦，帮大家咧就系盘点或者睇清楚下半年嘅投资先机嘅，费用仲要系全面嘅，快啲上去新城网站登记参加啦。
3: 现时温系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禁毒署提提你，6月26号系国际禁毒日，毒品会摧毁人生，一次都唔好事，拒绝诱惑，小心陷阱，一齐倾硬，唔剔嘢。
5: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6: Hello， 大家好，我系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嘅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7: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亚曼同国际海事组织协调，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临时海上航道。根据安排，相关航道将会按照国际海事组织以及亚曼主管部门公布的航行坐标运行。计划使用航道的船舶需要提前和国际海事组织进行协调。亚曼发表声明说，鉴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以及海峡对全球经济的重要作用，在遵守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保障海峡自由通行而且不收取通行费用的基础上，并结合美国和伊朗相关谈判和划船努力所取得的成果，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开辟一条临时海上航道。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说，伊朗的导弹问题并不是在美国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佩扎希齐扬在伊斯兰堡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联合记者会说，导弹问题永远都不会被纳入谈判议题，伊朗绝对不会就防御能力和任何国家进行谈判，坚信地区和平和稳定只能够通过坦诚的对话和区域内的合作来实现。夏巴兹就说，某些国家拥有弹道导弹，而伊朗就被禁止拥有，这种双重标准是不可接受而且不合逻辑。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降到 34%， 是他第二个任期以来的最低。路透和益普索的民调显示，只有24%的美国人认为和伊朗开战的代价是值得，半数受访者认为是得不偿失，只有23%美国人认为和战争前相比，美国目前对伊朗处于更有利的位置。大约35%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的处境更弱，63%美国人认为美伊签订的谅解备忘录不太可能为两国带来持久和平。另外，特朗普在生活成本问题上的支持率只有 22%， 接近他任内的最低水平。只有 37% 的美国人认可特朗普处理移民问题 的方式，比例创任内新低。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决